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市场新鲜报，港交所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与债券通、互换通形成互补，大幅提升中国债券吸引力。
0: 全球市场肃懒，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8月3号谈判。
0: 美国、日本联手干预外汇市场，救得了持续贬值的日元吗？
1: 中东局势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波动加剧，业内质疑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能否落实增产。
0: 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与美国百时美施贵宝洽谈合并。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昨天在香港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首个近月合约九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这支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
0: 证监会主席吴清参与了上市仪式并发表了致辞。吴清表示，此举是两地金融务实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满足国际投资者风险管理需求，助力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1: 此举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的分析。
3: 首先呢，它补齐了离岸人民币风险管理的关键拼图。长期以来，境外投资者拥有持高达3.2万亿的人民币债券，却苦于缺乏高效透明的场内工具来管理利率风险。这就像拥有一艘大船，却没有配备应对风浪的舵和帆。而五年期国债期货的推出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为国际资本提供了一个精准低成本的避风港，让他们在持有人民币资产时更有底气。其次呢，它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不仅要有丰富的现货产品，更要有完善的衍生品体系。国债期货作为金融市场的压舱石，它的出现标志着离岸人民币市场从现货时代迈向风险管理时代。这向全球投资者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人民币资产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成熟和完善，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将变得更加便利和稳定。三呢，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的推出是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一步。此举不仅是丰富了香港离岸人民币资产的这个产品生态圈，更强化了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和风险管理中心这样的核心功能。通过提供世界级的风险管理工具，香港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和金融机构聚集，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市场和中国内地这样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这枚小小的期货合约撬动的是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深化和香港中心地位巩固这样宏大的棋局。它标志着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进入到一个更加成熟、更具韧性的新阶段。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9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80.34美元，下跌4.33美元，跌幅5.11%。周期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0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83.77美元，下跌4.16美元，跌幅4.73%。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9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090美元，下跌16.5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870美元，上涨79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178点，上涨1.3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00点，上涨1.48%。 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913点，上涨2.13%。
1: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脸书上涨6.02%，微软上涨4.93%，亚马逊上涨4.58%，谷歌上涨4.44%，特斯拉上涨3.49%，英伟达上涨2.93%，苹果下跌1.78%。
0: 热门中概股有涨有跌，贝壳上涨2.01%，亚马芬体育上涨1.91%，富途控股上涨1.83%，新通方上涨0.37%。跌幅方面，小鹏汽车下跌4.85%，好未来下跌3.20%，理想汽车下跌3.74%。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57点，下跌0.10%。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收于8613点，上涨1.2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001点，上涨1.45%。
0: 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全线收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09点，跌幅0.59%，成交额9522亿元。深证成指报13448点，跌幅0.96%，成交额10451亿元。创业板指报3302点，跌幅1.24%，成交额4865亿元。
1: 行业板块方面，风电设备、电网设备、环保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存储芯片、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5: 我是西南证券张刚。
6: 周一 A 股市场呈现出指数下跌，但是多数个股上涨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一些科技类的品种的走势不佳，这些个股呢本身占一些主要的指数的权重呢又比较大，因此对一些指数呢形成了比较大的拖累，就指数不赚钱，但实际上个股赚钱的效益比较明显。但是成交呢出现了明显的缩减，周一的日成交金额呢是2.01万亿元，这成交水平呢要比上周五成交的2.56万亿元呢一下子就缩减了5000多亿元，这说明市场尽管多数个股在上涨，但是指数下跌呢却让很多投资者呢裹足不前，有点不太敢操作了，但就回归冷静。从市场热点上来看呢，涨幅比较好的行业呢多数是以传统产业为代表，像钢铁、电力、交通运输等等。而出现调整的行业呢，一方面有科技类的电子，有传统产业方面的煤炭，但也有消费类的家电、医药和美容，也有一些有色，都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预计周二的 A 股呢可能还是延续这种分化的格局，日韩股市呢主要还是受一些电子企业的股价走势的拖累，但是呢 A 股很多的传统产业的股票依托于它的低估值优势，以及进入到八月份的半年报的密集披露期，他们的财务数据和股息分配方案都会让市场有一些好的憧憬。那这样的话呢，高估值的品种可能还是会理性的合理的回归，但是低估值的半年报有希望进行高股息分配的公司呢，我觉得自身价值将会进一步向上，也进行理性的向上回归。所以说分化特征呢可能是近阶段以来的主要特点，建议投资者操作方面呢可以暂时忽略到指数的影响，可以依据自身所投资标的它的财务数据和历史分配情况来精挑细选，把握半年报的蓝筹股的投资机会。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6009点，上涨0.48%，国企指数报8652点，上涨0.46%，红筹指数报4175点，下跌0.41%。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与上一交易日相比下跌0.02%，收于99.894。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560元，1欧元对人民币7.786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3171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09元，1英镑对人民币9.0856元。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财经观察。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特朗普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来听报道。
7: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1: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不断刷新历史新低。与此同时，陷入低迷的汇市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密切关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8月3号发表声明说，日本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和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并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8: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0: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和日本一起干预外汇市场？两国联手干预汇市，能够挽救日元吗？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分析。
9: 日本目前呢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日元如果这样无序下跌的话，日本当局可能被迫不断的来动用外汇储备来抛售美元，维持日元汇率的稳定，这会极大的推高本来已经很高的美国的长期国债的利率。那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日元，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融资成本。维持日元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呢，和特朗普政府本身的政策取向也是相一致的，保持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稳定，有利于美国缩小对日的贸易的逆差，也有利于相关的产业向美国本土的回流。就效果来说，短期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如果你看稍微长一点的话，它的效果应该来说是比较值得怀疑的。之前就有例子，今年4月份日本单月就曾经用700多亿美元来干预汇率，但是汇率的反弹也只不过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了6月份就重新升回到了160以上。究其原因呢，根本在于美日之间的利差其实还是保持到比较大的一个水平。日本目前的政策利率只有1%左右，而美国呢一直是维持在3.5%以上。同时啊，日本政府呢还在持续的推动财政扩张，推动减税。那么市场上对于日本的财政纪律和加息的空间一直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而7月份的议息会议，虽然美联储并没有加息，但是市场预期在未来半年内美国很有可能会再次开启加息进程，那美日之间的利差有可能再度扩大到2%以上。所以说中长期来看，日元汇率下行的趋势很难通过两国的联合干预而有根本性的改变。
1: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8月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出现显著下跌。同样是在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且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然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的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给市场带来真正影响。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密切关注能源价格波动将如何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0: 分析人士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波斯湾地区的原油供应持续受限，欧佩克加计划中的增产规模恐怕难以完全落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来看，此次增产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但分析人士也表示，在能源政策领域，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能发挥作用。欧佩克加需要向市场证明，他们仍在正常运转。在危机结束之后，欧佩克加还是一个协调一致、能够发挥作用的产油国联盟。
11: It's OPEC Plus saying.
12: 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鲍勃·麦克纳利说，无论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都在说，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供应受到干扰，但是我们依然在这里，我们还在努力。
11: But we're still here. We're still working.
10: 目前欧佩克加正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的实际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各国未来的生产配额。分析人士预计，欧佩克加可能在9月的会议上会暂停进一步增产，以观察中东局势变化，并评估其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原油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近期多家能源企业公布的最新财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给石油行业带来了巨额的短期利润。由于油价上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利润大幅增长。埃克森美孚净利润同比翻倍至145亿美元，雪佛龙净利润则飙升至12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0%。不过，投资专家警告，押注地缘政治走势风险很高。近期能源投资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投机，而不是基于长期基本面的分析。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或许能够通过分析原油供应、炼油产能以及市场波动，把握短线交易机会，但普通投资者通常难以准确判断市场时点，在这种高波动行情中更容易蒙受损失。最后还值得关注的就是，由于燃油成本高企，美国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机票价格同比上涨26.5%。航空公司表示，尽管票价明显提高，但是消费者订票需求仍然强劲，因此预计至少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美国机票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分析指出，部分航空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削减航班，市场运力减少，进一步推高了票价。此外，随着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倒闭，部分联航收缩运力，也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大型航司增强了对消费者的掌控。接下来市场关注，随着暑期旅行旺季结束，航空公司究竟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据英国金融时报二号报道，美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与美国百时美施贵宝正就合并事宜展开谈判，合并后市值接近4000亿美元，如果交易达成

0: 成将是全球制药行业史上最大规模并购之一。来听报道。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斯利康与百时美诗贵宝两家公司近几个月已就合并进行多轮磋商，交易有望在近期落地，但也存在推迟或破裂的可能。交易的具体结构尚未确定，但预计将同时涉及现金与股票两种支付方式。阿斯利康是英国市值第二大上市公司，于今年二月在纽交所上市交易普通股，目前市值约2640亿美元。与百时美诗贵宝若成功合并，新公司的市值将接近4000亿美元，有望跃居全球第四大药企。分析称，该笔交易将进一步扩大阿斯利康在美国市场的布局，进而帮助其实现到2030年年营收达到800亿美元的目标。而对于老牌美国药企百时美诗贵宝，合并将缓解公司旗下多款核心药物专利保护期即将到期而面临的大规模营收流失压力。尽管如此，这笔跨境交易也面临不小阻力。在反垄断层面，两家公司都拥有规模庞大的肿瘤业务。此外，如果此次合并最终促使阿斯利康把注册地迁往美国，还将进一步加剧英国政界对本土龙头企业出走的担忧，使得交易将面临严格的反垄断和监管审查。
2: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4: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数据还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到1艘。克普勒公司的分析说，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据英国金融时报3号报道，今年以来野火在欧洲多国的过火面积累计已接近50万公顷，其中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5个国家受灾最为严重。最新统计显示，野火在这5个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已达到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有经济学家表示，野火在这5国造成的旅游业损失、保险费用支出等数据仍在统计中，最终的经济损失可能会超过63亿欧元，约合490亿元人民币。近期持续干旱与热浪导致流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水位骤降。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3号，罗马尼亚军方动用180公斤炸药实施可控爆破，炸开多瑙河下游巴拉河道附近的礁石，将水流引入多瑙河主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目的为了罗马尼亚一座核电站反应堆降温。目前这座核电站已关停一座反应堆，仅维持一半功率运行。日产汽车公司3号发布最新季度财报，得益于降本增效举措以及美国、日本市场销量回暖，公司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实现扭亏为盈。财报显示，当季公司营收达2.9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74亿元，同比增长9.5%。当季净利润达37.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2亿元，而上年同期为亏损1158亿日元。此前两个财年，日产连续出现巨额亏损。
0: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 ESG 治理持续升级，如何吸引全球长期资金布局 A 股。
3: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5: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年来 ESG 可持续发展能力已成为全球长线资金配置 A 股的核心参考指标， 上交所也持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与

0: ESG 披露体系，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助力护士企业对接全球资本。随着 A 股 ESG 生态持续优化，普通投资者该如何看待 ESG 升级带来的长期投资价值与外资布局机遇呢？前不久，上交所举办了第六届国际投资者对话活动，邀请挪威央行、路博迈、标普等顶尖国际机构，围绕 ESG 可持续投资、企业治理优化展开深度交流，有效打通护士上市公司与国际长线资本权威评级机构的沟通渠道，助力 A 股企业接轨全球投资标准。为持续优化资本市场生态，吸引全球长期资金，上交所今年落地多项重磅举措，通过推出提质增效重回报 2.0 专项行动，规范上市公司关键主体履职行为，同时发布多项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不断完善 ESG 信息披露制度体系，推动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升级。目前护士 ESG 规范化发展成效显著，2025年作为护士 ESG 强制披露首年，已有1384家护士公司单独披露 ESG 报告，披露率提升至59.7%，再创历史新高。 A 股市场化、规范化、国际化发展特征愈发凸显。ESG 水平是企业长期稳健经营、抵御风险的重要体现，也是外资配置优质中国资产的核心依据。后续上交所还将持续开展培训、路演等双向交流活动，持续深化 A 股国际化建设。随着上市公司治理与 ESG 体系持续完善，优质护士企业将持续获得全球长期资金的青睐。A 股长期配置吸引力稳步提升。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每天早上，等待我的是爱人的一句早安，是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早餐。是一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提供的财经资讯盛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与您相约。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当地时间8月3号，法庭文件显示，美国有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总检察长称，新关税范围宽泛的不合法，且绕过了法律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
4: 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3: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4: 日前，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这位深陷困境的国际足联掌门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业内要求他辞职或被罢免的呼声越来越高。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2026暑期档持续上新，国产影片领跑暑期银幕；
0: 三大运营商全面叫停，网络代理售卡、低价大流量卡退场之后，消费者怎么才能既用得安心，又不多花冤枉钱？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商家承诺扫码验真，却无二维码。网购净水器滤芯真假怎么辨？
0: 财经身边事：上海定制火遍全球，一针一线上海定制圈粉全球。海南文旅圈粉世界，新场景新服务，中国游吸引力稳步提升。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暑期档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75亿元，连续20多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记者孙鲁俊报道。
3: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4: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了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8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3: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5: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3: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6: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城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银幕的沉浸感。
3: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7: 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3: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8: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是我的偶像。
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9: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
3: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0: 下面我们说一说手机流量卡。您有没有在直播间电商平台刷到过19元200多G 的流量卡，然后顺手就下单？日前，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同步发布公告，宣布从8月1号起，手机号卡仅限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自有渠道办理，所有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全面停止号卡销售、激活及配套服务。这一纸公告为延续近10年的网络代理售卡模式画上了句号。
1: 所谓网络代理渠道，就是运营商通过第三方销售代理、电商平台店铺、短视频直播间等非自有线上触点来卖手机卡。我们在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些资费诱人的大流量卡，绝大多数都来自这个渠道。
0: 三大运营商为什么全面叫停网络代理售卡呢？运营商在公告中提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用户权益，带来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
1: 但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以前办的低价卡还能不能用？以后还能不能办到便宜的套餐？记者拨打了中国联通客服热线，听一听客服怎么说。
10: 嗯，是他现在的话，如果购买这种号卡的话，得需要在这个中国联通 APP 上面，或者说是中国联通的网站上面购买才可以。
11: 也就是第三方的这个代理是不能售卖了，是吧？
10: 对，现在这个人没有了。
11: 那之前已经通过代理渠道办的这个低价卡还能用吗？
10: 嗯，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后期这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打电话过来，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给您上报，然后反馈进行查看。
11: 那合约期内的资费和套餐内容会不会改变？
10: 您已经购买了，里边内容的话还是根据您所购买的内容所走。
11: 以后如果还是想办实惠一点的套餐，在官方的 APP 和网上营业厅有没有方案？
10: 那这个您都得去在中国联通 APP 上面的这个套餐里面进行所查看，有没有适合的套餐。新办号卡的话，他们都会一对一然后进行介绍套餐，您可以跟他咨询。
0: 这次调整是手机号卡从全网分销回归运营商直营的一步。低价大流量卡退场之后，消费者怎么才能既用得安心又不多花冤枉钱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言对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向立刚的采访。
11: 运营商在公告中提到，关停第三方渠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防范用户信息泄露风险。那第三方售卡渠道在信息安全方面到底存在哪些具体的隐患？
12: 确实是这样，就是消费者如果你在第三方渠道去做这样的一个识别的时候，包括你的那个身份证、电话号码，甚至家庭住址、人脸信息相关的信息都会被录入到他们的系统里面。录入到这个系统里面去过，第三方代理商他是不是和自己毫无关系，这就到了这些运营商的大的系统里面，还是第三方代理商在其中他把这些信息提供起来拿去转卖，这是没办法知道的。如果是地区运营商，地区运营商会在自己的大系统里面，他有自己的管理管控，谁能够调用，谁能够查看，都是可以知道的。但是一个代理商如果他这样做了以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到底是哪一个渠道流出去，怎么流出去的，因为他的平台他的管理系统不在地区运营商的可管理之下，国家的相关部门也没有管理，所以这就是造成了很容易出现了相关信息流失。
11: 这次调整还有一个背景，近日国新办发布会上，工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

0: 当的发展状态，大家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的网络技术能力服务，而不是靠低价。这些事情对于整个产业发展是比较正面的和健康的。
1: 一张19块钱220G 的卡背后是十年里电商直播私域织成的一张低价网，它有过虚假宣传、泄露个人信息等等乱象，也真真切切给无数精打细算的人省了钱。如今三大运营商同步调整网络代理售卡模式落幕，规范之后市场更透明，资费更清楚，恰恰是运营商靠真实网络质量和贴心服务留住用户的好机会。当然老百姓心里也有一本账，低价退了，服务得跟上，渠道收归官方，资费要一视同仁。希望运营商借这次机会把服务做实，把资费做透明，我们期待看到一个更规范也更健康的通信市场。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商家承诺扫码验真却无二维码，网购净水器滤芯真假怎么辨？
5: 消费者胡女士去年底在淘宝网上的店铺品牌净水生活馆购买了一套 3M 净水器滤芯，价格为1061元。下单前她特意向商家客服咨询如何验真，对方表示他们销售的所有产品都是正品，消费者可以通过滤芯上的防伪二维码扫码验真。可胡女士收到货后发现滤芯上根本没有防伪二维码，胡女士立刻和商家客服联系，对方改口说没有防伪二维码也是正品，如果胡女士实在不放心可以退货退款或者换货。胡女士致电 3M 品牌官方客服电话，被告知如果滤芯表面没有防伪二维码，确实很有可能是假货。而且这家店铺也并非官方授权的经销商，
6: 客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寄回来我给你换一个。我说那你这个既然都应该有二维码验证，你之前也告诉我有，为什么现在就没有？我就打了 3M 的400电话，很明确的回答我，如果这个没有二维码的话那可能就是有问题。我说这家店是不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给我核实的结果是不是。
5: 眼看商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胡女士又向平台反映了相关情况，她认为商家销售的产品是假货，要求退一赔三，可平台的做法让她更加无奈。先是一名客服人员表示需要她把商品寄回给商家，由商家找第三方机构验真，胡女士拒绝后再次联系平台售后部门，第二名客服人员却说根本没有此前的客服人员所说的检验流程，平台也并不支持胡女士退一赔三的诉求。
6: 我说如果说你让我寄给你平台，或者说让我寄给你平台指定的鉴定机构，我都是能够理解的，那你让我寄给卖家，我怎么保证卖家去送样的还是原来我这个可能是假货的这个滤芯呢？他说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你要么就接受这个方式，要么我们就做不了后续的支持。我说我不同意这个方案，然后我就再一次跟客服联系，这一次接待的客服也很诧异，说我们没有这个鉴定的程序。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生气了。
5: 胡女士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她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她了解到需要证明这笔有纠纷的订单确实是本人下单支付的，这需要平台配合她提供相关资料。胡女士再次致电平台售后部门后，这个要求被拒绝，理由是平台要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
6: 我是要求获得我本人的信息，所以这个本身就不存在泄露的风险。如果你们淘宝有什么要求，就是我可以配合你们这个必要的程序，比如说我提交申请书，提交我的身份证明。客服收到我这个消息之后呢，也表示要去进行一个沟通，结果沟通完了之后回答我的说是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服务。
5: 根据胡女士提供

0: 中的一段通话录音，三 M 品牌官方客服部门明确表示，淘宝网品牌净水生活馆并非他们的官方授权经销商。
1: 这个净水生活，它那个话并不是我们一个授权的一个渠道的，它并没有跟我们进行一个授权的一个认证。
0: 之后，胡女士向平台投诉了相关客服人员，可她得到的反馈是，平台会加强对客服人员在线下进行服务礼仪的培训。对于胡女士退一赔三的诉求，以及证明她与这笔订单账号有关联的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1: 您反馈说要去证明这个账号是您本人的这种情况，我确实目前了解下来的话，可能当前售后部门呢确实没有这样一个业务的一个流程，说能够去给您直接开具这样证明。
0: 对此，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
2: 因为商家呢在宣传的时候声称是有二维码可以验证的，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呢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那通过二维码验证能够去确保自己所购买的这个产品是真实的，是厂家的产品，但是呢购买之后呢却发现没有二维码，而且无法进行验证，那么显然商家的宣传与消费者购买后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而且这种情况呢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购买，显然是属于虚假宣传的。平台呢不能简单的只以个人信息为由去拒绝，如果有涉及到个人信息的可以做一些隐藏的处理，但是那么平台呢是应当去协助消费者向法院去提交相关的证据。
3: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3: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3: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5: 财经身边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7: 财经身边事，上海定制火遍全球。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来听报道。
8: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9: 意大利游客马蒂娜，
10: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9: 这个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来过这里买衣服，所以我很好奇，想来试试。
10: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8: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9: 是美国游客德西。
11: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8: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9: 意大利游客
12: We bought silk suits.
13: 上面有中国特色的图案，龙和花，这些很特别，在我们国家买不到，所以在上海买到了，让我们很兴奋。
8: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9: 上海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
14: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定制为主。
8: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9: 法国游客弗洛里安，
13: 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件衣服的风格，质量很好，也很清爽。
7: 财经身边事，海南文旅圈粉世界。今夏中国入境游热潮不仅体现在避暑线路，高温地区同样热度不减。海南依托体验感突出的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在高温天气下，这个暑期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入境游热度。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去逛逛。
12: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涨态势。6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
9: 海南省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
15: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终端。
12: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
9: 俄罗斯游客
16: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7: 财经身边事，入境中国乘潮流。今年暑期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也就是清凉中国游和中国化生活方式极致体验，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一起来了解下。
12: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今年1至6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9: 游客，
17: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12: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9: 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
18: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2: 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
19: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2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焦浩、汪孟涵，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收听。
6: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2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6: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电力板块逆势走强，未来行情能否持续？港股市场利好频出，秋季行情该如何把握？
20: 十点财经态度，十五五期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如何形成？
6: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新新三样扬帆出海第一集，光通信量价齐升。
20: 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基础化工全球产能重构中的机会。
6: 十点三十分，天天三幺五聚焦泡水新能源车未检修集结案，包干定损是高效还是违规？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电力板块、
1: 宏观大趋势、制度升级、国务院公布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
2: 产品上新，港交所推出离岸首支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补齐利率风险管理链；
1: 市场有看点，利好频出，恒生科技近期走势回暖，港股秋季行情投资机会如何把握？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当地时间三号，市场预期美伊冲突缓和，国际油价下跌，市场对通胀恶化的担忧有所缓解，叠加美国七月制造业活动以四年多来的最快速度扩张，多个因素为美股延续上涨势头提供支撑。当天美国三大股指显著上涨，其中道指涨幅为1.32%，创收盘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涨1.48%，纳指涨超2%。板块方面，通信服务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大型科技股普遍上涨。个股方面，亚马逊周一股价创历史新高，延续上周财报发布后的强劲行情，当天收涨4.58%，并且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成为史上第五家跻身这一量级的科技巨头。 Meta 股价本周一收涨超6%，英伟达收涨近3%，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微软均收涨近5%。数据面上，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制造业 PMI 升至55.6，创下2022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连续第七个月位于扩张区间，显示美国制造业活动持续回暖。此外 ，AI 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制造业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受访企业表示，半导体、AI 及高性能计算市场需求强劲，带动企业销售额与产能持续扩张。欧洲市场方面，本周一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迹象，并推动油价下跌，欧洲股市开盘上涨，消费品和零售股涨幅居前。截至收盘，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跌0.1%，法国股市 CAC 40指数涨1.22%，德国股市 DAX 指数涨1.45%。再来看国际油价，由于市场预期美伊冲突缓和，提振了市场对原油供应增加的预期，国际油价本周一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准油期货价格跌超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4.73%。贵金属市场方面，本周一国际金价下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90.5美元，下跌0.4%。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7.856美元，上涨0.12%。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电力板块。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

0: 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全国电力供应充裕度达到1.1以上，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充裕。到2030年，全国还将建成6个以上户籍工程，新增省间电力户籍规模约4000万千瓦。来听相关报道。
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户籍、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15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还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3: 8月3号，大盘整体延续底部震荡格局，走势相对平淡。盘面上，电力板块全天逆势走强，成为市场亮点。哪些因素推动电力板块表现强势？未来行情能否持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4: 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电力板块走强既有短线季节因素，也有长期的增长逻辑。
5: 一方面是季节性因素，短期内呢，全国还是呈现出了高温的状态，所以迎风度夏，用电负荷呈现出持续攀升的态势。而火电企业呢，在旺季的业绩预期改善也明显出现，而政策层面也持续利好。长期的核心逻辑是 AI 算力扩张带来的持续用电的增量，同时在目前市场震荡阶段，电力板块的高股息具备有防御的属性，也吸引了部分机构资金，所以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了板块的上涨。
4: 近期电力板块迎来诸多政策利好，全国6张网建设已从顶层规划全面转向项目落地阶段。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认为，从中长期维度来看 ，AI 算力产业高速扩张，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算电协同发展逻辑将会被持续强化。
6: 从中长期的维度来看 ，AI 算力产业持续扩张，催生了海量的刚性新增用电需求。算力枢纽高密度负荷持续增长，重构全社会用电的结构。算力设施建设对供电稳定性、电能质量要求更高，倒逼电网还有配套储能持续扩容。电力行业的需求增长曲线迎来重塑，传统公用事业估值框架也会因此而改变。具备调节能力、临近算力集群的发电企业、区域电网运营主体，其想象空间更大。
4: 电力板块包括核电、光伏、水电、火电等诸多细分领域。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重点关注核电和绿色能源两个方向。
7: 电力的估值呢，现在来看，经过之前的快速的回落，现在基本处在一个合理甚至被低估的这样的状态。从国家政策来看，就我们的核电投资在快速的一个推进，核电板块呢，可能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空间。那么由于我们国家的政策有这么算电协同的这样一种规定，所以说这绿电绑定这个算力的这种一个相关的一个题材跟板块或者个股也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空间，建议大家从以上两个方向呢可以重点的一个进行关注和逢低介入。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0: 制度升级，国务院公布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
3: 产品上新，港交所推出离岸首支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补齐利率风险管理链。
0: 国务院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旨在保护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公布修订后的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
3: 香港交易所昨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这支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此举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的分析解读。
8: 首先呢，它补齐了离岸人民币风险管理的关键拼图。长期以来，境外投资者拥有持高达3.2万亿的人民币债券，却苦于缺乏高效透明的场内工具来管理利率风险。这就像拥有一艘大船，却没有配备应对风浪的舵和帆。而五年期国债期货的推出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为国际资本提供了一个精准低成本的避风港，让他们在持有人民币资产时更有底气。其次呢，它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不仅要有丰富的现货产品，更要有完善的衍生品体系。国债期货作为金融市场的压舱石，它的出现标志着离岸人民币市场从现货时代迈向风险管理时代。这向全球投资者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人民币资产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成熟和完善，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将变得更加便利和稳定。三呢，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的推出是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一步。此举不仅是丰富了香港离岸人民币资产的这个产品生态圈，更强化了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和风险管理中心这样的核心功能。通过提供世界级的风险管理工具，香港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和金融机构聚集，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市场和中国内地这样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这枚小小的期货合约撬动的是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深化和香港中心地位巩固这样宏大的棋局。它标志着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进入到一个更加成熟、更具韧性的新阶段。
0: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表示，将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更加便利全球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为机构合作、人才互融提供更大空间，共同维护两地市场稳健运行，为全球金融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3: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不断刷新历史新低。与此同时，陷入低迷的汇市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密切关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8月3号发表声明说，日本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和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并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9: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 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0: 美国为什么要和日本一起干预外汇市场？两国联手干预汇市，能够挽救日元吗？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分析。
10: 日本目前呢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日元如果这样无序下跌的话，日本当局可能被迫不断的来动用外汇储备来抛售美元，维持日元汇率的稳定，这会极大的推高本来已经很高的美国的长期国债的利率。那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日元，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融资成本。维持日元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呢，和特朗普政府本身的政策取向也是相一致的，保持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稳定，有利于美国缩小对日的贸易的逆差，也有利于相关的产业向美国本土的回流。就效果来说，短期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如果你看稍微长一点的话，它的效果应该来说是比较值得怀疑的。之前就有例子，今年四月份日本单月就曾经用700多亿美元来干预汇率，但是汇率的反弹也只不过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了六月份就重新升回到了160以上。究其原因呢，根本在于美日之间的利差其实还是保持到比较大的一个水平。日本目前的政策利率只有1%左右，而美国呢一直是维持在3.5%以上。同时啊，日本政府呢还在持续的推动财政扩张，推动减税。那么市场上对于日本的财政纪律和加息的空间一直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七月份的议息会议，虽然美联储并没有加息，但是市场预期在未来半年内美国很有可能会再次开启加息进程，那美日之间的利差有可能再度扩大到2%以上。所以说中长期来看，日元汇率下行的趋势很难通过两国的联合干预而有根本性的改变。
3: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将电解铝、水泥熟料、合成氨、乙烯、甲醇等5个行业作为首批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范围，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0: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3: 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
0: 昨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3: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3: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近期港股市场表现强势。消息面上，阿里正式发布通1000万3.8大模型，摩根士丹利列举港股6大利好因素。8月3号，阿里巴巴大涨超7%，恒生科技同步走强。接下来港股投资机会该如何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14: 阿里昨天正式发布通1000万3.8大模型，并接入同步推出的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此次发布将改变国内大模型行业的竞争格局。
15: 咱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不再单纯的去比拼模型的参数，而是实现了顶级基座模型和落地应用同步上线。这标志着行业正式从模型的跑分竞赛进入了商业化落地对决的这个新阶段。现在呢，依托于云计算和生态，形成了算力模型应用的完整闭环，同时也加剧了整个行业的这种分化。
14: 可以观察到，近期港股市场表现相对强势，阿里巴巴港股股价昨天大涨超7%，恒生科技同步走强。 摩根士丹利最新研报直接点名港股拐点已至，列出多重利好。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嘉认为，机构判断的核心逻辑较为清晰。
16: 首先，港股互联网企业二季度业绩落地，价格战负面影响出清，行业盈利或已见底。其次，此前积压的 IPO 解禁压力基本消化，市场流动性也在持续的修复。还有就是当前全球资金对港股处于历史低配水位，存在强烈的回补需求。那叠加 AI 商业化持续落地，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多重利好共振，支撑港股持续反弹行情。
14: 在港股震荡上行的修复窗口，具体操作层面，张贵杰建议要关注核心主线。
15: 恒生科技的互联网的龙头啊，之所以去对他们进行关注呢，主要还是依托于中报的业绩修复和 AI 的价值重估这两个重要的利好。对于他们这些龙头企业，那要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挖掘。另外呢，可以来去考虑一些现在新兴的 AI 算力半导体产业链承接了国内大模型迭代的硬件的需求。同时可以再去做一些均衡的配置，比如说在公用事业的方向，电信的这些板块的方向作为底仓呢，对冲可能会出现的波动。这个呢是适合于风险偏好偏低的这些投资者，那也可以来去对于左侧考虑一些估值承压明显的，比如说像创新药的这些赛道呢，也可以进行挖掘。
0: 随着2026年再融资新规优化落地，叠加存量可转债集中退出形成的市场供给缺口， A 股可转债市场迎来密集发行窗口期，一级市场供给节奏明显加快。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17: 主持人好。数据显示，以发行公告日作为统计标准，截至目前2026年以来已有48只可转债发行，合计规模为573.32亿元，发行数量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2024年同期和2025年同期可转债的发行数量分别为20只和24只。那么分行业来看，这48只可转债集中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领域。与此同时呢， A 股可转债市场延续火热的行情。近日新上市的宝泰转债、华丰转债、鼎通转债、盛泉转债和兆明转债上市的首日涨幅分别为35.05%、57.3%、48.15%、42.47%和57.3%。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上市的36只可转债新券无一破发，平均涨幅超过50%，其中有24只新券的首日涨幅都达到了57.3%的上限。展望后市，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可转债市场转股退出或到期退出的个券数量增多，导致存续规模持续下降，新券密集发行将有效缓解这一局面，为固收基金与可转债基金等固收投资者提供更多可转债选择。但是呢，值得关注的是可转债新券整体的估值定价更高，在可转债市场新券占比升高的背景下，投资者呢也需要提高择券能力和整体风险的识别能力。主持人。
0: 好的姚兰。
18: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9: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8: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9: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8: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9: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28，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集合竞价表现，出现了全线的高开，其中沪指开盘在3816点，上涨0.18%，深成指13572点，涨0.93%，创业板指数3353点，上涨1.54%，科创综指1777点，涨1.09%，北证五零指数1083点，涨幅0.66%。开盘市场有3725只上涨，824家平盘，975家下跌。
1: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北京时间9:31，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和您一起关注今天市场的最新开盘表现。今天指数在高开之后，目前出现了涨跌互现的走势，沪指微跌0.03%，最新报在3808点，深成指13558点，涨幅0.82%。创业板指数上涨1.49%，报在3351点。科创综指1771点，涨幅0.78%。北证五零指数1082点，上涨0.58%。在小微盘方面呢，是全线飘红的态势，其中中证五百指数涨0.58%，中证一千指数涨0.47%，中证2000指数涨0.47%，微盘股指数的涨幅0.91%。开盘市场合计成交1488亿，个股上涨3251家，平盘399家，下跌1922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开盘的市场热点表现。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生物科技、通信设备、互联网、休闲用品、制药和能源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汽车、软饮料、工程机械、银行、酒类以及煤炭。接下来我们和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先生一起分析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开盘表现。你好，张成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市场缩量回踩，再次回踩3800点，那您认为短期能否筑底成功？
1: 好的，那么我觉得首先这个市场昨天又出现了一个缩量下跌情况，但是市场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化。一方面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以传统的一些消费、金融以及非银金融的表现相对还是比较强，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小微盘股最近有明显有回暖的迹象。下跌的终端区间集中在以科创五零为代表的这个科技方向，尤其昨天我们看到国产半导体设备，出现了主要的一个杀跌状态啊。但是昨天我们发现，就是在整个科创五零杀跌的这个过程中啊，整个创业板指数其实并没有跟随，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杀跌的情况啊。可以说就是创业板指数，其实一定程度上已经有率先回暖的迹象啊，也包括整个光通讯的一些细分的分支啊，在昨天其实全天是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抗跌的一个态势啊。这样一来呢，我觉得就说明整个市场阶段性啊，在当下的点位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有一定企稳的迹象啊。但是呢，就是整体上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点的是，就是双创指数仅仅是刚刚这个止跌企稳啊，那么这个能不能止跌，一方面要看就是科创五零昨天刚刚创下一个近期以来的新低啊。那么科创五零如果能够连续3到5个交易日不再创出这个阶段新低，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市场止跌企稳的第一个信号啊。当然创业板指数我们也看到在最近相对已经呈现出比较强的一个抗跌性的一个态势啊。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看整个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题材的个股的表现啊，尤其是这个 A 股的这个叫做存储芯片相关的一些概念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一轮其实整个市场科技板块里面杀跌最为凶猛的这个相对的一些题材和个股，其实基本就是集中在以这个国产存储芯片题材为代表的这些品种上面。那么这些品种如果说不能出现止跌的情况下，那么说明整个市场啊，尤其是这个我们说空头的这种宣泄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个在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其实也说明就是市场还需要进一步的再进行一个调整之后，可能才能把市场的这个情绪把它消化掉啊。所以说，基于刚才我说的这几点来说啊，整个市场现在我觉得正在处在一个与筑底的过程中，但是能不能完成筑底啊，我觉得还是要看以双创为代表的这些题材板块能不能真正就是止跌之后出现一个向上的一个这个牵引力，或者说这个多头方向能不能持续发力啊。当然这个外围市场的影响对于 A 股还是有比较重要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牵引，或者说是一个间接的影响啊。我们看到美股在最近一段时间整个光通讯方向其实走势明显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我觉得 整个市场短期啊，在美股这种企稳的状态下，应该说我觉得可以稍微乐观一些。那么对于整个的日韩股市啊，尤其是韩国市啊，那么我觉得整个市场的也进入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节点啊。如果韩国股市能够出现一个相对直接企稳啊，对 A 股整体上正向走强，我觉得也有比较强的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就是
0: 从市场的热点表现来看呢，同属科技，但是我们发现 AI 的硬件和这种应用方向其实最近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方面是 AI 应用方向的这种持续的活跃，连板股的不断出现，另外一方面呢是 AI 硬件方向基本上还是以震荡调整为主。所以当这种市场的重心从前期炒作硬件估值扩张转向了 AI 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兑现过程当中，您觉得我们的投资者怎么去面对科技的这种分化？
1: 好的。那么实际上你看到最近 AI 应用方向的催化剂确实很多啊，主要集中在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国内啊 DeepSeek 的新版本啊，然后包括这个字节旗下的 Behance 的视频生成的新软件，也包括这个月战面推出的新的大模型应用啊，用更少的超频和算力啊，能够生成更强的一个这个输出的数据。加上这个海外啊，我们看到 OpenAI 也有上市的计划，包括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高额的融资，其实都说明就是在 AI 应用方面啊，尤其是这个 To B 端啊，现在应该说还是一个正在逐步兑现这种算力的最后一步，还有就是商业化闭环的最后一步。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回到 A 股来看啊，因为国内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个大模型啊，尤其是以 To B 端的大模型为代表啊，其实主要还集中在港股啊，以智普和这个 Minimax 这些公司为代表啊。但是回到 A 股来看啊，目前来看，其实这个真正能有这种AI 营收为主啊，或者说 AI 营收能占到这个相关软件总收入20%以上的公司，基本上可以说目前还没有出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国内的这个 AI 应用，虽然说 AI 应用确实现在是我们应该关注这个方向但是回到 A 股自身来审视的那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能够表现的这个能有一些这个真正业绩能快速兑现的相对还比较少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情绪裹挟下的一个概念炒作为主所以这块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注意这个问题那反过来说呢，就是整个的这个硬件方向，我们看到无论是我们的光模块，还是我们细分的一些CW 的这个光芯片啊，或者是光能力器件，还有一些细分的像光隔离器件这些相关的一些，那么这些这个磷酸铟衬底那么这些东西呢，确确实实是在业绩上无论是一季报、二季报、半年报的整体表现都是实实在在的业绩上已经体现出这种增速，或者说是整个这种增速在加快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一旦市场真正情绪回到整个的这个 AI 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或者说整个全球科技的这个这七月份的这种科技的信心动摇，或者说这种信仰的这种恐慌过去之后我个人还是觉得可能 AI 硬件在 A 股来说可能相对仍然还是这个更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0: 在这个应用方向再跟您简单的聊两句，因为目前来看我们国内的 AI 模型的市占率已经超过了美国，而海外的一些 AI 企业业绩也比较向好，那么所以在您的判断来看，这种行业迈入商业化落地的周期目前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吗？
1: 我觉得这个确定性其实是在逐步加强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最近就是从这个七月底在整个这个市场科技还是表现很脆弱的时候，其实一些 AI 应用的方向表现的就很强，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市场还是认可整个 AI 应用端已经开始逐步在进行一个利润的兑现，或者说是已经和这个硬件形成了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确定性是在不断的加强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当然这个 AI 作为整个商业应用的 AI 应用作为商业应用的最后一步

0: 公司里设计这一块的，目前相对还比较少啊。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是，整个的这个题材和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回到 A 股方面啊，相关的这些可能更多的公司还是以一个跟随性的概念炒作为主啊，大家要对这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1: 嗯，好，从今天整体盘面的表现来看呢，持续性表现相对比较强的是电力板块，今天是再次出现了震荡拉升，像新能股份今天已经是一个三连板的走势了。那么结合这种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包括绿色低碳的这种电力供给格局的形成的话，您觉得我们怎么去预判接下来电力板块它的上行的空间？
0: 嗯，好的，电力板块呢，就是我觉得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就是整个的未来随着 AI 用电的发展啊，尤其是 AI 算力服务器对于用电量的需求啊，不管是它的芯片还是整个液冷的这个大量的一个这个电力需求啊，可以说这个预计是到了2030年啊，整个的这个 AI 用电可能是要跟现在的这个工业用电啊，整全球的工业用电可能是要达到一个类似于增量一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就是未来的整个电力的一个发展啊，不光是国内自己啊，包括这个全球的这个电力需求啊，其实应该说都还是非常强啊。当然说这个最终这个电力是以一个绿电，还是以传统的火电，还是说清洁能源的水电啊为最终的一个这个突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继续看一下各个国家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最终算力这个算电协同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但是呢，这个电力设备啊，我觉得，应该说是一个确定性方向比较强啊，或者说，只要你足够耐心，是可以用时间换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向啊。尤其是国内啊，在这种高压电力输送设备啊，包括这个稳流器、分流器啊、集变电器等等的这些细分的方向上啊，我觉得确实这个都还是保持着一个非常强的。啊，既能够形成一个规模化的量产，又能在技术上啊保持一定的这个领先性啊，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从电力板块来看啊，我觉得优先可以去关注一下国内的这些电力设备的龙头，我觉得这些品种拉长时间维度去看啊，我觉得就是随着整个算力发展，他们的这个确定性订单和发展啊，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持续关注的。
1: 嗯，对。好，最后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创新药这个方向，今天在盘初呢也是出现了持续扩大涨幅的走势，特别是像 CHO 这个方向整体还是领涨的。而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有上市公司在上调它全年的业绩指引和资本开支，是不是也能够从一个侧面去印证CHO 这个整个行业景气提升得到了一种持续的验证？
0: 是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 CHO 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表现啊，其实在过去几年一直都比较强啊。另外呢，就是国内的一些除了 CXO 的一些创新药这个自发这个管线新的管线研发的一些公司啊，以信达生物等等啊，恒瑞制药等等为代表啊，其实都有这个新药的突破，而且获得了这个以辉瑞等为代表的这种海外大厂的这种授权啊，独家代理与成本付款啊，也间接验证啊，他们的这个新药的这种含金量是非常强啊。包括今天啊，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这个全年业绩指引确实是大幅上调啊。我觉得这个对 CXO 这个赛道来说，其实过去真正所谓的利空，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些外部的啊，所谓的一些这个地缘政治带来的一些啊，或者制裁啊，或者什么。实际上，整个国内这些创新药公司自己的这个研发路线或者是技术能力，其实一直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所以基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只要没有这种这个不可抗力的一些利空去影响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大方向其实还是值得持续去关注的。
1: 嗯，好，谢谢张成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大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8月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龙鹏。您好，林龙鹏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您怎么看趋势？
1: 好的，我们总体判断啊，咱们的 A 股已经是有望逐步企稳，然后慢慢修复啊，最后这个还是会进入到回升的啊，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上面。那么我们可以注意到啊，这个现在咱们中国市场啊，整个增长的预期啊，其实已经在慢慢的改善的过程当中。那么风险预期呢，其实也在逐步调降的过程。尤其是啊，整个交易结构啊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修复。那么在六月、五月、四月啊这三个月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交易结构啊是非常的拥挤啊，基本上都集中在了科技股上面。那么经过七月份的一轮这个大幅的调整之后啊，这个交易结构呢应该说是得到了这个非常显著的修复。那么修复完了以后，大家会把更多的眼光会聚焦到整个业绩增长预期的改善这个方向上面。那么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啊，整个经济的复苏增长预期的改善。那么因此呢，后期啊市场是有望啊逐步的企稳，尤其是像上证指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3800点这一带啊，它是有非常强劲的啊这样的一个支撑。然后呢，像科创啊、创业板、经过的临时调整之后啊，后期呢我们都认为啊有望修复，然后进一步的回升。那尤其啊上证指数啊，我们认为在今年啊依然还是有希望啊能够过前期的高点，这个是我们总体对指数的一个大的方向性的判断。那么再回到行情的结构上面呢，这么我们认为在后期啊，不管是科技还是非科技啊，都有机会。科技股呢，经过这个大幅的调整啊，已经把整个风险基本上释放出来了之后，然后呢，释放出来之后呢，整个科技股在后面会产生啊比较大的分化，就是一些纯炒作的这些科技股啊，可能在这里摸摸底之后还会继续往下跌，但是真正有业绩的方向啊，经过前一段时间啊，这个对估值的一个大幅的挤压之后，那么在后期随着它的中报啊、三季报的这个逐步的兑现之后啊，大家可以看到后期有一些业绩能够超预期啊，这些股票呢，甚至我认为在后期是有希望能够创新高的。那么业绩呢符合预期的，至少这些科技股呢可以再做一个头部啊，这是对科技总体的判断。所以因此我们认为科技这个方向在后期还会有比较好的表现。那么除了科技之外呢，这里面重点啊包括像电子、通信啊，还有像啊，就刚刚前面这个嘉宾也提到了，像电力设备啊这些啊，相对比较高端的一些制造业啊，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么除了科技之外呢，我们认为像大金融里面啊，就比如说银行啊，它是具有比较强的防御属性。那么券商啊，我们认为它也同样具备着啊比较好的这些弹性，在后期指数上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认为券商也还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机会。那么除了科技、券商啊，还有金融这一块呢，另外一些传统行业啊，在后期啊，我们觉得逐步也会啊展现出啊它这个业绩增长相关的一些预期，尤其是有些行业前期啊出现经济修复，后面受这个海峡局势啊得到打断，那么近期呢，一旦海峡修复、海峡这个形势得到进一步修复之后，我们认为这些相关的传统行业同样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非科技跟科技共振啊，就希望能够促使我们整个大盘进一步的这个企稳修复，然后回升。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林龙鹏先生带来的分析，再会。
1: 好，再见。
0: 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范瑞。你好，范瑞。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有色金属。那最近呢，有色金属板块是走出了分化的态势，像铜、铝、镍都是在高位窄幅震荡，铅价呢表现相对偏弱一些，锌和锡这两个品种呢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那之前在采访的过程中呢，我们提到过锡这个品种啊，而且是多次提到。那锡呢现在表现比较强，主要还是由于基本面，尤其是供应端，因为锡矿现在供应面临着有多重收紧的风险，比如说有局地的降雨，有部分地区锡矿发运的这个问题，还有呢部分这个产区锡矿复产的进程是比较缓慢的。 那除此之外呢，像上期所还有伦敦的 RME， 它的这个锡库存现在也是在同步下降的进程当中，所以呢也是对锡价形成了价格的支撑。所以呢供应端最近对锡价形成这个支撑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现在还是在延续。那锌价呢，我们刚才说表现也是不错的，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呢，现在还是矿石的这个加工费下跌，然后市场对于这个锌的冶炼厂减产现在是有担忧的这个情绪，而且这个忧虑是一直在升温。那加上现在也是伦敦那边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注销仓单现在是有所提升，所以也是对锌的价格形成了支撑。那目前呢，我们认为有色金属板块整体的这个运行节奏啊，会延续现在这样分化的一个态势。那基本面有支撑的品种，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锌和锡啊，我们认为在价格上面会延续相对的优势。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范瑞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喂，张晶，能听到吗？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3: 我们说近期啊，那么外汇国际外汇市场啊，尤其是上周啊，呈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波动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么像美元指数也是从高位出现了回落啊。那么出现那种行情的变化呀，我们看到像尤其是像美元对日元，那么从163.70之上啊，呈现了一个大幅下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昨天啊，亚洲市场啊最低达到155.15左右啊。那么日元短期啊，呈现了一个大幅升值的这么一个行情。那么我们之前几次节目当中也反复提示投资者，那么由于日元此前呀持续的贬值，那么要防范日本央行啊可能随时出现的货币干预的政策。那么从上周的行情表现呀，我们也能看到，那么上周四啊，日本央行啊也是进行了买入日元的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汇市的干预操作啊。那么同时市场也证明了，那么本次的干预的政策呀，那么也是呈现一个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这么一个操作，所以说导致了日元呀短线呀呈现了一个大幅升值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跌幅达到将近4%之上啊。那么除此之外，像美元指数啊也是呈现一个走弱的这么一个表现啊。那么从目前的汇价的表现也能看到，那么美元对日元，那么昨天跌到155之后啊，今天亚洲市场啊也是呈现一个反弹，那么目前是157.50之上啊。那么鉴于此前呀几次，那么日本央行干预过后啊，那么汇价再一次啊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本次啊，我们发现和此前几次啊，有着不同的这么一个表现啊。那么一个是短期的汇价跌幅比较大，二一个是升值的速度比较快啊，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内啊，个人认为啊，那么日本央行啊，不再或者有可能大概率啊，将不再进行汇市的干预表现。那么市场仍然是要回归到主线。那么本周又迎来美国的7月份的非农就业和失业率啊。那么如果就业市场表现良好的话，那么美元指数啊，那么在大跌至100之下之后啊，那么仍将有继续向上反弹的这么一种可能。那么如果美元表现相对来说比较优异的话，那么像美元对日元呀，仍将会出现一个跟随其上涨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如果想再一次达到162-163这么一个高位啊，短期来看那种概率啊，个人认为是非常低的啊。所以说本周啊，外汇市场的波动幅度啊，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剧烈的行情变化。所以说本周的主线啊，那么将从日元的行情啊，回到美元指数的这么一个波动的速率当中。主持人，
0: 嗯，那您本周的策略还是长美元，继续做多美元，能这么理解吗？往后看的话，
3: 个人认为短线美元指数自高位啊101之上回落之后啊，那么上周由于突发事件的影响，导致美元指数出现这种暴跌。但是我们看到事件之后啊，那么是整体的外汇市场还将回归于一个主线，那么就是美元指数的货币政策包括经济数据来主导。目前来说，本周的经济数据，尤其是叫非农啊，利好的概率偏大。那么未来加息的这么一个政策啊，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说，美元指数短线下跌过后啊，仍将会出现一个反弹。那么上面关注一下100.30-50这么一个位置。主持人，
0: 嗯，好的，好，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我们连线值班编辑吴雨婷，你好，雨婷。
4: 你好，子亮。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核电机组年内首次核准落地，板块稳增长趋势下，有望迎来多维估值重构。 年内首次八台核电机组核准落地，自主可控逻辑以及 AI 需求刺激下，核电建设有望成为新基建。全球范围内核电产业有望迎来复兴，建议关注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龙头，在手订单饱满的核电阀门龙头，在三四代核电领域实现国产化的特种电机龙头以及核电用特种焊材龙头等方向。中信建投研报表示，北美银厂商资本开支继续高增长，关注算力超跌与高股息标的。北美银厂商仍在围绕 AI 基础设施持续扩张，目前来看 AI 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依旧，但市场近期出现明显调整，存在超跌情况，未来建议持续关注。一是大模型 AI2， 也就是年度经常性收入，尤其是 coding 场景的增长情况；二是 coding 之外大模型在其他应用场景的落地以及发展情况；三是算力通胀链未来一段时间的价格走势；四是 AI 产业链各环节的融资情况以及市场风险偏好。此外，鉴于二季度 AI 产业链持仓较重，市场近期调整出现高低切迹象，建议关注低估值高股息标的。最后来看中金公司的观点，八月 A 股行情可能进入大幅回调后的修复阶段，结合七月市场快速调整，建议近期开始关注两条主线：一、景气成长方向仍然需要精挑细选，科技风格剧烈调整之后，拥挤度已经有了明显的回落，景气度足够高的产业能够实现分子端高增长对冲分母端拖累的效果。 AI 基础设施相关环节，比如光通信、 PCB 等高景气状态在今年确定性仍然较强，半导体及算链等领域较多公司仍然需要关注基本面与估值的匹配程度，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的关注。二、周期改善方向，越来越多领域基本面正在从周期底部回升，建议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比如电网设备、石化化工、工程机械以及受益资本市场向好的非银金融等行业。以上就是今天的机构观点，主持人。
0: 嗯，好的，雨婷。
5: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港股表现，高开低走，恒指25811点，下跌0.77%，大市成交603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76%。
6: 太吵，把美梦都践踏。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10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9: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0: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等。规划还规划部署了一系列重点任务，包括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着力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侧协同发展，增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等。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方面，规划提出统筹新能源开发与消纳，科学推进常规水电开发，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鼓励非化石能源多元发展，积极推动煤电节能降碳。其中到2030年，常规水电装机达到4.1亿千瓦左右，核电装机约1.1亿千瓦，生物质、光热、地热能、海洋能等发电装机达到6500万千瓦左右。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五五期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如何形成？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郑莹。你好，郑教授。
2: 你好。
1: 这次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相比十四五，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目标和行动路线图？它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会带来哪些重要的变化？
2: 这次的这个十五五规划呢，跟十四五相比呢，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提升。如果说我们十四五期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去推动新能源的快速的发展，来加快能源结构的转型，那么这次的规划更加关注的是，怎么让这些新能源能够更加高比例、更加安全、更加经济的融入我们整个电力系统，来实现电力系统的一个提升。所以，与过去相比呢，电力系统的建设的对象也从传统的发电侧的建设和输电侧的建设呢，拓展到了联网荷储的一个全链条的协同。我们将会看到未来，我们不仅是建更多的新能源，而且还要建更加灵活和强大的一个电网，更多的储能等等。那么对于整个经济社会而言呢，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能源这个安全保障的能力将有更显著的提升，也为我们未来这些产业提供更加绿色稳定的能源支撑。而对于居民来说，肯定更加直观的变化就是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充电的基础设施，我们电动车充电会更加的便利，也并且随着这个智能电网和市场机制的一些发展，未来我们居民家里的用电或者电动车这些分散性的资源呢，也可能通过某种方式自然化的去参与电力系统的一个调节。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要达到50%。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部署？不同的电力供给将会呈现怎样的分布？相互之间又如何配合？
2: 非化石能源的这个发电量达到50%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因为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讲装机，这次我们讲的是发电量。这就意味着我国电力的这个供应体系中，供应的这个整个结构中，新能源将从过去的一个叫做增量补充型的能源，变成了电力供应的一个主体能源。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新能源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传统的这些能源会简单的退出，而是形成更加多元的互补的电力供应体系。所以未来电力系统我们会看到是新能源来提供绿色的电量，传统的能源呢提供安全的支撑，像储能和电网呢，它要对提升它的调节能力。具体来说，风和光，那肯定是未来新能源发展的重点。这次规划也提出要统筹推进大型的风光基础设施、海上风电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发展，但是也要通过这个水电、核电这些低碳稳定的电源，让他们去继续去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煤电的功能呢，也将发生重要的转变。未来的煤电更多的可能会去承担系统调节和安全支撑的作用，通过它的灵活性和新能源形成一个协同的这样子的运行方式。对，
1: 规划还提出2030年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2: 对，这一点我们刚才也提到，十四五的规划，十四五中的一个重点是扩大这个新能源的装机规模。但是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的不断的提升，我们现在碰到一些新的挑战，就是新能源它其实具有这个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那么电力系统要有更强的一个调节能力和资源的一个配置能力。所以这28亿千瓦以上的这个新能源消纳水平，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增加新能源的装机，而是它是要求电网能够有效的去吸纳这些新能源的发电，比如说通过跨区域的输电、储能的调节、需求侧的响应、电力市场啊，让这些新能源的发出来的电能够更加充分、更加经济的被利用。简单来说，就是未来的电网不仅仅是这个输送电力的一个通道，它还要成为去能够协调整个新能源储能还有我们用户侧的一个综合平台。
1: 拥有这样的新能源消纳水平将会对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怎样的支撑？哪些产业将会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2: 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呢，它首先它肯定会提升我国的绿色能源的一个供应的能力，那为我们全社会的绿色转型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能源基础。未来有很多的产业都会就是未来很多产业的发展吧，都会依赖于我们要有稳定的绿色的这样的能源的供应，比如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先进制造，我们的人工智能产业、数据中心，这都需要大量的电力。如果电力系统能够提供更加绿色安全的能源，这些产业的发展空间也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同时呢，围绕新能源消纳呢，也会形成一些新的产业机会，比如说风电、光伏、储能，这些电子设备，这些新能源的产业链呢，将肯定是持续的进行就是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像智能电网、虚拟电厂、能源管理系统这一系列的为新能源服务的产业，也将迎来很大的一个发展机遇。
1: 规划明确要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目前我们的建设进度处在怎样的阶段？而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需要做哪些重要工作？
2: 新能源汽车这两年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最近这几年吧，新能源汽车我们看到更多的在这个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这也是可以看出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和发展是已经开始有所提速。那么未来的这个充电的基础设施的重点不仅仅是这个数量上的增长了，也将进入一个服务能力提升和系统协同发展的一个阶段。要形成这个能够让1.1亿辆电动汽车能够充电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呢，其实还有几个重点的方向是要去推进的，就是我们还要去完善这个充电的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布局。目前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基本上还是在城市啊，那未来肯定会实现像城市、农村、高速公路、物流通道啊这多场景的一个充电服务的一个体系。另外呢，对于我们军民来说吧，可能更多的还要去提高这个快充的比例，大功率充电的这些基础设施，还有就是居民小区的充电设施的建设也是一个很重点要发展的。另外呢，未来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它不仅仅是为新能源汽车去服务，并且还将融入我们新型电力系统，成为一个重要的调度解的资源，比如说通过智能有序充电和电网互动的这种方式来帮助电网削峰和填谷。
1: 现在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那么这次规划提出呢，要促进电力和相关领域协同融合发展，其中首要提到的就是促进电力和算力的协同发展。那您认为有哪些重点部署值得关注？而电算一体化如何解决数据中心能耗以及供电稳定性的这些痛点？
2: 这几年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算力成为了我们的新的一个基础设施，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离不开算力。但是算力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能源不仅是电力，是整个能源体系。所以这次规划也提出要协同的布局算力和电力的项目，来实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然后依托算力设施去发展联网和储一体化这些新的模式，来提升算力设施的一个绿电的占比。而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方向，我觉得是可以去探讨的。一个就是说，通过绿色能源来解决算力的它这个碳排放的问题。未来的这些大型的数据中心和自算中心呢，它不仅是需要电力的供应，而且其实是要绿色电力的供应。那么通过这次规划中也提出的绿电直联、新能源就近消纳这一系列的方式呢，是能够降低能源的消耗所带来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另外，通过这个智能化的方式，人工智能本身还可以用于我们的电力系统，来提高比如说我们新能源的预测的能力、电网调度和符合管理的能力。所以未来算力和电力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供需的关系，它会是形成一个能源基础设施和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深度融合的一个模式。
1: 规划提出15-5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这将会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怎样的支撑？储能全产业链又会迎来哪些发展机遇？
2: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新能源的这个 间歇性、随机性这些问题呢，是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一个事儿。所以储能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那么随着新能源比例的提高，储能的作用也将进一步的提升，它将逐渐的转变成我们未来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灵活性资源。所以您刚才也提到，这次规划中有提出我们要新增1.6亿千瓦的这个储能，其实它还提到了要建设能够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的新型储能，到2030年要达到1.4亿千瓦。所以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说，我们能看到这个储能的规模的扩大，其实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事，包括上游的这个电池制造、储能系统的集成、智能控制、运维以及它下游的这个市场交易这一系列的商业模式。而未来储能产业发展的关键呢，不再只是仅仅是关于如何降低成本，而是如何在新型电力系统中找到它的价值，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可靠灵活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好的，谢谢郑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冯雅。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时间来到了10:20，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今天陪大家一起直播的是主持人子亮和王强，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盘面。今天呢，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些指数层面的走势分化，其中双创指数呢表现偏强，像创业板指数目前涨幅3.5%，最新报在3417点，科创综指1801点，上涨2.47%。主板方面，沪指下跌了0.09%，报在3805点，深成指13709点，涨1.95%。北证50指数是上涨了1.27%，最新报在1089点。在小微盘方面，基本上是同步的涨幅，涨幅最大的微盘股指数目前是涨了1.22%。成交方面呢，目前市场合计的成交金额9692亿，和昨天的同时段基本是保持平衡的状态。另外，个股上涨3646家，平盘201家，下跌1693家。
1: 那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首先是一组业绩增长的公告，生物股份上半年净利润1.04亿元，同比增长72.28%。
0: 三诺生物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2.52%。
1: 药明康德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9.43%，拟实派5.1元。
0: 一组经营业务的公告，新科材料拟收购新科铜业20%少数股权，将其变为全资子公司。
1: 哈药股份所属两家企业两款产品拟重选第12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
0: 中材国际签署4.76亿美元尼日利亚水泥生产线供货合同。
1: 飞亚达设立长空事业部，拓展航空航天及无人机业务。
0: 一组回购公告，中国石化本轮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金额4.14亿元。
1: 五粮液累计回购股份金额达10.02亿元。
0: 立讯精密已耗资约10亿元回购股份。
1: 阳光电源拟5到10亿元回购股份。
0: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解读盘面走势。本时段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理财研究部市场研究首席分析师蒋一凡。你好，蒋先生。
2: 哎，你好。
0: 在经过了昨天的缩量调整之后呢，今天市场是继续以震荡的走势出现，但是双创指数明显还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对于趋势您有什么样的最新判断？
2: 那最近呢，我们看到市场它是在持续的调整过程当中，但是呢，跌到目前这个位置，我认为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筑底的迹象。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判断一个指数它是不是能够扭转下跌的趋势，我觉得它可能需要三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这个指数得先要止跌，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在一个指数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它每天都在创出新低，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它的下跌趋势在延续，在扩大啊。那所以呢，就是你要扭转下跌趋势，首先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止跌，就是你指数要有一段时间不再创新低啊。那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就看到了一个止跌的信号了。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市场里面这些主流指数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它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止跌的信号，因为从7月20号以来，大概有2个多星期了，上证指数就再也没有创过新低啊，3741那个阶段性的低点啊，似乎是有那个能够守得住的迹象啊，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迹象啊，就是第一步已经实现了。但是呢，我们同时看到双创指数啊，它都是在近期啊，有的在那个上周四的时候，有的是在昨天啊，都是刚刚创了新低，所以呢。双创这个方向，当然今天是反弹的，但是它算不算是一个已经止跌啊？这个底部阶段性底部已经探明了，我觉得可能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它不会因为一两根阳线啊就把这个趋势彻底扭转过来的。那么对于市场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要止跌啊。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在止跌后啊，它一般会有一个二次探底，它没有创新低，然后呢？还要继续往上反弹，那至少要把前一次反弹的那个高点给冲过去，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在日线上面形成一个上涨的形态，这个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当你的这个上涨形态形成之后呢，就是要突破上方最为关键的一个阻力位。那么现在对上证指数来讲，上方最大的一个阻力位可能就是在年线附近吧，3950点附近，然后呢，在3980左右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阻力位，也就是3950到4000这个区间内， 对于上证来讲，可能它的阻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后续市场它能够顺利的实现三步走，第一步先止跌，第二步形成上涨的形态，第三步突破上方的阻力位，如果说这三步都能够依次实现的话，那我相信整体市场它的一个下跌的趋势，调整的趋势就可以告一段落啊，趋势重新扭转为上涨。那么目前呢，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步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啊，那么后面大概一到两周左右的时间，我认为就是等看到那个第二步能不能来啊，如果能来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往上展望一下啊。那所以呢，可能对于现在的市场呢，可能这个耐心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不能急啊，不能因为一两根阳线的那种反弹而又突然一下子这个心态从之前的偏谨慎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乐观啊，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啊。即便低点它已经探明了，底部区域已经探明了，但是呢，它要真正扭转此前的调整的态势，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步步为营，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嗯，从市场震荡的过程当中的这些热点持续性来看呢，目前像 AI 应用端最近是出现了反复的活跃，传智教育今天已经是走出了这个七连板的走势。而从整个行业层面的这种表现来看，包括我们国内的这种 AI 模型市占率反超美国，以及海外 AI 企业的一些业绩向好，所以行业呢也在似乎逐步迈入到商业化落地的这个周期当中。所以您觉得我们是否能够对目前的 AI 应用方向继续看高一些？
2: 好的 ，AI 应用呢，我觉得它近期能够出现上涨呢，是两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产业层面的基本面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因为过去三年以来，我们看到各家互联网大厂、科技巨头都是斥巨资投了很多 AI 的硬件。那么这些硬件差不多也是到了时候要产生收益的这个时间点快到了。那么你这个硬件从投资落地到能够开始产生收益，那很明显它就需要有一个商业模式或者说呢是需要一个爆款的那种应用出现。那么其实最近市场里面确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火的一个应用，就是腾讯啊，它出了一个叫做 Workbody 的这么一个，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像那个工作助手的这样一个应用那么很多使用者用下来之后呢，这个反馈应该说都是比较好的。所以最近我觉得 AI 应用整体的这个行情，它其实都是在围绕着腾讯的这款应用叫 Workbody 它这款应用而展开的这么一个行情。那么如果说它能够慢慢的继续的演化，继续的发展变成了大部分打工人他人手一套的这样一个爆款的应用，那我觉得这个 AI 应用的行情说不定还真是能够走出一波趋势，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基金仓位的调整因为此前我们看到在二季度的时候，电子通信这两个板块基金这个仓位确实是打得非常的高创了一个历史的峰值，这两个板块合计的仓位截止到六月底的时候超过了 60%， 这个在历史上我们 A 股历史上任何一次抱团的行情里面，这个都是一个最高的值了。因为在过往的历次的这种有明显抱团迹象的行情里面，比方说像之前的白酒、新能源、互联网加等等，那么在当时那几波行情里面，单一板块的持仓占比最高其实也就是到20%左右，这次是电子到了40%，通信到了20%都是超过了历史的极值。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基金它内部的这个仓位可能经过这次调整之后，它也要有一次调仓的过程。之前仓位过低的一些板块它需要有一个回补，计算机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低配，过于明显，低配过于明显。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白酒在反弹，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资金要调仓，从高位的往低位的去切。那么这两个原因导致了最近 AI 应用的行情就突然之间一下子走得很好。一个是产业层面的原因有希望成为爆款应用的这么一个东西出现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基金仓位的调整，高切低这两个原因。那我判断可能 AI 应用的行情它至少能够再走一段时间。至于它能不能走成像那个电子通信的那样跨年级别的大行情，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
0: 好，谢谢蒋先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新兴三样扬帆出海，今天的主题是光通信量价齐升。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基建井喷式扩张，海外订单爆发，出口数据大幅走高，成为今年光纤产业最直观的景气缩影。相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光纤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00.05%，三月单月出口额达到2.45亿美元，同比飙升263.84%，出口均价同比上涨204.32%。此外，光模块出口整体也呈现出量价齐升、高景气度持续的态势。如何来分析相应的投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您好，云龙先生。
2: 你好。
1: 那么我们看到呢，北美的四大云厂商，像亚马逊、Meta、Google 和微软，他们在2026年预计合计资本支出超过7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70%，其中超过80%会投向 AI 数据中心建设。那么云厂商的资本开支的持续性，您目前怎么分析？对于光通信领域的出口影响有多大？
2: 从中短期来看呢，这个增长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很多企业的他们的这个长期的这种订单，合约采购的订单的话，已经比较确定了，而且的话这个累积加在一起的话是非常可观的，那大概有2万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金额。那么相关的产业 GPU 啊，这个光互联啊，光通信啊，光纤啊，这样的主要的核心产能的话基本上已经被锁定了。那么也就意味着未来1到2年的时间，它的整体增长是比较确定的，而且也是比较快的。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我们从他们的资本开支强度跟周期来看的话，他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逐渐高强度投资以及正在去进行这个持续建设的这个阶段。那么从这个阶段来看的话，也不太可能会出现特别大的这个变化，而且的话现在也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商业化。就是他们前期的这种投资呢，也逐渐的开始有了一些收入和有了一些这种付费的用户，形成了一个比较，当然它并没有完全形成这种闭环啊，就是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商业闭环，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短期能够保持继续的高增长，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的话，这个超高的增长速度一定是不太可持续的，所以呢，未来可能它的增长速度会逐渐的回落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这个水平，大概可能3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水平。那么对于它的整体估值呢，其实我们需要理性的去进行看待，不太可能这些企业持续的保持超高的这个估值水平，以及这个市值其实也是会有一个这个天花板。那么对于我们国内的这种光通信相关的这个企业，他们的出口呢，短期来看的话还是继续会保持比较高速增长的，因为这些核心企业呢，他们的主要的这个出货地应该还是在于在我们国内。那么像易动天啊这样的核心企业，他们在海外收入的这个占比的话，大概达到70%以上，那么贡献了比较大的这个增量。那么所以呢，对于未来一段时间，至少在中期之内，就1到2年的这个时间之内的话，继续保持一个高增长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1: 那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家公司是长飞光纤，代码是601869。那么这家公司表示，公司是国内唯一实现算力级保偏光纤正式量产认证的企业，在应用场景方面已经实现了全场景产品的覆盖。那么公司的保偏光纤量产技术的壁垒都有哪些？
2: 它的壁垒呢，主要是这样几类。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工艺和技术层面的这个壁垒，因为它的底层材料以及它的加工工艺的话是自己研发的，而且的话在相关的技术参数上面的话是能够满足现在相对比较高端的这个算力的需求。那么而且的话，它的一些核心的零部件和核心的材料的话都是属于自研的，所以它的掌控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的客户壁垒也是比较强的。那么相关的核心企业，像英伟达呀、Meta 这样的核心企业的话， 已经进入到了它的认证，那么新进入的这些企业想要获取完整的这个认证，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短时间之内面临比较高强度市场竞争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小的。另外一块呢，就是它的场景产品的这个覆盖场景是比较多的。那除了 CPU、NPU 这样的业务呢，像高速的光模块以及航天军工啊、量子通信这样的场景的话，其实都有所覆盖。也就意味着未来，即便是有可能会存在的技术演进的这个方向有所不同，或者是有些新的技术涌现出来的话，那么它也能够满足市场的这个需求。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它的行业壁垒跟产品的这个壁垒还是比较高的。
1: 那么，公司还表示，受到新一代高性能 CPU， 然后硅光光组件的拉动，未来1到2年，薄片光纤的需求增长会在10倍到20倍这样一个量级。怎么看这种预测？
2: 从乐观预期来看的话是有可能的，因为像 CPU 的产业继续出现爆发，硅光这个共充当光学相关的这些业务呢，它的整体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么这块的话，其实是也会刺激比较多的这个薄片光纤的这个需求。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我们要去看它现在的这个整体增长，如果按照最乐观的这个预期来去进行这个增长或者去进行预期的话，这中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因为从短时间来看，继续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随着未来的市场需求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这个变化，那么拉长了去看，比如说我们超过2年去看的话，它的整体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或者是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这种速度。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在之前的多次产业周期里面都上演过，都出现过。所以呢，我们即便是能够看到相对比较乐观的这个预期，但是呢，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也应该相对理性的去进行投资。所以呢，就适当的去下调或者是合理化它的一个这个预期，就增长的这个预期和增长的这个天花板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1: 来看看公司的产品情况。公司的产品主要包括了光传输产品和光互联组件。那么，在2025年，光传输产品的营收占比是58.56%，同比增长了6.09%。其中主要包括了光纤预制棒、光纤还有光缆等。那么，公司是国内第一家拥有光纤预制棒生产能力的企业，同时也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时通过 PCVD 工艺和 VAD 加 OVD 工艺进行光纤预制棒生产的企业之一。那么，光纤预制棒生产的难点都有哪些？
2: 那因为光纤产业链的它的主要的价值链以及主要的这个利润，其实都集中在这个预制棒这个领域。它的主要的难点还是在于，一个是它的工艺确实是要求比较高的。那么对于一些像等离子精密控制这样的这个要求的话，它的整体要求，要达到毫秒级的这个功率控制以及气压和气流的这种稳定性，那么国内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和能够满足这些技术参数的企业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少。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设备端也会有垄断，因为这块呢，像 PCVD 这样的这种核心设备，它在全球供应的企业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而且它需要根据企业的需求去进行定制，也就是说，相当于是共同在研发。那么，相关的这个企业想要达到这样的这个设备的需求，难度是比较高的，而且供货周期相对比较长。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的人才呀，难度也比较高，因为它是非常强调工艺配方以及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而且的话，这种行业需要长时间的这个累积，也就是核心人才，它的稳定性如果相对比较强的话，就是不太容易被复制或者不太容易被模仿。还有一块呢，就是它的良品率是要求非常高的。那么新的生产线的话，不太容易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良品率，因为在成本端的这个控制能力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那么这家企业的话，它的规模化成本控制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所以呢，从这几点来看的话，那么核心企业它的竞争优势在发展的过程之中。

0: 好的，就是能够适应这种超算集群的长距互联，它把互联的这个延迟啊大幅度的降低，这块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这增长点。那么还有一块的话，就是超级损耗的这个单模光纤这块的话，也是能够适应于长距离的这个算力的干线这个相关的一个产品，那么能够实现超长无中介的这个传输，对于对市中心的这种骨干的网络这个互联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比如说高端的宽频多模的这个光纤，能够适用这个机位内部的一个高速的互联，还有一些的话就像算力级的这个宝瓶光纤和高密度的这个多芯的光纤的话，也是能够适应现在的这个智能更新相关的这个场景的需求的。
1: 再从技术路线角度来看一下，公司在空芯光纤领域已经实现了技术突破和规模化的应用。空芯光纤是否是光纤下一代技术的演变方向？如何看行业龙头像康宁他们新技术路线带来的行业长期竞争变量？
0: 空芯光纤呢，我觉得它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升级或者技术升级的这个方向，但是呢，它也不太可能说去完全替代现有的这个石英光纤，它的主要的优势就是在于它在空气传输过程之中的话，它的时延啊以及相关的能耗损耗的话是比较低的，它能够解决这个 AI 算力的集群传输的这个瓶颈，那么但是呢，它的成本啊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短时间之内它规模应用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所以呢，短时间之内的话，它应该还是会跟传统的石英光纤，同步的去进行。然后未来如果说能够把成本大幅度的去降低的话，有可能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康宁的新的技术，也就我们所谓的这个玻璃桥这个技术的话，它的本质来说的话，就是把这个使用这个高密度的光子芯片去进行耦合，那么一定程度上去替代 CPU 的这个芯片。短时间之内的话，现在它只是刚刚出来一些这个方案，或者是一些这个小规模的出货，但是呢，长期它的验证的过程还是比较长的。那么未来可能我们需要去观察它是不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占据一定的这个市场份额，但是呢，想要完全的或者是比较大规模的去替代它的这个传统 CPU 的话，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成本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继续解决。
1: 咱们再看几个财务里的指标的情况。2025年，公司的光传输产品这块的毛利率是35.9%，同比增长了4.22%。这个板块毛利率还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0: 毛利率想要后续继续提升的话，短时间内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全球的光纤供需它是有缺口的，所以呢，相关光纤产品价格是在上涨的，那价格上涨一定能够带动它的毛利率继续向上提升。但是呢，如果我们放到2年这样一个周期的话，产能很快可能就会有释放，所以呢，它整体长期毛利率继续提升的可能性跟空间都不是特别大，所以呢，我觉得40%应该是它一个毛利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未来的话，长期来看，可能35%左右的这个毛利率是比较合理的。
1: 另外呢，2025年公司的这种光互联组件这块产品的营收占比是22.06%，同比增长了大约48.58%，毛利率39.73%，接近您刚说的40%，同比也是增长了10.46%。像这个板块，它的量价都出现量价齐升啊，它的持续性怎么看？
0: 它的持续性短期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就1到2年这个时间之内，继续保持量价提升，而且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就是30%以上的这个增长可能性比较大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拉长去看的话，未来的合理增长的速度应该在30%左右或者30%以下。未来的话，随着它的快速增长，它的营收占比能够长期维持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水平。毛利率呢，也能够维持在35%左右或者35%以上的话，其实就是比较理想的这个状态了。这是能够贡献一个高增长，同时呢，高质量和长期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营收的贡献和利润的贡献就非常合理了。
1: 但是你要看它毛利率和净利率的比例，就感觉还不是特别，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因为你像二五年的毛利率是百分之综合毛利率30.73%，净利率才6%几，个位数，这个差距大概1:5，之前的。

0: 比例也差不多这样一个比例哈，这块是它的中间费用还是研发费用占的比较多吗？这块怎么您怎么看呢，江涛？
1: 它需要上量，就是它需要把这个量，去增长到一定的这个水平之后的话，它能够大幅度的去摊平它的前期的投入成本和研发的这个成本，以及你像这个折旧相关的这些成本，就是这个中间成本的话，也不完全说都是三项费用的这个成本，因为那个在这种颗粒型企业里面占比不是特别的高，最主要的应该还是前期研发的这个成本跟之前的期末成本，它需要长期运营摊销，所以呢，能不能上规模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0: 嗯，它财报里边还有一块是关于资产减值这块，从2019年到2025年，公司每年都有资产减值损失，还有信用减值损失。2025年，它的资产减值损失超过了1.4亿，信用减值损失超过了1.7亿，都创出了历史新高。在这么景气的情况下，这块减值这么大，这块原因怎么看？
1: 我们可能对于像这种光纤类的企业的话，现在在高增长的时期，我们把它看作一个高科技的这个企业，但实际上的话，它的周期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那么在之前整个行业处于低谷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它实际上会有一些类似像坏账啊之类的这种问题，所以呢，它会造成一定的这种压力。这种压力的话，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一些之前的一些投资啊，或者之前的一些设备淘汰相关产生的这种代价。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它之前不见得在强低谷的时候会进行减持，但是呢，当现在挣钱了，而且利润非常好的时候的话，它可能会把它当做一个成本项去适当的去进行这个减值，也不会去影响它的这个当前的利润的水平，无非是说把净利润水平稍微的往下降一降，但是呢，整体来看公司还是一个高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对于公司而言的话，其实是一个有效的去摊平它的盈利波动的这样一个手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
0: 削峰填谷，在景气时集体一起啊，OK， 那如果您要评价它是一个周期性行业，能用现在的景气度、现在的盈利情况去线性外推吗？像咱们给比方一些大家熟悉的，比方给消费股，给他们做这种线性外推做估值，它适合这样的模型吗？
1: 肯定不行的，因为我刚刚其实就在说了，就是咱们之前在预期未来增长的时候，可能1到2年我们能够看到1-2倍或者3到5倍甚至更高的这个增长，但是呢，在看到这个增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不可能长期维持这种高速度增长。比如说维持了2年左右的时间，在第3年的时候，第一个它的基数非常非常高了，就是它的前期的上一年的营收跟利润的规模基数已经非常高了。我们再想实现高增长，去支撑它的比如说100倍以上的市盈率，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所以呢，它的这个时候呢，它的周期属性就会发挥作用。那个时候的话，大家不会把它当做一个科技股来看了，就把它当做一个周期股来看了。那么周期下行的时候，压缩估值的最主要的动力就是来自于这种周期的判断。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周期的这个概念，在它最近我朋友在最好的时候的话，我们要看到风险，我们要看到它回落的这个压力。
0: 嗯，像他公司提的是 AI 2030这样一个战略，从光纤光缆的制造商向 AI 的全光底座方案商转型，这种战略能让它的周期更平滑一些吗？还是你觉得还是有影响？怎么看？
1: 这个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就是我们的 AI 未来发展的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速度是不是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这个强度我个人其实没有那么的乐观，就是未来到2030年，到现在的话2026年，但未来5年的时间，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高增长，我个人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乐观的。那我觉得像2025年、2026年2年的高增长了，那么2027年可能继续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速增长，后面的话增长速度一定是会减缓的，或者是会有下滑的。那么他们这个战略的话，我觉得未来继续保持增长是没有问题的，也能够维持或者支撑它的市值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是呢，是不是能够维持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盈率的非常高的水平，这个就很难去进行判断了。那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当未来大家把 AI 当做一个像跟传统的这个通信设备或者传统的通信行业看到相对比较齐平的时候，就把它当做一个类似于原来的通信的或者 5G 通信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的时候的话，一定不会给它过高的一个估值的，也就是说不会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 超高增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去看待的。那到那个时候的话，整个行业的估值，整个行业的估值体系的话就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这跟它战略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它也许战略执行的是对的，但是呢它是撑不起没有估值的。
0: 嗯，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跟这一块，跟这个行业，是不是还得看这种科技大厂的资本开支以及资本开支的可持续性，他们大厂本身的现金流的这种是不是为正，这两个有一个有问题，它都很难持续这种高增长，能这么理解吗？
1: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的话，它已经提前反映了这些大厂，就是四大厂商的它的资本开支的一个水平了。因为大家知道了，你未来一到两年的订单已经定下来，定下来之后的话，我之所以给你现在200倍的这个市盈率，或者是更高的一个市盈率的话，我就是已经提前折现了你之前的乐观预期了。那只有说，大厂把这些啊，对你再超预期，但是现在的话。四大厂商2万多亿美元的这个订单，我觉得再超预期可能性就比较小了。甚至说这2万多亿的订单未来能不能实现，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0: 嗯，也就是后边不是超预期往上的问题，是会不会有低于预期的问题？这是一个风险。
1: 会不会往下调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应该重点去关注的。
0: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云龙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从9月1号起，微短剧行业将会迎来一部专门性的管理性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明确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2: 根据办法，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三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低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
3: 这样的监管最核心的还是尽可能降低微短剧的投资和制作风险。一类、二类的标准，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涉及文化价值的一些风险问题，通过在省级以上的部门的备案能有效防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投资风险。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是指的是一般题材，但是第二类相对于第三类，它的投资是要相对较大的部分。分这三类，总体上考虑的是内容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把控。
2: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梦表示，相关要求意味着平台需要对微短剧的质量管理承担更大和更细致的责任，审核和内容管理将更加规范。
4: 播出平台的角色需要更多的去从原来的可能是内容分发者的角色去向内容把关者的角色倾斜。比如说对于一类跟二类的微短剧，那么播出平台虽然不承担这个前置的审核的职责，但是播出前也需要确认已经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是批准文件。这个刚性的底线就是无证和未审核的剧目不得播出。然后对于第三类微短剧呢，内容安全而言，平台是负有直接的一个责任。
2: 近年来，微短剧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网络视听领域增长最快的内容形态之一。但伴随繁荣而来的是内容良莠不齐、合规标准模糊等问题。魏鹏举表示，办法将有助于守住内容安全底线，推动微短剧向精品化、多元化发展。
3: 就所谓霸总等等这一类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做文艺内容的思路，是一个做规模化、量产化娱乐产品的思维。这次规定的出台会促进行业的各类主体考虑精品化制作，让微短剧的发展更健康、更可持续。
2: 今年以来 AI 短剧也在快速发展，相关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此次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陈梦说，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指引。
4: 今天的微短剧当中有相当体量的一部分内容是 AI 仿真人内容，对于这一类内容特别有必要对观众进行特殊提示。 因为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小或不熟悉 AI 内容的观众，这类内容可能会造成认知上的混淆，所以在 AI 内容伦理方面，标注 AI 标识是一个底线性的要求。对于观众来讲，这是一个知情提示。除了创作者主动标识，平台也需要对这个内容负有一定的甄别、审核和管理责任。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9: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昨天，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上表示，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也有利于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率曲线。下一步将聚焦五大协同，也就是功能协同、产品协同、生态协同、监管协同、治理协同，全方位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务实合作，推动两地市场高质量协同发展。具体措施包括打通企业跨境双向融资通道，支持内地企业赴港，港股企业回内地上市，允许香港优质企业内地发债，依托两地市场资源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联合两地指数机构开发中国资产指数，扩容产业 ETF， 扩容产业主题 ETF， 并简化注册流程，扶持内地头部金融机构以香港为支点拓展全球业务，深化发行、中介、执法全链条监管协作，联合开展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试点等。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国债期货湘江启航，两地资本市场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你好，田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当前时点，在港交所推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主要是出于哪些考量？而具体到交割方式、合约面值以及涨跌幅限制等方面，这个国债期货有什么样的特点？上日首日的表现又如何？
2: 这个战略考量啊，可以说是三个词：补短板、促开放、强定价。补短板呢，就是补齐啊离岸人民币利率曲线上的中长端的空白啊。过去呢，离岸只有这个两年期的国债期货，对于那些大量持有五年期啊、十年期啊中国国债的这样的国际养老金、主权基金而言啊，他们缺乏管理核心仓位风险的工具啊，这就像一只远洋这个船队只能在近海避风啊。促开放呢，是向全球资本宣告，人民币资产不仅有收益，更有成熟透明的风险管理体系来保驾护航。强定价呢，就是通过离岸市场啊，来形成一个权威的中长端的利率参考，完善人民币定价的全球体系啊。说到这个产品特点呢，它的设计非常精巧，最核心的特色呢，是计划引入这个实物交割机制。这是全球首支以境内的国债啊为标的，并准备进行实物交割的离岸期货。实物交割啊，意味着期货价格不会过度偏离境内的现货，这就相当于在离岸和在岸市场之间啊，建立一个直接监视的这个价格连通通道。那么合约面值设置呢，是适中的，兼顾了大型机构、中小投资者。上市的首日，总体运行啊，可以看到是平稳有序，成交活跃，市场参与度很高，说明啊，国际投资者对这个工具的需求真实迫切，终于等到这把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的关键的钥匙。
1: 离岸国债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的完善，将会为境内投资者提供怎样的利率走势参考？而又为不同规模的境外投资者配置中国债券资产带来了哪些便利？
2: 对于境内投资者来说啊，这个离岸期货市场就像一个水下声呐啊，能捕捉到这个境内现货市场偶尔这个被钝化的这个或者滞后的价格信号啊，将国际资本啊对于中国宏观政策、经济周期、全球风险偏好的预期，翻译成这个实时波动的这个价格语言，这就为境内机构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跨市场参照系，有助于啊更全面、更立体的判断利率的走势。境外投资者呢，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便利啊！过去呢是中小规模的境外投资者参与这些市场啊，这中国银行间的这个债券市场会是开户流程比较繁琐，准入门槛比较高。那么现在啊，只需要通过这个熟悉的香港经济通道，就能方便的进行利率的对冲。对于大型基金来说啊，五年期啊，让他们第一次能对这个中长端的债券组合进行精细化的套期保值。所以说啊，这就是降低了各类投资者管理人民币资产的时间成本和操作门槛，让配置中国债券啊不再是一个冒险，而是一个有策略、有保护、可复制的成熟的投资决策。
1: 在两地资本市场合作的维度上，这次的五大协同在深度、广度和力度上，您认为有什么样的亮点？
2: 深度上，从产品的互挂的浅层合作，跨越到这个制度规则上的深层的对接啊，像在这个国债期货上引入实物交割，这背后啊，就是两地清算托管法律规则的大量磨合和互认，是制度层面的深度融合啊。那么广度上呢，是从单一的股票市场的互联跨越到覆盖股票、债券、期货、指数、衍生品的立体化全品类的协作，构成一个完整的金融生态圈。那么力度上呢，是从这个过去的管道式的单向引流啊，跨越到这个双向赋能的系统性协同，不仅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也服务国际资本引进来，更支持香港企业啊到内地发债，实现这个资本的双向流动功能的互为支撑。所以这是有深度、广度、力度三个跨越，是从物理上的相加两地合作啊，走向这个化学上的融合。
1: 在功能协同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的跨境双向融资近几年成效如何，而两地市场的行业结构和投资逻辑发生哪些积极变化？
2: 成效显著啊，最直观的变化是赴港上市的内地企业的行业结构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这个过去的金融地产为主导啊，转变为以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这些新兴的新经济龙头企业为主力，深刻改变了香港市场的基因和投资逻辑。港股不再只是一个投资估值洼地，而是成为全球资本分享中国新质生产力成长红利的核心平台。所以啊，这就让它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
1: 嗯，更好的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寻求突破？而投资者如何去借助更透明的跨市场价格信号，做出更理性的投资决策？
2: 两个方面，一个呢，将备案流程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啊，要继续提升，让企业啊能够有一个清晰的上市预期、上市时间表。第二个呢，是在这个产品端啊，要更好的创新，比如啊，支持更多的绿色债券、社会责任债券等主题债券的跨境发行。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啊，跨市场提供的这个清晰的价格信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优质的企业在 A 股和港股同时交易时，两地价格存在着联动，也存在着差异，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富信息含量的风险标尺，它既能帮助发现相对价值，也能够预警局部过热。投资者啊，要学会阅读这样的跨市场的信号，就能够更理性的进行决策，而不是被单一市场的极端情绪所裹挟着，做出追涨杀跌的一些冲动之举。
1: 嗯，作为首座连接联通两地市场的资本桥，沪深港通已经平稳运行超过十年，在标的范围、产品类型上还有怎样的拓展空间？
2: 拓展空间呢？标的范围上呢，可以探索纳入更多代表新经济方向的公司，像那些研发这个管线强劲但是尚未盈利的这些生物科技公司。产品类型上呢 ,ETF 互联互通开个好头，未来啊可以考虑纳入更多的固定收益类的产品。
1: 而未来随着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以及 REITs 纳入沪深港通的推进，有望给投资者带来怎样的便利和全新体验？
2: 人民币柜台推出之后啊，内地投资者就可以用人民币直接投资港股，将彻底免除这个汇兑的成本和汇率波动的烦恼啊。那时候就像买卖 A 股一样便捷，对于内地投资者，这会极大激发这个南向资金的活力。而将这个 REITs 这类啊能够提供稳定现金流的资产纳入，将为这个两地投资者，特别是那些追求稳健回报的养老金和保险资金，提供全新的配置选择。投资体验呢，会从这个单纯的追逐股价的涨跌呀，变成更加注重现金流的回报，市场走向成熟，更为健康。
1: 根据部署，两地指数公司将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在指数编制方法上，两地合作将会带来哪些有别于现有国际指数的独特视角？对全球投资者了解和配置中国资产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首先说现有国际指数啊，纳入中国资产时，往往它就用它现在它全球通用的行业分类标准来切割，这会忽略掉我们国家独特的产业政策逻辑和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两地指数公司合作会带来，确实就是您说的独特而珍贵的视角，就是从中国内部看中国，更了解啊哪些赛道是我国真正具有战略优先级比较优势的，像专精特性、国产替代、绿色转型等这些主题。那时候啊，新指数就不再是简单的按市值大小而选股，而是会嵌入研发投入的强度、专利产出的质量等等更能反映新质生产力特征的筛选因子，这就会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更加精准、更贴合中国发展现实的导航图啊，让投资者清晰地看到并且精准配置到那些驱动我国未来增长的核心结构性的能量，引导长期资本进行战略配置。
1: 在期货市场合作方面，随着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的成功落地港交所，下个阶段还有望推出哪些新的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
2: 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啊，是推出十年期甚至30年期的这个国债期货，为养老金、保险公司这些配置超长期资产的机构啊，提供中继的对冲工具。同时，也可以期待啊，在信用衍生品领域的一些探索，像基于优质人民币信用债的期货。汇率领域呢，可以考虑更多期限、更小面值的人民币汇率期货，服务中小企业的精细化风险管理。所有这些新可能的新品种啊，都会指向一个共同目标，构建一个从短端到超长端，从利率到信用，从汇率到资产，这样的完整的离岸人民币风险管理的生态。如果这个生态形成，那我们人民币的资产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啊，会实现这个质的飞跃。
1: 此外呢，政策提出扩容产业主题 ETF， 并简化注册流程，结合当前的经济以及市场走势，投资者可能会迎来哪些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
2: 会有一批聚焦于硬核科技、绿色发展、供应链安全的主题的 ETF， 像围绕人工智能，可能会出现专门覆盖算力、算法应用这样全站式 AI 主题的 ETF， 或者是聚焦于半导体材料、先进封装等关键环节的 ETF。绿色发展呢，新型电力系统啊、储能啊、氢能啊这些细分赛道的 ETF 啊，恐怕也会应运产生，而且可能还会有服务数据要素市场、安全自主可控的网络安全信创主题的 ETF 啊，这同样值得期待。那么简化这个注册流程呢，这就意味着这些精准映射产业热点的产品啊，能够快速推出，让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更加高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这就是说第一次我们有机会像买卖股票一样啊，方便低成本的布局那些过去难以精准覆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微观赛道。
1: 最后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的话，15、17五大协同的推进对于两地的资本市场深度融合以及高水平开放有着怎样的里程碑意义，而五大协同之间怎么更好地去形成合力？
2: 里程碑意义真正宣告两地资本市场从物理互联的 1.0 阶段迈向制度互嵌、功能共生的 2.0 的新纪元啊。那么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构建跨越两地规则对接、运作流畅的超级资本市场的综合体，核心目标呢，就是让我们中国资产啊形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全球定价体系。五大协同发挥合力，抓住这个功能协同的牛鼻子，所有机制、产品、监管、基础设施的协同啊，都是为了验证一个标准，是否更好的让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啊。如果把这一个抓好啊，形成一个以服务新质生产力为中心的闭环运作体系，那么这个运作的时候，两地资本市场的深度融合就能真正实现从形式上的连通到灵魂上的契合。
1: 好的，感谢田立辉院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冯雅。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被风吹过的夏天，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王强，和大家一起看一下最新的盘面表现。目前呢，指数是全线上行，创业板指数涨了4.27%，科创综指涨3.16%，深成指涨2.42%，只有沪指微涨0.04%。
1: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消息。央行今天开展了46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今天有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天实现净回笼5590亿元。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推广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典型经验做法的通知，其中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滨海新区、上海市浦东新区等20地确定为第一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基础化工全球产能重构中的机会。对话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2: 基金观察，
3: 我们注意到有媒体报道说，在上半年呢，我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了外部的突发需求，所以上半年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了25.1%和35%，保障了相关产业链的稳定。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国基础化工产能在全球格局中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4: 中国的基础化工产能在全球不管是产能规模、市场份额还是出口能力，基本上都稳居世界第一。以比较典型的甲醇为例，2025年末的产能大概是1.1亿吨左右，占全球大概62%，而乙烯的产能呢占全球的26%。在聚烯烃、MDI、钛白粉、有机硅、工业硅这些大宗品种来看呢，中国也普遍占到全球产能的30%到80%不等。从投资强度来看哈，过去10年全球化工资本开支增长了近70%，我国就贡献了大概47%。同期我国化学品研发支出的全球占比呢提升到了大概32%左右，而欧洲、美国跟日本的占比总体都在下降。中国的化工不仅在规模上领先，同时呢也在向高端化的方向在进行升级。更值得关注的呢是全球产能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一种迁移。欧洲受能源成本结构性的抬升，所以近2年呢，欧洲永久关停了大概1100万吨的这个产能，已经从化学品的进出口地转为了进口地。我国凭借全产业链的配套和规模化的成本优势，在监测的主要化工品中间呢，2025年有相当比例的品种月均出口量处于近6年比较高的一个分位。所以呢，总体而言，我国的化工正在从世界工厂向全球供给与定价的重要一级在进行演进。
3: 您刚才有提到，就是全球产能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迁移。那据您观察，当前全球化工产能在发生一个怎样的重构？对于我们的化工企业出海来说意味着什么？化工企业出海，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出海的？比如说是产能出海，还是产品出海，还是说技术出海，或者生态出海？
4: 全球化工产能重构的核心啊，其实是海外高成本的老旧边际产能在加速的退出，产能的重心逐步向亚太，尤其是中国在集中。根据测算，2022年到2025年呢，海外已累计退出乙烯产能大概是400万吨左右。海外产能的退出呢，客观上为中国具备一体化成本优势的产品腾出了市场空间。所以呢，对于中国化工企业而言，出海并不是单一的路径，而是4种方式并行，逐级的在进行升级。那么第一层呢，就是产品出海，像甲醇、合成胺、有机硅、中间体等多个品种出口量呢出现了翻倍甚至是数倍的增长。第二层呢，就是产能出海到海外去建厂，比较典型的是轮胎行业，头部企业呢相继在泰国、越南、墨西哥、西班牙包括摩洛哥布局了工厂，从单纯的规避贸易壁垒升级为更贴近当地的这个消费市场，配套国际车企。第三层呢，就是技术和生态的出海，主要体现在农药、 新材料等高附加值的领域。中国企业呢，把创制化合物的研发能力向外进行输出，和跨国巨头共同开发全球市场，赚取更高毛利的创新的回报。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觉得理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出海的层级越高，企业的护城河就越深，盈利的质量也就越稳。
3: 前一两年呢，化工板块的相关的这个投资好像感受不是很好，但是好像从这个去年下半年年底吧，好像到今年上半年呢，好像大家对于化工行业充满了很多的期待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化工行业它现在是处在周期的大概什么位置呢？
4: 应该算是已经迈入到了周期右侧上行的这一个起步的阶段，整体供需的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景气度共振向上的这个趋势呢，或许已经开始确立。有几项我们可以观察到的，首先就是价格和库存的共振修复。2026年的一季度很多品类，比如说 PTA 有机硅，已经开始出现了趋势性的涨价。产成品的库存呢，同比2025年春季当时的数据呢，已经开始由负转正。这都显示出呢，就是下游补库的这个动能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另外呢，从供给看也出现了几个积极的信号，反内卷的政策在助推，双碳的过程管理逐步的趋严，这种情况之下，供给端呢其实是在被动收缩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海外的产能正在加速的退出，所以供给端可以说是三管齐下，整个格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善。而从需求端来看呢，传统下游需求回暖，叠加新能源、半导体、 AI 算力基础设施这些新兴领域对于高端材料的需求处于一个爆发的状态，所以呢，推动着化工品慢慢的向量价齐升在进行转型。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邀请中天证券投资顾问孟祥宇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孟祥宇。
6: 哎，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整体指数层面还是有一定的分化，像双创基本上今天是高开高走，沪指呢在早盘略作下探之后，目前也是一个回升的状态。对于趋势，您有什么样的最新判断？
6: 今天上午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它的一个整体赚钱效率也是不错，涨跌比大概在2:1左右。现在呢，主要问题是那个关于就是这个咱们这个量能，自七月下旬以来呢，就是量能也是持续萎缩，平均现在是每天维持到2万亿左右，就只有再次放量呢，市场呢才能够再次向上，否则指数呢也只能是维持到横盘震荡，维持现状。今天走的比较好的板块呢是这个光模块，还有是医疗服务，光模块也是在各种回购增持了一个利好的一个加持下，迎来了反弹。但是在本人来看呢，就是仅仅是超跌反弹，很难回到前期的一个高点，因为整个 AI 的一个基建的一个趋势逻辑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因为主要是它的一个资本支出的预期已经基本到头。而医药板块今天上涨的逻辑就是药明康德发了一份超预期的一个财报，不但扣非净利润暴增呢，而且它的一个毛利率也是增长了不少，也直接带动了整个医药板块的一个上涨。但是需要观察呢后续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时间能不能持续，如果能持续，创业板块可能迎来一波行情。
0: 好，谢谢孟祥宇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进入今天上午的收盘点评时段，邀请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余姚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上午的盘面表现，同时呢也会解答大家关于个股操作方面的问题。稍后见。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
7: 传承文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上午的市场已经收盘，来看一下收盘的情况。上证收盘报3815点，涨了5个点，涨0.16%，成交是6110亿。深市收盘报13817点，涨了369点，涨2.74%。然后北证50收盘上涨了1.67%，创业板收盘涨了4.83%，沪深300涨了0.93%，中证2000涨2.52%，上证50收盘是下跌了12个点，跌0.43%，科创50涨了2.91%。行业里边涨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然后互联网、生物科技、电脑硬件、能源设备和半导体。跌幅靠前的是工程机械、银行、汽车、保险、公路、港口和酒类。个股红盘家数有3752家，平盘177家，下跌有1595家。半天 A 股合计成交是13697亿。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要连线的是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余姚。您好，余姚先生。
4: 主持人你好，
3: 您怎么看趋势？
4: 在之前的节目里边呢，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讲过啊，就是指数呢在这个位置连续调整之后，其实呢在两年线到年线之间啊，大概率呢会形成一个横盘性的一个震荡过程。那在本周末呢，大家看到啊，就是针对券商呢，其实是有一些利空消息的影响啊。但是在这种利空消息的影响之下，昨天指数呢其实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缩量，而且跌不动的一个过程。那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呢，基本上大家就认为呢，向下的这种空间啊，基本上已经不是那么多了。然后呢，对于资金来讲啊，就是。

面临着利空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向下去杀跌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意味着多头的这种力量的宣泄呢，其实应该说也是接近了一个尾声的一个阶段。所以目前呢，这个位置大概率能够继续维持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格局啊。对于上证指数来讲，当然从操作的维度上来讲呢，由于现在五日均线还没有完全的被突破上去啊，所以后边呢短期能不能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第一步我们先去看五日均线能不能重新去站回去。当然如果把时间周期拉得更长一点，那么目前呢我们认为从上证指数这个维度去看仍然是维持年线到两年线这样一个箱体宽幅震荡的一个过程。下方的两年线的支撑呢差不多就是在3600多点的这样的位置目前是在3630左右。那么上方年线的这个压力呢差不多就是在3907左右的这个位置上。好，所以呢目前呢就是指数大概率是维持这样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格局这是上证指数。那么对于创业板指还有这个科创50指数来去看的话呢，由于目前其实他们这两个指数都没有有效的跌破年线所以呢基本上年线这个位置会形成一个相应的支撑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如果大家去看比如说像创业板它的月线等等的这种结构，由于呢在上个月其实是一个强势的这种大阴线的一个反包的一个格局，所以这种反包之后呢即便这一两个月比如说八月九月出现了相应的反弹，那么我们对应的观察的就是比如说五月均线上一个月被大幅的跌穿了，那么这一两个月反弹的过程其实就是针对五月线是不是被跌破的一个确认的一个过程。那如果在反弹的过程中五月均线无法被有效的拉回，那这个位置的反弹呢我们只能认为是一个超跌之后的反弹的一个过程来去看待。而对于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呢，其实里边更多的都是科技类的品种特别是偏科技硬件这些方面的品种。所以呢这类的品种呢目前呢我们把它当作连续快速杀跌之后的超跌反弹的格局来去看。在后面的反弹过程中由于这一波的杀跌其实套了盘还是蛮多的所以呢大概率不会走这种微型反转直接上去它可能需要反复的去震荡然后去消化套牢盘才有可能慢慢的这个形成相应的反弹的一个格局。那科技股呢这一波的调整其实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大家对于硬件不断的去这个投入之后有没有能够有效的去产生利润，然后呢特别是一些大厂的自由现金流出现了这个为负的这种情况之后，那继续去做投资的这种可能性可能会下降所以呢导致这一波硬件端的品种呢其实回调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除了部分这个大厂的这个现金流为负以外呢，最近随着更多的一些厂商披露了中报业绩之后其实大家看对于下游的比如说一些云计算等等的一些公司呢，其实业绩呢又没有像股价反映的这么的悲观所以呢这里边呢其实大家也是针对前期这一段情绪过度悲观之后的一个修正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后边能不能继续去往上走，我觉得呢目前来看分两个维度来去看第一个呢就是基本面的维度。那目前呢基本面的维度呢就是部分厂商特别是云计算厂商等等，其实呢大家也在看就是如果你的利润率和资本开支能够继续保持的话那在基本面上其实是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所以这里边呢应该是有一个相应的反弹的一个过程的那这种反弹呢可能会在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那后边就要再去看基本面的一个印证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筹码博弈的这个角度来讲刚才我们说过由于这波呢调整的幅度和速度都很快，导致呢很多的资金其实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在高位套牢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修复的过程中每一次到了前期的一个相应的成交比较密集的一个位置都会面临比较大的这种套牢盘的一个抛压，所以呢这种反弹的过程呢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从近期的股价的走势以及板块的联动来看呢，硬件是属于超跌，现在在做反弹，
前一段时间呢，就是当硬件开始不断的调整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资金呢已经在去考虑下游应用的一些问题。因为目前呢，其实随着我国的这个整个 AI 建设的一个不断的加快，而且呢，随着像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模型的不断的这个升级，大家看到呢，在整个的成本端其实是出现了逐步下移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像 DeepSeek 这个新版推出之后呢，其实大家看整个的成本呢，其实跟海外的这种闭源模型其实它的成本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即便是海外的这个 OpenAI 其实近期呢也开始去提到了就是降价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随着整个的 token 的这种这个每一波计算使用的这个费用的不断的一个下行，那可能更多的这个厂商会加入到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那加进来之后随着成本下移，使用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整个的应用端可能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爆发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应用端现在大家预期比较好，但是呢什么时候真正能够出一个爆款的一个产品那个时候呢它的趋势性才能够走得延续更强。所以呢目前就是对于整个的科技线硬件呢有一个反弹的过程，但是既然是定位为反弹，那可能有很多的股票不一定能够再次去创出新高除非是基本面特别扎实的可能有新高的这种机会。其他的品种一旦反弹，比如说反弹了下跌的50%左右，可能就会面临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套牢盘的一个抛售压力。所以在这波反弹的过程中大家如果说前期我有被套的，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去做一做自己手中品种的这种回补但是回补之后呢，一旦拉到反弹一半左右的这种位置就要去考虑是不是先要去减亏出局那如果是新进场的投资者呢，我觉得大家当一个超跌反弹的思路来去看待，别把它当成一波新的趋势的启动去看待。那反而是下游的一些应用其实我们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是在科技线上。那目前的整个的板块其实除了科技线以外就是其他的一些底部的板块近期也有一些蠢蠢欲动的这样的一些过程。那这里边呢我觉得有一些兼具了基本面的行业呢，我觉得有两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创新药。创新药呢这个方向呢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整个的估值包括未来的成长性上来看，其实呢还是具备相应的这种长线投资的价值的。但是呢由于整个行业指数还没有突破大周期的下跌趋势，所以呢这种布局呢其实更偏长线一点就是偏左侧的这种布局一点。那目前呢昨天晚间大家看到药明康德呢其实是把整个的业绩指引全年的业绩指引进行了一个相应的一个上调。那在它上调之后呢，今天股价也是做出了积极的表现。那后边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大的这种创新药的一些龙头公司将会在8月的中下旬陆续去披露中报的一个业绩情况。那如果中报的业绩以及相应的业绩指引能够给出一个更好的一个预期，同时过去一两年我们这个前端收费的这种 BD 单落地之后，那海外到底这个建厂的情况以及它一二期临床的情况如何我们能不能把中间的这个过程中的所谓的里程碑的这个费用进一步的去收取，这个呢也是中报之中大家要去验证的一个事情。那如果说这种推进比较顺利，那整个的创新药呢可能会迎来一波趋势性的一个机会因为之前呢大家在担心就是说我 BD单一次性的授权之后后边能不能有持续这个是要画问号的。但如果在这一次的中报之中BD 单能够继续的去堆上去，同时呢如果中间的一些过程的里程碑的费用我能够收下来，那么它的这种持续盈利的能力就会得到一个这个印证和加强。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方向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中报的八月中下旬的这些龙头公司的这个中报的业绩情况来去做验证。那药明呢作为行业中的龙头之一那它的这种业绩指引的上调其实呢也是增强了大家对于后边其他公司的这个业绩的一个预期。那除了创新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偏调整了比较长时间的这种底部的一些消费股。
那比如说像白酒中的一些公司啊，大家如果关注了他们中报的啊这个相应的业绩情况以及它的分红情况的话，这些品种呢其实目前的估值呢已经处于近几年的一个相对的合理偏低一点的啊这种位置了。那有一些龙头公司的股息率啊也比较高，行业平均的股息率呢现在能够达到 4% 左右，那里边的一些龙头呢可能能达到 6% 左右的一个股息率。那对于一些追求相对稳定性的一些大的机构资金啊，比如说像保险啊等等这类的资金。

0: 低息，所以呢，对于这种开始具备股息优势的啊一些细分行业，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从中长期的维度啊来去予一定的关注吧。总体上来看哈，就是目前指数大概率是一个宽幅震荡，科技线现在有超跌啊，有可能会有超跌反弹。然后呢，像创新药和啊底部的白酒消费啊等等这些品种呢，创新药是要等中报的业绩印证啊，但目前来看估值等等都是偏低的啊，成长性的这种概率相对比较高。那像白酒是估值比较低啊，股息率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啊，大体上可以从这三个维度来去看。
1: 讲得非常清楚了哈，我问几个细节，一个是关于科技里边，您刚几次强调的这个下游的这个 AI 的应用的方向，强调如果得有一个爆款性的爆发的产品出现，那才行啊。那这个爆款的爆发是它的使用量的，比方说是它的这种应用的这种使用人数的这种爆款，还是说必须要有相应的营收出现爆款，才能给整个 AI 行业的相应的这种怎么说呢逻辑去续命？
0: 我觉得呢，这个其实是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肯定是先要有使用人数啊，比如说下载量啊、使用量啊、在线人数啊等等这些东西，先去做第一步的印证，然后后边一步呢，再去看它能不能产生一个持续的收入的一个情况。其实近期呢，大家看到，包括我们的一些大模型的一些公司，其实都开始要陆续去推一些付费版。那就是说，如果这些东西能够真正的去落地啊，从而呢。就是说白了有回款了。以前我在资本支出不断的去投资的时候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属于投完了不一定能够有回款啊，但是我去抢占市场了。但是下一步如果我啊市场占住了之后，后边如果我还能够产生相应的盈利，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投资的资金来讲啊，他就会觉得哎之前的钱没有白投是吧，然后我还持续的看到利润。所以这是分两个阶段啊，就是第一步就是您说的这个先去看人数啊、下载量啊等等这些东西，第二步就是要去看能不能有利润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为什么之前大家一直没有去把软件炒得像硬件一样啊，其实这里边就是涉及到它一开始的应用成本的这个问题。前期肯定要把基础打牢嘛，其实就跟我们当年建设 5G 等等其实很类似啊，就是那个时候大规模投入的阶段更多的都是硬件长得好啊，然后后面当这个成本慢慢降下来了啊，大家的这个每一次使流量的费用都降下来之后，其实我们更多的一些爆款应用啊，比如说像这个抖音啊等等这种爆款的应用后面才陆续的去出来。所以呢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前后阶段啊。所以目前我觉得整个的行业其实已经开始走这个建设后周期，然后大家开始成本一步一步往下降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如果成本真的降下来，后边这个应用出爆款的这种可能性就在逐步的增强。但是什么时候真正出来，其实我们还要看市场，就是真正有爆发的那一天啊，它的持续性才会走得更好。
1: 如果出来的晚还要再等啊。 OK，
0: 是的，
1: 这是关于科技这个方向。第二想问您是关于创新药这一块，因为咱们聊创新药，首先是因为隔夜就是药明这个确实中报业绩和全年业绩指引太炸了，所以今天表现也很给力。但是我们药明和所在的这门 CRO 这个行业毕竟属于这种医药这种研发的服务业，它和正经的医药这种 BD， 它虽然签的单子每年很漂亮，但是落实到每年的业绩上可能贡献没有那么大，而且前景还需要再去看分红的情况，也需要看它那个 BD 的产品未来的推广情况。所以这两个能不能形成这种线性推广的关系，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 CRO 这个行业这个子行业强，整体创新药没那么强，这块的基本面您的信心有多大？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要去等八月中下旬啊，特别是港股那边的一些创新药的龙头中报啊披露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就是要去印证啊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呢偏前端的啊一些公司，比如说像药明也好啊，还有包括之前我们做实验猴的这个啊兆远新药，其实呢在股价和业绩上啊，包括订单上，其实都给了一些积极的一些信号。其实大家都在想啊，就是说那比如说我实验猴这个一下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供需缺口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我这个行业的研发在速度逐步的在加快？那如果说我前面的这个需求那么大，那后边我是不是能够推出来？当然就像您所说的哈，就是我这个研发本身需要时间是吧，我一直在搞这些东西，但是我一期二期三期临床到真正的上市，然后上市之后的销量，它中间分很多很多的步骤。这也就是为什么创新药板块在过去一两年里边大家都说哎，好像跌了很多了，估值很多了， BD 单也签了很多了，但为什么整个的行业就没有走一个特别持续啊，其实原因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大家都在担忧 BD。

0: 笔单，只是一笔的这种交易啊。我收完了这笔钱，后边如果你做的不好，那可能我就收不到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到这一次的八月中旬，可能大家就要去看有没有一些积极的变化，因为过去一两年其实是很多的创新药公司它的 BD 单大幅签单的一个时间。那过了两年了，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有没有一些海外的公司啊，我真的开始啊，就是已经形成了有效的这个临床啊，已经通过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通过了啊，那我的中间的一些里程碑的费用啊，对于这些创新药公司我就可以去收到了啊，每达成一个相应的目标我就可以去收一笔钱。当然后边还有啊，那就是说如果我把三期临床过了，然后正式上市了，上市之后销量更好，那么我后边还会有这个销量的一个分红，但那个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去验证。所以我们说呢，就是对于创新药来讲，这一次呢其实是时间节点上的一个关键啊，就是到底它能不能验证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就是你要等到八月中下旬要去等这些港股中的这些龙头的创新药公司真正的把中报拉出来了，大家一看，哎，你的情况如何？如果真的是比较好，而且超预期的话，那它可能会形成一波趋势性的一个反转。如果那个时候公布的业绩不行，那可能近期大家预期比较高的一些资金，那那个时候也许反而要考虑落袋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重要的一个验证时点啊。那如果想求相对稳定性的，其实大家可以等待中报出来啊，大家再去看。因为一旦落地，这种东西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它不会说我短期炒一两天结束了，不是，而是它是一个大的行业印证的一个过程，它的炒作的持续性也会相对比较长。所以呢，如果是追求稳定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等八月中下旬，陆续啊这些龙头公司披露了中报之后，我们再去做验证的工作啊。但至少现在前期的一些公司，其实已经给了一些积极的反馈，所以大家就是现在觉得应该这个行业中报会好一点啊。所以就是现在大家在炒预期，但是真正预期落地之后，我们要去看它是符合预期、高预期还是低预期啊。如果是符合或者高于，那那个时候可能会开启一波趋势性的行情。
1: 这感觉现在医药成了全村的下一个希望了，上一个科技。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是关于这个资金从科技股里边出来会哪个碗能接住的问题。因为刚才您也谈到了消费，但是消费的问题是在于数据不够给力。如果数据给力的话，消费其实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现在的数据不是那么打眼。但是其实消费里边也有像美的这种借着欧洲这种热浪是吧，然后它默默的创了新高，但是你要看累计涨幅也不大，你看看报表也挺好看的，但是你要看未来增幅总是觉得差那么一口气，没那么稳。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股资金出来，如果消费进不去，可能会进微盘股，毕竟也一直在调。就是您觉得从科技里这些资金出来有可能会有哪些领域能接得住？消费里边除了您刚谈的股息率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是不是我们对于数据要求的过于高了，或者他们有些数据表现还不错，分行业领域还不错，还是可能会去微盘股？您对于这些方向是怎么看？
0: 其实我觉得呢，首先就是资金能不能出来，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其实现在大家在考虑的这个问题呢，是兼具了两方面，一个是基本面，一个其实是筹码博弈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资金还都在科技里边被套着呢，那如果它后边的这一波里边都没有如期的去出来的话，那很难有更多的资金往某一个方向去流，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你得科技里边的资金出来，才能够可能去流到某些其他的方向，然后把某些其他方向推动起来。因为目前呢，其实还是偏存量啊，就是增量目前看对于市场的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呢，就得看存量的资金啊，它的一个流动。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这些资金真的出来了，可能的选择，那这里边呢就分几种。第一种呢，就是如果大家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弱势了，那这个时候呢，那可能这些资金就要去选择相应避险的一些方向。那比如说刚才股息率比较高的啊，然后我现金流相对稳定的，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一个选择。那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底部的消费，包括一些现金流比较好的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大的水电类的公司、高速类的公司、银行类的公司。那这些公司呢，可能会这个稳健型的资金会更选择一些。
1: 纯防守，那就是对吧？
0: 对，那要是说有一些资金呢，觉得哎，我好像只是科技这边的成长放缓了，那我能不能顺着这个产业去挖一些底部的啊产业链的东西？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AI 的这种应用端，但这个需要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需要等数据印证的创新药。其实呢，就是如果资金都出来啊，就是所有的抱团资金出来之后，那这些资金其实是体量很大的。那这么大的体量，你要得想某一个板块能承接它，那必须你也兼具一个大的体量。那大体量的其实无非能选的 TMT 一旦结束出来，那你能选的要么创新药啊，然后兼具着一些消费，要么呢你就往新能源这个方向去走。因为只有这些板块它的体量能够真正的承接住，如果你指着一些小板块 比如说游戏啊、传媒啊这种，那稍微留一点，这个板块就推起来了，它其实承接不了那么大的这个资金。
1: 对，
0: 所以如果所有资金出来，其实可选的项目就那几个，但是就得看它的资金一能不能出来，二出来之后，它到底去选哪一个它更认可的东西，我觉得就得到时候再去做验证了。反正可选的项目不多，说实话。
1: 嗯，也就现在还是一个观察期，是吧？观察期。
0: 对，其实现在市场是缺乏明显的主线的，所以大家看就是。每天启动的一个细分板块，它轮动的很快啊，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没有主线的混沌期的一个特征。主持人，
1: 好，咱们回答大家问题啊。第一位想问的是通信 ETF 515880，他说目前是空仓，想布局买入，现在行不行？
0: 我觉得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偏科技类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当成一个超跌反弹去看啊。如果你想去布局呢，今天拉七个点，那就别进了，是吧？你等它震荡两天，五日均线靠上去，贴着五日线去走。它有可能会有一波反弹的一个过程，但是反弹的时候，那每一次前期的成交密集区可能都是它的反弹的压力。比如说上一个平台其实就是在6.7-6.8左右嘛，高点就是接近6.8左右的一个位置，是吧？7毛这个位置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了。那再往上的话，8毛那一带又是一个压力。所以呢，就是超跌反弹，那就是每一次回调支撑住。可以考虑低吸，然后到了压力位该出还得出。主持人，
1: 好，下一位问的是赣锋锂业002460，他说60的成本现在算稳没稳，能不能要不要加仓？
0: 我觉得呢，这个可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啊。虽然整个的锂矿板块跌幅比较多了啊，但是目前的供需端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啊。业绩看到最好的时候，你要小心周期类的品种，业绩最好的时候反而可能是一个相应的卖点的一个阶段哈。所以之前啊，这个海外矿产释放了产能之后，现在呢没有看到更积极的一些因素，所以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可能还要等待啊。后边2027年开始，我们可以看看固态电池有没有突破，从而对于整个的锂电啊，能不能有一个带动。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余姚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再见。
1: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不断刷新历史新低。那昨天，日本财务省确认已与美国财政部联合出手，两天内动用近1000亿美元买入日元，规模创历史纪录，并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来听报道。
2: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事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会事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1: 美国为什么要和日本一起干预外汇市场？来听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分析。
3: 日本目前呢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日元如果这样无序下跌的话，日本当局可能被迫不断的来动用外汇储备来抛售美元，维持日元汇率的稳定，这会极大的推高本来已经很高的美国的长期国债的利率。那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日元，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融资成本水平。日本目前的政策利率只有1%左右，而美国呢一直是维持在3.5%以上。同时啊，日本政府呢还在持续的推动财政扩张，推动减税。那么市场上对于日本的财政纪律和加息的空间一直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七月份的议息会议，虽然美联储并没有加息，但是市场预期在未来半年内美国很有可能会再次开启加息进程，那美日之间的利差有可能再度扩大到2%以上。所以说中长期来看，日元汇率下行的趋势很难通过两国的联合干预而有根本性的改变。
4: 北京时间11:58，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上午版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亮、王强，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雨婷，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锁定下午的交易实况，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环球新财讯和天天315。
5: 未来的风景，对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北京时间12: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式联运发展突出。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质生产力，今天请听核心增长级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微短剧将按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三类监管， AI 生成需添加提示标识。美国、日本联手干预外汇市场，救得了持续贬值的日元吗？日本熊本县强震冲击当地半导体与汽车产业。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15点，上涨0.16%；深证成指13817点，上涨2.74%；创业板指数3462点，上涨4.83%。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882点，下跌0.49%；恒生国企指数8578点，下跌0.85%。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3377点，下跌0.59%；韩国综合指数6175点，下跌1.30%。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请听报道。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2: 与此同时，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1: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专家表示，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强台风、强对流等不利天气发生，对跨区域航线、航路和干线运输产生影响。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新订单指数在高位基础上环比有所回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A 股半年报进入密集披露期， AI 算力产业链以接近70%的预喜率跑赢绝大多数行业，成为 A 股上半年业绩高增长企业最集中的高景气赛道，其中不少企业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长。业内专家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喜，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 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智生产力，今天请听核心增长级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财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3: 七月，多家 AI 算力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印证了产业的超高景气度。国产自研处理器龙头海光信息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56% 到 70.20%， 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41.50% 到 52.32%。 AI 服务器存储龙头江波龙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622倍到744倍，德明利增长近50倍，百维存储增长超过32倍。服务器整机制造龙头企业浪潮信息业绩预增超过 200%。 从已经披露的半年报预告数据看，业绩高增长个股显著集中于算力、半导体、 PCB 等硬科技领域，成为上半年 A 股盈利增长的重要引擎。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喜，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标志着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算力底座率先迈过了从规模部署到商业化兑现的阶段性拐点。
4: 前几年人工智能行业更多停留在算法迭代、大模型研发、小规模试点测试的技术投入阶段，大量企业重投入弱营收，市场普遍将 AI 视作题材概念。而今年上半年整条算力上游硬件集体盈利，服务器高速光互联、先进封测、算力配套元器件企业拿到来自自算枢纽建设、各行各业智能化改造的长期订单，经营性现金流显著改善，说明算力硬件已经从研发现品变成实体经济刚需的工业基础设施。叠加国家六张网算力网顶层规划落地，15万亿基建投资加持，算力产业率先完成从技术投入到商业盈利的闭环，为下游大模型行业 AI 应用落地筑牢了硬件根基。
3: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这一拐点的形成是需求刚性扩容、供给技术突破与基建红利释放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5: 随着 AI 大模型商业化逐步落地，算力采购和租赁的需求持续释放，特别是2026年 AI 的 Token 推理计算需求逐步爆发，规模已达到训练需求4-5倍，拉动了算力基础设施订单暴涨。国内高端算力硬件、高速存储芯片等核心环技术正在逐步成熟，不仅提供了供应链的稳定性，也让企业在前期大规模资本开支后迎来了订单集中落地和释放业绩弹性阶段。东数西算以及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络建设推进多年，智算中心、算力中心还有陆续建成，产能逐步释放，这种基建新红利沿产业链层层传导，最终带来了设备采购和硬件迭代持续需求。
3: 面对板块内数十家业绩翻倍的公司，如何区分哪些企业具备长期价值，而哪些只是短期蹭热点的题材股？张成给出了几条判断标准。
5: 主要要看具备长期性的环节是集中在壁垒高、供需紧、格局紧张的领域，比如高端的存储芯片，以 HBM 为代表，高速光模块及光驱卷，1.6T 的规模商用设备迎来升级扩容，以及具备核心渠道资质和大客户产业链绑定比较深的头部算力租赁厂商。那么需要警惕的是短期热度回落，传统制造企业受短期情绪炒驱动，很容易出现估值过高或者说是短期炒作用力过猛这么一个局面。随着市场估值回归理性，缺乏核心技术和稳定交付能力的一些中小企业，以及包括一些跨界蹭热点的一概念公司，在热度回流后可能会面临着股价暴跌以及盈利下滑出清的风险。
3: 朱克利提醒，目前盈利高度集中在上游硬件环节，而下游的应用端仍在摸索，产业链内部冷热不均的格局值得投资者警惕。展望下半年，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能否持续？对此，朱克利认为，景气度具备较强延续性，但行情将从普涨走向分化。
4: 行业会告别上半年全链条普涨行情，迎来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走势，强弱企业的业绩差距会快速拉大，支撑景气延续的核心利好十分明确。一方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入分批建设期，4万亿级别的基建投资会在未来数年分批释放招标订单，各地自算中心、边缘算力节点改造、东数西算配套工程会持续为上游硬件带来稳定性的增量需求。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加转型进入实操阶段，工业、 政务、金融、医疗等领域的推理算力需求会逐步稳步攀升，不再只依靠大模型训练需求单一拉动算力行业增长。同时，国产算力软硬件生态持续完善，为国内算力企业提供了不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基本保障。
3: 朱克力提醒，风险同样不可忽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想要把握红利，不能再盲目扩产硬件产能，而要锚定国产算力生态，向下联动行业 AI 应用场景，
4: 打通硬件算力运营到行业服务的全链条，才能穿越产业周期，持续享受算力网建设带来的政策与产业红利。
0: 接下来关注微短剧发展。9月1号起，微短剧行业将迎来一部专门性管理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明确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办法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需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6: 根据办法，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三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低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业内专家表示，这一分类监管思路意味着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微短剧将面临不同层级的审核标准，高投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将适用更严格的审批流程。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
7: 这样的监管最核心的还是尽可能降低微短剧的投资和制作风险。一类、二类的标准，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涉及文化价值的一些风险问题，通过在省级以上的部门的备案能有效防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投资风险。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是指的是一般题材，但是第二类相对于第三类，它的投资是要相对较大的部分。分这三类，总体上考虑的是内容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把控。
6: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梦表示，相关要求意味着平台需要对微短剧的质量管理承担更大和更细致的责任，审核和内容管理将更加规范。
8: 播出平台的角色需要更多的去从原来的可能是内容分发者的角色，去向内容把关者的角色倾斜。比如说对于一类跟二类的微短剧，那么播出平台虽然不承担这个前置的审核的职责，但是播出前也需要确认已经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是批准文件。这个刚性的底线就是无证和未审核的剧目不得播出。另外，微短剧播出的时候也需要去标注节目的编号，确保每一部微短剧它都能够可追溯跟可实现核查。然后对于第三类微短剧呢，它实际上就是要求符合条件播出的平台和播出单位就需要履行对内容的管理的职责。所以对于第三类的微短剧，它的内容安全而言，平台是负有直接的一个责任，就是说需要由平台自己去建立一个更可靠的完善的内部的审核机制。
6: 近年来，微短剧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网络视听领域增长最快的内容形态之一。但伴随繁荣而来的是内容良莠不齐、合规标准模糊等问题，霸总甜宠、逆袭、复仇等叙事模板高度趋同，同质化桥段在大量剧集里反复出现。魏鹏举表示，办法将有助于守住内容安全底线，推动微短剧向精品化、多元化发展，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7: 现在微短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同质化，就所谓霸总等等这一类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做文艺内容的思路，是一个做规模化、量产化娱乐产品的思维。我觉得这次规定的出台会促进行业的各类主体考虑精品化制作，让微短剧的发展更健康、更可持续。
6: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赵辉也表示，
9: 实行了这种一二类的到三类的分级管理体系，更有利于微短剧的精准管理。这次管理制度的发出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鼓励微短剧呢精品化生产，鼓励呢微短剧呢更多的创新和艺术的表达。
6: 今年以来 AI 短剧也在快速发展，相关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此次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陈梦指出，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 AI 生成的画面、声音甚至完整剧情在微短剧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 AI 内容也带来了以假乱真、版权争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平台层面也在通过批量下架不合规内容、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发布内容创作合规指引等措施，探索微短剧的优质创作路径。陈梦说，这次办法要求逐级标注 AI 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指引。
8: 今天的微短剧当中有相当体量的一部分内容是 AI 仿真人内容，对于这一类内容特别有必要对观众进行特殊提示，因为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小或不熟悉 AI 内容的观众，这类内容可能会造成认知上的混淆，所以在 AI 内容伦理方面，标注 AI 标识是一个底线性的要求。对于观众来讲，这是一个知情提示。除了创作者主动标识，平台也需要对这个内容负有一定的甄别、审核和管理责任。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即刻出发，
10: 开启全新财经资讯之旅。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不断刷新历史新低。与此同时，陷入低迷的汇市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密切关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8月3号发表声明说，日本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和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并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1: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0: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和日本一起干预外汇市场呢？两国联手干预汇市，能够挽救日元吗？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分析。
12: 日本目前呢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日元如果这样无序下跌的话，日本当局可能被迫不断的来动用外汇储备来抛售美元，维持日元汇率的稳定，这会极大的推高本来已经很高的美国的长期国债的利率。那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日元，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融资成本。维持日元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呢，和特朗普政府本身的政策取向也是相一致的，保持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稳定，有利于美国缩小对日的贸易的逆差，也有利于相关的产业向美国本土的回流。 就效果来说短期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如果你看稍微长一点的话，它的效果应该来说是比较值得怀疑的。之前就有例子，今年四月份日本单月就曾经用700多亿美元来干预汇率，但是汇率的反弹也只不过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了六月份就重新升回到了160以上。究其原因呢，根本在于美日之间的利差其实还是保持到比较大的一个水平。日本目前的政策利率只有1%左右，而美国呢一直是维持在3.5%以上。同时啊，日本政府呢还在持续的推动财政扩张，推动减税。那么市场上对于日本的财政纪律和加息的空间一直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七月份的议息会议，虽然美联储并没有加息，但是市场预期在未来半年内美国很有可能会再次开启加息进程，那美日之间的利差有可能再度扩大到2%以上。所以说中长期来看，日元汇率下行的趋势很难通过两国的联合干预而有根本性的改变。
0: 7月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熊本县内聚集着大量半导体相关企业和汽车工厂。专家表示，强震给相关产业带来严重冲击。来听报道。
13: 由于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相关企业，九州地区也被称为硅岛。其中，熊本县自1970年前后开始吸引半导体企业落户，逐步发展成为日本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基地。然而，受到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影响，多家半导体相关企业停产至今。专家表示，如今九州地区的相关供应链复杂，供应链恢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说，10年前的熊本地震，半导体工厂平均用了约3个月恢复生产，而这一次部分地区震级更大，恢复时间预计会更长。更重要的是，如今供应链比10年前复杂得多，联系更加紧密。由于铁路、公路中断，整个供应链实际上已经停止运转，因此供应链恢复所需时间很可能比工厂维修本身还要长，所以这次造成的影响大概率会比10年前更加严重。目前震区周边地震活动仍然十分活跃，据最新统计，自7月28号强震发生以来，到当地时间8月3号下午3点，已累计观测到380多次余震。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现在比较令人担心的是，虽然不是特别大的地震，但小规模地震仍然在持续不断发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依赖高精度设备运行的半导体工厂可能无法继续生产。如果企业判断已经无法维持生产，那么最终可能不得不撤离当地。不仅是半导体，受零部件供应延迟影响，日本部分汽车制造商的生产也已受到波及。企业能否按计划如期恢复生产，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在7月3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将持续关注各工厂的灾后恢复情况，尽可能将停产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田代秀敏，随着时间推移，供应链持续中断所带来的连锁效应会越来越明显。日本大量零部件企业本来就是依靠每天生产、每天销售来维持现金流。如果生产停摆，那么企业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就将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0: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4: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数据还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到1艘。克普勒公司的分析说，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据英国金融时报3号报道，今年以来野火在欧洲多国的过火面积累计已接近50万公顷，其中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5个国家受灾最为严重， 最新统计显示，野火在这五个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已达到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有经济学家表示，野火在这五国造成的旅游业损失、保险费用支出等数据仍在统计中，最终的经济损失可能会超过63亿欧元，约合490亿元人民币。近期持续干旱与热浪导致流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水位骤降。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3号，罗马尼亚军方动用180公斤炸药实施可控爆破，炸开多瑙河下游巴拉河道附近的礁石，将水流引入多瑙河主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目的为了罗马尼亚一座核电站反应堆降温。目前这座核电站已关停一座反应堆，仅维持一半功率运行。日产汽车公司3号发布最新季度财报，得益于降本增效举措以及美国、日本市场销量回暖，公司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实现扭亏为盈。财报显示，当季公司营收达2.9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74亿元，同比增长9.5%。当季净利润达37.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2亿元，而上年同期为亏损1158亿日元。此前两个财年，日产连续出现巨额亏损。
1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0: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15点，上涨0.16%；深证成指13817点，上涨2.74%；创业板指数3462点，上涨4.83%。下面连线投资顾问申瑞，申瑞您好。
15: 主持人你好。
0: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5: 好的，今天 A 股上午的时间呢走得还非常的强劲啊，可以说呢除了上证之外的话，深成指、创业板和创业板都是把昨天的去了回补，并且都有一个非常强劲的上涨，特别是现在的这个 CTO、PCD 啊这样一些硬件类、一攻天为首啊，呈现了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加速。当然了，市场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种跳跃板效应，所以可以看到银行等前期护盘的权重呢出现一定回撤，但这个呢并不影响市场短期的这种积极向上修复。那么下午时间呢更加关注的就是创业板为首的这些指数能否进一步的上行，比如说创业板指能否来到3500或更高的这样的位置。主持人
0: 好，感谢投资顾问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车主张先生的新能源车因为暴雨涉水受损，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依规等待拆检定损。蹊跷的是，这辆车没有拆检，没有检修，甚至没有实际进场。报案第二天，张先生却突然收到了理赔结案通知，一笔1万2900元的理赔款也直接拨付给第三方修理厂。事发后，理赔员私下提出和解，被张先生拒绝。张先生想恢复定损流程修车，案件却迟迟无法回到待定损的状态， 导致泡水车在停车场停放半个月无法检修。
1: 到现在我车上都没修，即使了之后沈阳持续一个礼拜的高温，我车里面就泡着，就沤着，臭烘烘的一股味儿。
0: 记者核实发现，因暴雨批量处理水淹车辆，理赔员采用一次性包干定损，没有拆解检修就直接赔付。理赔员承认流程不规范，表示已撤销原结案，将重新定损维修。目前保险公司方面暂时没有给出进一步解释。
2: 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泡水新能源车没有检修就结案，包干定损是高效还是违规？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 新能源车涉水，车主最担心的就是电池和电路系统受损。 沈阳的车主张先生今年夏天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新能源车因为暴雨进水，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财险报了案，依规等待拆检定损。奇怪的是，这辆车没有拆检、没有检修，甚至没有实际进场，报案的第二天，张先生却突然收到了理赔结案通知，一笔1万2900元的理赔款也直接拨付给第三方修理厂。
4: 我发现这个水漏的呢有点严重，车里地板上水很多。当天的中午，我就打了保险公司的理赔热线，95519。 之后呢，我就把我车辆进水的地点、时间，包括进水的情况都跟他讲过了，然后他说呢晚一点会有现场勘查的给我打电话，我就在等他电话嘛。实际上就是这个人我是认识他的，我在帮他修过一次车，然后呢我报完保险了之后呢，我把车开到，就是他们那个快赔点，他看了一眼，然后他拍了几张照片，因为他们报案呢需要一些照片，我车辆从外观看不出来任何的问题，就包括地板有水，因为我这个车内饰是黑色的，地板也是黑色的，他们就是为了能拍出这个水印，还拿了张 纸巾在地板摁了一下，然后拍了张照片，只是为了佐证我报案的真实性。因为那两天进水进的特别多，就是沈阳很多车辆进水，所以就是当天就没修上，大家都处于一个排队的状态。他说这两天车太多了，他说那你肯定要排队。我想到晚两天就晚两天吧。然后呢，我就在18号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短信，这个短信呢显示我15号报的那次案子呢在16号的时候已经结案了。
3: 标准的车险理赔流程应该是勘查取证，车主确认损失情况，拆解定损，出具维修方案，车主签字确认核损核赔，维修完成之后结案付款。所有的流程必须以车主知情、车主确认真实维修为前提。 而且张先生这辆涉水车还是新能源车，车辆底盘、集成电池、电控、电机三电核心部件，涉水之后必须专项检测绝缘性、密封性，排查短路隐患、自燃的隐患，不能够只是外观的查验。 但是呢，这一套流程张先生这起暴雨涉水理赔案当中被完全跳过去了。 保险公司为什么在车辆没有检修的情况下直接结案了呢？张先生拨通了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核查结案的情况，查询结果却让他难以接受。这个案件的话，目前显示这个进度是已结案的状态，然后有进行这个支付的金额12900元。
5: 我想要一张工单，我想看一下我这个车的维修内容。
6: 核实到的话，这些这个12900元都是理赔您这个车辆损失的。然后您说的这个详单方面的话，我可以在系统中查到的这个信息，我可以在线帮您念。
5: 那你给我念一下。
6: 账单中它就显示了一个叫做一次性包干定损，
5: 详细的呢？
6: 没有详细的了，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工时费11900元。
5: 它这个修理方式里有个叫机电维修。
6: 你不是说12900吗？还有1000是什么钱？
5: 啊，有一个施救费1000，
6: 施救费是什么？
5: 就是您这边显示是车应该是停放进水，在这个拖车施救费用是写的1000元。
0: 你们为什么不能给我提供工单呢？
1: 这个情况的话可以联系净水人员进行提供。
0: 我在你家出险应该出过两次了，或者是三次了，一次工单都没给过我。反正就是12000就已经结案了呗，是吧？
1: 嗯，现在案件是这个状态，先生。
0: 嗯，那你们付款了吗？
1: 是已支付，然后支付对象是沈阳新新百家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
3: 客服人员表示，维修工单需要联系定损人员，也就是负责这个案件的理赔人员。但是当张先生联系到对方之后，对方的回应让他更加的困惑。
4: 我说我这个车既没有拆解，也没有定损，也没有维修，你为什么要给我结案？然后他给我的回复就说哥没事儿，你就过来吧，过来我给你晒一晒就好了。我说我那天去报案的时候找你拍照的那天，实际上我就想找你说一下我这车的特殊问题，因为我这车不是油车，如果是油车的话我也没启动发动机，那你给我晒一晒就晒一晒了，因为我这车是电车，我这电池是在最底下的，而且你车损险里边进水是包含三电系统检测的，所以我说我这车不单单是晒一晒的问题，我说我需要对三电系统进行一下检测，我电池究竟有没有进水，我电机究竟有没有问题。他说那我可以找人给你看一下，就是哎呀这东西没啥特殊的，你就过来吧，过来呢我让修配厂给你点钱，这个事儿咱们就算了。我说我车实际上没修啊，我说你这个钱我不能要，我对他只有几点要求。第一点要求，你这个结案这个我不同意，你需要把车辆给我恢复成出险状态，带定损状态，我需要找地方去维修去检测。你们初步核损核了12900、13000，我这个车如果说三电系统没问题，就把地板拿出来晒一晒，当工时费无论如何不可能到13000。我说而且你们还报了一个1000块钱的道路救援费，我这个车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用你们救援，一直来沟通来沟通去，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上我这来修没有问题，再就是我们可以以修配厂的名义给你一些补偿。但是实际上我认为的是这个跟修配厂没有关系，保险公司给修配厂打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现在不跟修配厂谈任何事情，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谈。出现这些问题导致我不能维修，到现在我车辆都没修，进水了之后沈阳持续一个礼拜的高温，我车里面就泡着就沤着，臭烘烘的一股味儿。
3: 张先生明确拒绝私下和解，他想恢复定损流程修车案件，却迟迟无法回到待定损的状态。之后张先生反复向保险公司索要维修清单、施救服务记录等等，但是保险公司始终无法提供任何真实维修过程的佐证材料。除此之外，更让张先生气愤的是，保险公司为什么能够在没有车主签字确认核损核赔的情况之下，把理赔款直接打给维修厂呢？张先生说，保险公司当时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4: 我们的理赔员认为你一定会去那个店去修车，所以他提前把工作做了。他给我是这样的解释，我说呢，我在你理赔那修配厂呢，确实修过一次。但是我修的是什么呢？我修的是简单的补漆，我认为补漆没问题，可以去他那修。但是我这次是进水，我并不认为他具备有三电系统检测的能力。那我说，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呢，我完全不能接受。那你不能认为我要去修车，你就把钱打给他。
3: 因为认为你会去那里修车，所以提前把钱打了过去，这个解释是否站得住脚呢？理赔员能不能够只是凭个人认为就能够在没有和车主确认的情况之下将理赔款支付给第三方维修厂呢？就此，记者进一步向涉事理赔人员核实，这位王姓理赔人员承认这次理赔操作存在不规范、不合规的问题，并且提到因为暴雨水淹车辆过多，需要批量处理，所以他采用的是一次性包干定损的方式。
5: 这个是属于啥呢？水淹车一次性包干，您老爹咱也没法说一次性，就根据正常水淹等级完事儿，跟他新车购入价根据我们公司出那个表进行一次性包干定损，就是这些东西他淹到这儿，我能一次性我给你这老费钱，你咋修啥的咱也不管，因为你水淹车沈阳整个集中下的水淹车没法一个拆一个个定，
6: 就暴雨这种进水的车，
5: 对，你就整个
6: 都是这样的处理流程。
5: 整个沈阳我们查出来总共是10来个人，一人手里100来台车，一个个全拆，一个件那么去打定啊，那没法定啊。他有照片，有那个水淹高度，我们根据他这个水淹高度，根据我们那个表，然后去套那个我们公司拉的公式，然后进行一次性包干进行多少钱，是这样式的。4S店有的啥的，我们也是这么定的。
3: 这位理赔人员表示，目前已经撤销原结案，将会重新定损维修。
5: 我原本我联系这家厂子，哎，完事照了几张相，因为是啥呢？一个水淹车不像说正常 他那个水淹车我们干也干不过来，我们是水淹车一次性集中那个根据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套公式多少多少钱，然后我们直接一次性包完定损，这些东西你去修去。确实是，就是事先也没跟他沟通过，你确不确定搁这家厂的维修，这玩意儿确实是咱那边的错，咱也认，因为毕竟是那个修配厂是咱那边合作的，就是说句实在话，咱这边也是过于信他了，说他是他家客户，咱这边就把钱打着过去了，事先没跟那个车主说过一回事，事先没告诉过他，然后呢车主不给他那修了，撤销了，肯定撤销，他把那也把钱返回来了，返到我们这边，我们这边进行重开重新定损，去的四 S 店，四 S 店给我打了电话，全撤回来了，一分不差全打回我们公司账户了。
3: 为了解清楚理赔人员口中所说的一次性包干定损是否存在统一执行标准，是否符合公司内部管理规定，记者进一步致电中国人寿财险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示会记录问题并且转达给相关部门，但是截至发稿之前，保险公司方面暂时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复。我们天天315节目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并且报道事件的后续进展，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7: 质量还是不行啊，
8: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9: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啊！
1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

0: 甜的回忆。
1: 手头糖浆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7: 车主张先生的新能源车因为暴雨涉水受损，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依规等待拆检定损。蹊跷的是，这辆车没有拆检，没有检修，甚至没有实际进厂。报案第二天，张先生却突然收到了理赔结案通知，一笔12900元的理赔款也直接拨付给第三方修理厂。事发后，理赔员私下提出和解，被张先生拒绝。张先生想恢复定损流程修车，案件却迟迟无法回到待定损的状态，导致泡水车在停车场停放半个月无法检修。
8: 到现在我车辆都没修，进水了之后，沈阳持续一个礼拜的高温，我车里面就泡着，就沤着，臭烘烘的一股味儿。
7: 记者核实发现，因暴雨批量处理水淹车辆，理赔员采用一次性包干定损，没有拆解检修就直接赔付。理赔员承认流程不规范，表示已撤销原结案，将重新定损维修。目前保险公司方面暂时没有给出进一步解释。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泡水新能源车没有检修就结案，包干定损是高效还是违规？
9: 有请点评嘉宾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嗯，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从理赔员的说法来看，保险公司的一次性包干定损可以在没有拆解、没有检测、没有与车主确认的情况下就直接结案，有没有这样的内部管理规定？我想请教您。然后新能源车泡水之后，保险公司能不能够只是简单的对外观拍照，不做三电系统专业检测就所谓的包干定损呢？正规的流程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10: 正常咱们来说，如果保险公司接到了这个投保人也好，或者被保险人的这个出险的这个通知之后，那么按照正常程序，咱们都了解啊，那我需要跟这个保险公司先报案，那么然后保险公司会派人啊，跟这个车主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车辆的定损和定责。那么第一，看车主到底这个责任应该是归谁，那么确定了责任之后呢，来定这个车辆的损失到底是多大。然后这个定损定责确定完了之后，那么双方协商或者确定一个这个维修厂家，那么由这个维修厂家对车辆进行相应的修理。修理完成之后，那么现在好多保险公司呢是要求这可以跟车主解释说，你可以不需要垫付钱，那么由保险公司直接向这个维修厂家直付直赔，他们称之为。那么但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作为车主他肯定是要参与的，那有很一些关键性的环节是需要他签字确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保险公司最终才能把这个款项直接打给这个维修公司，或者是给到这个投保人、被保险人，这种才是一个比较正常我们经常常见的这个理赔的流程。那么在这里面他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首先他提到了一个特殊情况，那么就是水淹可能会产生一大批的这种车辆都出现这种问题。具体他内部有没有相应的规定，目前我们没有查询到。但是呢，如果说今天确实他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认为即使存在这种特殊

0: 殊的情况，就是这种大批量的车辆都被淹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定损和定责的这个环节，我们认为仍然是不应该少的，至少定损的这个环节，因为每辆车它是有不同的这个情况的。那么我这个车淹的高度也有区别，比如说我是全淹了还是淹了一半，那么包括这个车主现在提到的说我这个油车和新能源车可能也不一样，因为它本身的结构也不一样，那么被水淹完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无论哪种说法啊，在这种这个特殊情况下，那么保险公司出具的一次性包干定损的这个合理性在哪，我们认为是有待去探讨的。但是在实际操作环节当中，那么仍然就是要尽可能的对车辆的情况进行相应的定损。如果说我们认为没有定损的情况，所有车辆都是一致的，那显然跟这个保险理赔过程当中说要求你的客观真实性，这个车辆的损失的情况以及你这个受损的实际情况，这个我们认为就会不符。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它可能会存在这种，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定损的这个就是过程，我们认为依然不能这个完全缺失。如果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个我可能这个保险的损失根本就没有这么大，但是我一次性给到你了，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不公平合理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车主说的，我这可能虽然泡水了，但是我的损失会比其他车辆要大得多，那么你现在也没有定损，然后也没有查出来到底什么问题，然后就直接一次性给一笔钱，那么我后续如果说这个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因为这个泡水引起其他问题，那我后续再去找保险公司，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主张权益了。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流程缺失的问题，而是整个过程我们认为都存在问题。那么无论是新能源车也好，燃油车也好，这个车损的车辆的定损不可能简单的就是外观啊等等，因为特别是泡水，因为它这个可能会影响到车辆内部的一些主要这个部件的一些损坏，那么这种简单的拍照可能不适合于这样的事故的认定。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面，这个保险公司应当按照这个规范的流程，或者是说他能拿出他们保险公司提到的所谓一次性包干的这种方案，那么这个方案显然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肯定还是有一定区分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面，至少他在完全没有跟车主沟通的情况下报案的第二天就直接结案，这个整个流程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无论他说各种理由，我们认为整个的保险赔付的流程都存在的问题，那么他所产生的合理性和后续的损失可能都无法去直接判断，那么造成的无论是车主也好或者保险公司也好，都可能造成相应的损失。主持人，
1: 根据刚才裘烨律师的分析，就是我们听到的理赔员所说的一次性包干定损这样的方式，其实是存在着很高的风险的。那么假如说后续电池出现了像漏电啊、自燃啊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保险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
0: 对，这里面确实是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后续要看他所谓的一次性包干指的是什么。如果说他的所谓的包干就是因为此次这个泡水事件引发的所有后果都含在里面了，那么对于车主来说，可能后续出现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赔付，而且可能损失会远比这个现在赔付的要大得多。所以对于车主来说，其实并不保险，就不要贪图说我现在给了这么多的钱，但实际上有可能你车辆会发生很多的问题，自身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你再去找保险公司，他就不会再给你进行承保了。所以在这里面，这些问题一次性的包干意味着就会有这种风险。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认为按照客观实际产生的损失来进行赔付才是最为合理的。主持人，
1: 那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涉水车辆并没有经过正规的车险理赔的流程，保险公司单方面就结案，把10000多块钱的理赔款直接打给了他认为消费者会去的那个修理厂。那么您认为相关的操作涉嫌违法哪些法律法规？这一类的行为属于普通流程违规，还是涉嫌虚假理赔、保险欺诈？该如何来认定呢？
0: 首先我们认为它肯定不是普通流程的违规，因为在这里面业主压车主从头到尾就没有参与，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瑕疵的这种违规，而是会涉及到后续的虚假理赔等等。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什么，车辆没有检，那么这个损责任就责任也好或者是金额都没有定，这是一个。第二呢，你在没有对车辆实际维修的情况，你直接把款打给了修理厂，那么咱说一个最为这个后果，就是说我去把车开去修理厂，修理厂不给我维修，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拿了钱，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虚假骗保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的车辆根本就没有维修，但是钱我车主没有收到，但是维修厂收到了，那这里面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和维修厂之间是不是存在相应的这种违规的问题，而且这里面违规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保险欺诈的问题。还有就是说这个我的损失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大，但是你一下子给了他一万多块钱，那这里面这个虚构了这个保险事故的这个扩大损失的那一部分，这也是一个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虚构的这个虚假理赔的一种情况。还有就我们说到最坏的结果，就是说我这车从头到尾没修，但是钱已经给了修理厂了，这不就是个保险欺诈的问题吗？骗保的问题吗？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面这个不是这个流程操作下来不是一个普通流程的违规，而是涉嫌到可能后续的这个理赔呀就虚假理赔呀，包括保险欺诈的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车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告知了，他是属于明知的情况下，那么这三方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共同的犯罪的共同的这个行为人，那么要承担共同的相应的责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认为这个事儿绝不是一个普通流程的违规，而是可能涉嫌到更为严重的问题了。
1: 如果您刚才分析的那些您所说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像虚假理赔啊、保险欺诈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保险公司以及涉事理赔人员有可能分别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0: 如果是这种虚假理赔的，那可能还是会涉及到一些民事上费用的返还啊，包括这个行政处罚上的一些问题，行政责任上。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到保险欺诈的情况，那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那么这里面车主如果在这里面说我也不纠结了，我也认可这事儿，但是事实上最后调查发现这个保险事故根本没有那么大，或根本就没有发生这种情况，那你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共同的犯罪人员了。所以这里面其实作为车主来说，我们认为还是需要按照客观事实去要求保险公司进行相应的正规流程的处理，而不是稀里糊涂就把这事儿都了结了。无论是这个责任承担方面还是车辆后续可能产生的问题，对于车主来说都会存在很大的风险。
1: 今天我们的这位车主最后的要求是主张撤销结案，重新定损，并且要求赔偿车辆闲置期间的交通费等等损失，这样的做法是否可行呢？
0: 我们认为是合理的一个诉求。这个目前这个车主要求正常的这个通过正常流程去定损啊等等，这个都是一个正常合理的诉求。包括后续因为这个保险公司的耽搁导致了车辆泡水之后产生了一些其他的间接损失，车辆可能扩大了损失，这是一方面。还有这个消费者因为这件事儿啊导致车辆长期闲置，那么产生一些交通费用，我们认为也是属于跟这个事件相关联的一些直接的损失，应当是要求可以主张向保险公司进行赔偿。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韩志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的13:01，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上证综合指数最新点位3816.70点，上涨6.86点，涨幅0.18%，成交金额6276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最新点位是13836.74点，上涨390.86点，涨幅2.91%，成交金额7709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4095亿元。截至目前的上涨家数呢有3712家，平盘家数184家，下跌家数呢有1628家。今天呢，通信设备板块呢是领衔反弹大盘，整体板块呢大涨了8.73%。此外呢，涨幅居前的行业还有电子元器件、互联网、电脑硬件、生物科技、能源设备和半导体。而今天逆势下跌的行业呢，分别是工程机械、银行保险、汽车、公路、酒类和电信。在稍后的13:15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
2: 高度，
1: 透明度，
2: 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近期一场罕见的救市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日本财务省昨天发布声明，与美国财政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两天内动用近1000亿美元买入日元，规模创历史纪录。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事实上，此前日本和美国已经在市场上进行了多轮日元购买。此消息一出，日元一度大幅走强，但反弹的持续性仍旧存疑。有观点认为，日本央行下次加息将在2027年1月，这意味着美日之间超过200个基点的短端利差将长期维持，日元大概率还是会走弱。有观点指出，中期来看，宽货币加宽财政的政策背景对日元仍是利空，除非日本真正提升政策利率，并实现实质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此外，随着干预储备消耗，未来日本在汇率防御上的弹药将减少，可能为更大规模的日元贬值积累风险。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美日联手就能撑住日元吗？以下有请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叶先生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本轮美日罕见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背后都有哪些核心的背景和深层次的原因？
4: 我觉得这个本轮美日联合干预啊，表面上是为了阻止日元过快贬值，实际上反映出日本国内它的通胀压力、全球金融风险还有美日政策协调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日元啊，已经不只是正常的贬值，而是出现了明显的单边化和超调特征。就美元对日元一度逼近了164，市场逐渐形成这个日元无力阻止日元下跌的预期，趋势交易、程序化交易和套息交易也相互强化，容易造成这个汇率脱离基本面。其次呢，日元贬值正在加重日本的这个输入型通胀，因为日本高度依赖能源、粮食和原材料进口，对日元越弱啊，进口成本越高，居民生活成本和企业经营成本都会上升。那么弱日元过去有利于出口，现在日本企业大量在海外生产，它对这个整体经济的正面作用已经明显减弱。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参与并不只是帮助日本，日元啊是全球重要的融资货币，如果持续贬值，会进一步刺激套息交易和金融杠杆。一旦未来日元突然反弹，也可能引发全球资产集中平仓。同时呢，日本若这个持续的这个动用外汇储备，也可能影响美国的国债市场。所以这次联合干预，它是为了既为了稳定日元，也为了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它解决的不只是汇率价格问题啊，更是市场对日本政策可信度的一个质疑。
0: 那这一次干预资金规模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您如何来评价它的短期落地效果和实际干预的力度？
4: 从短期效果看，这次干预力度非常大，而且基本实现了阻断日元单边下跌的目标，而且市场估算两轮买入日元的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啊。这消息公布后啊，这美元对日元也接近164，一度回落至这个155附近啊。那么日元短时升值约5%，那么这也说明这次行动啊不是象征性的干预，而是真正的改变了市场的供求和交易预期。我觉得力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资金规模巨大，向市场表明了这个政策当局要愿意付出较高的成本来稳定汇率。第二个呢是出手时间非常准确，因为当时市场做空日元的仓位也非常拥挤，官方买入日元后啊，触发了大量的这个空头止损和平仓，形成了放大效应。第三个是美日联合行动啊，提高了可信度。因为过去日本单独干预，那么市场往往认为啊难以对抗美元强势，所以美国参与后啊，市场必须重新评估继续做空日元的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这短期上涨不等于长期的趋势已经逆转，而且呢，日元这个我们看后面日元部分涨幅又出现回吐，说明这个市场仍然关注美日利差对日本央行是否加息等基本面的这些因素啊，主持人。
0: 嗯，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历次干预为什么都没能扭转日元弱势的格局？那本轮日元贬值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4: 我觉得外汇干预可以改变汇率运行速度，但是呢，难以长期对抗基本面趋势。买入日元啊，只能暂时增加需求，但是不能直接提高日本的这个经济增速，也不能自动的缩小美日利差。其实日元啊长期偏弱，主要有几个深层次原因。首先是这个美日利差长期较大，日本的利率啊明显低于美国，投资者可以介入低息日元啊，购买高收益美元资产，这会形成这个日元的卖压。其次呢，日本经济长期面临低增长、高债务的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本央行啊也这个即使希望加息，也必须顾及经济增长、政府融资成本和国债市场稳定，因此政策正常化速度较慢。第三点是日本国际收支结构发生变化，日本企业大量进行海外投资，海外的利润未必及时汇回国内。与此同时，就是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并需要持续卖出日元，买入外汇。最后一个就是日元啊套息交易形成了自我强化，日元越弱，套息交易收益就越高，新的资金越愿意介入日元，进一步推动日元贬值啊，主持人。
0: 有观点认为，日元走弱的核心因素在于利差，只要美日利差不缩小，日元就没有反弹的充分理由。那对此您如何来看待？
4: 我基本认同啊，这个利差是当前日元最重要的定价因素啊，但不能把它理解为唯一的因素。从理论上看，美国利率高，日本利率低，投资者就会倾向于介入日元，买入美元资产，获取利差收益，这是日元长期承压的核心原因。但是市场交易啊，不是今天的利差，而是未来的利息利差。所以如果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日本央行即使加息，那么即便当前利差仍然较大，日元也可能提前反弹。另外呢，套息交易虽然可以赚取利息，但也承担了汇率风险啊，比如说如果日元几天内突然升值5%，那此前积累的利差收益很可能很快被抵消。所以本轮联合干预的作用就是提高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另外呢，贸易顺差、海外资金流入、日本企业利润回流以及全球避险情绪也都会影响日元，主持人。
0: 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央行才是决定日元汇率走势的核心变量，但是此次干预发生之后，日本央行仍旧是选择按兵不动，没有加息。您认为原因都有哪些？
4: 我觉得日本央行它没有立即加息，主要还是因为它需要汇率通胀、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进行平衡。那么首先，日本央行它的核心目标是物价稳定，而不是直接管理汇率。日元贬值啊，会推高进口价格，但是央行不能仅仅因为某个汇率点位就加息，那否则容易破坏它的政策框架。另外呢，日本当前通胀中啊，仍有较强的进口成本因素，如果工资增长和国内需求不足，过快加息啊，可能会过快加息可能在压低进口价格的同时，也打击消费和投资。第三呢，就是日本国债它规模非常巨大，快速加息可能推高国债的收益率，增加政府利息支出，也可能给银行、保险机构和债券市场带来压力。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日本政策工具本身存在分工，短期汇率波动主要由财务省通过外汇干预处理，中长期通胀和经济问题则由日本央行通过利率政策来处理。干预可以先稳定市场，为央行争取时间，所以这个日本央行不是完全拒绝加息，而是不愿意因为短期的汇率波动而仓促行动。如果日元 持续贬值，并进一步推高这个通胀预期，那么日本央行未来加息的必要性仍然会上升。主持人，
0: 还有观点认为干预和加息都不会改变日元走弱的趋势，这主要源于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规模庞大的日元套息交易。对此您如何来分析？这是否会对日元后续的走势带来持续性的压力？
4: 我觉得日元套息交易啊，确实是推动日元走弱的重要力量。那么套息交易就是投资者以低利率介入日元，再购买美元债券、股票或者其他高收益资产，收益来自美元利差以及日元继续贬值带来的汇兑收益。这种交易啊，具有明显的自我强化特点。投资者他介入并卖出日元，推动日元贬值，日元越弱，套息收益越高，又会吸引更多资金进入。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单次干预很难彻底扭转趋势。只要利差还在，一些投资者就可能在日元反弹后重新建立空头仓位。但套息交易最大的风险，并不是日元一直贬值，而是突然反转。一旦日本央行超息预期加息，超预期加息，美联储降息，或者官方再次大规模干预，投资者就必须买回日元偿还计划，大量机构同时平仓，可能推动日元快速升值，并引发全球股票、债券和信用资产的下跌。所以套息交易啊，它既会放大日元贬值，也可能放大日元反弹。今天值得警惕的是高杠杆和高度拥挤头寸下的集中平仓风险。主持人，
0: 有观点预测日本央行可能在2027年1月启动加息。首先呢，您认为这样的可能性会有多大？此外呢，如果日元持续走弱的话，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将会带来哪些重要的影响？
4: 我觉得首先说明就是日本央行现在已经处于加息和政策正常化推进中啊，因此这个2027年1月，这个更准确的说是否再次加息啊？我认为这个2027年1月加息可能性属于中等偏高，但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那首先要看工资和服务价格能否持续上涨。日本央行啊，最关注的是工资和物价之间能否形成稳定循环，而不只是进口能源推动的短期通胀。第二个呢，要看日元走势。如果日元持续走弱，并明显推高进口价格和通胀预期，日本央行加息压力会增加。第三个就是要看美联储的政策。如果美国开始降息，美日利差自然缩小，日本央行加息的紧迫性可能下降。如果美国继续维持高利率，日本央行承受的汇率压力就会更大。第四点要看日本经济和国债市场能否承受。如果消费投资明显转弱，或者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日本央行可能延后行动。所以综合看来，如果工资增长稳定，核心通胀保持韧性，日元仍然偏弱，那2027年1月再次加息就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幅度大概率仍然较为温和。主持人，
0: 好，感谢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4: 哎，谢谢主持人。
1: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冯雅，我是王超，稍后将继续带来交易实况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13:30行业投资观察，新新三样扬帆出海第二集，液冷产业链从零到一的迈进，14:00财经态度系列评论，厚植根基筑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基础第二篇，算力加通信释放数字新活力。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 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0: 北京时间的13:17，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1: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7月下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7月下旬与7月中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上涨，27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价格为每千克10.4元，环比下跌5.5%。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免费公开国家标准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自去年对3万多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文免费公开了26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同时持续优化标准公开平台，将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整合集成到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清除平台上妨碍标准下载和使用的冗余功能，做到一键下载，不断提高平台使用便捷性。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从分项指数来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主要指数的最新变化。整体来看的话，上证指数今天分时呈现的是一个探底回升的格局，而深证

0: 成指，呈现的是一个小幅高开之后震荡上扬的格局。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3816点，上涨0.18%，深证成指13812点，上涨2.70%，科创综指上涨3.93%，创业板指上涨4.72%，北证50上涨了1.45%。而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领涨涨幅最明显的就是通信设备板块，整体的板块涨幅超过了8%。另外呢，电子元器件、生物科技、能源设备、半导体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再来看一下下跌居前的品种，工程机械、汽车、银行、保险、公路以及酒类。个股上涨的3485家，下跌的1891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15296亿元。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张波，带来盘中的分析点评。张波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如何来看待底部形态的构成？
2: 好的。今天从整个早盘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情绪还是修复的相对比较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前期大幅调整的这个光模块相关的板块，今天也是迎来了一个大的反弹。主要的逻辑呢，还是因为昨天这个英伟达的高管官宣的这个 CPO 已经步入量产，相关的这个海外的板块也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然后同时呢，今天也带动了这个像易中天为代表的这一类的这个股票出现了明显的反弹。然后就市场的整体这个情绪来看的话呢，今天还是一个涨多跌少，然后随着这个科技硬件的反弹呢，同时也带来了这个市场人气的一个回升。所以整体看，我们看市场短期还会有反弹，但是呢，一定要关注整个市场的量能的能否持续的放大，因为这个科创板呢，目前已经反弹到这个压力位，就是1600点到1650点这个地方，如果不能够有效的
1: 突破的话，您指的是科创综指还是科创五零？
2: 科创五零指数。
1: 继续。
2: 如果不能够继续突破的话呢，可能指数还是会面临一定的震荡整理。短期市场呢，我们不能说这个反转已经形成，但是这个情绪的修复已经在进行中，后期的话呢，可能是还是呈现，就是量能放出来的话，市场有可能会慢慢走出来，但是量能放不出来的话呢，市场可能还是一个摸底的过程。主持人，
1: 如何来看待当下的操作？
2: 就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市场因为前期跌幅比较多，并且机构的套牢盘呢也比较重，目前呢它就是处于一个就是我们叫做高位拥挤交易出清后的一个再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可能像一些微盘股相关的就是股票可能会走得会更好一点，因为毕竟的话机构的这个筹码比较轻，资金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去布局的话呢，可能会对于相关股票的这个影响会比较明显一点，但是其他的一些机构重仓的股票，因为前期套牢盘比较重，市场一旦出现就是一旦反弹的时候呢，可能靠上面的这个套牢盘的压力会比较重，所以在操作层面的话呢，我们觉得就应该去选择微盘股的相关题材股进行操作。
1: 具体如何去选择？
2: 股票的选择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近期的市场。首先就是我们看到 AI 这个方向的话呢，因为从前期的这个 AI 硬件方向已经开始逐步的往下游，就是 AI 应用在做一个过渡，所以这里面的这个一些这个偏应用的这个相关的股票，我觉得是有比较好的机会的，特别是这个相对低位，然后筹码结构又比较清晰的这一类低位底部放量的相关的个股是可以重点去参与。然后另外呢，最近你随着这个市场这个题材就政策催化比较多，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六张网的基建的相关的方向，我觉得一些微盘股也是可以重点去参与。
1: 您提到了两次题材，但是没有提业绩，是否意味着您对于这个微盘股的操作觉得题材的这个因子要大于业绩因子？
2: 那从目前来看，我觉得题材的因素可能会大一点，因为如果是要看业绩的话，我觉得在本月的这个中下旬的时候重点考虑一下业绩。
1: 目前仓位的选择您觉得是适中，还是说可以适度的比前期要看好一些？
2: 我觉得这个位置还不能够说盲目的去加大仓位，因为这个刚才所提到一点，就是市场它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再平衡的过程中。首先从盘面的观察来讲的话呢，这个量能它必须要放出来。其实我们从昨天跟今天的比较的话呢，整个上午整个情绪是上面是修复了，但是量能的话呢，跟昨天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大，所以还要等量能放出来之后，我们再来做 再把仓位可以适当的往上面去调。
1: 嗯，今天药明直接封涨停板，是否有望带动市场对于创新药这个关注的程度？
2: 这个是可以去做一个参考的，但是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一点，就是市场的话呢，其实它对于目前的这个整个操作来讲，它就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不是说哪一个板块未来它就能够走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持续性。其实任何板块它都有可能，但是呢，这种可能我们只是说就是在相关的龙头股票在持续的上涨的情况下，它能够带动相关的低位的股票进行一个反弹，但是目前不管是光模块这个硬件方面，这个应用方面，包括这个创新药方面，其实都会存在机会，但是这种机会谁能够持续走出来，还是要得到后面资金的一个共识，所以我觉得现在不好去做一个下一个判断。
1: 嗯，您提到的这个再平衡更多的指的是筹码的再平衡，能这样理解吗？
2: 对、
1: 那也就是说去高取低，当然现在也没有高了，高的现在跌的也比较惨了哈。
2: 对。
1: 在这个下杀幅度比较深的这些 AI 硬件的这个品种里，当然这里也包括存储，其实也在现阶段走势包括后市的逻辑也是在内部产生了一定的分化。您更加看好什么样的细分方向，更加觉得哪些细分方向可能压力更大？
2: 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啊，就是前面调整的这个像光通信包括存储这一类的话，从中长期的逻辑上面来讲，产业逻辑上面呢，其实是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些变化。如果说你去做一个就是时间跨度相对比较长一点的一个配置的话，
1: 多长？
2: 我觉得对，就是比如说半年，或者是甚至更长一点都可以。如果去做这样一个配置的话，我觉得像前期调整的这一类的相关的品种，其实对于一些仓位比较轻的人来讲，确实是一个捡便宜的机会。
1: 但是目光要放长，因为套牢盘确实很多。
2: 对。
1: 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一些非 AI 的一些这个板块啊，您提到了这个再平衡。刚才提到了一些这个 AI 应用的一些方向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先来说一下 AI 应用吧。它既然提到了，AI 应用概念很多啊，但是真正落地的 AI 应用现在似乎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大的场景，可能机器人就算比较大了，但是仍然还没有完全的量产。那您觉得从交易的层面来去考虑的话 ，AI 应用我们怎么样去下手去看待这样的一个板块？
2: 这个板块里面呢？其实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说这个涉及的面确实是比较广，但是从我们交易的层面的话，我们就看历史上面，就是说像去年的时候，包括前年的时候也炒过这个 AI 应用，我们一定要去找这个筹码，就是说股价活跃、特别活跃的那类品种，就是你历史上面有一些记忆的，比如说是吧，一些 AI 营销的几只股票，比如说对，比如说这个传媒的，就是跟传媒结合的，以及包括这个跟软件编程结合的这一类的品种，它可能在过去的时候被市场的资金所认可，然后现在如果去再炒 AI 的话，历史有记忆，可能很多资金也会去想到这个方向。
1: 算力租赁您觉得是不是也是受益于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往下游传导这样的一种逻辑，是否看好算力租赁？
2: 对，算力租赁也是一个方向。
1: 那关于这个近期的一些比如大厂，我们在国内的很多模型也在迭代哈，这可能要更多加上港股了，这个是否看好它目前的这个所谓的性价比或者说后市的趋势？
2: 对，这个里面的话呢，确实是可以，港股的一些龙头的互联网平台公司确实是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特别是港股从去年十月份往后跌下来之后，近期比 A 股在七月份确实走得要强啊，这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持续性会更好一点。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非 AI 的板块。刚才您提到筹码的再平衡，低位其实也有很多所谓的老等股，其实也就是非 AI 类的股票哈。大家也在关注，比如说电力设备啊等等，六张网它这个有一些这个具体数字的投资啊，包括一些前一段时间消费也反弹了两下啊，等等，就是这些所谓的传统的非 AI 类的股票，有没有更加看好的，或者说值得不值得在这种再平衡的状态下，找一些仓位往这些地方去布局？
2: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培育的问题。其实这里面的话呢，我个人更看好的是这个像传统的这个电力，包括电网相关的，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可能后面的这个
1: 赔率更高
2: 大一点。对，赔率更高。
1: 胜率呢？胜率是不是也是比较确定？
2: 剩余

0: 确定，可能胜率的话目前还是 AI 的这个硬件方面会比较高一点。
1: 啊，这有点反直觉。
0: 对。
1: 好，谢谢张波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0: 好的，再见。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呢，将为您带来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聚焦新兴三样，扬帆出海。
2: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3:30，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聚焦新新三样扬帆出海。今天的主题是液冷产业链从零到一迈进，AI 大模型训练推高单机柜算力密度，传统风冷难以匹配超高功耗芯片的散热需求。在高密度大型新建制算中心的项目当中呢，液冷散热正从可选配套逐步成为了主流的标配。那我们如何来看待液冷行业整机的发展机遇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浩东。
3: 你好，主持人。
2: 算力需求的激增啊，也是推动了数据中心服务器的功耗攀升，那进一步的带动液冷需求的持续上升。那海外像北美、中东、东南亚，大规模的制算园区也是在集中的开工，国产 AI 服务器液冷散热系统走出国门。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液冷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的？
3: 对，那应该可以预期的吧，整个全球在 AI 或者说数据中心这样的一种快速市场发展的这样一种大的环境下，那相对应的液冷市场的规模也应该会呈现出未来几年快速增长的这样一种势头，那它的概率和确定性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那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那英伟达的 GB200 的单芯片，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个 TDP 热设计功耗，那基本上是在1200瓦左右。那这样的话单机柜那它总体的这个 TDP 可以达到这种30到100千瓦，那显然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环境下吧，那风冷已经很难再做相应的这样一种适配了。所以说现在液冷成为了整体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也好，高密度制算的方案也好，唯一的这样一种方式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国家规划的要在新建的大型的数据中心当中PUE， 也就是说呢，电能的利用率要求明显要小于等于1.2左右，那传统的这个风冷也很难达到。所以说呢，这种算力的需求的爆发和 PUE 的这个政策的这样一种约束，那他们两个共同的推动了液冷行业在未来的这样一种快速也好，爆发式的这样一种增长。那大概我们看了一下机构行业的这样一种预测吧，2026年全球的这个液冷的市场规模大概在1000亿人民币左右，那中国的液冷市场短期的市场渗透率从今年的20%左右，可能迅速在明年就会上到30%到45%，形成一个明显的突破型的快速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另外呢不光是 AI 数据中心，那还有像储能的相对应的液冷市场，还有呢这个新能源车的电池、超充等等，还有一些工业领域，那也会在不断的来拓展相应的它的这样一个应用的场景。所以可以预期吧，到2028年全球的整个液冷市场将会呈现连续几年的快速增长的这样一种发展的空间吧。
2: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国内液冷产业链的细分啊，你像从冷板、浸没式、整机到泵阀、换热器，逐步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供应链。那从供应链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0: 这个未来出海的前景您怎么来看？
1: 对，那应该说呢，确实国内呢也面临了一个啊比较好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比较好的国内市场和出海的海外市场的这样一种机遇。刚才我们也讲到了，2026年全球的这个数据中心液冷的市场规模大概是165亿美元左右。那尤其可能啊，就是关注到就是北美，它的这个 AI 的这个机房的液冷渗透率，应该说从目前的20%左右，很快啊，预期未来就会超过50%以上的这样一个啊发展的这样一种空间。目前全球的龙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呢就是维帝，还有呢这个施耐德，那基本上呢他们算是这个行业的龙头。但是呢就是这些欧美的这个厂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交付周期基本上是在18到30个月左右。那应该说呢这跟下游的这样一些云厂商快速开工的这样一种预期和节奏应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这给国内的目前后起的这样一些厂商吧，还是腾出了一定的这种直供的空间也好，代工的这样一种机会也好。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吧，就是国内的厂商出海的路径大概有两块啊，或者说呢两个市场，一个呢就是东南亚了，那主要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依托于现在整个像新加坡呀、马来西亚等等吧，快速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期，所以说呢，随着国内云厂商包括腾讯呀、阿里呀等等吧，那作为它的这样一个云厂商的液冷的相对应的配套的供应商的身份来切入这个市场。那国内我们知道呢，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像森林啊，像这个曙光数创等等啊，都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啊这样一些工作吧。那第二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北美市场了。我们现在基本上知道，谷歌的它的这个 GPU 啊 V7 V8，它是强制液冷方案。还有呢，这个国内相对应的就是我们知道英伟克它所做的这个 CPU 加冷板加这个 UQD 的这个全链条的方案。那拿到了这个谷歌25%左右的一个市场的份额。同时呢，英伟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英伟达的方面其实也开始做了一个相配套的切入的方案了。所以说呢，目前出海呢确实是给国内相对应的一些液冷的生产企业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非常难得的吧这样一种发展的契机。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壁垒吧，就是需要企业去不断的通过技术研发和这个技术认证来去跨越。其中呢比较这个重要的挑战，一个就是认证壁垒，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本地化的交付。那这个本地化的交付其实就是下游的客户其实他不愿意只买你的设备，他要求你在本地建立一整套的研发生产服务的这个团队。这个单纯的这个出口的模式其实还很难获得大额的这个订单。那当然呢这个领域其实我们还面临一些技术这个零部件的一些突破啊，可能部件的一些卡脖子呀、自主研发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要想具备这个全球的合规的资质、海外产能的布局、全站的交付能力为整个的行业的或者说产品的出海来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全球的这样一种产业的红利吧。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在 A 股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公司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先来看英维克002837这家公司呢，它是致力于为数据中心、计算中心、算力设备等领域提供设备散热解决方案以及精密环境控制解决方案。您怎么来看呢？英维克这家公司它在液冷领域的一个行业的竞争力？
1: 对，那应该说呢，英维克因为在这个领域呢做的时间是比较长了就是温控这一块。那因此呢它在切入到液冷这个领域当中呢，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和技术储备的。那它现在的这个液冷技术大概有三块技术路线吧。一个就是冷板式液冷，那应该算是目前整个商用的领域的主流的方案吧。第二个就是可能技术迭代的下一代的浸没式的液冷。当然还有呢两项冷板的液冷技术大概这三块。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英维克在这个冷板液冷市场应该算是独占鳌头吧，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了40%，连续多年是处于行业头名的这样一个位置。数据中心它的温控市场的全球市场份额大概也能达到28%左右，储能温控市场的占有率可以达到这个全球第二的这么一个水平吧。那应该算是国内它是这个算是大陆吧唯一能够获得英伟达这个 NPN Tier 1的这个资质的相关的一个企业，并且呢通过了英特尔、谷歌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下游云厂商的顶级认证。那公司的产品的特点呢，就是以冷板为主、浸没式为辅。

0: 闪链条打包，那算是唯一能够独立提供从芯片到机柜到机房整体的啊这个液冷解决方案的啊龙头性的一个企业了。
1: 公司2026年一季度营收是同比增长了26.03%，净利润呢是同比减少了81.97%。那您觉得它营收增长、利润大幅收缩的核心原因可能是什么呢？对于全年的经营，它存在的影响，我们该怎么去评估呢？
0: 对，今年一季度它的这个增收不增利啊，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它所接的这些啊 AI 数据中心的液冷的啊一些项目还没有进入到啊营收的确认期。也就是说一季度还是传统的，就是原来的这个机柜温控产品为主，这个产品的毛利相对会比较低。那高毛利的海外液冷的这个收入确认呢，现在还没有跟上。再加上呢，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它一季度的这个财务费用啊，还是明显的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增长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财务费用今年是一季度2006万，去年是-26万。还有呢，这个就是这块主要的这个影响呢，还是来自于这个汇兑的收益和这个信用的减值，出现了明显的这样一种啊这种造成下滑的一个原因吧。那还有呢，一季度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公司呢做了一些相应的啊，它上半年的业绩的预告已经出来了，净利润大概可以达到3.8亿到4.2亿。那也就是说呢，实际上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二季度它的这个高毛利的海外的啊 AI 数据中心的液冷相关的这个产品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确认期，那应该说呢会延续到啊下个季度乃至于全年的这个产品的确认。那因此呢预期吧，今年应该说还会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啊产品的营收毛利的一个增长。
1: 公司也在打造覆盖冷板啊、快速接头啊、机柜、长效液冷管路、冷源等产品的全链条液冷解决方案。那么完整的产品矩阵，您觉得会为公司的业务发展带来哪些具体的一些支撑呢？
0: 对，那英威克呢，就是它不光是单一的产品，而是呢这个全链条的啊这个液冷的解决方案。那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你做系统的这样一个路线，而不是一个部件。那也就是说它可以从整体的机房到机柜到服务器啊，一直到这个安检呀、运维监控啊等等，它把它啊串起来。那这种模式呢，显然就是在这个行业早期的时候更容易去拿到订单。因为我们知道呢，下游的客户呢他并不想啊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零部件采购来才然后做拼凑。那客户更希望能够得到整体的这样一个啊方案，然后就迅速就能跑起来。然后呢，它的系统安全性啊，这个能得到很好的保证，核心零部件这个自研自制能够达到统一的这样一种标准，这样呢，避免呢多厂商的拼装来带来的这样一种耦合的这样一种失效吧。另外呢，就是全链条的这个系统商呢，可以更好的来绑定下游的客户啊，这样呢，客户的这种这个切换的这个成本呢，其实是很高的。那这样的话呢，你给整个下游的客户的稳定性带来了一定的益处。那也就是说呢，为整个它业务的这样一个未来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啊一个基础吧。
1: 公司的机柜温控节能产品啊，也是为下游客户提供了设备的散热功能。可选用的一些产品啊，像交流供电压缩机空调、直流供电压缩机空调、水冷机组激光器、直冷系统等等哈。那您觉得这个领域发展前景怎么样？
0: 哎，对，这块呢，就是它的原来的主要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温控产品了，就是机柜的温控节能。那它这块呢，实际上预期吧，未来总体应该说还是一个稳健增长。然后呢，更多的靠新的一些应用场景来去提升它这一块的产品的未来的毛利也好，营收的这样一种稳定性也好。那核心的驱动力，其实我们讲到就是从传统的通讯基站转向新的这个储能液冷和工业的这个包括充电桩啊等等的这样一些液冷的方向。那尤其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储能温控应该算是可能预期最好的一块增量吧。机柜温控的业务中的这个储能占比，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从去年开始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个大概已经占到了40%左右的营收了。那现在整个受益全球工业储能也好、大储也好的这种爆发吧，液冷的这个方案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加速替代的风冷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大概预计就是2026年到2088年整个的这个储能的

企业的渗透率将从现在的30%左右提升到60%以上。那公司现在是这个行业的绝对的龙头啊，那显然它就会从中的受益。而另外一块就是 5G 基站呢，这个现在我们都知道建设期啊，大规模建设期已经过了吧，那只能是做一些节能产品和结构性的机会。所以说未来的一些新场景啊，电动车也好，充电桩也好，智能电网也好等等吧，这都是它未来可以预期的这样一些增量。那这块业务，所以说我们总体上来看啊，老的业务保持一个可能稳定，那新增业务呢会带来一个增量。嗯。

0: 对，这个呢，就是它应该说整体营收占比并不是很高，而且呢，基本上，由于下游行业是呈现出一个下行的周期当中，所以说带来了它这块的业务呢，也基本上啊是一个逐渐收缩的这样一种状态吧。那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就是像这个客车空调，那个24年的营收是1.1亿，25年只有9000万了，啊，下降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轨道交通这块列车的空调大概24年是7500万。那这个也是下滑的比较快，25年就到了只有4500万了啊，下降了又同比下降了39%，这个是连续2年大幅度下滑。所以说呢，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25年两块的业务加起来的营收才1.35亿，啊，占到它总营收60多亿的这个盘子只有2%左右吧，所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啊，未来的前景应该说，还并不是非常乐观，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在散热多领域的一个布局，也是在持续推进新产品和新业务的拓展啊。如果啊这个英维克的新业务落地的进度不及市场的预期，产业化滞后的话，您觉得会给公司经营带来哪些风险呢？
0: 对，那应该说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它在国内相应的这个传统市场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吧。更多的大家就是看它在这个 AI 数据中心所做的液冷的方案，或者说呢，主要就是预期未来海外液冷订单是不是存在啊比较好的发展前景和确定性。那公司呢，虽然已经获得了啊英伟达的这个 MGX 的星态的一个认证，以及它这个谷歌的啊定制的一些项目，但是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并未披露啊直接的大额订单，也就是说呢，并不是直供的这样一种合同。更多的或者说大概率是通过这种集成商来间接供货，那这个呢需要我们做啊一个注意。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确实是行业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啊，它并不是属于技术型这个壁垒很高的行业，所以说液冷这个赛道呢开始涌入了大量的一些新进入者，市场竞争其实往往会引发这种价格的内卷，再加上技术路线的迭代还是比较快的啊，液冷技术的这个路线仍然是在演进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曙光数创它的这个相变方案其实也开始逐渐进入到市场的接受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了啊，冷板的方案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接受挑战，所以说呢，将来这都是可能公司所面临发展过程当中啊潜在的这样一些风险吧。
1: 一句话总结英维克的一个估值的评价哈，那么目前的公司的市盈率125倍，市净率呢13倍左右，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为什么估值还是偏高的呢？
0: 对，当然呢，这个估值水平基本上，从它的历史走势上来看，是处在95%以上的，啊，非常高的这个分位了。那市场给它这么高的估值，当然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 AI 液冷已经成为数据中心的一个刚需了嘛。那公司作为典型的这种行业龙头，那给它了一个比较高的溢价。还有呢，它是这个英伟达链的这个远期的这样一种供货的一种贴现吧，所以说市场资金给它了一个追捧下的高估值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好的好的，稍事休息啊，不要挂断电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聊另外一家公司高瓴股份。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新三样扬帆出海，今天的主题是液冷产业链从零到一迈进。刚才呢，我们邀请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分析了行业的整体表现以及案例公司英维克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表现。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找一家案例公司高兰股份300499。这家公司呢，它是为客户的大型算力设备提供全周期的液冷解决方案。那么郝东，您是怎么来评价高兰股份在液冷散热行业方面的综合竞争力的？郝东在吗？好，因为信号的原因啊，我们请导播重新尝试连线于郝东。在等待连线的同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的最新变化。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午后是震荡走强，目前已经来到了日内高点附近。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829点，上涨了0.51%。深证成指13899点，上涨了3.36%。科创综指1848点，上涨了5.14%。创业板指3490点，上涨了5.68%。而北证50是1094点，上涨了1.67%。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目前整体来看的话，盘面结构没有发生一个大的变化，领涨的依旧是通信设备板块，并且这个板块的涨幅在进一步的扩大，目前已经涨幅超过了9%。另外呢，像电子元器件、半导体、能源设备、电动硬件这些板块都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尝试联系市场人士于郝东，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液冷行业的投资机会。你好，郝东。
1: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聊了英维克哈，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高兰股份300499。这家公司呢，它是为客户的大型算力设备提供一个全周期的液冷解决方案。您是怎么来评价它在整个液冷散热行业的一个综合竞争力的？
1: 对，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英维克呢，它的这个液冷技术的主要的方向呢，就是冷板哈，再加上它这个全链条的这样一种模式吧。高兰呢，它就是相对有一定的差异性。就是它主要就是双路线啊，不光是有冷板式，而且还有浸没式，而且浸没式做的呢是啊最主要的它的这样一块儿，在这个领域当中，它在浸没式的液冷技术是行业绝对领先的，那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是超过了60%以上，那它基本上已经通过了谷歌的这个 TPU 的验证，而且呢是深度绑定国内的一系列的啊像字节跳动啊、阿里啊、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大厂，而且呢它也宣布吧啊进入到了英伟达的供应链了。海外但是大规模的订单还没有出现啊，这个呢还有作为后期的进一步的观察吧。
0: 我们看到公司的财报表现出现了一定的反差哈，就是在2026年今年的一季度，主营收入是同比下降了2.77%，但是呢，它的净利润是同比上升了16.55%，就是出现了一个营收小幅下降，但是净利润反而增长的这种反差。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的？那盈利的改善态势，它能否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长期维持呢？
1: 对它营收的这个下滑呢，主要就是它开始聚焦主业啊，剥离了原来的一些不相关的资产吧，就是它剥离了这个东莞的归翔，就是做贸易的，而且呢这个毛利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呢营收是出现了一定的减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高毛利的热管理的一系列的这个产品，占比是明显提升了啊，就一季度毛利可以达到30.68%，同比增长了5.54%。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液冷的占比从2025年的年底30%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45%了。所以说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吧，拉高了它整体的这样一个毛利。未来呢，应该说在手的订单它还是比较大的啊，14.98亿。这个呢，未来可能会进入到的逐渐的啊确认期了啊，包括特高压的柔直啊，加上这个沙特的这个发冷的项目啊等等吧，可能会带来逐级的啊这种净利的一个提升。
0: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2025年公司的国际业务增长还是非常快的，同比增速超过了200%哈。产品和解决方案呢，也是覆盖了刚才像您提到的中东啊，还有这个东南亚呀、巴西、澳大利亚等一些区域，并且斩获了沙特大型支流项目的订单。所以您怎么来评价高兰股份在全球化布局带来的一个增长的机遇？海外业务啊，它可能还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1: 对，公司在这个全球化的布局上来看，总体是刚刚开始吧。因为大概2025年的它的境外收入只有900万元左右，那这个基数还是非常小的啊。短期呢，其实我们重点的要看它这个海外项目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沙特的这个5000千伏的这个柔直的啊发冷却的相关的项目。这个呢，而且是7条柔直线路，其中呢它已经中了2条。那后续呢，如果说有进一步的获取项目的这样一种啊复制性的话，那应该是可以期待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布局的初级中心的这个啊这个商用液冷，主要呢就设立像这个新加坡的子公司布局东南亚市场，美国子公司主要布局的是北美市场。 那它现在海外市场已经获得订单了啊，3.6亿左右的这个合同，那应该说已经开始逐渐啊打开。那因此呢，我们可以重点的去关注吧，尤其这个北美云厂商供应链的这个认证啊，来打开整个全球市场布局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最后来总结一下高瓴的一个投资价值啊，市盈率大概250倍左右，也很高，市净率呢是6倍，这估值水平您怎么来评价？
1: 对，如果是他按他现在这个26年的净利大概不到1亿，那动态现在还是90倍左右，明年即使大幅增长到1.7亿的净利的话，那现在这个估值仍然是不便宜，所以说呢，现在这个价格基本上已经反映出了吧预期未来2年增长的这样一种啊提前的支付了。
0: 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了液冷行业相关的投资机会，再会。
2: 北京时间的13:5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认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围绕电源、电网、调节资源、负荷、市场等设置量化目标，力争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升至50%。政策将持续利好特高压、配网智能化、各类储能、虚拟电厂等灵活调节资源、清洁能源、清洁电源开发及电力数字化领域，并加速容量补偿机制及容量市场等电改政策落地。
0: 招商证券认为，展望8月，科技领域仍是主线中的主线，海外云厂商资本开支持续上行， AI 需求、研服务器、存储光模块、 PCB 先进封装向上传导，带动半导体、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等环节中报业绩显著改善。出海方向则重点关注电池、电网设备、机械设备、医药等全球渗透率提升的方向。低估值再平衡方向，如证券、航运、港口、煤炭等业绩改善确定性较高，估值相对较低，是平衡科技高波动的重要配置方向。
2: 银河证券分析，上周金融科技与动漫游戏成为两大核心高景气细分赛道，行情弹性居全市场前列。两条赛道分别受益数字经济、 AI 落地、暑期文娱消费催化，短期反弹力度断层领先其余行业，成为场内资金博弈核心成长主线。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系列评论，厚植根基，筑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基础，第二篇算力加通信释放数字新活力。15点的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基建瓷器活需要哪些金刚钻，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在数字经济时代，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共同构成了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重要底座。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十五时期将更加注重供需适配，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适度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强化算力资源监测与市场化调度。工信部强调，保持适度超前，建强新型基础设施，加强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推进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国家数据局在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中也明确，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推动数据、网络、算力、能源等资源协同布局，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和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加快赋能服务业扩能提质。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厚植根基，筑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基础，第二篇，算力加通信释放数字新活力。以下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钟主任好。
3: 哎，您好。
1: 在六张网的规划建设中，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扮演了怎样的重要角色？这三者又是如何协同发力，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的？
3: 通俗来说，我觉得这三者分别对应智能经济的大脑、心脏和神经。首先呢，算力网是大脑，它负责数据的计算和处理；新型电网呢是心脏，它能够提供稳定绿色的能源供给。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则是神经，它负责数据的高速运输和实时调度。三者的协同关系啊，我理解是一个有机系统，因为我们的算力网需要电力来驱动，算力跑的每一行代码的背后都是电。而新型电网呢，则需要算力来智能化调度，发多少电送到哪里去，需要算力来优化。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则把算力和电力管起来，实时监测资源使用状态，实现跨区域的动态调配。三者相互赋能，缺一不可。举一个东数西藏的例子，比如西部的日电心脏给数据中心大脑供电，而我们的东部呢，需要算力时呢，又可以通过中间的通信骨干网神经来传输，反过来算力集成的用电情况呢，又通过电信网反馈给电力系统，实现动态匹配。三者相互配合呀，才能让东数西藏真正跑起来。这就是大脑心脏神经协同发力的典型例子啊。您好，主持人。
1: 那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当前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的进展程度怎么样？接下来的重点任务有哪些？
3: 当前的进展啊，我觉得可以用一组数据来概括。截止到今年3月底啊，我国智力算力规模呢达到了1882，每秒111亿次浮点运算，它是去年同期的大概2.5倍。同时呢，我们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啊，也已经形成了8+10+3的算力空间布局。即八大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算力集群、3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域，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呢，也已经接入了全国大约70%的智能计算资源，同时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嘛，我相信大家也有看到，15-5时期我国的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啊，重点任务呢，它是围绕3个方向，一是要投硬投资。探索算电协同模式，加快算网融合创新，推动我们国家枢纽间的直连，然后路扩容。二呢是软建设，强化算力资源监测和市场化调度，加快构建我们的联网调度普惠应用绿色安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三呢也是特别重要的，要统筹布局，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和成本可控， 特别要防止一哄而上啊，主持人。
1: 布局建设算力网，如何强化统筹布局，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3: 它的核心就是说要，就是要，首先我前面已经强调了嘛，就是在硬投资方面要把基础设施打牢，同时通过制度的建设去降低成本，进而呢才能去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1: 那在算力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如何从算力孤岛走向全国一盘棋，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的跨区域协同联动，还要打通哪些关键环节？
3: 在打通关键环节方面，我觉得重点有三个啊，因为我们过去各地嘛，自建数据中心它形成了一些算力孤岛现象，特别是导致了我们资源分散、标准各异、跨区域调度效率比较低等问题。如果要去打通呢，我觉得首先是物理连接环节，我们的算力啊要真正流动起来，它呢就离不开高速稳定的通信网络支撑。目前围绕算力枢纽啊，我们已经建成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我们的骨干网络也正在从双车道扩宽为三车道，传输时间的延时了也进一步降低了。二呢是我们的调度机制的环节问题，就不同架构、不同机构的算力啊，它需要统一标准才能被识别和调用。目前全国数标委已发布了大概9项技术文件，基本完善了数力网标准体系，但是我们算力调度涉及到跨区域利益分配呢，它还是需要一个成熟的市场化撮合和价格发现的机制。第三个呢也是特别关键的，就是算电协同的环节。我们算力的背后其实是电力嘛，去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呢已经接近了2座三峡电站的年发电量啊，规模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东促西算要解决的核心矛盾之一呢，就是我们西部预电和东部算力需求的时空错配问题。我认为需要从规划、调度、运行层面啊，去实现算力和电力的耦合，做到以电强算、以算复电啊。主持人，
1: 国家发改委强调供需适配，这是否包含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适配？在具体落地的过程当中，这种适配要重点考量哪些因素？
3: 首先就是我肯定的说，就是供需适配确实是包含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我们空间适配呢，它要解决的是算力在哪里生产、在哪里使用的问题。我们东部需求大嘛，但我们土地啊、能源成本是很高的，而西部资源多呢，但需求呢是相对少的，这也就是我们东促西算要解决的核心矛盾嘛。我们的算力网通过全国一体化调度啊，把非实时算力需求引致到西部枢纽，它就形成了需求跟着资源走的空间布局嘛，就有效解决了我们的一个空间错配的问题。而时间错配呢，它是要解决的是算力何时生产、何时使用的问题。我们的 AI 推理啊、电商大促啊等业务的算力需求，它是有一个尖峰化特征的，而我们的西部风电、光伏发电是存在波动性的。我们的算电协同呢，正是通过零和调度，让我们的算电任务啊，在预电充裕时多跑，在预电紧张时少跑，就能解决一个动态匹配、解决一个时间错配的问题。落地过程中，我觉得是重点需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成本，我们肯定是要让用算力的成本低于自建嘛；二是延时的问题，就不同的业务对于时间延长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要分级分类匹配。三是安全问题，就跨区域数据流动必须守住安全底线啊。主持人，
1: 在算力加通信的格局之下，通信网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3: 通信网的角色我觉得是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以前它只是一个信息传输通道需要升级为算力服务的神经枢纽，因为过去的通信网的任务它更多的是一个通路嘛，让我们能打电话上网，而现在要的求呢是一个通放，就是让我们算力啊能够按需调度到每个需要它的角落。就是三个新能力呢，我觉得是在改变实体经济的。一是我们的连接对象啊，正在从人与人扩展为人机物、智身智能等主体。智身智能的落地呢，它是离不开对那种延时要求啊，它是非常高的啊。然后呢，同时呢，机器人和智能终端的实时交付了，对网络呢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二呢是覆盖范围了，像空天、地海一体化延伸，为低空经济啊、海洋经济等新业态提供了通信底座。三是我们的网络性能啊，已经从能用升级为好用，轻量化的 5G 等技术的规模布展呢，就让工业质检啊、车联网啊、远程医疗等场景呢，才能真正跑通啊。主持人，
1: 您提到这些新能力，那么具体是如何赋能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的呢？
3: 从谈到具体的赋能来说，我觉得可以就是观测几个行业。第一呢是智能制造， 现在的工厂里呢，机器视觉质检、设备预测性维护、生产调度优化，它都是依靠算力和通信来支撑的。我们过去的产线的调整往往靠的是老师傅的经验嘛，现在呢能够靠实时数据来驱动决策，毫秒级的通信网络呢，它能够把设备连接起来，同时呢边缘算力在现场能够做实时判断，联通就是云端的算力呢，我们能跑复杂的优化模型，整个生产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应用呢，我觉得是医疗健康，在典型的是 AI 辅助诊断，比如我们的 CT 影像分析从小时级压缩到秒级，我们的医生就能从多边中解放出来，把精力放在诊断和治疗方案上。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病历自动生成、远程手术指导等等，这些都特别依赖就是低时延的通信和高可靠的送医嘛，这让我们的基层医院就产生了更大的价值。比如说偏远地区也有机会能够获得接近三甲医院的诊断水平。三是呢，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小企业的股份用算。过去算力是大企业的专属，现在呢各地都在推算力银行、算力赚，中小企业可以按需租用，用多少付多少，门槛降下来了，我们的小工厂就能用 AI 做质量检测，小商家也能用大模型做智能客服。主持人，
1: 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哈，这个在数字经济时代呢，一些这个中小企业这个也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算力。那么具体来看，有哪些轻量化易操作的数字化的工具能够真正降低中小企业的使用门槛？
3: 这是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有超过了6000万家的中小企业嘛，他们面临的不是说要不要用 AI 的问题，而是用不起、不会用和用不好的问题。那么如何用中小企业用得起算力呢？核心是让他们从买设备转向卖服务。现在呢有三类轻量化工具，我觉得正在降低门槛。第一是呢是开箱即用的云端平台，这类工具把复杂的 AI 开发环境预装好，我们的中小企业登录账号就能直接用了，它不用自己去搭建服务器、配置环境，用的再多的场景就比如说智能客服、文档处理、图片生成，就像使用办公软件一样简单。第二呢是按需付费的算力租赁，过去我们用算力相当于要自己建发电厂，现在相当于直接插上电网，我要用多少买多少，不用了随时退。边缘端呢也有匹配了一些轻量级的推理设备，成本就是能降到中小企业可接受的范围，插上电就能跑 AI 模型嘛。第三类呢就是现在有一些行业小模型这类工具呢就针对具体行业场景做了一些预训练和分装，比如说零售业的智能选品、制造业的缺陷检测、服务业的智能回复。我们的企业呢不用从头训练大模型，只需要自己用少量数据微调就行了，大大降低了技术门槛。我觉得说到底这些工具的核心逻辑其实都是把算力变成一种订阅服务，让我们的中小企业从动资产投入转向轻资产使用，按需付费开箱即用。主持人
1: 好，感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冯雅，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节目。15点收盘见分晓，您将会听到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瓷器活需要哪些金刚钻。
4: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8月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4:18，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1: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上证指数3823点，上涨0.37%；深证成指13882点，上涨3.23%；科创综指1842点，上涨4.75%；创业板指3488点，上涨5.57%；北证501089点，上涨1.28%。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集中在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生物科技以及电脑硬件，而下跌区间呢，工程机械、保险、汽车、银行、公路、港口以及酒类。个股上涨的3445家，下跌的1930家。A 股的成交金额是19138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黄博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指数震荡向上哈，您怎么来看待目前市场的一个表现？
2: 今天指数呈现一个企稳之后震荡向上的走势。那么从两市的表现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到今天引领市场反弹的主要是以这个 AI 为代表的科技方向。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虽然指数整体成交量放大的水平是相对有限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科技里面的一些核心的龙头品种今天出现了明显的放量，并且带动了板块内的多数公司的反弹。那么在今天成长股内部呈现一个普涨的状态，那我觉得这是今天盘面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底部确认的现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整个科技股反弹的同时，那么非科技的方向，比方说我们看到前期比较活跃的消费顺周期，包括这两天涨势还可以的 AI 应用，都呈现了比较不错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这种跷跷板的效应，那么呈现了一个同时共振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是今天盘面上第二个积极的变化。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我觉得指数这个从上周指数的底部的这种确认，那么再到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尤其是前期回调幅度比较大的 AI 硬件品种出现了龙头公司放量反弹的这种表现的话，那我觉得市场的情绪和信心在短期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修复，那么大概率后续指数的趋势会维持一个震荡向上的节奏。在反弹的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觉得首先的话，第一个就是超跌反弹的一些品种，像前期跌幅比较大的科技股会是反弹当中弹性比较好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先于指数企稳的一些品种，比方说这个 AI 应用还有一些顺周期的品种，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呈现一个震荡向上的态势。所以整体的话，我们觉得市场开始进入一个修复和反弹的周期，那目前这个阶段应该这个以相对积极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后市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科技的持续性您怎么来看？
2: 我觉得从科技内部去看的话，持续性是值得高看一线的。那么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我们看科技股整体在半年报的这个时间窗口，那无论是 AI 硬件亮眼的科技，还是这个 AI 里面其他的一些细分方向，首先从基本面上来看，业绩以及增速整体是比较亮眼的。那么第二块的话，就是从科技股的估值上去看，经过前期这个大幅度的回撤之后，那么 AI 的这些相关的品种，尤其是龙头公司，估值又回到了一个合理啊，甚至说如果对应到2027年的业绩预期去看的话，是处于一个相对这个合理偏下的一个状态。所以估值层面的所谓的这个泡沫，那我们觉得前期的话，这种担忧也会明显缓解。那么在整个的这个筹码结构上去看，由于很多这个科技品种这轮下跌呈现一个连续快速这种调整的方式，其实上方的套牢盘的话，在这个位置来讲，其实距离也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觉得反弹的持续性还是值得去相对积极的去看待的。
1: 那么具体的标的选择的话，是不是可以按照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按照几大龙头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去展开，还是说这个投资逻辑发生一定的变化呢？
2: 我觉得从投资逻辑上去看的话，如果说当前市场与之前相比的话，第一个呢就是科技整体的内部，无论是 AI 硬件还是其他的方向，那么市场的整体的这种审美可能会对业绩和增速的要求会更高。那么这里面我们有可能会看到的就是很多细分方向的龙头公司在反弹当中它是不会缺席甚至说领涨的，但是一些这个非龙头公司或者说业绩相对比较差的公司可能反弹的初期也会有反弹，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逐渐分化和掉队。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维度的话肯定是要看这个业绩和这个未来的这种业绩预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产业的这个投资逻辑的变化上去看的话，那我觉得市场后续的这种选择的方向，一方面的话比方说光模块里面可能这两个交易日尤其是今天，那我们看 CPU 的一些品种那出现了比较强的这种表现，一些新的技术和方向有增量的一些方向是值得重点去观察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从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品种，比方说 AI 硬件的上游像电子部啊，还有像整个存储方向，那么这些公司的话在前期是这个股价的表现这个比较充分，把很多这个未来的预期反映比较充分的品种，那有可能在后面的这个产业逻辑上啊，大家对于未来新的东西可能预期不会特别强，那么这类品种有可能反弹力度相对会弱一些。那总体的这个思路的话，主一个就是业绩和估值，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产业趋势上去看，要找一些新的底线和有增量的这些品种去关注。好的，主持人。
1: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硬件确实是会不会再出现下半年像上半年那样比较极致的一个上涨？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好像很多的一个观点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啊，就是说这个硬件可能还是维持着一个高位震荡的格局，像上半年那么极致上涨的话，目前来看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些观点？
2: 我觉得像上半年这种极致的上涨出现的概率确实我也认为会相对这个降低或者比较小，但是整个从硬件的这个方向上去看，那我们还是看向上的，只不过在硬件的范围内也可能会这个大概率出现缩圈的这种表现。比方说我们看硬件的涨价的品，在上半年可能表现最强的是这个比如说存储啊电子部，那这些特别细分的一些领域，反而像硬件里面一些中游的，比方说 PCB 里面的这种制造商和板厂啊，还有模块里面的一些这个易中线这些龙头品种，其实上半年的表现是没有很多细分的涨价方向更强的。但是后续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市场看到相关公司的半年报披露完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真正业绩持续性和确定性最强的这些公司还是说这些偏中游的这些龙头公司。那么上游的涨价的话，一方面前期涨幅比较大，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涨价的话实际上它受制于这个产业逻辑的这种影响，实际上也是有天花板，市场开始认识到这些变化了。所以我觉得的话整个的这个上涨的斜率，硬件的上涨的斜率与上半年相比会出现放缓。第二个呢就是涨相关这个表现好的这些
1: 黄毛先生信号有些波动啊，您麻烦您重复一下刚才您说的最后一句话。
2: 这从这个上涨的斜率上去看会比上半年这个斜率放缓。第二个呢就是上涨的这个品种的范围与上半年相比会更加的缩圈和减少。更多的集中在龙头公司。
1: 这个就是比较清楚的了哈。除了 AI 的科技产业链，那其他的游戏品种值不值得我们关注？类似于像创新药呢，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2: 我觉得创新药的话，其实在本轮调整过程当中，它体现了比较强的这种抗跌属性。如果从短期来讲的话，可能在反弹的初期，创新药的弹性是没有这些超跌的科技股表现更好的。但是创新药里面我看一些细分的龙头公司 在前期已经出现了创历史新高的这种个别的这种表现，后续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跟踪创新药这些品种的基本面的变化，下半年哪些公司的新药有 BD 的预期或者说这个临床的进展，那这些偏自下而上的这些思路的一些公司是值得去看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创新药长期的方向，无论从产业的逻辑还是从我们中国创新药发展目前的这个阶段和这两年的积极变化上去看，那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但是拿创新药的话与拿科技相比，那我觉得是要有更强的这种耐心才会这个可能处理得更恰当。
1: 好，谢谢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3: 北京时间的14: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宅地出让金排名前20城市之中，上海以749亿元继续居全国首位，杭州、北京分别居全国第二、第三位。七月单月来看，上海、杭州、北京优质地块土拍热度持续，出让金均超100亿元，其中上海已连续3个月出让金超100亿元。
4: 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三星以39%的市场份额重回全球动态随机存储器市场榜首，恢复至2024年水平。SK 海力士、美光紧随其后，市场份额分别为26%、25%。长鑫存储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厂商，营收同比增长716%，主要受益于中国市场传统需求旺盛及产能持续扩张。
3: 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中国外骨骼机器人市场份额2025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外骨骼机器人市场规模超过16亿元，出货量约2.6万台。其中医疗康复市场仍占据主要市场价值，消费助力市场则贡献了70%以上出货量，行业应用持续拓展新的增长空间。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汇金天路外汇分析师张晶。张晶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5: 好的，我们看到，那么昨天晚间啊，美国方面公布的7月份的 ISM 的制造业指数啊，那么升到55.6，也是刷新了2022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啊。那么从整体的制造业的数据也能看到，那么连续7个月呀、位于50荣枯线上方，那么证明也是制造业呀、呈现一个持续扩张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从另外一方面也证明了美国经济啊仍然是有一定的韧性存在的啊。那么上周在经历了日元大幅升值的这么一个行情后啊，那么本周啊，市场的叙事的重心啊，将再一次回到美元指数啊，那么还包括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当中啊。那么从此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能看到，那么几乎对于年内啊，并没有释放后续加息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也使得接下来啊，一系列的关键的经济数据的权重啊，将得到持续的提升。那么本周，北京时间本周五啊，美国将迎来7月份的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啊。那么从市场预期来看啊，鉴于此前啊，像非农就业人数啊，从10几万人啊，大幅下降到5.7万人之后啊，那么预计7月份啊，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小幅度的弹升啊，那么可能将在8.5万人到9万人这么一个区间啊。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失业率啊，可能会较之前4.2啊升到4.3%，所以说整体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啊，如果按照就业人数增长、失业率上升的这么一个情况来看，那么对于美元指数的未来的走势啊，仍然是存在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啊。那么如果就业人数达到10万人之上，那么对于整体的就业市场的趋势啊，那么将会带来转暖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也是为了后续啊美联储加息啊这么一个预期得到提升。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短线啊将对于美元指数啊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么一个支撑的作用啊。但是我们从美元指数走势表现也能看到，那么今天的亚洲市场啊基本是围绕在100啊这么一个关口上下运行，在经历了上周大幅下行之后啊，那么短期美元指数啊止跌的信号啊比较明显。那么如果本周的像非农就业数据啊，包括像 ADP 的就业数据啊，那么同时利好的话，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啊大概率仍将是呈现一个反弹的走势。但是想短线回到之前的高点，就是101.5到101.8这么一个位置啊，难度是非常之大的。但是要回到100.40到100.60这么一个位置啊，如果在良好的基本面的助推下，那种概率还是偏大。主持人，
3: 好，谢谢张晶，再会。
1: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 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带我们一起梳理分析市场。你好，颖杰。
6: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4: 对于今天的市场，你有哪些观察？
6: 今天应该来讲还是一个这个反弹修复的这个节奏啊。和前几天不太一样的是，我们看到在最近连续下跌的这个科技啊，这个创业板也好，包括这个科创50也好，实际上是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普反的这个状态啊。当然我们觉得依旧还只是先看科技的这个超跌反弹。那么面对这一段的这个超跌反弹，我们觉得有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说，整体第一波的这个下杀的幅度啊相对比较大，那么板块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跌幅超过30%以上，那么核心的一些公司在这一段的下跌跌幅也要有50%，甚至有的可能幅度更大，那么符合我们说的第一波的一个超跌的这个区间。那么第二点来讲的话，之前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这个流动性相对比较集中，那么在这一段的调整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有一个这个去杠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在相对连续调整之后，那么在明显没有放大量的这个情况下，也能够形成一个普涨的这个反弹，也就意味着这一段的这个筹码相对是比较轻的，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杀跌之后的一个洗盘的这个动作啊。但是呢，只是看这个超跌反弹这个节奏，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中报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这个披露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海外的部分的一些头部企业虽然也有公布业绩，那未来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业绩周期依旧在。从反弹的这个空间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的光的反弹的这个力度，就是通讯设备、光模块、稀客，包括指数所代表的创业板，相对反弹的这个空间力度会更强一些，前期位跌的也比较多。那么目前先看啊，反弹的这个空间在20天均线附近。那么科创50呢，整体的力度相对弱一些啊，那么也会受到海外一些存储各方面的一些负面这个影响啊，所以先看周一留下的这个跳空缺口，以及说上方的10天均线的这个位置。整体目前看到在超跌反弹过程当中，实际上成交量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同步放大，所以我们给的反弹的空间也没有说幅度很大啊，整体还是先看在缩量的这个情况下反弹空间相对有限。那如果说未来整体的这个成交量有一个同步跟进的话，那么反弹空间还有希望啊，这个再往上去看高一线。但是整个节奏来讲的话，并不会像前一波科技单边上涨走的那么的这个凌厉啊，所以整体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也有可能是弹一弹再做一定的这个回踩啊，不破关键位再向上去做整个这个反弹的这个空间和节奏吧。那么从主板的运行节奏来看的话，前期我们看到科技一路下跌的过程当中，以银行为例的这部分权重包括红利实际上是单边往上涨的，那么也起到了对于科技下跌所形成的一定的这个对冲，的是形成了一个跷跷板。所以主板这里我们还是看3800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平台支撑吧。对，
4: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像按照上半年的一个投资科技股的一个逻辑去做现在的这种类似于像通信设备这样的一些方向、光模块这样的一些方向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好用吗？或者说需要做哪些调整呢？
6: 我觉得上半年主要还是看未来的一些预期，以及说

0: 量的这个资本的这个支出嘛，所以预期会比较强。但是到了下半年之后，实际上在整个资本开支的这个预期当中，大家还是会往后端的一个业绩的这个变现和落地去看。因为毕竟上一步我们看到几个海外头部厂商实际上在公布财报的过程当中，现金流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隐忧，所以现在市场对于未来人工智能尤其是 AI 硬件这一块看的这个逻辑，我觉得和上半年应该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区别点，可能会更多的注重未来在业绩端它的一个变现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情况。随后随着我们说整体的这个前期大幅的这个投入之后，未来我们实际上更多的可能会从虚拟 AI 这一段更多的去看这个物理 AI 这一块啊，所以我觉得整体对于科技接下去下半年的一个投资预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要有所降低的，对。
1: 所以目前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预期可以适当的可以去降低一些啊。在这种情况，如果去精选像其中的一些个股的话，是不是还是找之前的那几个龙头？
0: 基本上选股的思路还是以这个龙头为主，因为毕竟龙头不管在整体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核心壁垒上，还是说我们说业绩相对的一个确定性角度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更稳健一些。那么再加上就是说现在这一批以 AI 硬件端我们看到这部分的这个头部企业，实际上在自己的我们说的这个市占率也好，各方面也好，已经有一定的这个一席之地了啊。所以我们觉得未来整体科技的这个选股逻辑基本上还是以核心的这个龙头为主。那么后期我们觉得在反弹或者是说下一轮科技行情当中相对比较强的应该还是龙头，那么跟着概念炒作的这一部分，我们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股价哪里起涨就会跌回哪里，对。
1: 好，聊完了这个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一些科技哈，我们再来找一找其他的一些方向，像 CRO 怎么样？接下来看的话，药明也是发了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半年报哈，对整体行业的一个提振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整体资金的预期也是更加乐观一些，那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0: 创新药实际上我们从整个二季度开始啊，就是上一波创新药连续做下跌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直有跟踪和关注，也是相对比较乐观和看好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药茅这一份对于全年业绩的一个上修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对于整体创新药 CRO 超这一块的一个不仅是信心上的这个提振吧，那么股价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引领向上的啊量价齐升，甚至今天比较强势出现上攻的这个节奏，实际上也是给市场啊更多的一些信心。那么从基本面这个角度啊，主要我们看到基本面这个角度我们看到还是业绩的一个修正，那么整体对于这个其他一些创新药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也会有一个引领作用。而且从整体现在创新药我们看行业它的一个估值依旧还是处在相对的这个低位，和历史的这个中分位去比的话还有一个修复的空间。那么一旦说估值是向上拔高，包括业绩也得到了这个持续的这个验证的话，那么未来股价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会有一个同步向上修正的这个过程。但是整个创新我们还是以中长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投资的这个理念去看，那么短线来讲的话的确是有一定的这个引领和带动，形成了一个向上跳空的这个带动作用啊。从交易的维度来讲就最高吧，等到回踩的时候中期
1: 颖杰信号有些波动哈，你可以稍微调节一下这个信号的方向，能听见吗颖杰？
0: 可以听见，这话可以听见吧
1: 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观点的话，您刚才可能就是这个信号波动没太听清楚啊，就是说这个目前来看创新药的话就是一个中期的一个逻辑，逢回踩的话可以适当的去布局一些，但是没有必要去追高，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创新药更多的还是一个 BD 出海的这样一个逻辑，大家看的还是它一个订单的一个兑现的一个情况哈。您反复用到了一个词，一个叫做修复，另外一个叫做修正。为什么他们不像之前像类似于存储啊，大家可能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也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逻辑，随着订单的逐步兑现而推高它，进一步推高它的一个估值。那您觉得创新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吗？有没有可能 会随着这样的一个订单的逐步的一个落地，像药明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验证，进一步的去推动它股价进一步上涨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呢？
0: 我觉得会有这个预期的，但是就是说我们先看修正嘛，那么修正的这个点还是在于，因为整体行业我们以估值的这个分位数来讲的话，实际上还没

0: 业绩的持续增长，以及说BD 出海的这个订单量的这个持续这个增多，包括我们看到实际上创新药在整体的这个投融资尤其是在这个融资范围来讲的话，今年也是上半年是创了一些新高的哈，所以未来我们对于整个创新药的一个预期还是比较高，就是说先看修正先看修正，随后再看未来的一个这个更好的一个增长的这个预期点。那么从结构走势上来看的话，因为前期创新药实际上上一波的这个公募基金包括机构资金的这个抱团的这个见高点是在2021年嘛，那么整体也是经历了比较中长期的一段的这个调整，那么现在有一个重新回暖的这个迹象在所以未来如果整体的行业还要往上去进一步上行，进一步创新高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未来的这个新的一些增量点，新的一些订单量的一些情况。对，
1: 会不会是订单的一个兑现的一个情况，可能之前是光有订单好签了多少多少金额，但后来看的话这个金额实际拿到手反映在业绩上，其实有一些散户朋友可能在这一点的话这个逻辑没有问题，但是可能担心这个时间上是不是会落后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我看到他的这个业绩反映在这个订单反映在业绩上的时候，这个股价可能已经涨上去了，那接下来这个预期就不好去把握了哈。那颖杰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结合市场的一些资金面，包括市场技术的一些结构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就以这一波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科创50吧，那么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预期在的，那么随着预期开始临近之后，实际上股价应该来讲是表现在预期之前，科创50应该是在7月这个中旬左右，我们看到是结构上实际上是走出了一个类似于双顶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随后开始有一个向下的这个回落。当时实际上我们印象当中整体存储在公布业绩的时候还是3位数到4位数的大幅增长，但是你会发现业绩出来之后整个股价已经开始出现兑现的迹象了，所以我们觉得可以结合这个技术面结构去看。另外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结合资金面去看因为相关的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创新药的这个 ETF 也好，包括持仓的一些机构的这个调仓的一些变化情况也好，那么一旦出现了高位他们开始纷纷离场，我觉得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参考的这个意义所在吧。对，
1: 聊完了 AI 硬件，也聊完了创新药，我们再来找一找其他的一些成长的方向哈，比如说像 AI 的应用方向，近期呢表现也有所反弹，尤其像 AI 的更细分的，像 AI 语料啊，AI 的这样的一个云计算啊，云服务一些厂商，我们就以港股的一些公司为例哈，之前也和颖杰聊过港股的一些公司，目前在 A 股进入到回调的时候，我们看到恒生科技哈，在7月份的表现是比较好的，整体一个月的反弹大概也有1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那目前来看的话，恒生科技也是接触到了这个大概120天，半年线的这个附近了啊，这波的反弹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那对于恒生科技，像以腾讯啊、阿里啊这样的一些大厂，接下来的走势您怎么来看呢？
0: 我们还是持续看好的。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就是可能上半年包括二季度对于恒科来讲的话，当时我用了一个词就是含泪播种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慢慢看到有一个右侧起来的这个迹象。那么这个核心点实际上还是在于我们说 AI 的一个应用端因为近期海外的一些头部厂商实际上在公布财报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在云服务这一端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收入是同比在增长的，包括我们这个港股当中的一些核心头部在大模型的这个 AI 研发过程当中，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们在 AI 的一些办公领域包括说整体的这个营销这个 AI 营销等等，这方面实际上都是大量去投入，并且也得到了一个正反馈就是说有一个这个说的通俗一些，有一个变现的这样一个路径在所以港股这一块尤其是恒科近期的这个表现，一方面这个有流动性的这个回暖的一个加持，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觉得还是和 AI 整体的这个软件端未来我们还是持续这个继续跟踪和看好。那么短线的确涨了一波的就是不要盲目去追高，在长期均线这个位置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均线的一个压制和震荡，但是中期还是持续乐观和看好的。对，
1: 好，谢谢中。

0: 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1: 好，临近收盘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目前的沪综指呢是涨幅停留在 0.27% 左右，而深成指呢涨幅仍然有 3.08%。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耀文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今天的反弹呢还是很有成色的，那还有十分钟收盘啊，耀文怎么来看待操作？
2: 好的，就是综上所述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不错，就是我前期的观点就是差不多看到八月中旬嘛，那谨慎点的话就等到那个中报业绩出现之后，那么那当然这两天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反弹应该来讲也是不错，至少来讲对普通投资者的感受来讲不错。大家可以看到之后这个微盘股，包括一些中证一千的指数，包括一些就是前期的概念题材的炒作的这些股票，其实这两天的反弹应该来讲都不错。那整个市场上涨的加速超过了4000多只，然后今天涨停板也差不多70多家涨停板，就是呈现出一种状态吧，就是指数是比较弱的，个股是比较强的，对吧？包括大家可以看到科创50跟北证50也是明显的比较走的比较强。那么整个市场我觉得有很多的原因吧，最核心的原因啊，就是我刚才也听了其他几位嘉宾他们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我认为最核心的原因还是两融余额的减少，那就是一些杠杆资金可能出局了啊，被出清了。那么当前整个市场的抛压应该来讲非常小，普通投资者当前可能绝大部分普通投资者在现在这个位置可能还是一些微套的一些状态吧，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今天正好就是整个 AI 科技嘛，对吧？包括算力啊、半导体啊、元器件这种成长性的板块，今天也是爆发的。大家可以看到 CPU 概念，对吧？今天很多个股都涨了15%以上的，包括光刻机。
1: 您的观点是什么？
2: 就是整个市场它反弹应该是会呈现一种就是震荡的格局去做一个反弹，就当前的情况可能就是从现在一直到10月份左右吧，可能就是今年剩下的为数不多可以操作的时间嘛，就1个多1个半月左右吧。对，
1: 逻辑是什么呢？
2: 因为当前整个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整个市场的板块，这个板块里面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人气的板块基本上都是一个企稳的一个状态，
1: 这是现象。
2: 第二个
1: 这是现象。
2: 对、第二个就是整个市场，
1: 就是您从现在看好到十月，觉得这是一个做多的一个窗口哈、
2: 对，时间窗口。
1: 对，逻辑是什么呢？为什么是看好的呢？
2: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融资融券的净流入嘛，大家看到今天是344亿嘛，对吧？就这段时间一直在流出的一个状态，
1: 这依然是现象啊，这依然是现象。对，它可以流入，明天还可以流出啊。就是说，您觉得从现在看到十月看好市场，那总有看好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呢？或者说您是凭借什么样的依据，哪怕是灵感？
2: 那就是。整个下跌的波段，就是如果这样去讲的话，就是我们从整个的一个简单的 K 线技术上面来讲的话，它整个均线前期它一直是下跌，单边下跌的一个状态，但是它现在这两天你看整个均线它都走平了嘛，很明显的就是下跌的角度包括下跌的力量它已经逐渐放缓了。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2个月1个半月的这个逻辑，其实这个逻辑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逻辑，就是今天资金可以流出，明天资金可以流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整个的市场的资金包括整个市场，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的跌停板一家，这个现象已经维持了差不多5、6天了，那不说今天第一天啊，我 A股跌停一家，这段时间涨停很多的，就是每天的涨停板基本都是70家、80家以上的，今天是136家，然后涨幅大于7%的470个，就这个现象它是一个已经4、5、5、6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个市场我说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共振，就包括一些外部的催化，包括产业的，
1: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您觉得这意味着杀跌动能的减弱，这意味着反弹势能的积累，这意味着指数在这儿调整到位吗？
2: 就是这些现象，或者说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那个数据，这代表着整个市场的杀跌动能已经进入一个衰竭了嘛，多头开始反扑了嘛，对吧？
1: 这已经是发生的事情。对，刚才您一直在描述，
2: 对，
1: 这已经发生了啊。
2: 对。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7月份的 ETF 它也是流入4700亿的，包括我刚才所说的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我认为这个阶段最凶狠的一段下跌结束了之后，接下来市场会反弹的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两融余额规模的下降嘛，两融的余额的规模已经下降了4000亿元了。
1: 那这个十月从现在到十月这个时间段，您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2: 因为就是我们整个市场从4258啊，从4258，5月14号一直 跌到7月17号最低点的这个3745，整个这个一段是跌了差不多2个月左右的时间。
0: 嗯，
2: 时间窗口是跌了2个月。根据我的一个理论，就是时间和空间它是一个共称对称的。
0: 嗯，
2: 就是现在从4258跌到3741，它用了2个月的时间。那么在这个阶段，只要不要出现大规模的阳线去改变时间的话，那么整个的弱反弹或者说整个的反弹也是将延续2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
0: 嗯。
2: 就时间上应该是
1: 大概是从这个技术分析的对称原则来去做出一个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方面是时间的对称，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几个我说的一个共振点嘛，就是我们看了很多的共振点，
1: 空间呢？空间还是回到前高附近吗？
2: 我觉得很难，
0: 嗯，
2: 然后我觉得很难，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它现在就是我刚才说的嘛，两融余额规模下降了4000亿元，但是这也是一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一个现象，就是两融余额它虽然下降了4000亿元，但是这也代表了这市场最激进的一部分资金，所以整个市场两融余额规模下降了之后，整个市场的就是反弹的力度会减弱。普通的投资者他的资金是非常就是小规模的嘛，他是没有办法是左右市场，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它从一个就短期它资金面它是从一个本身剧烈比较波就是比较剧烈的这个波动变成了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波动，所以整个市场你说能不能看到前期高点，我觉得比较难。我觉得比较难，可能就是一个窄幅的波段，可能是100点到200点左右吧，就现在这个位置到4000点左右这个窄幅的一个波动当中，大家去做一下自己的一个操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哈，我们还是聊聊操作吧。耀文给大家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2: 我觉得话这两天的话还是科技叙事吧，就抓紧科技它反弹的这一波，因为大家会发现这段时间核心主要杀跌的核心动力还是来自于科技，那么这一波给到大家反弹了，或者说给到大家减仓的机会，给到大家减少损失的机会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要再去幻想了，先把前面重仓的或者说前面亏损比较多的这部分科技，特别是已经走出了明显的大涨主升浪的行情这些股票，把它存量减下来，那么再等后面的一个阶段或者再等后面一个叙事，那么自己做好就是杠铃策略，或者说做好高低切的这个策略吧，就是不可以去单方面的去持有一些红利，也不可以单方面去持有一些科技，还是做一个均衡。那么时间点来到我刚才所说的过了9月10月左右之后，大家也还是得谨慎一点，就今年的行情的确比较难做、
1: 好，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科技股的反弹要逢反弹降低自己的仓位，降低自己的成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2: 因为科技股它的交易拥挤度其实也是随着这波的反弹也会来到个临界点嘛，包括接下来的中报业绩如果不及预期的话，那么资金可能又面临一个考试，所以当前的情况就是逢科技板块科技赛道逢反弹还是减磅。
1: 好，谢谢耀文带来的分享，再会。
3: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你好，燕舟晚宴，很高兴。

0: 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0: 北京时间15: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快速的回顾一下 A 股市场总体的表现。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呈现的是一个震荡上扬的态势，而深成指呢是走势稍强。上证指数是收于3822点，上涨了12个点，涨幅0.33%。深证成指13885点，上涨了437个点，涨幅3.25%。科创综指1841点，上涨了83个点，涨幅4.77%。创业板指3488点，上涨了186个点，涨幅5.64%。北证50收于1093点，上涨了17个点，涨幅1.62%。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收涨1.27%，中证500收涨2.60%，中证1000收涨2.82%，中证2000收涨2.88%，上证50方面呢是收跌0.29%。今天呢，算力硬件产业链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像 CPU、PCB、存储器方向是领涨的。另外呢，像 CRO、工业金属、半导体设备、算力租赁以及多模态 AI， 还有人形机器人这些题材是反复活跃的。与之相对的是银行、保险、白酒、电力和航空板块的走弱。那么个股表现来看的话，今天也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态势。收涨的家数3633家，收平147家，收跌的1744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呢是收于2万亿以上，22287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留下您的个股问题，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和您做个股的互动，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清首席投顾高乐，对于今天的收盘来进行点评。燕云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高乐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的反弹还是成色不错啊 ，CPU 呢领衔反弹，双创指数呢反弹幅度更加明显一些。先来问一下燕云，对于这个底部结构的构筑如何来看待？
2: 从我们上周这个同一个时间，我们也提示了，基本上呢就是这周会有一个以科技行业为代表的一个小的阶段性的反弹。那么实际来看呢，今天的这个确实啊，算力、半导体这些，就尤其是 CPU 板块是这个领先的一个上涨，而且创业板盘中呢涨幅是一度超过了6%。那么从这个资金上来看啊，今天这个资金确实也是做。

0: 一个回流啊，超过了500亿。那么这个也算是七月份整个月度这个 ETF 回流将近4000亿的一个体现。那么从这个整个的这个赚钱效应上来看呢，市场也是一个几乎是一个普涨的状态啊，涨跌价水在回升。那么从期指来看呢，这个基本上也就是因为市场确实是尾盘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啊，所以盘中这个全线的这个贴水收敛的表现，为到尾盘的时候，除了上证50以外，其他的这个贴水力度稍微有一些增加。那么这个现在这个状态上来看，各个指数尤其以这种深创指或者是上证380和中证500一千这种指数，就相对比较活跃的或者成长股为主的这种指数的话，基本上是处于一个60分钟的反弹周期。那么创业板呢，这个目前60分钟的短线指标呢稍微有一些超买，所以呢这个后市可能是盘中会稍微有些震荡去消化一下获利盘，而后去继续向上挑战20天线的一个压力。那么大盘呢，这个后市反弹修复条件呢是要放量站上10天线。那么从操作上来看的话呢，当前这个市场属于一个相对的这个震荡筑底，或者说有这种阶段性的这种修复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因为这个后续啊还得观察一下这个成交量的情况，如果不能够持续放大的话，其实像这种普涨的话其实是持续性并不是很强，那可能还是以结构性的这种反弹为主。那么接下来这种反弹的过程中的话呢，回踩的过程中游戏盘可以适当的去这个做做这种高抛低吸。那么这个目前来看还是以这种波段思维为主。
1: 追问一句演员，这个科技股的套牢盘很多，调的也很深。对于他们的后市怎么来看待？
0: 科技股呢，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并不是说基本面或者业绩出现了全面的一个回落啊，这个只不过是说一个是我们内部的这个交易赛道确实过于拥挤，二一个呢受到了外盘的去杠杆的一些影响。那么从这个两个方面来看，外盘的这去杠杆也是在尾声阶段了。那么我们自己的这个赛道呢，其实经过前期的这个下跌，你比如说像中基技创啊这种大龙头都已经跌了40%了，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的这个赛道也是慢慢的没有那么的拥挤了，所以说应该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小的反弹。但是呢，因为确实啊，这个期间套牢盘或者是这个中间的仓位有一些变化，那么可能反弹的这个过程中还是不能重仓操作，或者说以短线为主。
1: 好，我们再来听听高乐的观点哈。同样高乐来简单聊一下这个指数的这种结构和趋势，然后呢后边重点的方向想听一下您对于这个整个 AI 硬件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大类的分类的分析。来，高乐。
2: 我个人觉得呢，主持人这个问题啊，关于指数，那我们就得分几个指数啊。首先呢，其实在整个七月份啊，咱们所有的指数实际上都是回调的，这个大家都看到了。但是呢，到了这个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大家先看到的呢是上证指数在年线下方啊，这个没有再破新低之后啊，有一个构筑平台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这个包括昨天大家看到的，比如说4000只个股在上涨，但指数呢依然在这个收跌。这就是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边，其实大家在寻找类似于四月份以来的高切低啊。但是啊，那大家再看看其他的指数啊，比如说今天表现更好的像这个创业板啊，包括科创板是在年线上方啊。大家注意啊，上证指数是年线下方啊，科创板跟创业板是在年线上方，这是本质的一个区别。这也是为什么从四月份到现在，刚才那句话啊，老想高切低，但老切不回去，原因实际上还是跟基本面直接相关。或者说呢，我们经过了一个月的大幅的这个回调之后啊，大家再去寻找过去的性价比的方向，经过了过去一个星期的演绎啊，也就是个性价比，或者说呢，就是超跌反弹的过程中大家的防守的态度。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今天其实带动情绪的依然是以光模块为代表的啊，这个科创板、创业板这个方向上边。那我们再稍微区分一下创业板跟科创板。那创业板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以这个英伟达为代表的色利产业链，尤其是光模块的方向。但科创板呢，今天的表现其实是略逊于创业板的，但是显著好于主板。因为呢，实际上今天大家可以看看韩国股市啊， 依然是一个振幅收敛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呢，韩国的 SK 海力士跟三星代表的存储的方向啊，依然没有形成攻击的态势啊，所以呢，这个当下呢，创业板跟科创板啊，虽然基本面啊，我们从7月15号看到的这些预披露的情况，业绩确实是比较好看的，但前面啊，在6月底的时候，当时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业绩再好也怕股价高，所以呢，经过了一个月的回调之后啊，经过了反复试探啊，这个高贴低。那还是贴不到啊，这个所谓的老东板块，或者说呢，这些大家喜欢的这个性价比的板块啊，它只能在超跌的过程中做防守，但是进攻带动不了人气。这里面呢，我觉得当下可能存在的大概啊，继续一个星期左右，大家在寻找确认啊新的主线的过程中，到底是前期领涨的创业板的光模块啊，还是说科创板领涨的存储的芯片？当然我们也在关注啊，因为这个长期上市已经一个星期了啊，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比如说像以算力硬件啊，以这个芯片半导体为代表的方向，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估值是在向长芯去靠近的啊，我们去看对2026年的预期，长芯的估值大概是啊30倍左右的水平，那经过了一个月的回调之后啊，我们看到主要的一些龙头的个股啊，它的这个整体的估值也是在向30倍的靠近，这其实就是龙头的啊天花板效应，或者说龙头的标杆的性能作用。我们之前给大家提过一个逻辑，叫换毛啊。过去呢，我们去看 SK 海力士跟三星，是因为啊我们没有啊龙头上市，尤其是 HBM 方向。现在长兴上市之后呢，我们就会从韩国的这种投射交易啊，逐渐的会回到啊 A 股以长兴为代表的我们的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这个呢，其实就是当下。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在当下去看的话，可能创业板依然在未来的一两个星期可能会表现会好于科创板啊。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科创板马上要上市的这个机器人的方向，啊，宇树的方向，它跟 HBM 跟存储芯片还不一样，因为过去大家去看。机器人比如说像波士顿动力啊包括像 Optima 3啊，这些呢其实跟我们国内也有差距了，所以我觉得呢，可能科创板啊要等到这一次啊这个宇树上市之后，看看市场愿意给宇树什么样一个估值空间啊，看看能不能带起以这个 AI 应用啊，尤其机器人方向啊，大家的这个做多的热情。那在此之前呢，我觉得这个市场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老等股呢啊只能做防守啊，只能做超跌反弹。但是给大家带动情绪的或者说攻击的方向上边啊，以创业板为主啊，那未来呢科创板不乏有机会，但是还有待观察。主持人，
1: 高乐操作怎么看？怎么看待近期的操作？
2: 操作上边就是现在啊，一个星期左右哈，我们还是去做创业板的超跌啊，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宇树上市这一个星期会不会类似于长鑫上市这种高波动逐渐收敛，然后呢给予更多的AI 应用或者机器人以估值溢价的一个空间啊，如果说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的话，那不排除一个星期以后大家可以会从创业板啊再切到科创板，但它整体上来看还是科技内部的高切低，而不是说从科技啊切到外边去。那过去呢，可能大家看到的是19行情，经过了这一轮之后啊，它可能会变成28，但依然是这个 K 型分化的，或者说依然是科技的方向上给予大家更好的空间啊。如果我们具体到操作，如果我们去看整个八月的话，大家记住一点，7月15号披露的是科技方向创业板跟科创板强制披露的，但是没有披露的那可能还是以老灯股以这个传统板块为主，所以反而到了八月份这些已经披露业绩预披露的可能啊这个业绩的影响会偏小，这也是为什么跌不过去的一个原因。
1: 您指的这个影响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呢？
2: 我觉得经过了一个月的回调之后啊，这个影响还是偏正面的，因为如果没有回调的话，大家可能还会去估值性价比去比一比。
1: 对，
2: 但是经过了一个月的估值回调之后，那现在目前我觉得是给大家了一个短时间以交易的情绪去做多的时间窗口。
1: 您的前面的这个结论我能这样来理解吗？就是这波强反弹一周左右，存还不能去抢，但是光可以去抢，能这样来理解吗？
2: 我觉得是这个创业板为代表的，当然是这个光为代表的，但是存这方面呢，科创板可能存在着一些分歧，或者说可能依然受到了韩国的一些影响，这是目前存在的一个不确定性。
1: 嗯，好，我们来听听燕云哈，燕云对于操作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0: 嗯，从操作上来看，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现在各个指数的周期并不太相同，而且呢，这个从今天反弹的力度上来看，确实也是偏成长风格的，也就是像创业板、中证500、中证1000，甚至说是国证2000这种指数相对比较活跃。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啊，我们这个操作的风格上可能是还是要区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些成长其实也是在一个反弹的过程中的同时，那些价值的个股呢也是有一定回落的。第一个啊，就是阶段性来讲，我们这个仓位是在一个均衡的过程中，也就是说也不能完全的去放弃这个价值的仓位啊，因为这个后期震荡的过程中，价值可能还是体现了一定这个平抑降幅波动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这个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周期因为不一样，各大指数的这个周期的一个相互合力没有形成一个合力，所以说第一个可能反弹也是按照60分钟反弹周期来做。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形成合力情况下，指数可能会有反复，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接下来的操作的过程中，可能还是以这种波段的这种操作为主，就是说你可以去有一部分相对比较稳定的价值股的底仓，但是另一部分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做成长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做波段的，就是要有时候震荡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低吸一点，那么这个反弹稍微有一些这个反弹力度比较大的时候，还是适当要做获利了结，不能太恋战，因为整个这个周期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做一个修复，这个是当下也就是说节奏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节奏把握好的话，其实可能你看到的行情不错，但是你未必能赚得到钱啊，就是这样。
1: 那是做自己手中票呢，还是说更看好什么样的一些方向？
0: 第一个就是这个得取决于咱们的这个手上的仓位是多少。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都是满仓的情况，
1: 套了的话做手中票哈。
0: 对对对对对，如果说你这个前期控制仓位控制挺好，那么最近这段时间稍微可以活跃一点啊，比如说这个做做短线啊，这个逢低去做一做这种操作还是可以的。
1: 好，还有点时间哈，燕云来看一下创新药，这个药明确实业绩真棒啊，这个大形态的圆弧底感觉也要即将走出来了，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创新药整个继续情绪带动起来？
0: 创新药其实也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可以去布局的一个方向，因为整体来看的话，创新药的这个 BD 的数量也是在一个持续回升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在这个半年报的关键的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业绩还是非常重量的一个考量的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的这个整个产业链上来看啊，海外的这个 MNC 和这个 CTO 中报也是在一个预喜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整个创新药的产业链来讲，应该还是说可以去做一个持续的关注的。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就是除了龙头以外啊，就因为药明康德确实是因为业绩爆棚啊，然后这个今天涨停的状态。那么其他的这个里面的话，相对的一些创新的，然后有这个海外的国际化这个方向上的，那么这些可能都是预期在加速放量的周期的这些品种，可以去做一个连续的关注。
1: 确实，今天药明这个形态也好啊，突破了。而且这个大周期来看的话，就是奔着圆弧底的这个方向去的。如果它真能走出来的话，至少对于板块估值啊，是一个正向的作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来，我们再来听听高乐。刚才高乐提到了这个宇树的 IPO 哈，可以埋伏吗？可以埋伏这些什么这什么减速器啊，什么这个四杠啊这些东西吗？
2: 我同意主持人这个说法，因为我们刚才对比了呀，长鑫和宇树啊，本质的一个区别呢，就是长鑫还有，因为它在全球的市占率不到9%嘛，那大家可以看到那90%还是 SK 海力士、三星和美光，所以这个呢，其实它是估值受到了海外对标竞品的一个压力。但宇树不一样啊，宇树去年量产了5000台，今年啊，王金星讲大概20000台的一个量产啊，大家也在关注 Optima， 就是英隆马斯克，它什么时候到底量产？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以前还有啊波士顿动力，还有这个 Optima 去对比，但是现在宇树它的量产的进度以及它的这个技术代表性，实际上是显著好于长鑫在存储的一个竞争业态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如果市场给予它更多的估值空间，就会带动整个机器人产业链的估值溢价。这个呢，其实是我同意主持人的观点的主要的原因。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要提醒一点啊，因为毕竟如果我们去算以20000台的这个量产啊，比如说50万一台，那大概就是一个100亿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1: 对，
2: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更多的
1: 是
2: 对，还是以偏题材啊，偏消息兑现，或者说呢，还是要去看啊，大家给语数什么样的一个估值溢价，它的天花板效应依然存在。
1: 这段时间封片会不会有这个明显扰动的这种窗口？不会。
2: 目前来看呢，海外的市场是在逐渐的一个收敛啊，这个整体上来看呢，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啊，因为毕竟这个全球的股市都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洗盘之后，筹码相对来说是比较紧的，或者说呢，这个时间点上边并没有特别的如果有超预期的事件的话，其实也会比以前啊这个幅度空间要小。
1: 好，
2: 对，
1: 来，二位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各个问题。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8: 交易时光直播市场，接下来是和大家做个股互动的时间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艳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听二位哈对整体的市场进行了一个综合的分析，也提到了长鑫哈，有一位朋友正好也问到了长鑫科技啊，一直在关注长鑫科技，目前的这个位置可以买入吗？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来，这个问题我们问问燕云。
0: 长鑫科技其实目前来看，它的这个估值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也就是说这个未来的话可能再定价是三五年的这种定价啊，随着它的这个业绩的成长，慢慢的才去做一个估值的重新的定价。但是刚上市这一块来讲的话，它现在的这个股价基本上已经反映了它目前的基本面的一个价值了。那么这个如果说它的这个定位上来讲啊，它的这个定位本身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国内确实是数一数二的排名第一，但是从国际角度来讲它还没有到达这个份额水平。第二个呢就是本身这个板块也属于强周期的板块，所以这个可能现在这个定价你再去做未来的这个一个反馈的话，可能中后期来讲不太合适。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它这个基本上就当前的水平就算是合理了。
8: 好，高乐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领派科技哈，300530领派科技，26块钱的成本，4成左右的仓位哈，这个位置还能加仓吗？还是说这个股票已经止跌企稳了呢？怎么来看？
2: 我觉得它4成仓位已经比较重了，而且呢，它现在目前依然亏着30%不到的一个情况。虽然今天啊，这个相对来说比市场要弱一点，但是呢，它还是在回踩60线的一个过程。我个人觉得呢，它现在的问题最近两个星期在持续的一个放量啊，整体上来看，市场的预期啊相对来说比之前要好一点，但是依然啊这个目前虽然这个放量的幅度比之前要大，但是大家能够看到60线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验。我个人觉得可能会经历一个50线下拐回踩60线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中啊，如果有能力降低成本，那就去做。如果没有能力的呢，大家看看要不要这个时间点上边要做一下高抛低吸了，因为目前来看下跌的趋势啊并没有走完啊，或者说从54块钱线到现在啊，这个下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8: 燕云问这位朋友问到了四维图新002405四维图新啊，拿了2年左右的时间了，成本是11.76，目前亏损比较明显啊，3成左右的仓位，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思维图新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底部的震荡的过程啊。但是因为业绩预报还在一个亏损的状态，所以后期还要逐渐的跟踪。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只能说它还在一个阶段筑底的一个过程，其实并没有一个资金明显的一个流入的情况，后市需要注意一下上面7.6的一个压力。
8: 中行沈飞，高乐先生，600760中行沈飞，44块钱的成本，20%的仓位，能加仓吗？
2: 它20层仓位还可以啊，但是这个其实也比较类似这个图形啊，因为它50线已经压下来了， 那这个二十线跟六十线正在粘合，我觉得他如果想要去做加仓，他可以先做一下高抛啊，两成仓位减到一成仓位，然后二十线跟六十线粘合的时候啊，可能是更好的一个买点。
8: 嗯，一巧神州啊，一巧神州，燕云301047四成左右的仓位哈，已经盈利了25个点了，大概什么时候减仓会合适一些呢？
0: 一向神州这个创新药的一个后面上市的龙头啊，这个今天也是跟随杨明康德做了一个涨停。今天来看的话，确实也是做了一个放量突破，资金是有明显的一个进步的。那么后期的话，在上面的这75以上可以做一个持有观察。
8: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湖南玉能。高乐先生，301358湖南玉能哈，成本价98块钱，仓位50%，现在深套该怎么操作？是直接就调仓呢，换股呢，还是说继续持有顶一下？
2: 他其实已经亏了一半了，这种情况之下让他去换啊，他应该早换。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换，他可能也下不了这个决心。目前来看呢，一季报的业绩确实是比较好看啊，但是并没有影响相对弱势的整个行业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如果我们去看它的估值分位数啊，包括 PEPB 啊，其实还可以，只是说现在市场热点没有在新能源的赛道啊，所以呢，这个时间点上边年线附近会长期的震荡啊，所以这个时间点上边，如果他要想以时间去换啊更好的预期的话，也可以，因为毕竟他已经亏的时间比较长了。但如果说他这个下定决心了啊，这个过去的50%也就这么着了。那我在其他的赛道去，比如说现在市场热点的方向是去寻找机会，这个也可以。但是想在这个票短时间之内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基本面包括行业的景气度都不允许。
8: 来，燕云，这位朋友问到了明泰铝业啊，601677明泰铝业，前期的高点进的，目前套了10多个点了，这个位置能补仓吗？还是说继续拿着不动呢？
0: 周期来看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小幅的反弹行情的，而且明泰铝业现在其实估值也不贵，所以短期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观察。首先先关注一下上面的17.6块附近的一个压力啊，如果能突破再看高一些。
8: 好，高乐先生，300548长鑫博创，成本价是198块钱，那仓位也是三成左右哈，该怎么操作呢？
2: 仓位不重啊，但这个亏损比较明显啊。这个中报比较好看啊，这个业绩预增这个3.45亿左右，接近100%的净利润增长，所以业绩上边其实并没有在最近的股价上有反馈，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存在的市场企稳之后啊，出现啊以光模块为代表的这种反弹，所以我建议他呢，因为他仓位这块是有比较明显的压力的，所以我建议他这种如果一波反弹上来之后，首先一个选择呢是先降降仓位啊，给自己更大的一个操作的空间。
8: 好，燕云，这个朋友问到了药明啊，药明康德还能再建仓吗？那现在这个股票能不能买呢？其实药明今天也是比较吸引市场的目光哈，亮眼的半年报也吸引了大家对于下一步创新药的一个更乐观的预期，想买的话能买吗？
0: 药明康德虽然说业绩是好啊，然后现在也在兑现过程中，甚至有可能说未来还是有新高的，但是呢这个尽量啊在买的时候择时买点的时候还是回靠一下，比如说5天线啊逢低的去做一个建仓更有安全边际。
8: 好，瑞可达688800哈，高能先生，机器人概念还有这个上涨的空间吗？这个股票可以买入吗？
2: 它现在这个趋势就非常的陡，大家可以看到从100块钱下来中间没有任何的抵抗，然后量能呢也不缩也不减啊，这个昨天见到一个46.48块的一个低点啊，今天好在是在大盘的带动之下出现了一个阳包阴。之前面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啊，如果宇树给更好的估值溢价带动整个机器人赛道包括汽车零部件会有预期会向好，但它的这个跌幅和它的这个筹码年限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8: 好，非常感谢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叶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先生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全天的收盘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再次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不做任何的投资推荐，也投资有风险，大家需要注意。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

0: 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还在运行的港股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5,851.06，下跌了154.20，跌幅0.59%，成交金额2293亿。恒生科技指数红盘运行4,882.16，上涨6.13点，微涨0.13%，成交金额616亿。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568.65，下跌82.99点，跌0.96%，成交金额667亿。盘点一下行业的轮动，今天的港股方面领涨的行业呢，分别是硬件设备、半导体、造纸与包装、电气设备、医药生物、化工、医疗设备与服务。领跌的行业呢，分别是银行、家庭用品、汽车与零配件、食品饮料、日常消费零售、石油石化以及交通运输。
4: 目光转向国内商品期市，整体的收盘情况多数上涨，黑色系涨幅居前，而能源品是全部下跌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华源期货的副总经理孙福坤，带给我们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孙总。
5: 你好主持人。今天整个的市场是呈现出来了黑色系感觉好像有点走强，然后能化板块的话呢有一些领跌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主要的底层逻辑也是来自于外盘端当中原油最近这两天是有了一定的回调的一个动作，那么黑色系的话呢也是出现了其实是超跌反弹的这样一个局面。因为我们最近看到了中国这个钢铁工业协会也出炉了关于进出口的数据，其实出口的量呢，钢材出口的量的话呢是同比是有一定的5%的一个萎缩，这样的话呢其实并没有给带来比较好的强劲的势头。但是短期之内的话呢，黑色系的这个价格触达了一个需要有技术性反弹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弱势的格局是当前的一个主旋律吧。然后的话呢，这个黑色系当中其实今天表现比较亮眼的是政商所当中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铁合金，那么这个硅铁今天涨幅是比较靠前的，而且是一骑绝尘啊，这个突破了前期很多的这个高点。那么硅铁本身这个标的呢，它是一个高耗能的品种，那么最近也是来到了一个用电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说对于高耗能来讲呢，或者说对于电力来讲呢，硅铁也是站到了这样一个风口上，来了这么一个向上的一个行情。但是硅铁本身在钢铁产业链当中它的角色扮演的话呢，是一个这个还原剂、脱氧剂、脱硫剂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本身在一个弱势的环境当中出现了这个快速的拉涨，我觉得呢是有一点这个行情的移动的味道。所以说大家在去看到黑色系里面猛涨的这个硅铁的时候，稍微的有一点警惕的一个状态。再其次的话呢，那就是关于这个农产品了。那农产品其实今天有一个标的涨的还有一点点能够关注到，那就是这个棉花和天然橡胶，属于软商品吧。那棉花短期之内是因为我们这个中储棉正在做抛售的动作，现在整个的成交的情况还是100%成交，还是比较积极的。那么对于天然橡胶来讲的话呢，其实短期之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天气的影响因素，那么毕竟这个价格已经来到了这个17,000以下，而且未来橡胶这个主产区不管是这个泰国、印尼、马来那边都会或多或少会受到这个厄尔尼诺天气的一种炒作的影响，所以说橡胶今天也是给了一个快速上涨的这样一个势头。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期货市场当中还是

0: 呈现了出来，这个热点在传统的这个板块当中，那也就是说有天气炒作的农产品还是比较强的。像黑色系的话呢，我还是给它定位成超跌反弹。那像能化板块的话呢，还是根据了外盘的走弱的局面而导致了国内的大部分的能化板块出现了一些调整，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好，谢谢孙富坤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基础化工全球产能重构中的机会。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5: 基金观察。
6: 我们注意到，有媒体报道说，在上半年呢，我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了外部的突发需求，所以上半年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了 25.1% 和 35%， 保障了相关产业链的稳定。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国基础化工产能在全球格局中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7: 中国的基础化工产能在全球不管是产能规模、市场份额还是出口能力，基本上都稳居世界第一。以比较典型的甲醇为例，2025年末的产能大概是 1.1 亿吨左右，占全球大概 62%， 而乙烯的产能呢，占全球的 26%。 在聚烯烃、 MDI、 钛白粉、有机硅、工业硅这些大宗品种来看呢，中国也普遍占到全球产能的30%到80%不等。从投资强度来看哈，过去10年全球化工资本开支增长了近70%，我国就贡献了大概47%。同期我国化学品研发支出的全球占比呢，提升到了大概32%左右，而欧洲、美国跟日本的占比总体都在下降。中国的化工不仅在规模上领先，同时呢，也在向高端化的方向在进行升级。更值得关注的呢，是全球产能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一种迁移。欧洲受能源成本结构性的抬升，所以近2年呢，欧洲永久关停了大概1100万吨的这个产能，已经从化学品的进出口地转为了进口地。我国凭借全产业链的配套和规模化的成本优势，在监测的主要化工品中间呢，2025年有相当比例的品种月均出口量处于近6年比较高的一个分位。所以呢，总体而言，我国的化工正在从世界工厂向全球供给与定价的重要一级在进行演进。
6: 您刚才有提到，就是全球产能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迁移。那据您观察，当前全球化工产能在发生一个怎样的重构？对于我们的化工企业出海来说意味着什么？化工企业出海，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出海的？比如说是产能出海，还是产品出海，还是说技术出海，或者生态出海？
7: 全球化工产能重构的核心啊，其实是海外高成本的老旧边际产能在加速的退出，产能的重心逐步向亚太，尤其是中国在集中。根据测算，2022年到2025年呢，海外已累计退出乙烯产能大概是400万吨左右。海外产能的退出呢，客观上为中国具备一体化成本优势的产品腾出了市场空间。所以呢，对于中国化工企业而言，出海并不是单一的路径，而是4种方式并行，逐级的在进行升级。那么第一层呢，就是产品出海，像甲醇、合成氨、有机硅、中间体等多个品种出口量呢出现了翻倍甚至是数倍的增长。第二层呢，就是产能出海到海外去建厂，比较典型的是轮胎行业，头部企业呢相继在泰国、越南、墨西哥、西班牙包括摩洛哥布局了工厂，从单纯的规避贸易壁垒升级为更贴近当地的这个消费市场，配套国际车企， 第三层呢，就是技术和生态的出海，主要体现在农药、新材料等高附加值的领域。中国企业呢，把创制化合物的

0: 研发能力向外进行输出，和跨国巨头共同开发全球市场，赚取更高毛利的创新的回报。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觉得理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出海的层级越高，企业的护城河就越深，盈利的质量也就越稳。
1: 前一两年呢，化工板块的相关的这个投资好像感受不是很好，但是好像从这个去年下半年年底吧，好像到今年上半年呢，好像大家对于化工行业充满了很多的期待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化工行业它现在是处在周期的大概什么位置呢？
0: 应该算是已经迈入到了周期右侧上行的这一个起步的阶段，整体供需的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景气度共振向上的这个趋势呢，或许已经开始确立。有几项哈，我们可以观察到的，首先就是价格和库存的共振修复。2026年的一季度哈，很多品类，比如说 PTA 有机硅，已经开始出现了趋势性的涨价。产成品的库存呢，同比2025年春季当时的数据呢，已经开始由负转正，这都显示出呢，就是下游补库的这个动能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另外呢，从自己看好也出现了几个积极的信号，反内卷的政策在助推，双碳的过程管理逐步的趋严，这种情况之下，供给端呢其实是在被动收缩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海外的产能正在加速的退出，所以供给端可以说是三管齐下，整个格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善。而从需求端来看呢，传统下游需求回暖，叠加新能源、半导体、 AI 算力基础设施，这些新兴领域对于高端材料的需求处于一个爆发的状态，所以呢，推动着化工品慢慢的向量价齐升在进行转型。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瓷器活需要哪些金刚钻？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4: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6: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政府决策在基建中起到哪些重要作用？为什么基建和工业水平密切相关？最为全面的中国工业体系是怎么建设的？中国盾构机为什么迅速从跟跑变领跑？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基建瓷器活需要哪些金刚钻？侯杰、张海兵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兵。海兵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这次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9: 未来产业，
8: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9: 嗯，
8: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9: 全球经济、
8: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9: 对，
8: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9: 对，
8: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9: 那么我们从英国、德国、日本、美国，我们已经研究了很多历史上的这个案例啊。那么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呢，往往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那么这个商业回报也不是很确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这种决策或者是某种市场化的机制就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咱们中国的这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是政府的这个规划来推动的。那么当时这个美国的这个铁路网的建设，它可能不是由这个政府规划来推动，但是它有一个市场化的设施，就是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当时这个美国铁路债券的这个机制，
8: 对对对，
9: 是一个新机制。
8: 嗯，
9: 那么 同时呢，他的美国的国会呢，也为这个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法律上的支持，比方说你这个土地征用啊，各方面，当时他的政策是非常宽松的，
8: 嗯，
9: 啊，这也为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建设提供了可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土地管理是非常严格，同时它这个私有产权保护也非常严格，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征地啊，各方面都存在很多的困难。
8: 当时是占了。

0: 那么我们刚才说，还接着美国来说的话，就是资本市场给他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1: 嗯
0: 啊，那么咱们国家来说呢，就是中央财政和这个国有银行体系，
1: 嗯，
0: 为我们的这个长期建设提供了这个稳定的财源保证。那么德国和日本也都是在这个大规模投资阶段呢，这个政府主导的财政投入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你这个工业能力得非常强，
1: 是，
0: 嗯，我们说这个基础设施它不是说靠人就能建起来的，对吧？那么它背后是大量的这个建筑材料工业，比方说钢铁、水泥以及本身的这种工程机械等等这些能力，这个我们在节目一开头就说过，
1: 对对对，
0: 开始的时候。刚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大量的是人力工程，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是靠我们的这个基建能力，
1: 对，
0: 机械工程，
1: 嗯，确实，因为中国目前来说这种完整的工业体系，
0: 对
1: 吧？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包括525个小类，
0: 对，
1: 全体系的完整工业体系，
0: 对，
1: 嗯，
0: 对。
2: 除了铁公鸡。基础设施还包含哪些新的门类？
3: 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基础设施的范畴已经远远超出了铁公鸡。纲要第七章《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明确提出了三大板块：第一，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建设三北风电光伏、西南水风光一体化等清洁能源基地；第二，现代化水网；第三，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通信网络、算力设施、卫星互联网等。
0: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技术能力。
1: 嗯，
0: 那么技术能力的话，这个在这个美国的时候，那么当时铁路可能建设它也处于一个摸索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培养了很多能力。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就有一个后发的优势。
1: 嗯，
0: 我们可以把一些很成熟的技术。我们就拿过来就引进了，
1: 嗯，
0: 而且我们消化吸收以后，我们也创新了。
1: 是，
0: 像我们的这个盾构机啊，这些架桥机啊，这些技术，可能是全球最先进的。
1: 最先进，目前来说是全球最先进。我们看到那么多，就是在大山里边，两个大山之间，
0: 嗯，
1: 那个万丈深渊的地方架起那个大桥，
0: 对
1: 对吧？钢索的大桥，我们在这个青藏铁路攻克了这种冻土的难关，
0: 对
1: 对吧？那我们港珠澳大桥那海底隧道的技术，
0: 对
1: 啊，这些都是在实践中积累的，在这种工业体系的支撑下逐渐的实现的。
0: 对，
1: 嗯。
0: 你说的非常对，像你这个冻土工程啊，或者是海底隧道啊，这它都是一个项目有一个项目的情况，
1: 对，
0: 你可能遇到的都是新问题，
1: 嗯，
0: 你可能都得现场去琢磨去解决，有时候是这个在大山里头非常坚硬的岩石，有时候是大山里头非常稀碎的一些结构，
1: 是
0: 都让你非常困难，
1: 嗯，
0: 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技术呢这些年是进步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有充足的这个劳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虽然我们不是说现在靠人海战术去解决问题，
1: 嗯，
0: 但是有充足的人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中国当然没问题，那么在美国这个建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来自欧洲的工人包括咱们的华工，
1: 嗯，是当时一个是华人华工，就是当年的太平洋铁路，一个是新西兰的，
0: 对，
1: 工人，对
0: 对，
1: 嗯，
0: 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而目前来说，从美国这块我们看到的相关数据来说，制造业工人缺口60万，建筑业工人缺口50万，
0: 对，
1: 那么劳动力短缺可能是制约着它的基建，
0: 对，
1: 它那所谓制造业重回美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它没人啊，
0: 对
1: 对，嗯，
0: 这个咱们美国的这个基建的拉胯，我们可以后面再专门展开说一下，嗯，
1: 对，
0: 那么就是，我们就接着上面说的话，基本上咱们中国在这五个方面都具备了相应的条件，
1: 嗯，
0: 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个改革开放40年里的时间里头，有了这个所谓的基建狂魔的这样一个，网络的一个绰号。
1: 对，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中国基建的成本优势在哪里？为什么说印度的土地制度是基建的绊脚石？从都江堰到大运河，中国基建有怎样的历史传承？垃圾发电是如何实现变废为宝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2: 9月1日起，微短剧行业将迎来专门性管理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明确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4: 根据办法，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

0: 度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三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低，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
1: 这样的监管最核心的还是尽可能降低微短剧的投资和制作风险。一类、二类的标准，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涉及文化价值的一些风险问题，通过在省级以上的部门的备案能有效防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投资风险。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是指的是一般题材，但是第二类相对于第三类，它的投资是要相对较大的部分。分这三类，总体上考虑的是内容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把控。
0: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梦表示，相关要求意味着平台需要对微短剧的质量管理承担更大和更细致的责任，审核和内容管理将更加规范。
2: 播出平台的角色需要更多的去从原来的可能是内容分发者的角色，去向内容把关者的角色倾斜。比如说对于一类跟二类的微短剧，那么播出平台虽然不承担这个前置的审核的职责，但是播出前也需要确认已经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是批准文件。这个刚性的底线就是无证和未审核的剧目不得播出。然后对于第三类微短剧呢，内容安全而言，平台是负有直接的一个责任。
0: 近年来，微短剧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网络视听领域增长最快的内容形态之一。但伴随繁荣而来的是内容良莠不齐、合规标准模糊等问题。魏鹏举表示，办法将有助于守住内容安全底线，推动微短剧向精品化、多元化发展。
1: 就所谓霸总等等这一类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做文艺内容的思路，是一个做规模化、量产化娱乐产品的思维。这次规定的出台会促进行业的各类主体考虑精品化制作，让微短剧的发展更健康、更可持续。
0: 今年以来 AI 短剧也在快速发展，相关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此次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陈梦说，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指引。
2: 今天的微短剧当中有相当体量的一部分内容是 AI 仿真人内容，对于这一类内容特别有必要对观众进行特殊提示，因为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小或不熟悉 AI 内容的观众，这类内容可能会造成认知上的混淆，所以在 AI 内容伦理方面，标注 AI 标识是一个底线性的要求。对于观众来讲，这是一个知情提示，除了创作者主动标识，平台也需要对这个内容负有一定的甄别、审核和管理责任。
3: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刘杰，编辑蔡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

0: 2023年第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与此同时，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1: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器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0: 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专家表示，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强台风、强对流等不利天气发生，对跨区域航线、航路和干线运输产生影响。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新订单指数在高位基础上环比有所回落。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
3: 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的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的约4成，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来关注创投市场发展，从全球经验来看，很多科技领军企业的崛起都少不了创业投资的支持。 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这一数据的背后是创业投资的活跃度在持续回升。创投圈的投资人在忙什么呢？我们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真实状况。你现在如果要新建数据中心的话，其实这个电是个大的问题。
4: 地和电，
3: 我等下午给我答复吧。
5: 10个亿，10个亿，你说谁领投我们跟投呗。关键他那个团队现在缺团队，我觉得这个得重新弄。下午6点，在北京中关村梦想实验室7层，英诺基金的投资经理们围坐在一起梳理手头的项目。3个多小时的会议里，他们讨论了30多个项目的投资价值。会议结束后，投资经理们继续回到看项目做尽调的状态。公司管理合伙人
6: 周全的日程更是满满当当。现在一天平均来说吧，一天8个项目啊，我经常被堵在门口。我们的投资经理说，这还有一项目必须见一下。就是我说实在是我要去另外一个项目去现场，我们的预投局啊，包括一些投学会。
5: 只能安排到晚上，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我们晚上开到12点。周全告诉记者，今年3月到7月，公司已经开了10次投决会，这一数字和去年全年持平。这期间投资项目的数量和金额更是超过了去年全年。
6: 从3月份到现在，投的项目已经超过了40个，金额已经超过了7个亿。我们了解到其他的一些 VC
7: 投资机构啊，大概都是远远超过去年。中午12点，陈洪武刚刚结束公司的会议，还没吃午饭，就立马前往北京海淀的一家企业调研，连接受记者的采访也只能在转场的路上完成。
8: 从去年开始，市场应该开始感觉到有点热闹起来了。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超过我们历史上同期的投资的数量，应该可能
5: 逃了有10几亿了，
9: 项目数量应该可能有不到20个吧。与此同时，被投企业也同样感受到了市场的热度。金怡融是一家量子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他告诉记者，前两年想要融资，很多投资人还保持观望态度，而今年来企业调研的投资人变多了，也更主动了。大家这个热情还是比较高的。
10: 今年的话呢，我们融到了将近3个亿的样子了。数据显示，
5: 2026年上半年 股权投资市场共完成5944起投资案例， 同比上升 14.7%， 投资金额约为5654亿元， 同比上升 31.9%。
2: 可以看到，从投资机构到被投企业，从立项会到实验室，创业投资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加速运转。 投资人忙碌的背后，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浮出水面：这些资金流向了哪里？继续来看报道。
0: 在这

0: 将由中国科学院孵化出来的大模型企业。陈洪武正在和企业负责人讨论企业自研的多模态人工智能底座模型的商业化应用情况。今年四月，这家企业开始了第二轮融资。陈洪武的这次拜访也是投资前的一次尽调。
1: 我们第二轮估计是融7到8亿，这一轮马上就结束了。
2: 这一轮就是过来就是找您的投资机构多吗？
1: 非常多，曾经有2周密集见了一批投资人，大概有40-50家。就是目前我们已经交割的是2亿，最快的基本上2周。
0: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AI 技术的发展是这一轮创投市场回暖的核心驱动力，资金正加快涌向 AI、 量子科技、算力等领域。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创业公司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
3: 我有一个那个好朋友，也是个校友，他们投了一个项目，天使轮，估值很便宜，可能几千万。过了不到一个月，估值要涨10倍，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又涨了3倍。
2: 哪个行业的
3: ？AI 相关的，机身智能相关的，那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很多项目也都是这样的。
0: 而资金的集中涌入，带来了估值的快速攀升。抢额度成了一级市场的关键词。
4: 海能项目一出来就1亿美金，甚至2亿美金，然后甚至海能项目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第三轮啊，同时要进行融资，跟进不及时，项目投不进去。很多项目需要我们合伙人、创始合伙人亲自去抢额度，不然我投不进去。
5: 投资人在忙，资金也流动起来了，但是完整的投融资生态还离不开两个关键的环节：钱从哪里来，投出去之后又该如何退出呢？继续来看报道。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数量为3981只，同比上升95.8%。上半年募资规模达10495亿元，同比上升49.6%。募资端的表现直接的反映了市场信心的恢复。
4: 所以我们英诺也是前段时间也募集了一个18亿的一个科创3期，募资非常顺利，还是以国资为主要，国家级的母基金啊，包括地方的母基金啊，包括当然还有一些上市公司、产业方啊，还有一些高净值的人。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资金不仅变得更多了，也变得更有耐心了。
2: 这两年耐心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在提高，特别是去年以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落地，全国社保基金与多个地方政府合作设立区域的科创基金，同时险资 AIC 和地方政府投资基金也积极发挥长期资本的优势，可以说各类资金形成了合力，对这一轮市场的回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助推作用。
0: 退出端的回报也在积累。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共发生2503笔退出案例，同比增加8.3%。其中，被投企业 IPO 案例数为1732笔，并购退出案例数为368笔，同比分别增加198.6%和94.7%。
3: 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已经挂牌了2个吧，有小10个项目在 IPO 的审核过程当中。
6: 截至目前，我们基金管理规模已经超过500亿，那么投资的项目已经超过70家，然后上市的项目已经达到24家，那种我们被投的上市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1.5万亿。不管是 AI 也好，还是这个具身智能也好，因为其实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个大的趋势，那对于我们来讲，就长期资金来讲，其实我们是愿意去提早去布局的。
5: 这个暑期各类影片热映，让不少取景地受到人们的关注。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旅行为切入点，将电影内容与户外旅行场景连接，激发观众探索远方的热情。
7: 《北回归线以北》围绕房车旅行展开，讲述三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在西北自驾途中重新寻找生活方向的故事。在郑州的一场影片分享活动现场，很多观众都表示，影片不仅让自然景观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也让观众在银幕中感受到旅途魅力。
8: 在影片当中，你看它展现了许多大自然的场景，有了一种马上要出发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9: 我就一直倾心于把这种户外题材的创作来作为一个当下的我们的一种电影故事的一个呈现。尤其是在藏北的拍摄，我们有一天架好了机器， 然后秃鹫、藏羚羊，然后还有狐狸都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前面，那我们就觉得这片天地，这片壮美的天地都在和我们遥相呼应。
7: 影片全程实景拍摄，在西藏、新疆、青海等九省区市取景拍摄，呈现藏北无人区、昆仑山路、柴达木盆地等特色景观。在上映的同时，电影主创团队还推出全国巡游活动，联合行业协会等，打造票根经济联动，将观影与房车租赁、露营体验、目的地旅行等消费场景

0: 营收增长。
1: 从荧幕风景到现实旅程，影视 IP 正在成为连接文化内容与文旅消费的纽带。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在新疆和田取景，不少游客也循着电影线路走入当地，感受独特自然风光和地域文化。
2: 雪山、戈壁、胡杨林，影片中的壮美景观在现实中都能找到真实原型。近期不少自驾游客，尤其是房车自驾游客，来到新疆和田，沿着电影取景线路开启深度游，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体验当地民俗文化。
3: 看完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之后，就被和田的景色深深吸引了。很多旅游优惠政策，拿着那个票根就可以免费参观很多景点，这里的风景真的特别特别美。
4: 电影刷新了我对和田的印象，没想到和田有这么多小众绝美的风景。这种边走边停的深度自驾游比传统观光更放松，更有氛围感。
2: 借助电影带来的热度，和田进一步挖掘影视资源价值，推出跟着电影游和田等主题线路，将雪山、沙漠、湿地等特色景观串联起来，并融合露营、非遗体验、特色美食等消费场景。同时推出针对房车团队的专属优惠政策，通过景区免票、露营服务支持、燃油补贴等措施，释放影视 IP 带动效应。
5: 有个电影北回归线以北，那个播放了以后，好多人看了以后就来我们和田打卡了。
6: 好多游客都是从这个以北回归线这个电影到这来取景，文创产品包括一些木雕呀、葫芦呀都卖得特别好。
7: 用专属的线路和惠民的政策来承接流量，有效地带动了景区、民宿、餐饮、乡村消费的全面升温。
2: 数据显示，影片上映以来，和田地区累计接待游客833.94万元，同比增长14.53%，累计接待游客消费52.5亿元，同比增长16.07%。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正在进行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8: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A 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 A 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是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8: 巴加 A 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

0: 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1: و مادامی که شرارت آمریکا ادامه پیدا بکنه، مادامی که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یران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و منافعش تداوم داشته باشه، مادامی که همه مواردی که آمریکا در این مدت نقض کرده، نقضهاش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قاعدتاً در وضع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تفاق خاصی، تغییر خاصی نخواهد افتاد. لذا تمرکز مذاکرات با عمان در مورد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بود.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ربوط میشه به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باید در مراحل بعدی ببینیم که اوضاع احوال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ی خواهد رفت.
2: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一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也就是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会面临严重威胁。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经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是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经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并登上了2艘船只检查。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持续下降。
0: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油企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因为油价上涨赚了太多的钱，要求这些石油巨头将部分收益回馈给民众，并下调汽油价格。
3: Chevron too much money, Exxon Mobil too much money. They gotta give some of that back to the public, and they better cut the retail price, the consumer price.
4: 汽油价格高企是美国选民关注的经济议题。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成为特朗普政府亟待应对的政治难题。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美汽油零售均价涨幅已超30%，持续走高的油价进一步加重了美国民众的生活负担。油价大幅上涨的背景下，美国部分石油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当地时间7月31号，雪佛龙、埃克森美孚两大石油巨头发布2季度财报。数据显示，雪佛龙2季度净利润达120.72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4.8倍。 埃克森美孚二季度盈利145.25亿美元，达到去年同期的两倍。
2: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白宫当地时间4号将召集多家科技公司的高管就 AI 模型安全测试展开讨论。
5: 据报道，Meta、Anthropic、OpenAI 和谷歌等多家美国科技公司都已受邀，于当地时间4号与白宫官员会面。据一名白宫官员透露，会议重点将围绕美国政府制定的自愿性 AI 模型安全测试框架展开。这名官员表示，相关细节已经基本敲定，接下来就是与 AI 公司进行讨论。但白宫目前尚未公开发布这一完整框架，也未披露政府将采用哪些具体指标对参与测试的 AI 模型进行评估。据悉，特朗普于6月2号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机构在60天内与 AI 开发人员设计自愿框架，让开发人员与政府合作，确定正在开发的模型是否应被纳入审查范围，以便后续在 AI 模型发布前至多30天向联邦政府提供该模型的访问权限等，目的是帮助评估 AI 模型是否可能被用于发现软件漏洞或实施复杂的网络攻击。就在上个月， OpenAI 披露旗下多个 AI 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随后 Anthropic 也报告三起 AI 模型安全测试入侵事件，使得外界对 AI 模型能力快速提升，可能被用于实施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不断上升。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发起了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同时，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
5: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25个州在法庭文件中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称的国际供应链强迫劳动问题与该机构推行全球一刀切的关税之间缺乏合理的关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7月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当天，多家企业就美国政府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起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的5:32左右，北京时间今天早晨4:32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了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4。当地时间4号的6:04左右，北京时间今天早晨5:04左右，熊本县的天草鲁北地区发生3.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日本熊本县聚集着大量的半导体相关的企业和汽车工厂，有专家就表示，7月28号的强震给相关产业带来了严重冲击。
4: 由于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相关企业，九州地区也被称为硅岛。其中熊本县自1970年前后开始吸引半导体企业落户，逐步发展成为日本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基地。然而受到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影响，多家半导体相关企业停产至今。专家表示，如今九州地区的相关供应链复杂，供应链恢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6: 10年前は、半導体工場の、復旧と操業再開までに平均して3ヶ月要したと伝えられていますね。でも今回、地震の規模がそれよりも大きかった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から、それよりも時間がかかるだろうし、もっと言うと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が10年前よりももっと複雑かつ密接にその大きくなっていますから。
4: 目前震区周边地震活动仍然十分活跃。据最新统计，自7月28号强震发生以来，

0: 到当地时间8月3号下午3点，已累计监测到380多次余震。
1: でその判断されればこれはもうあの物理的に存続は不可能だと判断されて撤収す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と思います。
0: 不仅是半导体，受零部件供应延迟影响，日本部分汽车制造商的生产也已受到波及。丰田汽车已决定暂停福冈县3家工厂的生产至8月5号，位于爱知县的田园工厂于8月3号至7号停产。本田宣布，熊本县大金町的摩托车工厂将停产至8月7号。日产汽车则决定将福冈县2家工厂的部分生产线停工至8月5号。各企业能否按计划如期恢复生产，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2: 近段时间，韩国股市持续大幅震荡。据韩国媒体3号报道，因涉嫌推动与单一股票挂钩的杠杆 ETF 上市，韩国总统办公室政策室室长金荣范遭到举报，面临刑事指控。
3: 由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的前首尔市议员李忠培3号表示，他已向韩国最高检察机关提交了针对金融犯的刑事诉讼。李忠培认为，金融犯在今年1月曾指示韩国金融监管机构研究引入单一股票杠杆 ETF。今年5月，韩国单一股票杠杆 ETF 仓促上市，散户投资者大举买入。随着近期韩国股市大幅回调，不少散户投资者损失惨重。有迹象显示，韩国金融委员会自今年1月起，内部就已在讨论在今年第2季度完善制度与系统，下半年推出相关产品的计划。李忠培认为，如果没有金融犯的指示，韩国金融监管机构本不会不顾市场严重风险警告，仓促引入单一股票杠杆 ETF， 投资者的损失原本也可以降到最低。花旗集团股票交易部门的分析师指出，截至7月末，韩国杠杆 ETF 总市值从6月22号的峰值缩水了约335亿美元。考虑到此后仍有62亿美元规模的新资金流入韩国股市，散户投资者的总损失金额预计可能达到约387亿美元。
2: 在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之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里利亚的边境地区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4: 在记者会上，梅里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里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里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2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0: 网签量分别为3200套和13800套，同比分别增长15.7%和9.7%。
1: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负责人介绍说，七月他们门店的二手房交易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0%。在七月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楼市成交淡季，市场热度比往年有明显提升。
2: 从这个公开数据上来看呢，从北京的二手房市场从今年的2月份以来都是在环比向上的，就是很多客户呢看到这个数据还是比较信心的，所以就导致我们今年的7月份整体的成交了还比较不错。
1: 北京二手房成交价格连续5个月环比正增长带来的影响，也逐渐体现在了新房市场。在北京朝阳区一个改善型新房项目，销售负责人介绍说，2月份以来，二手房市场的积极变化对他们的销售也有促进作用。
3: 这个项目整体来讲，我们的置换客户可以达到50%左右的一个占比。像今年2月到3月份以后，二手房的这个价格以及它的这个成交比较好，客户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呢，加快了他一个决心。
1: 与此同时，好房子政策的落地使得新建商品住房项目的整体品质有了明显提升，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使得开发企业更加注重交付质量。记者注意到，目前北京绝大部分新房项目在销售过程中都通过开放工地、设置实景样板间等来赢得购房人认可。
4: 看这个房子的时候能看到这个工程的这个质量，包括外立面啊，它是那个材质，这是我能看到这个小区里的一些让我下单的原因吧，就更笃定的购房。
0: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5: 好的，季宇，近期上海正式发布关于推进物业行业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构建质价相符的服务机制。在上海长宁的一个小区，物业费连涨4次，居民却十分赞成，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一起去看一看。
6: 多了3套设备，这样的设备我估计15000左右，你叫那个供应商啊来估估看，是不是给我们确切的报价。
7: 在上海长宁一个小区，一场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的讨论正在进行。物业经理何中雷告诉记者，小区物业费从最初的每平方米2.2元一路涨到5.95元，但每次都有超过90%的业主投下赞成票，背后是一种叫酬金制的物业服务模式。
8: 公司对那个物业服务费当中收取了一定的固定酬金或者比例酬金，它作为利润，我们是5%，将近35万，其余的全部用于小区的物业服务。
7: 目前上海90%小区实行的是传统包干制物业服务模式，也就是业主支付费用，物业自负盈亏，这就容易出现物业通过降低服务质量等方式压缩成本。而华丽家族小区每年700万元的物业费中，35万元是物业的固定酬金，也就是公司利润，剩下的资金怎么花都由居民说了算。近几年，物业利用这笔钱安装电梯空调、加装摄像头、增加外墙清洗，还给每个楼栋配备了管家。
9: 我们拎了很重的东西，他马上就会来帮助我们。我们这个道路原来的木头20年了嘛，都烂掉了，焕然一新需要费用，所以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我们享受到了美好的生活。
7: 近期上海发布的关于推进物业行业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倡导实行酬金制物业服务计费方式，同时鼓励物业企业提供质价相符的物业加生活服务，比如助餐送餐、家政保洁、社区团购等增值服务。
10: 到家的一个空调清洗，那我们一组的清洗费用是79块钱。那今年入夏以来，我们也是开展了100多户户内保洁。那截止目前，我们也服务了200多户业主。单价的话也是透明化的，50元一个小时。小朋友在暑假过程中没有人看护啊，可以委托我们专属的管家。
11: 今后上海的物业服务呢，我们讲是一个点菜式的一个下单式的一个服务。另外呢，我们也会开发一个物业费测算模型。同时呢，这一次我们在物业服务示范文本修订过程当中，也会写入一些相关条款，比如说我们的物业费调价，那么今后要随着人工成本的上升而调整。
5: 关于推进物业行业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鼓励企业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全面推进智慧物业建设， AI 进社区带来了哪些新变化？继续来看报道。
7: 柏宏磊是上海闵行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已经在小区工作了14年。他告诉记者，小区1993年建成，有超过4000户居民，属于超大型社区。曾经物业服务面临不少难题。
12: 每天在那个下班的高峰期呢，就是在不停地在接电话、挪车，然后垃圾也是比较多，就是保洁全面巡逻之后一转身又是垃圾了，然后业主就立马就投诉到这个前台来了。
7: 面对多重困局，小区引入了物业服务的 AI 大脑，在机房部署核心服务器并加载 AI 算法，同时最大化利用已有监控摄像头等硬件，使问题处理时效提升60%。
13: 在小区里的这个原有的这个监控摄像头上都加装了28种这样 AI 的智能算法，统编垃圾，比如说非机动车进楼道，然后比如说像这个人员摔倒等等这些问题。
12: 每天能收到200来个这个报警信息，基本上是3到5分钟就处理完毕了。然后 AI 系统呢，后台就会自动审核我们处理的是否合格。
7: 记者在上海松江一个小区看到，每栋楼前都装上了专门识别火警信息和高空抛物信息的摄像头。智慧管理平台让物业服务的效率和水平提升了不少，消防隐患的处置效率提升了30%，火灾隐患的处置效率提高了1倍以上，高空抛物的处置效率则提高了5倍以上。
14: 我们要因地制宜，逐步提升智慧化水平。比如我们可以对老旧小区的存量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对现有的摄像头、门禁等设备，我们通过加装 AI 分析模块来实现智能化的一个服务。
5: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基于。
0: 好的，谢谢永东。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开始，正式结束了年度的禁渔期。本次禁渔期间，山西省累计查处7起渔业违法违规案件，同步推进水生生物的增殖放流工作，投放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97万尾，有效涵养黄河水域的生态资源。
15: 黄河山西段是黄河中游重要的渔业水域，分布着黄河鲤、黄河鲶等土著鱼类。黄河进入山西后，依次流经了忻州、吕梁、临汾、运城4个市，在山西段全长968.5公里，占黄河全长近1/5。2018年以来，黄河山西段开始实施休禁渔制度。监测数据显示，黄河山西段鱼类种类从2021年46种增加到2025年60种。
16: 通过实施黄河休禁渔制度，我省水生生物多样性显著回升，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非法捕捞行为得到有效遏制，资源养护体系不断完善。
0: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态。今天上午11点，白海豚的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00公里处，为强台风级。据中央气象台预测，7号前后，台风白海豚将会进入东海。
17: 中央气象台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
0: 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福建、浙江两省捕捞渔船出海将推迟。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明天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明天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在浙江，原定于明天中午12点开始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也进行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8月6号起，预计我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
0: 受到强降雨影响，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了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当地相关部门利用降雨间歇期，于8月3号17时开闸泄洪，腾出 防洪扩容，应对

0: 防汛关键期和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即四号到六号，我国降雨逐步减少减弱，但是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的降雨仍然频繁，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的暑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昨天，山东济南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为应对高温天气，济南市在六条线路近百座地铁站专门设置了便民纳凉区，为市民打造夏日消暑纳凉新去处。
1: 在山东济南多个地铁站，记者看到站里配备了休憩座椅、防暑物资和免费茶饮等。济南地铁四号线营市街站紧邻儿童医院，纳凉区还设置了卡通座椅和电视，
2: 比从家里开空调凉快干净。这里放上动画片了，比较用心。
1: 而在六号线山东大学站的纳凉区，车站还专门为户外劳动者备好了解暑的酸梅汤，并在纳凉区设置了图书角，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孩子来此看书休闲。
3: 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举措，让市民乘客的出行更加安心，更加温暖。
1: 目前济南地铁还在部分站点设置观影区，开展健康义诊、公益研学等便民活动，不断拓展服务场景。
0: 近期，中国气象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国家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中国气象局表示，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气象灾害监测率将达到85%。
1: 规划明确，各类强对流天气识别精度要持续提升，局地强天气预警提前量要突破50分钟，观测数据正确率达到98%。到2030年，我国气象灾害监测率达到85%。
4: 推进观测场所、铁塔、通信、供电等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将所有行业气象观测设施全部纳入国家综合气象观测大网，实现一站多用、一网多能。
1: 在天气观测方面，聚焦暴雨、山洪、强对流风险区，加密雷达与地面监测设施，增强大气垂直探测等监测能力。在气候观测方面，补强祁连山至河西走廊、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等重点生态区多圈层监测能力。在专业气象观测方面，补齐农业、交通、内河航道气象观测薄弱点，构建低空经济气象观测基础设施骨干网，推进观测系统建设效益更好更快地转化为服务效能。
0: 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以及东亚多国的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5: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三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于4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

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庆尚南道梁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 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 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 据共同社报道， 3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 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

0: 山火持续肆虐，导致周边地区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华盛顿州斯波坎已经有约6.5万人被迫撤离。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当地官员2号表示，目前山火过火面积为大约32平方公里，约600座建筑被烧毁。由于山火威胁斯波坎县，约6.5万人被迫撤离。斯波坎地区的山火是美国西部数十起山火中的一起。据悉，整个华盛顿州山火过火面积至少有10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天空。过去数周，由于风向影响，烟雾吹向落基山脉、大平原及东部地区。但本周风向转向，烟雾将向西南漂移，导致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下降。预计未来数日将达到不健康水平。烟雾还将向南扩散至加州沿海地区。
0: 除了美国，近期受到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的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多国过火面积大幅度高于往年的同期水平。
2: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0: 近日受到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的影响，欧洲多国的河流水位大幅度下降。法国、罗马尼亚以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为冷却水不足或者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2: 法国电力公司3号宣布，受干旱影响，法国东北部莫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舒兹核电站2台反应堆及卡特农核电站1台反应堆因此暂停运行。目前，法国共有57座核反应堆，承担全国约70%的电力供应。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量减少、水温升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核电站需降低发电功率或停运，以避免冷却水排放进一步推高河流水温。同日，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最新监测报告称，截至1号，全国已有1373条小型河流出现断流或干涸现象，较一个月前增加554条，涉及43%的监测站点，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报告还指出，今年夏季法国小型河流的水文状况已超过2022年历史性干旱期间的同期水平，受影响程度约为2025年同期的2倍。持续的干旱和连续的热浪使多瑙河在中欧和东欧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且预计未来数周将继续下降。3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河段的多瑙河水位降至10厘米左右，远低于2018年创下的33厘米的历史最低点。而且，随着新一股极端热浪袭击该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电力和水的使用量还将继续上升。由于多瑙河缺水，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4个反应堆连续停运。 该核电站3号的发

0: 2000瓦，电量仅为240兆瓦，远低于总装机容量2000兆瓦。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我们正面临最关键的五天，如果情况无法改善，本周晚些时候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停运。 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反应堆分别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拉杜米鲁查说，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可能在本周三或周四完全关闭。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3号也表示，不断干涸的多瑙河扰乱了科斯托拉茨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不得不降低发电量。
1: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之后宣告终止。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说，英格兰足总正在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正式撤回对英凡蒂诺连任的支持，而塞尔维亚足协、瑞典足协以及威尔士足总则已经正式决定不再支持英凡蒂诺连任。
2: 塞尔维亚足协3号发表声明，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声明称，在仔细评估了近期一系列事件后，撤回支持是唯一合乎逻辑且理性的决定。与此同时，瑞典足协也在当天召开的特别理事会上宣布，不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支持因凡蒂诺。 瑞典足协表示，这一决定源于国际足联在治理透明度和管理方面屡屡出现的缺陷。3号早些时候，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成为首个公开表态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威尔士足总称，未能把足球运动的最大利益置于首位是无法接受的失职。 因凡蒂诺此前宣布准备成立一家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遭到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据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称，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兼国际足联副主席蒙塔利亚尼正考虑在明年3月的选举中挑战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日前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以帮其保住现任的职务。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
3: 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
4: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据意大利官方3号通报，当地时间2号，连接中部特尔尼市与列地市的一条公路上发生多车相撞事故，造成6人死亡，34人受伤。 涉事车辆包括一辆旅游大巴、一辆房车以及2辆轿车。据介绍，这辆旅游大巴当时搭载乘客前往距离特尔尼约 7.7 公里的马尔莫雷瀑布，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当天17:05，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2次全国停电。 古巴电力联盟表示，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组。此前，2号22:43，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3号证实，密歇根州报告2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两名死者均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这是自今年5月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以来首次报告相关死亡病例。医疗记录显示，环孢子虫病感染及脱水可能影响两名死者本身患有的基础疾病。 截至目前，密歇根州累计报告环孢子虫病病例11,234例，其中193人住院治疗。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 8月8日下午1点至4点，
1: 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综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一扇门，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小额碎片化是它的一个特征，那就把客户买不起这个门槛拆掉了。然后另一个特征是这个场景定制化，我们的保障是跟着它的场景走的。新市民是很怕麻烦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长都相对来说比较长。那针对这种群体，我们就特别设计了这个小额快赔呀、伤残免鉴定啊这样的一些便捷流程。那数字化和 AI 科技，其实它是扎扎实实的把人们的投保的门槛给拉下来了的。
1: 那这个线上平台，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不熟悉的情况下，一定要走这个保险公司的官网或者官方的 APP， 或者呢就是一些具有正规牌照的中介。
0: 买一个低成本的基础保障是他守住储蓄的防护盾，保障优先才能守住他的储蓄。
2: 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们看到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当中呢，新市民群体正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细胞和血液。比如我们的送餐的外卖骑手、上门取件的快递小哥、送你上班的网约车司机，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你常去的那家咖啡店的店员、楼下小餐馆的老板，还有更多的屏幕前的你我，他们呢用双手撑起了整座城市的运转。有一份保障应该是他们的刚需而非奢侈，让他们的前行更有底气，就是为我们的城市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今天呢，我也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来出出招，保险到底怎样真正的护航新市民。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的副院长王立珍，欢迎王院长。
1: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王立珍。
2: 还有一位呢是业界的代表，是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丽萍，欢迎杨总。
0: 大家好，我是泰康在线杨丽萍，也是一位精算师。
2: 好，再次欢迎二位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保障能如何更懂新市民。我们前面提了这个怎么买对，怎么不买错，那其实这个产品能保障得更全面，理赔的时候能更方便，大家买得能更安心，这些其实是对更为重要的事情啊。比如说那个我们提到大家会觉得保费太高，新市民群体他的收入可能不是那么的高，所以说这个成本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压力的，然后包括他的理赔可能复杂，但是像泰康在线这样的线上的，通过线上的方式也不断的在降低大家理赔的这个流程和门槛，那异地能不能保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大家关注的这个痛点和难点。而这些痛点和难点呢，正好其实反映了我们新市民的这个需求。那首先就是我们请王院长来解读一下，比如说从政策层面来看，其实不管是国家也好，各个部委也好，行业协会也好，包括具体的机构也好，大家还是非常的重视对新市民的保障的态度的。因为我看到就是从今年的这个7月1号开始，国家对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经向全国推广了。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像以北京普惠健康保为代表的这个惠民保，每年的这个保障范围在越来越扩大，反而它的投保门槛也在越来越降低，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新市民来投保。那还有哪些这个政策信号可以看出国家也在不断的来为我们的新市民群体来提供保障？
1: 这个就是首先从这个国家的这种顶层设计方面，像这个党的20大报告，像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这些呢它都从这个战略部署，从这个顶层设计的角度，就是提出了针对新市民要提高它的这个保险保障。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随着这些方向呢，特别是后边是2022年有个关于加强这个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首先在国家层面呢它就明确了新市民的范围，然后当然它后边呢是要以这个保险作为抓手，要求这个咱们保险行业，对吧，要开发就是针对这种新市民的相关的普惠型的保险呀，像雇主责任险呀，一些专属的意外险呀。对，那后边的话呢有一系列的政策，这些信号呢实际上是在持续加强的。那它这个整体的一个思想呢，就是打破了这种社保它的那个条条框框，然后努力呢就是开发一些跟这种新市民新业态相对等的相匹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保险产品。那么近些年呢，这个中央和相关部委接连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特别是针对这种重点的这种风险群体的话呢，国家也是在精准的去给它补短板。 啊，比如说像针对建筑工人呀，有这种项目的工伤保险，针对一些这种新业态的职业伤害保障，这个试点刚才您提到现在已经全部这个铺开了。然后在这个商业保险方面呢，就是国家呢已经把商业保险纳到了新市民整体的这个保障范围之内了，整个的保障体系里边了。像刚才您提到这个各地惠民保，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惠民保它的这个低门槛呀，针对新市民一般都是放开的，就这样的一些特点呢，其实是特别匹配这个新市民他的一个风险的现状的。所以后边的话呢，就是整体来说呢，就是国家基本上是形成这种社保来兜底线，这种普惠性的保险呢来补缺口。再后边的话就是一个多样化的、更精细化的一个风险保障，就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系。
2: 好，那杨总，国家和各个部委、各个行业协会给咱们这个框架已经搭理起来了。那我们说这个金融为民嘛，就守护万家灯火，就是我们金融机构的责任。传达到我们险企这一端，如何为新市民群体来提供这种多元的保险的产品，包括如何能持续的不断的去为了新的需求、新的痛点去持续创新。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业界的经验。
0: 这个金融为民这四个字落在保司肩膀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个责任啊。在挖掘这个新市民的需求上，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互联网保险公司，跟这些互联网平台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创新和突破，包括我们最早在2016年就做的这个按单走的按天投保的骑手的产品，还有我们现在按接单就给这个网约车司机提供的这个出单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产品。然后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另一件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做风险减量。因为其实承保了这些人的风险以后，我们保险公司其实获取了很多这个理赔案件的信息，那我们通过这些理赔案件其实能看到这个新市民群体在从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重要的风险，那我们也会从风险减量的角度跟他们的平台一起去给这些新市民群体提供风险减量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就是空调安装工，其实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跟我们的合作的这个服务公司给他们提供保障的同时，他们承保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提供很多的安全生产的视频，包括怎么样系这个安全带啊，是能够保证它的安全的，然后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培训。然后我也看到我们的同业其实也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对他们可能跟保险赔偿一样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也就是从原来的传统的我们出了事故来理赔，变成了事前的引导、事中的服务，包括事后的理赔，整个全链路的都来为新市民群体来服务。
0: 是的。
2: 好，那还得请教一下您，就是市面上专门针对这个新市民群体的保险产品，它和我们普通的居民来买的这些保险产品会有什么核心的差异？
0: 结合我们泰康在线的实践来说，核心差异其实是两个关键词：低价碎片化和场景定制化。低价碎片化的话，我们还是骑手险来举例，就是门槛和费率跟传统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保险都是按年交费，一年一交，然后建均保费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而我们的产品只有接单的时候你才会保单成交，那就是一天一出单，然后如果你当天没有出单的话就不会投保，就是可以灵活进来也可以随时退出。小额碎片化是它的一个特征，那就把客户买不起这个门槛拆掉了。然后另一个特征是这个场景定制化，我们的保障是跟着它的场景走的。每一个新市民群体它的职业的风险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员，那他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在路上，那往往在一些传统产品里头，比如说他运营中的这个风险它可能被除外，但我们定制的产品就是根据它运营当中的风险去设计的，所以在它上下班期间或者是接送单期间，所有的风险都是在我们保障的范围内，那它可能的自己撞伤的风险或者撞伤他人的风险以及产生的三者责任都在我们的保障范围内，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为他们定制的这个保障。那同时我们在服务上也会贴合我们新市民群体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新市民是很怕麻烦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长都相对 对来说比较长。那针对这种群体，我们就特别设计了这个小额快赔呀、伤残免鉴定啊这样的一些便捷流程，甚至我们会贴心的设计我们的 AI 回访都是在夜间回访的，不影响他日间的这样的一个出单工作。那我们现在其实累计赔付了4.5亿，服务日均40万个骑手，是真金。

0: 迎来这个换旗手的安心。
1: 嗯，我刚刚听您的介绍，一方面一个亮点就是给新市民群体来进行场景化的定制的这个个性化产品，我们也希望能看到，就是除了业界能提供更加多元的这种丰富的产品，
0: 嗯，
1: 包括可能国家开放更加这个创新的这些政策，
0: 嗯，
1: 包括其他的这种金融产品，我们提到的像养老理财类的产品啊，包括医保类的这种服务，都能更好的服务我们新市民群体及其他们的亲属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背景上有这个保险领域网友关注度比较高的15大关键词，然后其中呢有我们的新市民保险这一项，然后呢线上保险、线上投保也是在第一梯队。那现在大家其实做投资、买理财、买保险，几乎都是通过手机就可以一键投保、一键购买，这样一个趋势，现在 AI 已经普及了，数字化技术的普及，那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的新市民群体来降低自己投保的门槛？那这个趋势有哪些优势，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风险？
0: 线上投保稳居这个关注度的第一梯队啊，本质是居民金融消费行为向着数字化迁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看到这个互联网使我国的这个数字经济快速的发展，也催生了很多的这个新职业者。那数字化和 AI 科技其实它是扎扎实实的把人们的投保的门槛给拉下来了的。过去大家买保险其实遇到的现实实话的难题很多，一方面就是线下网点啊，这个距离问题，然后跑一趟要耗很多的时间，另外要这个买一趟保险可能也要跟这个代理人做多次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然后保险一年一交可能还要交很长的时间，那能不能持续交下去还是有一些财务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像这个配送啊、建筑啊这些高危群体，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啊，装空调的这个安装工，可能他们就在这个拒保的行业啊，他可能在线下去购买保险也会核保不通过，所以这都是大家问到的这些遇到的购买保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很多人就嫌麻烦，我就干脆不买了。但是随着这个互联网保险还有这个保险的这个数字化，确实是解决了这些痛点。那保险基本上嵌在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互联网的平台 APP 啊，包括我们刚刚说外卖、网约车，还有这个短视频平台啊，只要通过手机一键就可以购买。那保险公司呢靠这个大数据去驱动，那对于一些高危行业啊，甚至原本不承保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我们也可以推出这种按天按日承保的这种保险，也降低了保险的门槛的同时啊，也把更多的可承保的人群啊都容纳进来了。那理赔的话，上传照片基本上就可以实现了，像我们现在车险的理赔都是直接AI 就告诉你，哎，出事故了，你对着这边拍一张照片，拿着手机绕车一圈，它这个按 AI 的指引做完这些动作以后，你就完成了你整个这个理赔的过程。相对来说，就是真的是让大家，获取保险或者说享受保险服务是更加的便捷了。
1: 嗯，
0: 那同时我们还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个科技赋能啊，然后这些让保险公司实现这种海量的、批量的、高效率的这个线上承保，其实是大幅的压降了它的边际成本。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之前是很少有能够做出建军啊几十块钱，甚至几毛钱、几分钱的保险的。那现在这种科技的赋能，让成本降下来以后，让普惠产品更有性价比，也成为了现实。当然我们也觉得也有一些短板，就是比如说一些高龄的啊，这个客户他可能不太会操作啊，还有这个复杂的一些工商理赔仍然是需要线下的人去提供一些服务的。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个数字化是普惠新市民的一个核心抓手，但线上化搭配一定的适度的线下辅助服务，能让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1: 好，那王院长，我们还是继续深究一下这个线上投保的风险点啊。新市民群体呢，他白天的工作其实已经压力很大了，你让他们去学习去了解保险产品、保障功能，这个事情已经很复杂了，对于他们来说成本已经很高了。但是线上投保 确实能帮助他们来一键操作、一键购买，那能不能买到、能不能买对，以及后续能不能安全的或者说便捷的理赔，不要发生什么纠纷，就非常重要了。那在这其中有什么风险点需要特别注意吗？以我的经验来说，我可以先抛砖引玉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通过线上买这个保险产品或者理财产品，看到长长的这个条款、协议、特别约定等等的，很难去逐字逐句的去研究它背后到底表达了什么，通常都是滑到最底下，然后等它倒计时结束之后点击确认，一键投保了，嗯，就直接一键同意了。那类似这样的风险还有哪些？
2: 就比如说，就是网络的一个信息的碎片化，就比如说各种的首月一元呀、百元保障啊，就这样一些博眼球的营销的弹窗可能出来。那出来之后呢，这些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放大了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风险。那本身呢，这个对于金融素养就是还在积累阶段的这个新市民来说，他可能本身就对保险他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然后又加上这种一些类似带着一些片面的或者稍微存在一些夸大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弹窗出来，那他可能就是比较模糊了，就可能掉在一些陷阱里边。所以这个就是在投保之前呀、投保中啊、投保后啊，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在里边，就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吧。首先就是在投保选购的时候，既然是线上，我们肯定要选择一个线上的平台。那这个线上平台，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不熟悉的情况下，一定要走这个保险公司的官网或者官方的 APP， 或者呢就是一些具有正规牌照的中介，就不要点击这种来路不明的一些这种链接，更不要在一些这种社交平台上去开展一些私下的交易。咱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电信诈骗还是比较多的。在具体的这个投保过程中呢，就是第一个就一定要把条款看细了，虽然可能是看不特别明白，但是也不要直接滑到下边，还是要努力的去做一些工作。如果我实在是对这款产品看不懂，那我可以打一下咱们有官方客服，对吧？我们现在这个 AI 也特别发达，你可以问一下豆包，对吧？让他给你解释一下。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渠道呢，我们其实是可以让自己能够对这个保险去熟悉起来。
1: 包括我在这里插一句，就是大家在每一个步骤操作的时候，如果不确定，也可以截个屏留作证据，将来一旦发生纠纷之后，也可以向法庭提交这个相应的证据啊。
2: 对对对对，是的，
1: 就是看不懂，但是你可以保留下来。
2: 对对，因为线上投保它确实是这样的，完全是你自己在操作的嘛，那中间有什么问题什么的，别人不知道，你如果截屏留存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滑拉下来，我觉得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方面，就那个健康告知，健康告知那经常是让打勾嘛，就是可能看都不看就全给他勾了。但是这个的话，你万一比如说你的身体确实存在某一方面的问题，但是你没太注意，然后全打勾，那后边的话可能在理赔方面啊，或者后期如果出现问题了，那你去要理赔的话，可能就存在一个会容易引发矛盾吧。所以呢，在这个告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告知，要仔细看一下每一项啊是否满足这个条件。特别呢是像咱们新市民里边的一些这种危险性相对比较大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建筑工人呀，就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职业风险的类别是否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内，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可能就没法进行保障了。这是在这个投保的过程中，那投保完了之后也不是什么万事大吉了，对吧？后边的话呢，一方面你要把这个电子保单给它保留好，然后刚才您说的就是在这个中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截图的一些重要的这种证据啊，要把它保存好啊，就是如果出现了理赔的话，我们可能及时的去拿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这种保全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你的这个电话变了呀，你的邮箱变了呀，你的家庭住址变了呀，你的职业变了呀，你要及时的去跟公司打客服什么，要及时的去告知。特别像你这种职业变了的话，它可能风险等级就变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一些这种长期的险种，这种分期缴费的要注意不要断缴，因为断缴了之后可能产品就失效了啊，就终止了，后期你想去复销可能也得受限制。再就是出现了理赔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材料，因为线上嘛，我们把相关的材料给它拍照，需要什么我们就按照这个要求来进行拍照上传就行了。那这个地方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时效性，对吧？就是你不能这个超出了时效之后你再去报案可能就不行了，所以一定要去及时的去报案，我觉得主要注意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到节目的最后啊，来和二位嘉宾探讨一个观念的问题。其实我当时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还挺难回答的， 我听听二位的那个有来自业界的建议，有来自学界的思考啊。就是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呢，他的收入不算特别高，所以相当一部分人呢更想把每月这个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来攒下来，而不是说去花钱买一份短期内看不到任何收益的这样一份保险产品。那也有个别观点呢，他认为保障就应该优先于储蓄，就应该先保障自己不出事，再来我们来展望未来怎么发展的这件事儿。好，那二位怎么看这个观念的问题？杨总先来吧。
0: 首先我认为储蓄和保障并不矛盾啊。从这个收入有限的这个新市民群体而言，我觉得他买一个低成本的基础保障是他守住储蓄的防护盾，保障优先才能守住他的储蓄。因为对于这个新市民群体来说，他收入相对来说担保抗风险能力弱，那一场大病一次工伤其实是会卷走他的很长时间来说的这样的一个储蓄。大家都会有一个意识觉得，哎，我很想存钱，但往深处去揪，大家为什么有这个我必须要存钱的意愿，其实存的钱就是为了抵御一次意外，一次工伤，一次疾病带来的这种大额的支出。那所以如果能有一个小额的支出就能够降低你在这块的风险的话，其实是比你就是辛辛苦苦存钱更来的有效果的。而且你永远不知道疾病和意外哪个先来，这个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1: 学会用工具，用杠杆。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只存钱不买保障，它其实就是被动去扛这个风险。咱们还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1: 好，院长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的这个观点呢，其实跟杨总是类似的，就是长期来看，其实这个保障和储蓄，它俩之间是有机统一的。那我保障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防止这个发生意外了，发生重疾了，我有钱去克服这个事情。那我进行储蓄的目的是什么？我储蓄的目的也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对吧？生病了，小孩上学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了，我可以有实力去解决。所以他们两个呢，其实长期来说，他俩是其实是不矛盾的，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整体。但是短期来说，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冲突。比如说，我就一万块钱，是来买保险还是储蓄？其实这个问题呢，它其实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问题。一种重要的风险管理方式呢，叫自保，自己保障自己。其实储蓄这种方式呢，它就是自保。假设我有一万块钱，那我的最高的保障水平就是一万。那保险的话呢，是他保。就是大家一块儿保，是一个互助，对吧？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一个互助。我这一万块钱里，我只要拿出100块钱来，我可能就能够保障10000元。如果出现了这个风险的话，我100块钱我能够保10000。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买保险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划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保险呢，保障呢，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优于储蓄的。所以我觉得刚才咱们说这个先保障啊，还是先储蓄，它其实它的思路不是说二选一，它其实是一个叫这个平衡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财务规划的问题啊。你可以用这个少额的钱，100块钱的去买一个普惠保，对吧？把我的风险补上了，这个100块钱就能够保障上百万。对吧？这个呢肯定是非常的这个划算的。那剩下的钱呢，我可以去在我的这个财务范围之内，我可以去储蓄。
1: 那我们也希望带着大家能来认识保险，了解保险，然后呢结合自身的情况来买对，不要买错，还能有效的理赔，用得好保险。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王立征，谢谢院长。也再次感谢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立平，谢谢杨总。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的是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早盘指数分化互弱深强，午后两市携手走高，涨幅扩大，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22点，上涨0.33%，深证成指报13885点，上涨3.25%，创业板指报3488点，上涨5.64%。板块方面，通信股大幅上攻，电子板块涨幅喜人，机械设备震荡走高，银行股深度调整，食品饮料跌幅靠前，交通运输震荡走低。 A 股全天成交2.23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2174亿元。那么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2: 周二的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企稳回升，其中双创指数表现优异，两个指数均是上涨在5%左右，成交量温和放大，比周一的市场是增加了2174亿，说明这样的一个底部温和放量的技术形态是逐步的确立的。那么 A 产业链是出现了明显的企稳回升，很多双创板块里面的个股以及 AI 产业里面的个股是出现了上百家股票的涨停。 AI 产业链在七月份经历过大跌之后，在七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上周五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企稳的信号，但是还是不稳，到了周二的话是出现探底企稳回升。那么这样一个探底回升的走势是全球 AI 产业链的共振的一个效应。在隔夜晚间，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探底回升，白天同时段的日韩股市的交易也是探底回升企稳走势。那么 AI 产业链应该说业绩是相当的优异的，只不过说过去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它的涨幅过大，在七月份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调整。这种调整其实是因为针对了过去一年多的涨幅进行的技术性的获利的回吐。在7月27号，大摩给出了一个研报，也明确的指出 AI 产业链行业基本面没有大的变化，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所以目前来看，这样的一个筑底企稳的态势是逐步的形成了。上百家个股的涨停以及整个板块指数企稳回升，叠加上它基本面是相当优异的，半年报预期也是业绩增长非常理想，伴随着半年报的逐步的披露， AI 产业链的投资信心会逐步的恢复。那么 AI 产业链跟 A 股市场的人气，包括整个指数的大方向的拟合度还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未来只要 AI 产业链企稳回升，那么大盘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双创指数都会企稳回升。在这样的一个判断和预期下，未来大盘逐步的向上修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0: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6%，报25852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9%，报8574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73%，报4145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都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0.32%，报6395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62%，报6358点；澳洲标普指数上涨1.36%，报9145点；新西兰指数上涨0.93%，报13903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886点，涨幅0.26%；法国 CAC 40指数8610点，跌幅0.04%；德国 DAX 指数26127点，涨幅0.48%。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投资风向标，来关注创投市场。从全球经验来看，很多科技领军企业的崛起都少不了创业投资的支持。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这个数据背后是创业投资的活跃度在持续回升。创投圈的投资人在忙些什么？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他们的真实状态。
3: 你现在如果要新建数据中心的话，其实这个电是大的问题。
4: 地和电。
3: 我等下午给我答复吧。
4: 我觉得他两个公司合在一起也行了哈。
3: 10亿。
4: 哦，10亿。你说谁领头，我们跟头呗。
5: 关键他现在缺团队，
3: 缺团队，
5: 我觉得这个得重新弄。
6: 下午6点，在北京中关村梦想实验室7层，英诺基金的投资经理们围坐在一起梳理手头的项目。3个多小时的会议里，他们讨论了30多个项目的投资价值。会议结束后，投资经理们继续回到看项目、做尽调的状态。公司管理合伙人周全的日程更是满满当当。
4: 现在一天平均来说吧，一天8个项目。我经常被堵在门口，我们的投资经理说：“这还有一个项目必须见一下。”我说：“实在是我要去另外一个项目去现场，我们的预投决啊，包括一些投决会，只能安排在晚上，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我们晚上开到12点。”
6: 周全告诉记者，今年3月到7月，公司已经开了10次投决会，这一数字和去年全年持平。这期间投资项目的数量和金额更是超过了去年全年。
4: 从3月份到现在，投的项目已经超过了40个，金额已经超过了7个亿。我们了解到其他的一些 VC 投资机构，大家都是远远超过去年。
6: 忙碌和赶时间成了投资人们的常态。中午12点，陈洪武刚刚结束公司的会议，还没吃午饭，就立马前往北京海淀的一家企业调研，连接受记者的采访也只能在转场的路上完成。
7: 从7年开始，市场应该开始感觉到有点热闹起来了。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啊，超过我们历史上同期的投资的数量，应该可能投了有10几亿了。项目数量应该可能有不到20个吧。
6: 在创投市场的投融资生态里 ，FA 也就是财务顾问，作为连接创业者和投资机构的桥梁，他们对当下市场的温度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华兴资本 CEO 王立行。
8: 就整个2026年的上半年吧，创投的这个市场还是回暖非常明显。比如说财务顾问业务的话，前端的拜访项目数的话，其实我们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可能增长了1倍有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项目的执行周期和前些年相比的话，是大大缩短了。前些年可能一个项目的执行周期大概在12个月甚至往上，然后呢，现在的话其实可能是缩短到了6个月甚至更短一些时间。
6: 与此同时，被投企业也同样感受到了市场的热度。金怡荣是一家量子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他告诉记者，前两年想要融资，很多投资人还保持观望态度，而今年来企业调研的投资人变多了，也更主动了。
9: 大家热情还是比较高的，他看完之后，他们决策的流程比以前要短了很多了。今年的话呢，我们融到了将近3个亿的样子。
6: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共完成5944起投资案例，同比上升14.7%，投资金额约为5654亿元，同比上升31.9%。
0: 从投资机构到被投企业，从立项会到实验室。创业投资的每个环节都在加速运转，投资人忙碌的背后，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浮出水面，这些资金流向了哪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在这家由中国科学院孵化出来的大模型企业，陈洪武正在和企业负责人讨论企业自研的多模态人工智能底座模型的商业化应用情况。今年4月，这家企业开始了第二轮融资，陈洪武的这次拜访也是投资前的一次尽调。企业负责人王金桥，
11: 我们第二轮估计是融7到8亿，这一轮马上就结束了。
12: 这一轮过来找您的投资机构多吗？
11: 非常多，曾经有2周密集见了一批投资人，大概有40-50家。就是目前我们已经交割的是2亿，最快的基本上2周。
10: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AI 技术的发展是这一轮创投市场回暖的核心驱动力，资金正加快涌向 AI、量子科技、算力等领域。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创业公司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国科嘉禾总经理陈洪武：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校友，他们投了一个项目，天使轮，估值很便宜，可能几千万。过了不到1个月，估值要涨10倍，又过了不到1个月，又涨了3倍。AI 相关的，毕生智能相关的，那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很多项目也都是这样的。
10: 而资金的集中涌入带来了估值的快速攀升， 抢额度成了一级市场的关键词。英诺基金管理合伙人周全，
4: 海能项目一出来就一亿美金甚至两亿美金，然后甚至海能项目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第三轮同时要进行融资，跟进不及时项目投不进去，很多项目需要我们合伙人创始合伙人亲自去抢额度，不然我投不进去。
10: 当抢额度成为常态，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随之而来，如何看待估值快速攀升带来的风险呢？华兴资本 CEO 王立行，
8: 确实投资人心情现在是比较复杂而矛盾的，很多投资人其实现在又开始有所谓的 FOMO 的这个情绪，大家觉得这波浪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浪潮，比之前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还要大，所以一定要上车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是有非常充分的共识的。
10: 青科研究中心合伙人房瞻，
12: 现在市场普遍的一个观点是认为现在 AI 引领的这一波增长是由真实的盈利和产业需求来支撑的。
1: A 股半年报进入密集披露期， AI 算力产业链以接近 70% 的预喜率跑赢绝大多数行业，成为 A 股上半年业绩高增长企业最集中的高景气赛道，其中不少企业

0: 业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长。业内专家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七成企业预喜，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智生产力，今天请听核心增长及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1: 七月，多家 AI 算力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印证了产业的超高景气度。国产自研处理器龙头海光信息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56% 到 70.20%，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41.50% 到 52.32%。 AI 服务器存储龙头江波龙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622倍到744倍，德明利增长近50倍，百维存储增长超过32倍。服务器整机制造龙头企业浪潮信息业绩预增超过 200%。 从已经披露的半年报预告数据看，业绩高增长个股显著集中于算力、半导体、 PCB 等硬科技领域，成为上半年 A 股盈利增长的重要引擎。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七成企业预喜，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标志着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算力底座率先迈过了从规模部署到商业化兑现的阶段性拐点。
2: 前几年人工智能行业更多停留在算法迭代、大模型研发、小规模试点测试的技术投入阶段，大量企业重投入弱营收，市场普遍将 AI 视作题材概念。而今年上半年整条算力上游硬件集体盈利，服务器高速光互联、先进封测、算力配套元器件企业拿到来自自算枢纽建设、各行各业智能化改造的长期订单，经营性现金流显著改善，说明算力硬件已经从研发现品变成实体经济刚需的工业基础设施。叠加国家六张网算力网顶层规划落地，15万亿基建投资加持，算力产业率先完成从技术投入到商业盈利的闭环，为下游大模型行业 AI 应用落地筑牢了硬件根基。
1: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这一拐点的形成是需求刚性扩容、供给技术突破与基建红利释放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3: 随着 AI 大模型商业化逐步落地，算力采购和租赁的需求持续释放，特别是2026年 AI 的 Token 推理计算需求逐步爆发，规模已达到训练需求4-5倍，拉动了算力基础设施订单暴涨。国内高端算力硬件、高速存储芯片等核心环技术正在逐步成熟，不仅提供了供应链的稳定性，也让企业在前期大规模资本开支后迎来了订单集中落地和释放业绩弹性阶段。东数西算以及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络建设推进多年，智算中心、算力中心还有陆续建成，产能逐步释放，这种基建新红利沿产业链层层传导，最终带来了设备采购和硬件迭代持续需求。
1: 面对板块内数十家业绩翻倍的公司，如何区分哪些企业具备长期价值，而哪些只是短期蹭热点的题材股？张成给出了几条判断标准。
3: 主要要看具备长期性的环节是集中在壁垒高、供需紧、格局紧张的领域，比如高端的存储芯片，以 HBM 为代表，高速光模块及光驱卷，1.6T 的规模商用设备迎来升级扩容，以及具备核心渠道资质和大客户产业链绑定比较深的头部算力租赁厂商。那么需要警惕的是短期热度回落，传统制造企业受短期情绪炒驱动，很容易出现估值过高或者说是短期炒作用力过猛这么一个局面。随着市场估值回归理性，缺乏核心技术和稳定交付能力的一些中小企业，以及包括一些跨界蹭热点的概念公司，在热度回流后可能会面临着股价暴跌以及盈利下滑出清的风险。
1: 朱克利提醒，目前盈利高度集中在上游硬件环节，而下游的应用端仍在摸索，产业链内部冷热不均的格局值得投资者警惕。展望下半年，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能否持续？对此，朱克利认为，景气度具备较强延续性，但行情将从普涨走向分化，
2: 行业会告别上半年全链条普涨行情，迎来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走势，强弱企业的业绩差距会快速拉大，支撑景气延续的核心利好十分明确。一方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入分批建设期，4万亿级别的基建投资会在未来数年分批释放招标订单，各地自算中心、边缘算力节点改造、东数西算配套工程会持续为上游硬件带来稳定性的增量需求。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加转型进入实操阶段，工业、 政务、金融、医疗等领域的推理算力需求会逐步稳步攀升，不再只依靠大模型训练需求单一拉动算力行业增长。同时，国产算力软硬件生态持续完善，为国内算力企业提供了不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基本保障。
1: 朱克力提醒，风险同样不可忽视，

0: 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1: 基金观察，
2: 我们注意到有媒体报道说，在上半年呢，我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了外部的突发需求，所以上半年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了 25.1% 和 35%， 保障了相关产业链的稳定。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国基础化工产能在全球格局中是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3: 中国的基础化工产能在全球不管是产能规模、市场份额还是出口能力，基本上都稳居世界第一。以比较典型的甲醇为例，2025年末的产能大概是 1.1 亿吨左右，占全球大概 62%， 而乙烯的产能呢占全球的 26%。 在聚烯烃、 MDI、 钛白粉、有机硅、工业硅这些大宗品种来看呢，中国也普遍占到全球产能的30%到80%不等。从投资强度来看哈，过去十年全球化工资本开支增长了近70%，我国就贡献了大概47%。同期我国化学品研发支出的全球占比呢提升到了大概32%左右，而欧洲、美国跟日本的占比总体都在下降。中国的化工不仅在规模上领先，同时呢也在向高端化的方向在进行升级。更值得关注的呢是全球产能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一种迁移。欧洲受能源成本结构性的抬升，所以近两年呢欧洲永久关停了大概1100万吨的这个产能，已经从化学品的进出口地转为了进口地。我国凭借全产业链的配套和规模化的成本优势，在监测的主要化工品中间呢，2025年有相当比例的品种月均出口量处于近六年比较高的一个分位。所以呢总体而言我国的化工正在从世界工厂向全球供给与定价的重要一级在进行演进。
2: 您刚才有提到，就是全球产能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迁移。那据您观察，当前全球化工产能在发生一个怎样的重构？对于我们的化工企业出海来说意味着什么？化工企业出海，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出海的？比如说是产能出海，还是产品出海，还是说技术出海，或者生态出海？
3: 全球化工产能重构的核心啊，其实是海外高成本的老旧边际产能在加速的退出，产能的重心逐步向亚太，尤其是中国在集中。根据测算，2022年到2025年呢，海外已累计退出乙烯产能大概是400万吨左右。海外产能的退出呢，客观上为中国具备一体化成本优势的产品腾出了市场空间。所以呢，对于中国化工企业而言，出海并不是单一的路径，而是四种方式并行逐级的在进行升级。那么第一层呢，就是产品出海，像甲醇、合成胺、有机硅、中间体等多个品种出口量呢出现了翻倍甚至是数倍的增长。第二层呢，就是产能出海到海外去建厂，比较典型的是轮胎行业，头部企业呢相继在泰国、越南、墨西哥、西班牙包括摩洛哥布局了工厂，从单纯的规避贸易壁垒升级为更贴近当地的这个消费市场，配套国际车企。第三层呢，就是技术和生态的出海，主要体现在农药、新材料等高附加值的领域。中国企业呢，把创制化合物的研发能力向外进行输出，和跨国巨头共同开发全球市场，赚取更高毛利的创新的回报。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觉得理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出海的层级越高，企业的护城河就越深，盈利的质量也就越稳。
2: 前一两年呢，化工板块的相关的这个投资好像感受不是很好，但是好像从这个去年下半年年底吧，好像到今年上半年呢，好像大家对于化工行业充满了很多的期待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化工行业它现在是处在周期的大概什么位置呢？
3: 应该算是已经迈入到了周期右侧上行的这一个起步的阶段，整体供需的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景气度共振向上的这个趋势呢或许已经开始确立。有几项我们可以观察到的，首先就是价格和库存的共振修复。2026年的一季度很多品类比如说 PTA 有机硅已经开始出现了趋势性的涨价，产成品的库存呢同比2025年春季当时的数据呢已经开始由负转正，这都显示出呢就是下游补库的这个动能已经明显的增强了。 另外呢，从供给看好也出现了几个积极的信号，反内卷的政策在助推，双碳的过程管理

0: 逐步的趋严。这种情况之下，供给端呢其实是在被动收缩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海外的产能正在加速的退出，所以供给端可以说是三管齐下，整个格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善。而从需求端来看呢，传统下游需求回暖，叠加新能源、半导体、 AI 算力基础设施这些新兴领域对于高端材料的需求处于一个爆发的状态，所以呢，推动着化工品慢慢的向量价齐升在进行转型。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3: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32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895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丙烯酸，2026年8月初，丙烯酸市场行情维持区间震荡，上游原料成本支撑有限，丙烯酸基本面进入八月初维持清淡僵持。华北及华东地区社会库存偏充裕，市场持货商现货报价维持弱势震荡，下游产品丙烯酸树脂及乳液等行业消耗带动平平。丙烯酸丁酯，国内丙烯酸丁酯市场报价靠拢高端震荡，八月初原料端成本支撑偏疲态，丙烯酸丁酯供应端华东主流企业入市采购现货，提振现货持货商操作心态。华东及华南地区贸易端观望情绪加重，实单报盘重心震荡靠拢较高端，受下游工厂消化积累库存制约，需求端回应信号偏淡。MMA 近期甲基丙烯酸甲酯市场跌后反弹，成本方面丙酮市场震荡运行，输丁醇价格偏强整理，成本端对市场支撑仍存。七月市场以来南北价差范围有限，市场正处于需求淡季，国内需求不温不火，市场缺乏一定支撑，场内价格小幅偏弱。但随后场内部分 MMA 工厂装置停车检修，叠加部分船货受天气影响延期，持货商低出意愿有限，且出口循盘向好，企业库存暂无压力，场内交投氛围好转，市场价格持续拉涨。预计短期内甲基丙烯酸甲酯市场偏强运行，供应端和成本来看，短线市场仍有一定利好支撑，但现货采购缺口仍存，买盘心态偏谨慎。后续重点关注企业开工及下游需求情况。
4: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深圳嘉利创今天正式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上市首日股价大涨 146.28%， 市值突破千亿元。这意味着深圳千亿市值俱乐部再添新成员。今天盘中嘉利创股价最高触及每股234.5元，对应涨幅为177.65%。以此价格计算，打新单签收益最高约7.5万元，是年内主板打新收益最高的新股。
2: 最新数据显示，自6月26号以来，股票私募已经连续4周保持加仓态势，仓位指数累计上涨2.12%。截至7月24号，股票私募仓位指数攀升到84.12%，比前一周小幅微涨0.02%。这个数据不仅延续了稳步上行的趋势，更意味着当前仓位指数已经创下4年多新高。
5: 今天 SK 海力士携手闪迪联合发布高带宽闪存，也就是 HBF 全球首个标准规范，这距离 HBF 联盟正式成立仅约6个月。分析认为，

0: 这标志着下一代 AI 存储技术的标准化进程正式提速。
1: 软银公司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7财年第一季度软银净利润为1500.7亿日元，低于市场预期。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某银行网点试点午休暂停全部人工窗口，如何兼顾员工休息权与便民服务需求。每日维权聚焦，泡水新能源车没有检修就结案，包干定损是高效还是违规？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马上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银行网点试点午休暂停，全部人工窗口如何兼顾员工休息权与便民服务需求。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一条有关银行网点的试点消息在网上引发了大家的讨论。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对外公告，从8月3号开始，辖内所有网点实行新的运营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半正常办理柜面业务，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全面暂停所有人工窗口，下午2点到5点恢复营业，午休阶段只保留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
2: 这个消息一下子冲上了热搜。虽然现在线上渠道办理银行业务已经是很便捷了，但是不少业务还是必须到线下办理，依赖人工柜台。所以呢，很多人都非常关心银行午休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采访了多家银行，一起来听一下。
3: 您好，欢迎致电中国建设银行。
4: 您好，我想问一下，建行，我要中午去办业务的话，咱们中午能办吗？
5: 可能网点有一定的差异，有些网点不休息，有些网点要休息。您主要是要看哪个网点？我帮您看那个网点的上班时间。比如说我看到的这个恩施分行这个网点，他们就是中午12点半到2点休息。北京大多数我看了一下没有休息的网点。
3: 您好，欢迎致电中国工商银行。
4: 中午12点去办业务的话都正常营业吧？
6: 这个不是全国统一的，还是得看您当地这个具体网点的营业时间。有些网点它是有午休的，有些它就不午休，就是从早到晚。
3: 欢迎致电招商银行客户服务中心。
4: 咱们中午12点营业吗？
7: 网点的话工作人员都是轮流值班吃饭的，都是有工作人员在的。
1: 看来各家银行的情况都不太一样，而对于今天讨论的银行网点试点午休，大家的关注点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一听网友怎么说。
2: 一部分认为午休是银行业反内卷的尝试，一线柜员长期高强度工作，连续接待客户，很难拥有完整的不被打扰的午休时间，希望通过统一闭窗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利，减少疲劳操作带来的业务差错。那么网友小夏要上岸就说了，做柜员的都懂，所谓轮班午休，吃饭经常被叫号打断，十几分钟爬完饭就要回来办业务了，劳动者也该拥有完整不被打扰的午休，这个试点我是支持的。
1: 另一部分观点呢，是站在用户的角度来说的，比如对于不少上班族来说，工作日只有午休时段能够抽空办理线下业务。网友晚风叙旧说，银行上班我上班，银行休息我也休息，很多业务必须本人临柜签字，上班族中午是唯一办事窗口。网友打工人阿凯说，可以保障员工午休，但是没必要一刀切关闭全部窗口，保留一个应急窗口，轮班上岗，两边的诉求就都能兼顾。
2: 还有观点提到说，大量老年人不熟悉智能手机、自助设备，高度依赖人工柜台办理养老金的存储等业务，如果中午窗口全都关闭的话，那么很容易出现白跑一趟的情况。
1: 那么随着金融数字化不断推进，线下网点的服务边界到底在哪里？银行降本增效、员工权益保障、大众金融需求三者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一起来探讨一下。
2: 田教授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田教授哈。刚才我们谈到了站在银行和用户不同观点的不同角度的观点哈，其中有一种争论就是银行该不该午休这个问题。那您作为行业专家，怎么评价恩施的这次试点呢？
8: 恩施的试点啊，它不是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它把不同诉求之间的张力啊，推向就像现在公开讨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从银行的经营自主权来看，一家分支机构啊，根据当地的业务流量、成本结构、员工管理，调整营业时间，在这个法律啊监管的框架当中是正常的经营决策。 那么从这个员工的权益保障来看啊，有这么一段完整不受打扰的恢复时间，也是对于业务操作啊也是有所帮助的，也是一个管理的需求。那么这种午休试点也是银行业啊恩施这个试点啊在员工权益保障方面的一次探索，体现了对劳动者休息权的制度性的关注。但是呢，从这个金融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啊，午间窗口关闭对一部分只有该时段有空的上班族和习惯线下办理的老年人啊，确实会带来这个服务可及性的下降。所以啊，这是一次行业内部在这个成本、效率、服务覆盖之间啊，寻求这个再平衡的一次尝试。效果如何啊，我们得看数据，看时间的检验。
2: 那就田教授您的观察啊，从这个银行运营的角度，推行午间全面关停人工窗口，这个人力的调配呀，网点运营层面有哪些考量？会不会出现午间休息，这个午间压力积压到下午集中释放的情况呢？
8: 运营角度来看啊，这个模式统一关闭人工窗口啊，为柜员啊，从柜员这角度来讲，是提供了完整的休息时间，有助于啊缓解柜员们这个长期高强度工作带来的身心的压力，降低这个操作的差错风险。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可行性啊，必须得结合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评估。恩施地区的客群结构啊、业务类型啊、午间客流量，这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客流量在午间非常少，那么试点啊，对于这个客户影响是有限的。如果需求集中于午间，那就会引发客户等待时间延长或者业务积压。所以啊，银行需要数据来分析和优化这个服务的安排，比如引导客户提前预约、错峰办理，或者怎么样利用这个智能设备去分流，一定要避免啊服务中断带来的这个体验下降。当然，这个结果和效果究竟怎么样啊，需要观察，需要看实施之后啊员工的效率和客户满意度之间的这种平衡。
2: 现在这个线上金融持续普及，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界定可以线上办理的业务和必须临柜办理业务的这样一个边界呢？
8: 边界的界定啊，要综合考量这个技术可实现的可能性，这个客户需求的特殊性和风险防控的要求啊。那么具体来说啊，像这个技术当前确实能支持绝大多数标准化低风险的这个业务，账户查询啊、转账汇款啊、理财购买啊等等，都能实现这个全流程的线上化。这些业务啊，应该鼓励客户通过数字渠道去办理，提升效率。然而也必须要看到啊，部分业务仍然需要这个线下临柜办理。一个呢是涉及这个身份核验及法复杂的法律关系的业务，大额资金托管、跨境。第二个呢是一些特殊群体，老年人啊、残障人士啊，差异化服务是需要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场风险评估啊，或者是专业咨询的这个业务，贷款的面签啊等等。所以银行啊，可以借助 AI 技术进一步拓展线上服务的能力，同时啊，可能需要保留人工窗口去处理这个长尾啊、特殊人群、特殊要求这样的需求，实现这个资源的合理配置。那么关键呢，就在于要清晰地告知客户各类业务办理的路径，而且要提供啊这个便捷的咨询和引导服务。
2: 咱们来对比一下这个传统柜员这种轮班制保留应急窗口的这种模式哈。如果说全员统一午休闭窗模式，那两者之间他们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如果长期的大范围推广的话，您觉得是不是会存在一个现实的阻碍呢？
8: 传统轮班制啊，它可以保障这个服务的连续性啊，从服务上面来说是连续的，但是啊，难以保障员工啊做服务的人的完整的休息，容易导致这个疲劳上岗。那么保留这个应急窗口的模式啊，它是既能兼顾到客户的及时的需求，但是人力成本呢是较高的，盘班难度呢也是较大的。全员午休闭窗的模式啊，就彻底保障了员工的休息，但是依赖区域啊，在那个地方，在那个街道，在那一块的客户需求的特征。所以推广时啊，一定要注意到，在这个大城市或者是商务区、中小城市的商务区，午间上班族办理业务的需求是集中的，在中午时间，那么完全闭窗啊，恐怕会引发一些服务上的矛盾。
2: 是的。
8: 而在于这个县域啊、 县里面或者是老年人啊密集的地方，那么客户啊对于人工窗口的依赖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是不是要考虑保留一些弹性的服务？所以关键的在推广的时候一定要分类施策，要实际情况实际分析，在具体地点具体分析，一定要避免这个一刀切，结合地区的特点，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午休安排，平衡各方的需求。
2: 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一位网友提到的，他说不反对柜员午休，但是员工休息权便民服务两者不该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那么银行业呢，我们知道它是兼具商业属性和普惠公共服务属性的，在制定营业时间政策的时候，您觉得怎么样在保障员工休息权和便民服务需求之间找到一种更优的平衡呢？
8: 那这就需要更好的制度，更好的技术，更好的管理，从制度设计、技术赋能、动态管理上面要去入手。一个呢，要通过这个智能排班系统啊，去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比如实行这个弹性的工作制，部分员工午休，部分下午延长服务时间。第二个呢，要加强这个数字化的引导，鼓励啊客户使用线上渠道或者是预约系统进行错峰的这个办理。再有一个呢，要针对特殊需求啊，设立这个应急窗口啊，或者绿色通道啊，确保老年啊、残障啊等一些群体的这个服务啊不要间断。同时啊，各银行也应该考虑公开征询一下客户的意见，根据反馈的来去动态的调整服务的方案。平衡的关键就在于用技术啊去替代那些重复性的劳动，让人工服务啊要聚焦于高价值的环节，实现这个效率与温度并存。
2: 我们来关注一个观点啊，有分析认为银行网点试点统一午休是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的营业模式，这在本质上是银行服务模式从人海战术转向精细化管理的一个缩影。想问一下田教授，您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不是一个渐进的而且是充满地方特色的过程呢？
8: 我认同。那这个试点它本身就是个试点，它是反映了银行服务模式啊从这个规模化覆盖向精细化运营这样转型的一个趋势。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啊，客户需求的分层化，那么银行啊正在通过智能化降本增效，同时啊也要强化人性化的服务。那么这一个转型啊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和阶段性的特征，经济发达地区快速推进数字化服务替代，而边缘地区啊要保留更多的传统服务。大型银行可以率先试点创新模式，中小银行呢就需要结合自身的资源啊逐步跟进。那么转型的核心就是要以客户为中心啊，这个原理念啊要动态优化，不是简单的降员降本减员降本。所以啊，未来这个网点啊要更多的承载综合化顾问式的服务功能，转型的过程中一定要兼顾效率的提升和社会的责任，要避免技术进步忽视了特定群体的需求。
2: 好，这一时段非常感谢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会学术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带来的点评分析。再会。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泡水新能源车没有检修就结案，包干定损是高效还是违规？
3: 新能源车涉水，车主最担心的就是电池和电路系统受损。沈阳的车主张先生今年夏天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新能源车因为暴雨进水，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财险报了案，依规等待拆检定损。蹊跷的是，这辆车没有拆解，没有检修，甚至没有实际进场。报案第二天，张先生却突然收到了理赔结案通知，一笔12900元的理赔款也直接拨付给第三方修理厂。
4: 我报完保险之后呢，我把车开到就是他们那个快赔点，他看了一眼，然后他拍了几张照片。我车辆从外观看不出来任何的问题，车内饰是黑色的。为了能拍出来这个水印，还拿了张纸巾在地板摁了一下。沈阳很多车辆进水，所以当天就没修上。他说肯定要排队，我想到晚两天就晚两天吧。18号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短信，15号报的那次案子呢，在16号的时候已经结案了。
3: 张先生立即拨通了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核查结案情况，查询到的结果让他难以接受。
5: 核实到12900元都是理赔您这个车辆损失的，账单中它就显示了一个叫做一次性包干定损，没有详细的了。修理方式里有个叫机电维修。
6: 付款了吗？
5: 是已支付，支付对象是沈阳新新百家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
3: 按理说，新能源涉水车理赔不仅要让车主从定损到核损核赔到维修完成结案全程知情确认，更关键的是要对车辆底盘的三电系统进行绝缘、密封、排查短路、自燃隐患等专项检测，不能只凭外观简单定损。但这一套流程在张先生这起暴雨涉水理赔案中被完全跳过。保险公司为什么能在没有车主签字确认核损核赔的情况下把理赔款直接打给修理厂？张先生说，保险公司当时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4: 我们的理赔员认为你一定会去那个店去修车，所以他提前把工作做了。我说呢，我在你理赔那修理厂呢确实修过一次，我认为补漆可以去他那修，但是我这次是进水，我并不认为他具备三电系统检测的能力。那我说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呢我完全不能接受。
3: 张先生又联系了负责这个案件的理赔人员，但是对方的回应让他更加困惑。
4: 过来呢，我让修理厂给你点钱，这个事儿咱们就算了。我说我车实际上没修啊，我说你这个钱我不能要，我要求把车辆恢复成待定损状态。到现在我车辆都没修，进水了之后，沈阳持续一个礼拜的高温，我车里面就泡着，就沤着，臭烘烘的一股味儿。
3: 但之后案件却迟迟无法回到待定损的状态，张先生又反复向保险公司索要维修清单等，但保险公司始终无法提供任何真实维修过程的佐证材料。
7: 你们为什么不能给我提供工单呢？
5: 这个情况的话可以联系定损人员进行提供。
3: 因为认为你会去那儿修，所以提前把钱打了过去，这个解释是否站得住脚？理赔员能否只凭个人认为就能在没有和车主确认的情况下将理赔款支付给第三方修理厂？就此，记者进一步向涉事理赔人员核实，这位王姓理赔人员承认这次理赔操作存在不规范不合规问题，并且提到因为暴雨水淹车辆过多需要批量处理，所以他采用的是一次性包干定损的方式。
8: 水淹车一次性包干，水淹车没法一个个拆一个个定，
9: 就暴雨这种进水的车，
8: 对，你就整个
9: 都是这样的处理流程。
8: 你一人手里100来台车咋定啊？那没法定啊。它有照片，有水淹高度，我们根据它这个水淹高度，根据我们那个表耗公司拉的公式进行一次性包干进行多少钱。
3: 这位理赔人员表示，目前已撤销原结案，将重新定损维修。
8: 确实是，就是事先也没跟他沟通过，你确不确定搁这家厂的维修，这玩意确实是咱这边的数，咱也认。 因为毕竟是那个修配厂是咱那边合作的，咱这边也是过于信他了，说他是三家客户，咱这边就把钱打着过去了，之前没告诉我车主不给他那修了，撤销了，肯定撤销，全撤回来了，一分不差全打回我们公司账户了。
3: 为了了解清楚理赔人员口中所说的一次性包干定损是否存在统一执行标准，是否符合公司内部管理规定，记者进一步致电中国人寿财险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示会记录问题转达给相关部门，但截止发稿前保险公司方面暂时没有给出任何回复。天天315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并报道事件的后续进展。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跳过车主没有经过核验损失直接结案的行为不属于普通流程瑕疵，违规性质严重。
6: 常规车险理赔必须要走完报案、定责、现场定损、车主确认、维修赔偿的全流程，泡水车尤其不能省略定损的环节。保险公司单方面包干结案，对于车主来说风险极高，一旦协议写明了一次性了结泡水问题，后续车辆产生的漏电、自燃等泡水衍生的故障，保险公司可直接拒赔。如果全程又没有车主参与，没有定损就打款给了修理厂，可能出现修理厂收钱不修车、虚报损失，同时也不排除理赔员与维修厂联手虚构损失的情况，涉嫌虚假理赔、保险欺诈。那么这种情节严重的将触及刑事犯罪。这种跳过车主没有经过核验损失直接结案的行为不属于普通的流程瑕疵，违规性质严重，有可能涉及保险欺诈，车主完全有权利要求撤销结案、重新定损，同时可以主张车辆闲置期间产生的交通费等间接损失。
10: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1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2: 这手机给退了，
11: 这手机是假的啊，
1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3: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3: 天天315，
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在上班族中啊，有一个流行语叫做摸鱼，它指的是在工作的时间偷偷做跟工作没关系的事儿，比方说玩手机啊、逛网站还有闲聊等等。在有些上班族看来，紧张的工作之余偶尔摸鱼放松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不过啊，在江苏南京上班的林某却因为这些行为被公司开除了。林某不服，将公司告上法庭，用人单位究竟有没有权利开除摸鱼员工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林某于2020年8月入职一家科技服务公司，担任技术工程师。2025年1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林某说，坐班期间，公司未分配具体工作任务给他，仅要求他完成竞品调研，并每日提交工作报告。2025年2月，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职业道德。该公司员工手册相关条款规定，上班时间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3次含3次以上仍不改正的，视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有权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解除劳动合同。对于公司给出的解雇理由，林某在法庭上予以了反驳。
16: 我本职的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就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职业，我们是做那个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研和研究，写一些报告，所以说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就是写了我看了哪些竞品的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总结给他。
15: 林某说，他曾经向公司询问过解雇的具体事由，公司一直未回复。 这起劳动纠纷经仲裁无果后，林某将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公司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违法，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2025年12月，一审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速裁庭庭长周佳明
17: 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故判令该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万1976.67元。
2: 这一案件在网上公开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人认为用人单位对员工偶尔的摸鱼行为应该人性化对待，也有人疑惑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遇到经常摸鱼的员工到底应该如何处置呢？哪些摸鱼情形被辞退属于合理合法？来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科研处处长兼法学院院长肖竹怎么说。
18: 对于这样一个摸鱼的行为呢，企业到底能不能够去解除跟员工的劳动合同，可能还是分两个来看，一个是在实体的这样一个层面，到底是轻微的履职瑕疵，还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就是不能把员工正常的生理的刚性的需求来当作摸鱼来进行处理。第二个就是在程序上，对一种轻微的过错，还是要适用一种梯度的惩戒，不能因为偶发的单次性的这样的一种轻微的过错就直接去适用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最严厉的处罚措施。整个来讲，我们想既要去维护用人单位的职场的管理的这样一个权利，同时也要维护劳动者基本的休息的权利、基本的休整权利，让我们的用工的管理既有规范，同时也要保持它应有的温度。
15: 专家提示，当员工出现以下情形的摸鱼行为，可能会被用人单位合理合法辞退。
18: 第一种类型还是在事实上，员工在他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的时间当中，他大量的去从事跟就是所谓的叫高频长期啊，甚至是常态化的习惯性的摸鱼，可能构成了非常恶意的一种习惯性的怠工。比如说你长期的来进行刷视频、购物啊、看短剧等等这样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行为，这种工作时间啊严重的被挤占。第二种可能就是我们讲在你的工作的时间当中，你可能从事一种经营性的行为，比如说上着班我就出去跑外卖送快递，严重的影响了你的工作的进度、工作成果的产出，产生很不好的一个工作秩序的影响。另外一个，它虽然可能也是比较偶发的，然后也是低频的，但是因为这种摸鱼的行为或者是怠工的行为，它其实已经实际上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交付，甚至是已经给公司造成了损害，那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能来解除跟你劳动合同也是适当的。
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并计划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对规范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应用、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驾驶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护航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更多内容为您带来，欢迎锁定收听。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来听报道。
3: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4: 与此同时，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3: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专家表示，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强台风、强对流等不利天气发生，对跨区域航线、航路和干线运输产生影响。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新订单指数在高位基础上环比有所回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4: 近期

0: 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2: 这部分典型案例包括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微博账号电车小飞、抖音账号电车小飞、小红书账号玩转电车，蓄意发布误导性信息，抹黑某汽车企业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并借机营销引流牟利，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职场五斗米等账号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微信公众账号职场五斗米，微博账号股市财报风云，长期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等重要时间节点歪曲解读企业经营策略，渲染炒作企业营收情况，恶意唱衰企业发展前景。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 G 二关系列账号发布虚假信息，谋取非法利益。账号 G 二关在今日头条、网易、微信等多个网站平台，通过矩阵翻炒企业旧闻旧事，恶意攻击企业高管。账号运营主体以删帖、消除影响为名，向企业索要财务，寻求商务合作。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凡信优选等账号开展虚假测评，诋毁企业产品质量。快手账号凡信优选邻里好物仓，抖音账号家电大兵，哔哩哔哩账号财神道，小红书账号 18923T 大米姐发布虚假不实网络测评信息，贬损企业产品质量和商品声誉，误导消费者认知。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采取处置措施。
3: 现在直播带货平台代运营是中小市场主体切入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风格各异的主播们在直播间使出浑身解数，对自己带货的产品细数优点优势，同时对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进行比较甚至贬损，引发了一些商业诋毁纠纷。这种即时互动场景下主播的临场发挥能免责吗？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总台记者孙莹报道。
4: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主播说了啥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5: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4: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5: 被告公司辩称暗涉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4: 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6: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4: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5: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4: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5: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4: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5: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4: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6: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投资风向标，我们来关注创投市场。从全球经验来看，很多科技领军企业的崛起都少不了创业投资的支持。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6%， 这个数据背后是创业投资的活跃度在持续回升。创投圈的投资人在忙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一些报道，了解一下他们的真实状态。
7: 你现在如果要新建数据中心的话，其实这个电是大的问题。
8: 地和电，
7: 我等下午给我答复吧。
8: 我觉得他两个公司合在一起也行啊，
7: 10个亿。
8: 哦，10个亿，你说谁领投我们跟投呗。
9: 关键他现在缺团队，
7: 缺团队，
9: 我觉得这个得重新弄。
10: 下午6点，在北京中关村梦想实验室7层，英诺基金的投资经理们围坐在一起梳理手头的项目。3个多小时的会议里，他们讨论了30多个项目的投资价值。会议结束后，投资经理们继续回到看项目做尽调的状态。公司管理合伙人周全的日程更是满满当当。
8: 现在一天平均来说吧，一天8个项目。我经常被堵在门口，我们的投资经理说这还有一个项目必须见一下，就是我说我实在是我要去另外一个项目去现场。我们的预投决啊，包括一些投决会只能安排在晚上，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我们晚上开到12点。
10: 周全告诉记者，今年3月到7月公司已经开了10次投决会，这一数字和去年全年持平。这期间投资项目的数量和金额更是超过了去年全年。
8: 从3月份到现在，投的项目已经超过了40个，金额已经超过了7个亿。我们了解到其他的一些 VC 投资机构，大家都是远远超过去年。
10: 忙碌和赶时间成了投资人们的常态。中午12点，陈洪武刚刚结束公司的会议，还没吃午饭，就立马前往北京海淀的一家企业调研，连接受记者的采访也只能在转场的路上完成。
11: 从去年开始， 市场应该开始感觉到有点热闹起来了。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啊，超过我们历史上同期的投资的数量，应该可能投了有十几亿了，项目数量应该可能有不到20个吧。
10: 在创投市场的投融资生态里， FA 也就是财务顾问，作为连接创业者和投资机构的桥梁，他们对当下市场的温度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华兴资本 CEO 王立行：
12: 就整个2026年的上半年吧，创投的这个市场还是回暖非常明显。比如说财务顾问业务的话，前端的拜访项目数的话，其实我们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可能增长了一倍有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项目的执行周期和前些年相比的话，是大大缩短了。前些年可能一个项目的执行周期大概在12个月甚至往上，然后呢，现在的话其实可能是缩短到了6个月甚至更短一些的时间。
10: 与此同时，被投企业也同样感受到了市场的热度。金怡荣是一家量子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他告诉记者，前两年想要融资，很多投资人还保持观望态度，而今年来企业调研的投资人变多了，也更主动了。
13: 大家热情还是比较高的，他看完之后，他们决策的流程比以前要短了很多了。今年的话呢，我们融到了将近3亿的样子了。
1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共完成5944起投资案例，同比上升14.7%，投资金额约为5654亿元，同比上升31.9%。
3: 从投资机构到被投企业，从立项会到实验室，创业投资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加速运转。投资人忙碌的背后，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浮出水面：这些资金流向了哪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在这家由中国科学院孵化出来的大模型企业，陈洪武正在和企业负责人讨论企业自研的多模态人工智能底座模型的商业化应用情况。今年4月，这家企业开始了第二轮融资。陈洪武的这次拜访也是投资前的一次尽调。企业负责人王金桥：
15: 我们第二轮估计是融7到8亿，这一轮马上就结束了。
16: 这一轮过来找您的投资机构多吗？
15: 非常多，曾经有2周密集见了一批投资人，大概有40-50家。就是目前我们已经交割的是2亿，最快的基本上2周。
14: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AI 技术的发展是这一轮创投市场回暖的核心驱动力，资金正加快涌向 AI、 量子科技、算力等领域。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创业公司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国科嘉禾总经理陈洪武：
11: 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校友，他们投了一个项目，天使轮，估值很便宜，可能几千万。过了不到一个月，估值要涨10倍，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又涨了3倍。AI 相关的，毕生智能相关的，那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很多项目也都是这样的。
14: 而资金的集中涌入，带来了估值的快速攀升。抢额度成了一级市场的关键词。英诺基金管理合伙人周全：
8: 海能项目一出来就1亿美金，甚至2亿美金，然后甚至海能项目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第三轮同时要进行融资，跟进不及时，项目投不进去。海能项目需要我们合伙人、创始合伙人亲自去抢额度，不然我投不进去。
14: 当抢额度成为常态，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随之而来：如何看待估值快速攀升带来的风险呢？华兴资本 CEO 王立行：
12: 确实投资人心情现在是比较复杂而矛盾的，很多投资人其实现在又开始有所谓的 FOMO 的这个情绪，大家觉得这一波浪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浪潮，比之前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还要大，所以一定要上车这件事，我觉得大家是有非常充分的共识的。
14: 青科研究中心合伙人房瞻：
17: 现在市场普遍的一个观点是认为，现在 AI 引领的这一波增长是由真实的盈利和产业需求来支撑的。
18: 国际财经观察。
1: 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白宫当地时间4号将召集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就 AI 模型安全测试展开讨论。
19: 据报道， Meta、 Anthropic、 OpenAI 和谷歌等多家美国科技公司都已受邀，于当地时间4号与白宫官员会面。据一名白宫官员透露，会议重点将围绕美国政府制定的自愿性 AI 模型安全测试框架展开。这名官员表示，相关细节已经基本敲定，接下来就是与 AI 公司进行讨论。但白宫目前尚未公开发布这一完整框架，也未披露政府将采用哪些具体指标对参与测试的 AI 模型进行评估。 据悉，特朗普于6月2号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机构在60天内与 AI 开发人员设计自愿框架，让开发人员与政府合作，确定正在开发的模型是否应被纳入。

审查范围，以便后续在 AI 模型发布前至多30天向联邦政府提供该模型的访问权限等，目的是帮助评估 AI 模型是否可能被用于发现软件漏洞或实施复杂的网络攻击。就在上个月 Open

0: 近段时间韩国股市持续大幅震荡，据韩国媒体3号报道，因涉嫌推动与单一股票挂钩的杠杆 ETF 上市，韩国总统办公室政策室室长金荣范遭到举报，面临刑事指控。
1: 由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的前首尔市议员李忠培3号表示，他已向韩国最高检察机关提交了针对金荣范的刑事诉讼。李忠培认为，金荣范在今年1月曾指示韩国金融监管机构研究引入单一股票杠杆 ETF。今年5月，韩国单一股票杠杆 ETF 仓促上市，散户投资者大举买入。随着近期韩国股市大幅回调，不少散户投资者损失惨重。有迹象显示，韩国金融委员会自今年1月起，内部就已在讨论在今年第二季度完善制度与系统，下半年推出相关产品的计划。李忠培认为，如果没有金融范的指示，韩国金融监管机构本不会不顾市场严重风险警告，仓促引入单一股票杠杆 ETF， 投资者的损失原本也可以降到最低。花旗集团股票交易部门的分析师指出，截至7月末，韩国杠杆 ETF 总市值从6月22号的峰值缩水了约335亿美元。考虑到此后仍有62亿美元规模的新资金流入韩国股市，散户投资者的总损失金额预计可能达到约387亿美元。
2: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说，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的资金。
3: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比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比1区间，达到近三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兑1美元快速升至155兑1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一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0: 近日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的影响，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3: 法国电力公司3号宣布，受干旱影响，法国东北部莫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舒兹核电站2台反应堆及卡特农核电站1台反应堆因此暂停运行。目前，法国共有57座核反应堆，承担全国约70%的电力供应。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量减少、水温升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核电站需降低发电功率或停运，以避免冷却水排放进一步推高河流水温。同日，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最新监测报告称，截至1号，全国已有1373条小型河流出现断流或干涸现象，较一个月前增加554条，涉及 43% 的监测站点，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报告还指出，今年夏季，法国小型河流的水文状况已超过2022年历史性干旱期间的同期水平，受影响程度约为2025年同期的2倍。持续的干旱和连续的热浪使多瑙河在中欧

0: 和东欧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且预计未来数周将继续下降。三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河段的多瑙河水位降至十厘米左右，远低于2018年创下的33厘米的历史最低点。而且，随着新一股极端热浪袭击该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电力和水的使用量还将继续上升。由于多瑙河缺水，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4个反应堆连续停运。该核电站3号的发电量仅为240兆瓦，远低于总装机容量2000兆瓦。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我们正面临最关键的5天，如果情况无法改善，本周晚些时候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停运。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反应堆分别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拉杜米鲁查说，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可能在本周三或周四完全关闭。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3号也表示，不断干涸的多瑙河扰乱了科斯托拉茨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不得不降低发电量。
1: 最近一段有关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老师在黑板上手写公式，内容实时同步大屏，随手圈定函数算式，系统即刻生成动态曲线，简易手绘草图瞬间转化为可拆解操控的 3D 立体模型。多位国外自媒体博主感叹，这不就是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2: 加拿大自媒体博主阿加瓦尔说，老师在黑板上手写了一个方程式，图形瞬间生成，画一个立方体，它立刻变成一个可旋转的三维模型，角度和表面积都已自动标注，没有投影仪，没有笔记本电脑，也没有点击幻灯片。而评论区几乎没人了解背后的关键信息，这类技术在中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中国教师配备智能黑板已有好几年，早在2024年北京的学校就已经在智能黑板上进行化学实验模拟了。
3: 自媒体真实新闻主持人说，如今中国几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领先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而你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证明，你现在所看到的是教育的未来。这种智能黑板已经在中国的课堂里使用了，不少美国人看完这段视频调侃说，这是 AI 特效，不可能是真的。但这不是 AI， 这是完全真实的画面。中国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们长期持续投入各类发展建设项目，这难道不就是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大民，文慧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夏青，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主张先生的新能源车因为暴雨涉水受损，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依规等待拆检定损。蹊跷的是，这辆车没有拆检，没有检修，甚至没有实际进场。报案第二天，张先生却突然收到了理赔结案通知，一笔12900元的理赔款也直接拨付给第三方修理厂。事发后，理赔员私下提出和解，被张先生拒绝。张先生想恢复定损流程修车，案件却迟迟无法回到待定损的状态，导致泡水车在停车场停放半个月无法检修。
1: 到现在我车辆都没修，进水了之后，沈阳持续一个礼拜的高温，我车里面就泡着，就沤着，臭烘烘的一股味儿。
0: 记者核实发现，因暴雨批量处理水淹车辆，理赔员采用一次性包干定损，没有拆解检修就直接赔付。理赔员承认流程不规范，表示已撤销原结案，将重新定损维修。目前保险公司方面暂时没有给出进一步解释。天天315本期聚焦：泡水新能源车没有检修就结案，包干定损是高效还是违规？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新能源车涉水，车主最担心的就是电池和电路系统受损。沈阳的车主张先生今年夏天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新能源车因为暴雨进水，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财险报了案，依规等待拆检定损。奇怪的是，这辆车没有拆解，没有检修，甚至没有实际进场。报案的第二天，张先生却突然收到了理赔结案通知，一笔12900元的理赔款也直接拨付给第三方修理厂。
1: 我发现这个水漏的呢有点严重，车里地板上水很多。当天的中午，我就打了保险公司的理赔热线，9519。之后呢，我就把我车辆进水的地点、时间，包括进水的情况都跟他讲过了。然后他说呢，晚一点会有现场勘察的给我打电话，我就在等他电话嘛。实际上就是这个人我是认识他的，我在他那修过一次车。然后呢，我报完保险之后呢，我把车开到就是他们那个快赔点，他看了一眼，然后他拍了几张照片，因为他们报案呢需要一些照片。我车辆从外观看不出来任何的问题，就包括地板有水，因为我这个车内饰是黑色的，地板也是黑色的。他们就是为了能拍出来这个水印，还拿了张纸巾在地板摁了一下，然后拍了张照片，只是为了佐证我报案的真实性。因为那两天进水进的特别多，就是沈阳很多车辆进水，所以就是当天就没修上，大家都处于一个排队的状态。他说这两天车太多了，他说那你肯定要排队。我想到晚两天就晚两天吧。然后呢，我就在18号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短信，这个短信呢显示我15号报的那次案子呢在16号的时候已经结案了。
2: 标准的车险理赔流程应该是勘查取证，车主确认损失情况，拆解定损，出具维修方案，车主签字确认，核损核赔，维修完成之后结案付款。所有的流程必须以车主知情、车主确认、真实维修为前提。而且张先生这辆涉水车还是新能源车，车辆底盘、集成、电池、电控、电机三电核心部件涉水之后，必须专项检测绝缘性、密封性，排查短路隐患、自燃的隐患，不能够只是外观的查验。但是呢，这一套流程张先生这起暴雨涉水理赔案当中被完全跳过去了。保险公司为什么在车辆没有检修的情况下直接结案了呢？张先生拨通了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核查结案的情况，查询结果却让他难以接受。
3: 这个案件的话，目前显示这个进度是已结案的状态，然后有进行这个支付的金额12900元。
4: 我想要一张工单，我想看一下我这个车的维修内容。
3: 核实到的话，这个12900元都是理赔您这个车辆损失的。然后您说的这个详单方面的话，我可以在系统中查到的这个信息，我可以在线帮您念。
4: 那你给我念一下。
3: 详单中它就显示了一个叫做一次性包干定损，
4: 详细的呢？
3: 19000，没有详细的了，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工时费11900元。它这个修理方式里有个叫机电维修。
4: 你不是说12900吗？还有1000是什么钱？
3: 啊，有一个施救费1000。
4: 施救费是什么？
3: 就是您这边显示是车应该是停放进水，在这个拖车施救费用是写的1000元。
4: 你们为什么不能给我提供工单呢？
3: 这个情况的话，可以联系定损人员进行提供。
4: 我在你家出险应该出过两次了，或者是三次了，一次工单都没给过我。反正就是12000就已经结案了呗，是吧？
3: 嗯，现在案件是这个状态，先生。
4: 嗯，那你们付款了吗？
3: 是已支付，然后支付对象是沈阳新新百家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
2: 客服人员表示，维修工单需要联系定损人员，也就是负责这个案件的理赔人员。但是当张先生联系到对方之后，对方的回应让他更加的困惑。
1: 我说我这个车既没有拆解，也没有定损，也没有维修，你为什么要给我结案？然后他给我的回复就说哥没事儿，你就过来吧，过来我给你晒一晒就好了。我说我那天去报案的时候，找你拍照的那天，实际上我就想找你说一下我这车的特殊问题，因为我这车不是油车，如果是油车的话，我也没启动发动机，那你给我晒一晒就晒一晒了，因为我这车是电车，我这电池是在最底下的，而且你车损险里边进水是包含三电系统检测的。所以我说我这车不单单是晒一晒的问题，我说我需要对三电系统进行一下检测，我电池究竟有没有进水，我电机究竟有没有问题。他说那我可以找人给你看一下，就是哎呀这东西没啥特殊的，你就过来吧，过来呢我让修配厂给你点钱，这个事儿咱们就算了。我说我车实际上没修啊，我说你这个钱我不能要，我对他只有几点要求。第一点要求，你这个结案这个我不同意，你需要把车辆给我恢复成出险状态，带定损状态，我需要找地方去维修去检测，你们初步核损核了1290013000，我这个车如果说三电系统没问题，就把地板拿出来晒一晒，当工时费无论如何不可能到13000。我说而且你们还报了一个1000块钱的道路救援费，我这个车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用你们救援，一直来沟通来沟通去，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上我这来修没有问题，再就是我们可以以修配厂的名义给你一些补偿，但是实际上我认为的是这个跟修配厂没有关系，保险公司给修配厂打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现在不跟修配厂谈任何事情，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谈。出现这些问题导致我不能维修，到现在我车辆都没修，进水了之后沈阳持续一个礼拜的高温，我车里面就泡着就沤着，臭烘烘的一股味儿。
2: 张先生明确拒绝私下和解，他想恢复定损流程修车案件，却迟迟无法回到待定损的状态。之后张先生反复向保险公司索要维修清单、施救服务记录等等，但是保险公司始终无法提供任何真实维修过程的佐证材料。除此之外，更让张先生气愤的是，保险公司为什么能够在没有车主签字确认核损核赔的情况之下，把理赔款直接打给维修厂呢？张先生说，保险公司当时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1: 我们的理赔员认为你一定会去那个店去修车，所以他提前把工作做了。他给我是这样的解释，我说呢，我在你理赔那修配厂呢，确实修过一次，但是我修的什么呢，我修的是简单的补漆，我认为补漆没问题，可以去他那修，但是我这次是进水，我并不认为他具备有三电系统检测的能力啊。那我说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呢我完全不能接受，那你不能认为我要去修车你就把钱打给他，
2: 因为认为你会去那里修车，所以提前把钱打了过去，这个解释是否站得住脚呢？理赔员能不能够只是凭个人认为就能够在没有和车主确认的情况之下将理赔款支付给第三方维修厂呢？就此记者进一步向涉事理赔人员核实，这位王姓理赔人员承认这次理赔操作存在不规范不合规的问题，并且提到因为暴雨水淹车辆过多需要批量处理，所以他采用的是一次性包干定损的方式。
5: 这个是属于啥呢，水淹车一次性包干，您老爹咱也没法说一次性，就根据正常水淹等级完事跟他新车沟一下，根据我们公司出那个表进行一次性包干定损，就是这些东西他淹到这儿，我能一次性我给你这老费钱，你咋修啥的咱也不管，因为你水淹车沈阳整个集中下的水淹车没法一个拆一个个定，
0: 就暴雨这种进水的车，
5: 对，你就整个
0: 都是这样的处理流程。
5: 整个沈阳我们查员总共是10来个人，一人手里100来台车，一个个全拆，一个件那么咋定啊，那没法定啊，他有照片有那个水淹高度，我们根据它这个水淹高度，根据我们那个表，然后去套那个我们公司拉的公式，然后进行一次性包干进行多少钱，是这样式的。对，四 S 店有的啥的，我们也是这么定的。
2: 这位理赔人员表示，目前已经撤销原结案，将会重新定损维修。
5: 我原本我联系这家厂子，哎，完事照了几张相，因为是啥呢？因为水淹车不像说正常，它那个水淹车我们干也干不过来，我们是。水淹车一次性集中那个根据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套公式多少多少钱，然后我们直接一次性包干定损，这些东西你去修去， 确实是，就是事先也没跟他沟通过，你确不确定搁这家厂的维修，这玩意儿确实是咱这边的数，咱也认，因为毕竟是那个修配厂是咱那边合作的，就是说句实在话，咱这边也是过于信他了，说他是他家客户，咱这边就把钱打着过去了，事先没跟那个车主说过一回事，事先没告诉过他，然后呢车主不给他那修了，撤销了，肯定撤销，他躺着也把钱返回来了，返到我们这边，我们这边进行重开重新定损，去的4S店，4S店给我打了电话，全撤回来了，一分不差全打回我们公司账户了。
2: 为了解清楚理赔人员口中所说的一次性包干定损是否存在统一执行标准，是否符合公司内部管理规定，记者进一步致电中国人寿财险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示会记录问题并且转达给相关部门，但是截至发稿之前，保险公司方面暂时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复。我们天天315节目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并且报道事件的后续进展，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6: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7: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8: 这手机给退了，
7: 这手机是假的啊，
9: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9: 天天315
1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车主张先生的新能源车因为暴雨涉水受损，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依规等待拆检定损，蹊跷的是这辆车没有拆解，没有检修，甚至没有实际进厂。报案第二天，张先生却突然收到了理赔结案通知，一笔12,900元的理赔款也直接拨付给第三方修理厂。事发后，理赔员私下提出和解，被张先生拒绝，张先生想恢复定损流程修车，案件却迟迟无法回到待定损的状态，导致泡水车在停车场停放半个月无法检修。
1: 到现在我车辆都没修，进水了之后沈阳持续一个礼拜的高温，我车里面就泡着就沤着，臭烘烘的一股味儿。
0: 记者核实发现，因暴雨批量处理水淹车辆，理赔员采用一次性包干定损，没有拆解检修就直接赔付。理赔员承认流程不规范，表示已撤销原结案，将重新定损维修。目前保险公司方面暂时没有给出进一步解释。天天315本期聚焦：泡水新能源车没有检修就结案，包干定损是高效还是违规？
2: 有请点评嘉宾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从理赔员的说法来看，保险公司的一次性包干定损可以在没有拆解、没有检测、没有与车主确认的情况下就直接结案，有没有这样的内部管理规定，我想请教您。然后新能源车泡水之后，保险公司能不能够只是简单的对外观拍照，不做三电系统专业检测就所谓的包干定损呢？正规的流程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11: 正常咱们来说，如果保险公司接到了这个投保人也好，或者被保险人的这个出险的这个通知之后，那么按照正常程序，咱们都了解啊，那我需要跟这个保险公司先报案，那么然后保险公司会派人啊，跟这个车主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车辆的定损和定责。那么第一看车主到底这个责任应该是归谁，那么不确定了责任之后呢，来定这个车辆的损失到底是多大，然后这个定损定责确定完了之后，那么双方协商或者确定一个这个维修厂家，那么由这个维修厂家对车辆进行相应的修理，修理完成之后，现在好多保险公司呢是要求这可以跟车主解释说你可以不需要垫付钱，那么由保险公司直接向这个维修厂家直赔，他们称之为 那么但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作为车主他肯定是要参与的，那有很一些关键性的环节是需要他签字确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保险公司最终才能把这个款项直接打给维修公司，或者是给到投保人、被保险人，这种才是一个比较正常我们经常常见的这个理赔的流程。那么在这里面他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首先他提到了一个特殊情况，那么就是水淹可能会产生一大批的这种车辆都出现这种问题，具体他内部有没有相应的规定，目前我们没有查询到。但是呢，如果说今天确实它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认为即使存在这种特殊的情况，就是这种大批量的车辆都被淹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定损和定责的这个环节，我们认为仍然是不应该少的，至少定损的这个环节，因为每辆车它是有不同的这个情况的，那么我这个车淹的高度也有区别，比如说我是全淹了还是淹了一半，那么包括这个车主现在提到的说我这个汽油车和新能源车可能也不一样，因为它本身的结构也不一样，那么被水淹完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无论哪种说法啊，在这种这个特殊情况下，那么保险公司出具的一次性包干净损的这个合理性在哪，我们认为是有待去探讨的。但是在实际操作环节当中，那么仍然就是要尽可能的对车辆的情况进行相应的定损。如果说我们认为没有定损的情况，所有车辆都是一致的，那显然跟这个保险理赔过程当中说要求你的客观真实性，这个车辆的损失的情况以及你这个受损的实际情况，这个我们认为就会不符。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它可能会存在这种，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定损的这个就是过程，我们认为依然不能这个完全缺失，如果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个我可能这个保险的损失根本就没有这么大，但是我一次性给到你了，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不公平合理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车主说的，我这可能虽然泡水了，但是我的损失会比其他车辆要大得多，那么你现在也没有定损，然后也没有查出来到底什么问题，然后就直接一次性给一笔钱，那么我后续如果说这个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因为这个泡水引起其他问题，那我后续再去找保险公司，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主张权益了。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流程缺失的问题，而是整个过程我们认为都存在问题。那么无论是新能源车也好，燃油车也好，这个车损的车辆的定损不可能简单的就是外观啊等等，因为特别是泡水，因为它这个可能会影响到车辆内部的一些主要部件的一些损坏，那么这种简单的拍照可能不适合于这样的事故的认定，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面这个保险公司应当按照规范的流程，或者是说他能拿出他们保险公司提到的所谓一次性包干的这种方案，那么这个方案显然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肯定还是有一定区分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面至少他在完全没有跟车主沟通的情况下报案的第二天就直接结案，这个整个流程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无论他说各种理由，我们认为整个的保险赔付的流程都存在的问题，那么他所产生的合理性和后续的损失可能都无法去直接判断，那么造成的无论是车主也好或者保险公司也好都可能造成相应的损失。主持人，
2: 根据刚才裘烨律师的分析，就是我们听到的理赔员所说的一次性包干定损这样的方式其实是存在着很高的风险的，那么假如说后续电池出现了像漏电啊、自燃啊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保险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
11: 对，这里面确实是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后续要看他所谓的一次性包干指的是什么，如果说他的所谓的包干就是因为此次这个泡水事件引发的所有后果都含在里面了，那么对于车主来说可能后续出现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赔付，而且可能损失会远比这个现在赔付的要大得多，所以对于车主来说其实并不保险，就是不要贪图说我现在给了这么多的钱，但实际上有可能你车辆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自身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你再去找保险公司，他就不会再给你经营承保了。所以在这里面，这些问题你一次性的包干，意味着就会有这种风险。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认为按照客观实际产生的损失来进行赔付才是最为合理的。主持人，
2: 那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涉水车辆并没有经过正规的车险理赔的流程，保险公司单方面就结案，把10000多块钱的理赔款直接打给了他认为消费者会去的那个修理厂。那么您认为相关的操作涉嫌违法哪些法律法规？这一类的行为属于普通流程违规，还是涉嫌虚假理赔、保险欺诈？该如何来认定呢？
11: 首先我们认为它肯定不是普通流程的违规，因为在这里面业主压车主从头到尾就没有参与，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瑕疵的这种违规，而是会涉及到后续的虚假理赔等等。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什么？车辆没有检，那么这个损责任就责任也好，或者是金额都没有定，这是一个。第二呢，你在没有给车辆实际维修的情况，你直接把款打给了修理厂，那么咱说一个最为这个后果，就是说我去把车开去修理厂，修理厂不给我维修，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拿了钱，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虚假骗保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的车辆根本就没有维修，但是钱车主没有收到，但是维修厂收到了，那这里面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和维修厂之间是不是存在相应的这种违规的问题？而且这里面违规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保险欺诈的问题，还有就是说我的损失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大，但是你一下子给了他10000多块钱，那这里面这个虚构了这个保险事故的这个扩大损失的那一部分，这也是一个虚构的这个虚假理赔的一种情况。还有就我们说到最坏的结果，就是说我这车从头到尾没修，但是钱已经给了修理厂了，这不就是个保险欺诈的问题吗？骗保的问题吗？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面这个不是这个流程操作下来不是一个普通流程的违规，而是涉嫌到可能后续的就虚假理赔呀，包括保险欺诈的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车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告知了，他是属于明知的情况下，那么这三方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共同的这个行为人，那么要承担共同的相应的责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认为这个事儿绝不是一个普通流程的违规，而是可能涉嫌到更为严重的问题了。
2: 如果您刚才分析的那些您所说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像虚假理赔啊、保险欺诈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保险公司以及涉事理赔人员有可能分别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11: 如果是这种虚假理赔的，那可能还是会涉及到一些民事上费用的返还啊，包括这个行政处罚上的一些问题，行政责任上。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到保险欺诈的情况，那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那么这里面车主如果在这里面说我也不纠结了，我也认可这事儿，但是事实上最后调查发现这个保险事故根本没有那么大，或根本就没有发生这种情况，那你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共同的犯罪人员了。所以这里面其实作为车主来说，我们认为还是需要按照客观事实去要求保险公司进行相应的正规流程的处理，而不是稀里糊涂就把这事儿都了结了。无论是这个责任承担方面，还是车辆后续可能产生的问题，对于车主来说都会存在很大的风险。
2: 今天我们的这位车主最后的要求是主张撤销结案，重新定损，并且要求赔偿车辆闲置期间的交通费等等损失，这样的做法是否可行呢？
11: 我们认为是合理的一个诉求。这个目前车主要求正常的这个通过正常流程去定损啊等等，这个都是一个正常合理的诉求。包括后续因为这个保险公司的耽搁导致了车辆泡损之后产生了一些其他的间接损失，车辆可能扩大了损失，这是一方面。还有这个消费者因为这件事儿啊导致车辆长期闲置，那么我产生一些交通费，我们认为也是属于跟这个事件相关联的一些直接的损失，应当是要求可以主张向保险公司进行赔偿，不是？
2: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韩志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

0: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小额碎片化是它的一个特征，那就把客户买不起这个门槛拆掉了。然后另一个特征是这个场景定制化，我们的保障是跟着它的场景走的。新市民是很怕麻烦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长都相对来说比较长。那针对这种群体，我们就特别设计了这个小额快赔呀、伤残免鉴定啊这样的一些便捷流程。那数字化和 AI 科技，其实它是扎扎实实的把人们的投保的门槛给拉下来了的。
1: 那这个线上平台，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不熟悉的情况下，一定要走这个保险公司的官网或者官方的 APP， 或者呢就是一些具有正规牌照的中介。
0: 买一个低成本的基础保障是他守住储蓄的防护盾，保障优先才能守住他的储蓄。
2: 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们看到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当中呢，新市民群体正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细胞和血液，比如我们的送餐的外卖骑手、上门取件的快递小哥、送你上班的网约车司机，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你常去的那家咖啡店的店员、楼下小餐馆的老板，还有更多的屏幕前的你我，他们呢用双手撑起了整座城市的运转，有一份保障应该是他们的刚需而非奢侈，让他们的前行更有底气，就是为我们的城市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今天呢，我也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来出出招，保险到底怎样真正的护航新市民。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的副院长王立珍，欢迎王院长。
1: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王立珍。
2: 还有一位呢是业界的代表，是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丽萍，欢迎杨总。
0: 大家好，我是泰康在线杨丽萍，也是一位精算师。
2: 好，再次欢迎二位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保障能如何更懂新市民。我们前面提了这个怎么买对，怎么不买错，那其实这个产品能保障得更全面，理赔的时候能更方便，大家买的能更安心，这些其实是对更为重要的事情啊。比如说那个我们提到大家会觉得保费太高，新市民群体他的收入可能不是那么的高，所以说这个成本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压力的，然后包括他的理赔可能复杂，但是像泰康在线这样的线上的，通过线上的方式也不断的在降低大家理赔的这个流程和门槛，那异地能不能保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大家关注的这个痛点和难点，而这些痛点和难点呢正好其实反映了我们新市民的这个需求。那首先就是我们请王院长来解读一下，比如说从政策层面来看，其实不管是国家也好，各个部委也好，行业协会也好，包括具体的机构也好，大家还是非常的重视对新市民的保障的态度的。因为我看到就是从今年的这个7月1号开始，国家对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经向全国推广了。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像以北京普惠健康保为代表的这个惠民保，每年的这个保障范围在越来越扩大，反而它的投保门槛也在越来越降低，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新市民来投保。那还有哪些这个政策信号可以看出国家也在不断的来为我们的新市民群体来提供保障？
1: 这个就是首先从这个国家的这种顶层设计方面，像这个党的20大报告，像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这些呢它都从这个战略部署，从这个顶层设计的角度，就是提出了针对新市民要提高它的这个保险保障，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随着这些方向呢，特别是后边是2022年有个关于加强这个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首先在国家层面呢它就明确了新市民的范围，然后当然它后边呢是要以这个保险作为抓手，要求这个咱们保险行业对吧，要开发就是针对这种新市民的相关的普惠型的保险呀，像雇主责任险呀，一些专属的意外险呀，对，那后边的话呢有一系列的政策，这些信号呢实际上是在持续加强的。那它这个整体的一个思想呢就是打破了这种社保它的那个条条框框，然后努力呢就是开发一些跟这种新市民新业态相对等的相匹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保险产品。那么近些年呢，这个中央和相关部委接连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特别是针对这种重点的这种风险群体的话呢，国家也是在精准的去给它补短板。 啊，比如说像针对建筑工人呀，有这种项目的工伤保险，针对一些这种新业态的职业伤害保障，这个试点刚才您提到现在已经全部这个铺开了。
2: 嗯，
1: 然后在这个商业保险方面呢，就是国家呢已经把商业保险纳到了新市民整体的这个保障范围之内了，整个的保障体系里边了。像刚才您提到这个各地惠民保，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惠民保它的这个低门槛呀，针对新市民一般都是放开的，就这样的一些特点呢，其实是特别匹配这个新市民他的一个风险的现状的。所以后边的话呢，就是整体来说呢，就是国家基本上是形成这种社保来兜底线，这种普惠性的保险呢来补缺口，再后边的话就是一个多样化的更精细化的一个风险保障，就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系。
2: 嗯，好，那杨总，国家和各个部委、各个行业协会给咱们这个框架已经搭理起来了。
0: 嗯，
2: 那我们说这个金融为民嘛，就守护万家灯火，就是我们金融机构的责任。传达到我们险企这一端，如何为新市民群体来提供这种多元的保险的产品，包括如何能持续的不断的去为了新的需求、新的痛点去持续创新。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业界的经验。
0: 这个金融为民这四个字落在保司肩膀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个责任啊。在挖掘这个新市民的需求上，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互联网保险公司，跟这些互联网平台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创新和突破，包括我们最早在2016年就做的这个按单走的按天投保的骑手的产品，还有我们现在按接单就给这个网约车司机提供的这个出单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产品。然后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另一件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做风险减量。
2: 嗯，
0: 因为其实承保了这些人的风险以后，我们保险公司其实获取了很多这个理赔案件的信息，那我们通过这些理赔案件其实能看到这个新市民群体在从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重要的风险，那我们也会从风险减量的角度跟他们的平台一起去给这些新市民群体提供风险减量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就是空调安装工，其实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跟我们的合作的这个服务公司给他们提供保障的同时，他们承保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提供很多的安全生产的视频，包括怎么样系这个安全带啊，是能够保证它的安全的，然后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培训。
2: 嗯，
0: 然后我也看到我们的同业其实也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对他们可能跟保险赔偿一样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也就是从原来的传统的我们出了事故来理赔，变成了事前的引导、事中的服务，包括事后的理赔，整个全链路的都来为新市民群体来服务。
0: 是的。
2: 嗯，好，那还得请教一下您，就是市面上专门针对这个新市民群体的保险产品，它和我们普通的居民来买的这些保险产品会有什么核心的差异？
0: 结合我们泰康在线的实践来说，核心差异其实是两个关键词：低价碎片化和场景定制化。低价碎片化的话，我们还是骑手险来举例，就是门槛和费率跟传统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保险都是按年交费，一年一交，然后建均保费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而我们的产品只有接单的时候你才会保单成交，那就是一天一出单，然后如果你当天没有出单的话就不会投保，就是可以灵活进来也可以随时退出，小额碎片化是它的一个特征，那就把客户买不起这个门槛拆掉了。然后另一个特征是这个场景定制化，我们的保障是跟着它的场景走的。每一个新市民群体它的职业的风险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外卖员，那他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在路上，那往往在一些传统产品里头，比如说他运营中的这个风险它可能被除外，但我们定制的产品就是根据它运营当中的风险去设计的，所以在它上下班期间或者是接送单期间，所有的风险都是在我们保障的范围内，那它可能的自己撞伤的风险或者撞伤他人的风险以及产生的三者责任都在我们的保障范围内，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为他们定制的这个保障。那同时我们在服务上也会贴合我们新市民群体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新市民是很怕麻烦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长都相对 对来说比较长。那针对这种群体，我们就特别设计了这个小额快赔呀、伤残免鉴定啊这样的一些便捷流程，甚至我们会贴心的设计我们的 AI 回访都是在夜间回访的，不影响他日间的这样的一个出单工作。那我们现在其实累计赔付了4.5亿，服务日均40万个骑手，是真金白银来这个换骑手的安心。
2: 我刚刚听您的介绍啊，一方面一个亮点就是给新市民群体来进行场景化的定制的这个个性化产品，我们也希望能看到就是除了业界能提供更加多元的这种丰富的产品，包括可能国家开放更加这个创新的这些政策，包括其他的这种金融产品，我们提到的像养老理财类的产品啊，包括医保类的这种服务，都能更好的服务我们新市民群体及其他们的亲属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背景上有这个保险领域网友关注度比较高的15大关键词，然后其中呢有我们的新市民保险这一项，然后呢线上保险、线上投保也是在第一梯队。那现在大家其实做投资、买理财、买保险几乎都是通过手机就可以一键投保、一键购买，这样一个趋势现在 AI 已经普及了，数字化技术的普及，那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的新市民群体来降低自己投保的门槛？那这个趋势有哪些优势，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风险？
0: 线上投保稳居这个关注度的第一梯队啊，本质是居民金融消费行为向着数字化迁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看到这个互联网使我国的这个数字经济快速的发展，也催生了很多的这个新职业者。那数字化和 AI 科技其实它是扎扎实实的把人们的投保的门槛给拉下来了的。过去大家买保险其实遇到的现实化的难题很多，一方面就是线下网点啊，这个距离问题，然后跑一趟要耗很多的时间，另外要这个买一趟保险可能也要跟这个代理人做多次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然后保险一年一交可能还要交很长的时间，那能不能持续交下去还是有一些财务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像这个配送啊、建筑啊这些高危群体，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装空调的这个安装工，可能他们就在这个拒保的行业啊，他可能在线下去购买保险也会核保不通过，所以这都是大家问到的这些遇到的购买保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很多人就嫌麻烦，我就干脆不买了。但是随着这个互联网保险还有这个保险的这个数字化，确实是解决了这些痛点，那保险基本上嵌在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互联网的平台 APP 啊，包括我们刚刚说外卖、网约车，还有这个短视频平台啊，只要通过手机一键就可以购买。那保险公司呢靠这个大数据去驱动，那对于一些高危行业啊，甚至原本不承保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我们也可以推出这种按天按日承保的这种保险，也降低了保险的门槛的同时啊，也把更多的可承保的人群都容纳进来了。那理赔的话，上传照片基本上就可以实现了，像我们现在车险的理赔都是直接AI 就告诉你，哎，出事故了，你对着这边拍一张照片，拿着手机绕车一圈，它这个按 AI 的指引做完这些动作以后，你就完成了你整个这个理赔的过程。相对来说，就是真的是让大家，获取保险或者说享受保险服务是更加的便捷了。那同时我们还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个科技赋能啊，然后这些让保险公司实现这种海量的、批量的、高效率的这个线上承保，其实是大幅的压降了它的边际成本。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之前是很少有能够做出建军啊几十块钱，甚至几毛钱、几分钱的保险的。那现在这种科技的赋能，让成本降下来以后，让普惠产品更有性价比，也成为了现实。当然我们也觉得也有一些短板，就是比如说一些高龄的啊这个客户，他可能不太会操作 还有这个复杂的一些工伤理赔仍然是需要线下的人去提供一些服务的，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个数字化是普惠新市民的一个核心抓手，但线上化搭配一定的适度的线下辅助服务，能让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2: 好，那王院长，我们还是继续深究一下这个线上投保的风险点啊。新市民群体呢，他白天的工作其实已经压力很大了，你让他们去学习去了解保险产品保障功能，这个事情已经很复杂了，对于他们来说成本已经很高了。但是线上投保确实能帮助他们来一键操作一键购买，那能不能买到，能不能买对，以及后续能不能安全的或者说便捷的理赔，不要发生什么纠纷，就非常重要了。那在这其中有什么风险点需要特别注意吗？以我的经验来说，我可以先抛砖引玉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通过线上买这个保险产品或者理财产品，看到长长的这个条款协议特别约定等等的，很难去逐字逐句的去研究它背后到底表达了什么，通常都是滑到最底下，然后等它倒计时结束之后点击确认一键投保了，就直接一键同意了。那类似这样的风险还有哪些？
1: 就比如说，就是网络的一个信息的碎片化，就比如说各种的首月一元呀、百元保障啊，就这样一些博眼球的营销的弹窗可能出来。那出来之后呢，这些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放大了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风险。那本身呢，这个对于金融素养就是还在积累阶段的这个新市民来说，他可能本身就对保险他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然后又加上这种一些类似带着一些片面的或者稍微存在一些夸大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弹窗出来，那他可能就是比较模糊了，就可能掉在一些陷阱里边。所以这个就是在投保之前呀、投保中啊、投保后啊，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在里边，就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吧。首先就是在投保选购的时候，既然是线上嘛，我们肯定要选择一个线上的平台。那这个线上平台，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不熟悉的情况下，一定要走这个保险公司的官网或者官方的 APP， 或者呢就是一些具有正规牌照的中介，就不要点击这种来路不明的一些这种链接，更不要在一些这种社交平台上去开展一些私下的交易。咱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电信诈骗还是比较多的。在具体的这个投保过程中呢，就是第一个就一定要把条款看细了，虽然可能是看不特别明白，但是也不要直接滑到下边，还是要努力的去做一些工作。如果我实在是对这款产品看不懂，那我可以打一下咱们有官方客服，对吧？我们现在这个 AI 也特别发达，你可以问一下豆包，对吧？让他给你解释一下。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渠道呢，我们其实是可以让自己能够对这个保险去熟悉起来。
2: 包括我在这里插一句，就是大家在每一个步骤操作的时候，如果不确定，也可以截个屏留作证据，将来一旦发生纠纷之后，也可以向法庭提交这个相应的证据啊。
1: 对对对对，是的，
2: 就是你可以看不懂，但是你可以保留下来。
1: 对对，因为线上投保它确实是这样的，完全是你自己在操作的嘛，那中间有什么问题什么的别人不知道，你如果截屏留存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滑拉下来，我觉得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方面，就那个健康告知，健康告知那经常是让打勾。

0: 就存在一个会容易引发矛盾吧，所以呢，在这个告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告知，要仔细看一下每一项啊是否满足这个条件。特别呢是像咱们新市民里边的一些这种危险性相对比较大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建筑工人呀，就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职业风险的类别是否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内，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可能就没法进行保障了。这是在这个投保的过程中，那投保完了之后也不是什么万事大吉了，对吧？后边的话呢，一方面你要把这个电子保单给它保留好，然后刚才您说的就是在这个中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截图的一些重要的这种证据啊，要把它保存好啊，就是如果出现了理赔的话，我们可能及时的去拿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这种保全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你的这个电话变了呀，你的邮箱变了呀，你的家庭住址变了呀，你的职业变了呀，你要及时的去跟公司打客服什么的，要及时的去告知。特别像你这种职业变了的话，它可能风险等级就变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一些这种长期的险种，这种分期缴费的要注意不要断缴，因为断缴了之后可能产品就失效了啊，就终止了，后期你想去复销可能也得受限制。再就是出现了理赔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材料，因为线上嘛，我们把相关的材料给它拍照，需要什么我们就按照这个要求来进行拍照上传就行了。那这个地方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时效性，对吧？就是你不能这个超出了时效之后你再去报案可能就不行了，所以一定要去及时的去报案，我觉得主要注意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到节目的最后啊，来和二位嘉宾探讨一个观念的问题。其实我当时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还挺难回答的，我听听二位的那个有来自业界的建议，有来自学界的思考啊。就是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呢，他的收入不算特别高，所以相当一部分人呢更想把每月这个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来攒下来，而不是说去花钱买一份短期内看不到任何收益的这样一份保险产品。那也有个别观点呢，他认为保障就应该优先于储蓄，就应该先保障自己不出事，再来我们来展望未来怎么发展的这件事儿。好，那二位怎么看这个观念的问题？杨总先来吧。
2: 首先我认为储蓄和保障并不矛盾啊。从这个收入有限的这个新市民群体而言，我觉得他买一个低成本的基础保障是他守住储蓄的防护盾，保障优先才能守住他的储蓄。因为对于这个新市民群体来说，他收入相对来说担保抗风险能力弱，那一场大病一次工伤其实是会卷走他的很长时间来说的这样的一个储蓄。大家都会有一个意识觉得，哎，我很想存钱，但往深处去揪，大家为什么有这个我必须要存钱的意愿，其实存的钱就是为了抵御一次意外，一次工伤，一次疾病带来的这种大额的支出。那所以如果能有一个小额的支出就能够降低你在这块的风险的话，其实是比你就是辛辛苦苦存钱更来的有效果的。而且你永远不知道疾病和意外哪个先来，这个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1: 学会用工具，用杠杆。
2: 对，所以我们觉得只存钱不买保障，它其实就是被动去扛这个风险。咱们还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1: 好，院长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我的这个观点呢，其实跟杨总是类似的，就是长期来看，其实这个保障和储蓄它俩之间是有机统一的。那我保障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防止这个发生意外了，发生重疾了，我有钱去克服这个事情。那我进行储蓄的目的是什么？我储蓄的目的也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对吧？生病了，小孩上学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了，我可以有实力去解决。所以他们两个呢，其实长期来说，他俩是其实是不矛盾的，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整体。但是短期来说，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冲突。比如说，我就10000块钱，是来买保险还是储蓄？其实这个问题呢，它其实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问题。一种重要的风险管理方式呢，叫自保，自己保障自己。其实储蓄这种方式呢，它就是自保。假设我有10000块钱，那我的最高的保障水平就是10000。那保险的话呢，是他保。就是大家一块保，是一个互助，对吧？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一个互助。我这10000块钱里，我只要拿出100块钱来，我可能就能够保障10000元。如果出现了这个风险的话，我100块钱我能够保1000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

0: 买保险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划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保险呢，保障呢，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优于储蓄的。所以我觉得刚才咱们说这个先保障啊，还是先储蓄，它其实它的思路不是说二选一，它其实是一个叫这个平衡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财务规划的问题啊。你可以用这个少额的钱，100块钱的去买一个普惠保，对吧？把我的风险补上了，这个100块钱就能够保障上百万。对吧？这个呢肯定是非常的这个划算的。那剩下的钱呢，我可以去在我的这个财务范围之内，我可以去储蓄。
1: 那我们也希望带着大家能来认识保险，了解保险，然后呢结合自身的情况来买对，不要买错，还能有效的理赔，用得好保险。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王立征，谢谢院长。也再次感谢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立平，谢谢杨总。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实现智能制造，我们要立足大局，把握大势，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发展。要坚持创新，补足短板，稳步推进，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克服拖延，建立长期好习惯，一定要靠过往的成功经验、严苛的自律和坚定的目标，但自己可能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其实啊，事实并不都是这样。很多时候你不用追求一步到位，从微小、轻松、清晰的小事入手，持续稳定推进，或许就能够慢慢地拉开成长差距，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高效前行的路径。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微小起步，稳定成长。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两分钟规则》，摘自《掌控习惯》一书。计划做出改变时，你会抑制不住的异常兴奋，一时头脑发热，就容易导致贪多嚼不烂。对抗这种情况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两分钟规则，也就是当你开始培养一种新习惯的时候，它所用的时间不应超过两分钟。你会发现几乎任何习惯都可以缩减为两分钟的版本。每晚睡前阅读变成读一页书，整理衣物变成折叠一双袜子，跑5公里变成系好跑鞋鞋带。这样做的思路是让你尽可能容易地培养习惯，这是一个强大的策略，因为一旦你开始做正确的事情，继续做下去会容易得多。一个新习惯不应该让人觉得是个挑战，接下来的行动可能具有挑战性，但是最初两分钟应该不难。你想要的是一种入门习惯，它自然会引导你走上更有成效的道路。人们经常认为读一页书是小事一桩，但此处的重点不是读一页书，而是把握住萌芽的习惯。你首先要确立一种习惯，然后才能不断改进它。如果你掌控不好养护习惯幼苗的基本技能，那么就不大可能把握好与之相关的细节。不要指望从一开始就培养一种完美的习惯，要脚踏实地，连续不断地做一些简单的事。你必须先标准化，然后才能优化。一旦你学会了呵护习惯的幼苗，前两分钟就只是启动正式程序的仪式而已。这并非为了更容易培养习惯才删繁就简的举动，而是掌握一项困难技能的理想方式。一种程序的开始阶段越是仪式化，你就越有可能实现注意力高度集中，这也是做大事必要的状态。当你养成了习惯，并且每天都有所表现，你就可以将两分钟规则和其他习惯塑造的技术结合起来，将要培养的习惯向最终目标扩展。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微小起步，稳定成长。很多朋友总是被拖延症困扰，明明任务不难，却始终跨不出行动的第一步。心理学上将这份行动鸿沟称作执行间隙。那么如何克服执行间隙，轻松开启行动的第一步呢？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弱化用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感觉自己做事永远在拖延，无论是写论文、赶工作、准备搬家这种大事，还是打扫卫生、整理衣柜、随手洗一件衣服这样的小事情，明明做起来没有那么难，但你就是动不起来。用专业一点的词来形容，这种想和做之间的距离叫做执行间隙。拖延症患者就是做事的执行间隙太长，永远在准备，心理准备、环境准备、设备准备等等，直到最后再也无法激发自己的执行力。那么有没有办法克服拖延症呢？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多实践弱化用词。弱化用词是一种降低任务压力的自我对话方式。任务越紧迫，我们就越容易对自己下达命令。比如，我一定要写完报告，我必须开始学习。这种话听起来像是在激励自己，但是这种强制性的语言反而会让人更紧张，难以开始行动。所谓弱化用词，就是在面对繁重的任务时，多使用一些轻松的言语。比如把学习描述成先随便看两分钟，把写论文想成先新建一个文档，把做幻灯片想成先挑一个合适的模板。社会心理学认为，语言是有强度的，绝对化、情绪化或者带有强烈评价意味的词语很容易引起情绪紧张，而可能、一点点这样的词语能够有效减轻心理负担。弱化用词的表达并没有改变任务的实质，却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这种安全感自然让行动变得更容易。在当下社会的竞争环境中，许多原本中性的词语，比如学习、工作、求职等，被赋予了沉重的社会意义。成功与失败、内卷与躺平、评价与绩效，于是呢，这些词语一旦被提起，就不只是一个任务指令，更像是一个捆好的压力包袱。这些呢，都会强烈地作用于我们的大脑，触发高度的警觉和强烈的情绪反应。因此，当我们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开始找工作，今天必须完成论文”时，大脑听到的并不只是行动指令，它还会感知与这些任务相关的社会意义和潜在威胁，比如失败的风险、被比较的焦虑、被评判的恐惧等等。弱化用词的核心在于它削弱了任务的社会意义，绕过那些可能会引起不适的词语，让任务重新回归中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弱化用词不仅仅是一种说话方式的变化，更是一种重构认知的练习。当我们习惯性地使用我必须、一定要等等表述的时候，它们反映的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高要求，更是我们内在思维的僵化。而我先随便试试这样的句式，则更像是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这件事不是威胁，它允许尝试，可以改正。心理负荷减轻之后，大脑的回避机制也不再被激活，我们甚至还会发现那些任务也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动起来，一切都会慢慢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练习弱化用词吧。首先，把命令式换成尝试式，比如把今天要写完年终总结换成来看看今年都做了些什么，把今晚一定要恢复运动换成先拉伸两分钟吧。 第二，从结果导向变成过程导向，把我要写完论文换成我来理一理思路，把得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换成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第三，多使用中性词语，比如把我写得太差了换成这只是初稿，把我不行换成我还在探索阶段。第四，把绝对词换成弹性词，比如呢，把我永远学不会这个部分换成这个部分我还没有掌握，把我不能出错换成我尽量注意一下。相信很多有拖延症的朋友都明白，我们怕很多东西，怕失败，怕不够好，怕做了发现自己不会做，所以才会下意识催促自己，时间来不及了，今天必须完成。但有的时候，轻轻地开始，简单的尝试，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结果。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微小起步，稳定成长。当下职业转型已是职场常态，不少人想跳出固有赛道，却苦于找不到起步方向。下面我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是《转型之路》，或许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作者曾颖，摘自《升维思考》一书。很多职场人会面临换工作的情况，有时候是自己想换，有时候是不得不换。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易变性的当下，职业转型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这里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是职业生涯四看。职业生涯四看是一个帮助你全面了解自己职业发展方向的方法，它要求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检查自己的职业生涯，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工作中的各种可能性。具体来说，职业生涯四看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向上看，你可以成为本领域的管理者或更高位者。什么是更高位呢？大多数人容易理解为同一职能的更高职位，比如专员、经理、总监的职业发展之路。其实向上看还包括向行业、公司更核心的资源、能力靠拢。我的前同事雷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在外企，她还是一名普通的 HR， 她就敏锐地觉察到人力资源部门就是企业的人才培养基地， HR 更核心的能力是内部培训，所以她决定成为一名优秀的内部培训师，并且获得相关的资格认证。这个决定让他不仅掌握了工作的核心技能，还帮助他实现破圈成长。他加入了一个学习圈子，里面的人都是比他职位高很多的管理者。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拓宽了视野，也提高了能力，还结识了很多贵人，实现了快速晋升。第二是向左右看。你可以尝试了解和你工作相关的其他职位，看看能否进行技能迁移，这样你可以保留原来的优势，同时还能有新的突破。我之前监管销售团队，这和我原本的人力资源工作看似一点都不相关，但我发现人力资源工作中的沟通和理解能力对销售工作同样重要，这些技能帮助我快速适应了新岗位。还有一位以前从事财务工作的同事转来我们人事部门，他依靠对数字的敏感性和对业务的理解能力，成了一名出色的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也就是企业派驻到各个业务或者事业部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这说明不同岗位之间的能力可以相互转化。第三是向内看，你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技能，争取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达到更高的水平，同时也可以深入挖掘自我，找到真正热爱的事情。我的朋友雷塔曾做了十几年外企医药行业的市场部负责人，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就决定离开公司，开始自己的新事业。现在他过得既自由又富足，但如果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换工作，只是为了逃避现在的麻烦，那一旦遇到新问题，你可能会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第四，向外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市场的需求，尝试做一些副业，这样既能探索新的可能性，又不会冒太大的风险。你可以在保持稳定收入的同时，通过副业测试自己对新领域的适应性。重要的是选择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行业，这样你的努力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 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单纯的努力更加关键。比如我在综合考虑之后，在本职工作之外尝试做职业生涯咨询师和教练，以及写书，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测试。成为自己是一种最深刻的自我实现，转型的目的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有人问我，我已经一把年纪了，还能转型成功吗？有人对我说，如果是主动转型，心态就会好，被动转型，心态可能就会崩溃。我要说的是，你要记住，人生拼的是总和力。转型之路注定充满艰辛，但穿过暴风雨后，你将不再是原来的你。转型不仅仅是换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改变你的想法和态度，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转折点。当你恐惧、犹豫的时候，你可以记住这句话：人生的转折点就像一道道曙光，让我们从过去走向未来，从无知走向智慧，从平凡走向伟大。

0: 盛夏时节，暑期消费旺季如约而至。从繁华都市到特色小城，从线上平台到线下商圈，一场以清凉、文旅、体验为关键词的消费盛宴正火热进行。依托国务院批复实施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市场供需双向发力，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涌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带你沉浸式感受火热的夏日经济。
1: 褪去白天的燥热，夜晚成为大众休闲出游、消费提质的黄金时段。夜间消费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动能。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今天请听第二集：夜间消费火热，烟火气里迸发新动能。暑期以来，夜间时段成为消费释放的关键时段。全国各地强化文旅赋能，推动业态融合，让夜间消费既有烟火气，又有新内涵。我们来感受一下下面的场景：夜幕降临，江苏丰县文博园南广场灯火璀璨，一场主题为“汉风拂夜”的文化盛宴在这里举行。众多城乡居民与游客驻足体验，参与古诗对答、趣味闯关等互动，就可以获得仿古汉风银票，在市集摊位享受无门槛抵扣消费。这种观演、互动、消费一体化的模式，将游客的旅行计划从看场演出拉长为演出加市集加美食的完整夜间消费行程。丰县居民王女士说，傍晚凉快了就带孩子出来逛逛，有演出看，有非遗体验，还能吃点特色小吃，一晚上过得特别充实。王女士带着孩子看完汉乡归歌情景剧，又用互动迎来的汉风银票兑换了反手烧饼和条边工艺品。我们看到县域夜间消费走出了特色化路径。江苏丰县依托汉源文化底蕴，打造夜文博品牌，每周五六日晚间推出惠民演出与非遗市集，创新潮流沉浸演绎加传统文化展演的模式，推出汉风游戏等新玩法。江苏省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将省级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县域，支持丰县构建文化演绎加非遗体验加夜间消费三位一体模式，还联动宛鲁毗邻地区开展文化共建，放大夜间消费的辐射力。除了特色化之外，城区夜间消费还向多业态延伸。你看，暮色之下，江西萍乡市安源区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华灯初上，非遗唐画艺人手腕翻飞，唐香升腾，勾勒出夏夜消费的火热图景。不远处的萍乡天虹购物中心，餐饮门店前排起长队，零售娱乐业态迎来客流高峰。为了这口麻辣鸭头，等半小时也值啊！刚从武功山上下来的游客赵先生，拖着行李箱也要先来尝一口地道的安源味道。随后，他来到润达国际购物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夜市更是人头攒动。艾灸、推拿、养生茶饮体验摊位前排起长队，将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安源区依托商业街区、特色商圈，不断丰富夜食、夜游、夜演、夜购、夜娱五大业态，打造多点开花的夜间消费圈。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里，莲花血鸭等本地美食与文创雪糕、挪舞文创周边相得益彰。凯光乐园梦幻奇妙夜推出灯光秀、童话剧等夜间演绎，一张门票覆盖全天游玩。为了拉动夜间消费，安源区持续发放辣红安源消费券，联动线上生活消费渠道推出夜购满减活动，叠加文旅惠民卡福利，让夜活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当前夜间消费正从传统的餐饮购物向文化、健康、演艺等多元领域扩展。行业消费大数据监测显示，地方赛事有效激活城市第二现场消费，江苏南京、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北武汉、湖北宜昌等地夜间餐饮休闲娱乐业态同步升温，赛事流量加快转化为夜间消费增量。线上旅游消费统计数据显示，上海、陕西西安、山东青岛等城市依托动漫展、旅游演艺、国际啤酒节等活动，七月中旬过夜游客量位居全国前列，夜间文旅消费成为拉动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这个暑期我们看到各地各部门都在深挖夜间消费潜力，整合商圈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供给，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在推动文旅休闲业态深度融合的同时，也在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经济焕发新活力。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4: 其实我在读的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
3: 嗯，
4: 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3: 对，
4: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3: 对，
4: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呀，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3: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5: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第一本达尔文传记，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它以它的物种起源为主的六部著作它全部都讲到了，它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3: 对对，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5: 对
3: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4: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 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
3: 嗯，
4: 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叫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
3: 嗯，
4: 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呀，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我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3: 对，
4: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3: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5: 觉得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温暖，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3: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5: 是
3: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读者来说，会不会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馆长，
4: 很多人第一印象总以为达尔文是科学家，
3: 对，
4: 其实达尔文从来没说自己是科学家，在他那个年代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主流，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内其实也很少有真正去把达尔文的一些思想也好啊，或者他的认识充分的去给社会公众去解释，其实说白了国外也没几个人知道啊。你别看英国，英国也搞不清达尔文是干嘛的，你问10个年轻人8个也不知道达尔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生活，
5: 对，
4: 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是羡慕死，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 是吧，小猎犬号也叫贝格尔号，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去周游列国呀，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离开你这个城市，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 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物，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去亚马逊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诸如此类。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像达尔文一样生活，去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从别的物种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什么，去看大自然是什么，去看人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达尔文离我们很远，他1809年出生的，但是你想，达尔文在，22岁，31年，1831年是吧？
5: 对，
4: 做的贝格尔号 Beagle， 然后小猎犬，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传到后来出书，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5: 28年
4: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
5: 对，
4: 你想想，
5: 而上传就3年，
4: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下就一蹴而就，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是的，而且是需要像达尔文这种花长时间的去探索，反反复复的，而且你想他周游世界都不是1-2次啊，当然他也有钱，他家里条件也好，他也算贵族了，也算有钱的了，你虽然不能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去格拉帕戈斯去观察那些象龟，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好多鸟类，好多的昆虫，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生活在你的周围啊，
3: 对，
4: 你完全可以像它一样做一些观察，
3: 对
5: 对，
4: 做一些比较，做一些发现，寻找一些乐趣，
3: 对，
4: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3: 没错，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他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一些改变，
4: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3: 对，是，
4: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
3: 对，
4: 你按着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确实实啊，它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因为你看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多生多养，你从这个理解啊，达尔文当年可提倡的是生物演化首先过度繁殖，大量繁殖，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过渡到一定阶段，竞争太大，所以这里边你反观一下，其实跟达尔文讲的很多东西还是相符合的，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东西呢还确实切点边儿，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达尔文，所以我觉得好就好在这样的一个书，它就是让达尔文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去在那个时代怎么去看待他，对，
3: 真好，谢谢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5: 小迷妹真的都入神了，
3: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4: 荣幸荣幸。
3: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5: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 但是达尔文他是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3: 物种之眼，
5: 对。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我觉得我个人有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这一生无需，需是必须的需，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刻苦的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3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呀，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3: 谢谢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它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4: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啊，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这种图文并茂啊，这个整个版式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5: 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苗老师除了他的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然后里面很多他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他在表达达尔文，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伦敦的街巷他到处去看，就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他很开心，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3年的成果跟大家分享，就对于达尔

0: 龟，他看了以后，就是他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他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他根本就翻不动，他们五六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证明50年前它就这么大了。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它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
1: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 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你怕与不怕，他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2: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其实你就像达尔文一样，你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这个是最根本的呀。AI 永远不能说像达尔文似的，达尔文可能要去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见到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去摸它，他去把它的龟壳翻过来，看到那上面的年代，那这 AI 不能替代啊。所以这种体验，那肯定还是靠你自己去像达尔文一样走到某一个地方，看到某一样的景观风景，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包括他可能听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他能够闻到的花香。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 它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它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1: 对对，
2: 是你自己的吗？
1: 对。
2: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1: 对，
2: 或者是他人的，
1: 没错，
2: 它永远不是你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1: 对。
2: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1: 对，
2: 你去有所感悟，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去观察自然，去多识万物，最终达到一种自由自在，完成一个人的一更高的境界。
1: 对，
0: 我来之前我试图让 AI， 我说你帮我从这个物种之眼里面所有苗老师引经据典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1: 啊，胡说。
0: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苗老师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他不会犯错。
1: 对。
0: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1: 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 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去感受达尔文留

0: 给我们的那个丰盈的精神世界。
1: 谢谢两位。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

0: 天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易莲。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张鹏和离任河道总督，康熙30年的治河大业终告完成。然而紫禁城的深宫之中，另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这就是九子夺嫡以及围绕在他们身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康熙一生育有35个儿子，成年者有20人，其中9位皇子卷入了那场持续多年的储位之争。这场风暴的种子其实早在康熙14年就已经埋下了。康熙13年5月初3，二皇子胤禛降生在坤宁宫。然而喜讯之后，紧接着就传来噩耗。胤禛的母亲，康熙的结发妻子孝成仁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胤禛的当天因难产去世，年仅21岁。赫舍里氏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他一生最爱的女子。她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领侍卫内大臣噶布腊之女，后来权倾朝野的所相索额图的侄女。康熙和她的婚姻是一场政治联姻。康熙4年，12岁的康熙在祖母孝庄的安排下迎娶了赫舍里氏，以此来拉拢索尼家族，制衡鳌拜。但是这场始于政治的婚姻却结出了深厚的感情。史料当中对赫舍里氏的记载乏善可陈，清史稿当中甚至没有一字啊描述他位居中宫的表现。你们怎么看赫舍里氏做皇后的这近10年？
5: 开始说的他是政治联姻，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基本主线，因为一切都围绕这个。事实上等我们将来讲到康熙最后临终，我们会发现他这一生的一条暗线就是赫舍里氏家族。无论是这个皇后，是这个太子胤禛，还是索额图，赫舍里家族他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贯穿了康熙开始联姻之后这一生，直到他临终还受到这个的困扰啊。一般的政治联姻只是起一段的作用，他这个这么一个圣主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赫舍里家族的这种影响或者叫遗留的这东西都在，这意味着这次联姻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它其实已经关系到康熙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康熙4年左右进入的婚姻状态，这个时候为什么敏感？我们知道孝庄一直要满蒙联姻的，这一次孝庄居然放弃了原来坚守的要跟科尔沁进行血盟的这种惯例。我们回想他跟顺治之间为这事儿争夺这么激烈，这次居然放弃，为什么？有更危险的事儿。正好是在康熙4年的时候，四辅政大臣原来盟誓的这个蜜月期过了。鳌拜开始显示出这种骄横之心，孝庄在这个时候急需跟索尼、跟正黄旗建立这种关系，而且这一次的婚姻让康熙非常快的就亲政，然后非常快的在赫舍里家族的索额图为代表的这个力量的帮助下，把鳌拜就给清理了。他的作用在这儿，所以康熙当时12岁，咱们说婚姻哈，那时候恐怕还不知道这种恋情。或者叫这种男女之间，他首先咱们说他从小是一个自我成就型的人格，非常守规矩，对皇权非常在意，首先他也认识到的是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赫舍里这个人显然他有非常强的个人素质，他这么受到康熙的这个重视啊，这居然没有他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代表他在后宫他的这个淑贤的这种风格 应该是能看到的，没有任何说感动了康熙，感动了孝庄，但康熙对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他首先携着是政治资源，然后他自己对康熙恐怕还起到了对一个八岁丧父九岁丧母的一个皇帝起到了这种家人的这种亲情的抚慰。
3: 而且这个时候要知道上面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在，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5: 对，
4: 无功无过这个其实特别显示个人素质，而且在那么小的年纪。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政治的环境和局势之下，他如果没有特殊的被记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一定代表了他首先他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然后第二就是他的情绪相当于我们说中规中矩和服从规则和功能性的这部分肯定也是相当的厉害的，
5: 本分，
4: 然后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灵活的变动和处事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分寸感，它应该是非常好的。
3: 和历史上诸多政治联姻不同啊，赫舍里氏和康熙的感情非常好，他们是同龄，赫舍里氏比康熙大3个月，所以说成婚的时候不过12岁。刚才我们说了，她在位居中宫，作为皇后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符号。那你们怎么来看赫舍里氏作为妻子对康熙近10年的陪伴？
5: 首先我们说随后说的这个胤禛，他是二子，就这个之前赫舍里皇后还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夭亡了，当时康熙前期这个皇子皇女夭亡的这个几率极高。你看就是康熙，首先咱们此前讲康熙的时候讲过，他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培养环境内，然后有一种这个比较特殊性的情况下最后登基做皇帝，但是丧父丧母比较早，一直跟着孝庄，然后外面还有辅政大臣的压力，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完美成就型人格，这些都决定首先他对于感情，我们说他是有人情味的，他对于感情其实也异乎寻常的执着，包括他对孝庄，包括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悲痛，包括对赫舍里氏，有人甚至说啊，赫舍里他的这个情感的这种陪伴可能比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家族的政治力量对康熙的作用更大。为什么呢？康熙那时候在深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没有太多的这种对外接触，赫舍里氏的到来呢可能弥补了他青少年时期性格不完整的一部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到废太子的时候还做梦梦到皇后。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人说这个赫舍里啊是康熙的叫生命原坐标，他的各种事儿，你只要导因，他的许多重大事都能导到这个赫舍里的这个身上。那你就想想这个人，他相当于也是部分的融入了康熙成长的这个印记里。
4: 而且少年真情嘛，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我们现在你在想都是很多人对初恋为什么念念不忘，其实原因是在那个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客观来讲人的心理防御还没有发展那么完全，其实还没那么的社会化和没有那么的成人化，那那个时候所有的情感流露它都很原始，然后也都很真切，而在那个年龄我们建立的这个情感关系，大家就会更觉得它是安全的。赫舍里其实他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真的说让康熙感觉到安全和托底的一些情感互动和信任感，那自然他就成了他的一个心锚的存在，就是我所有的安全的依恋的感受和我需要平复情绪的港湾我就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那他们后面走就是往后走和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看到康熙其实也会把他视为一个朋辈或者是一个战友或者是一个同伴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在支持自己的这个大后方的。
3: 而且这个时候利益最一致。
5: 对，
3: 他如果活的时间再长一些，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事情掺杂进来了。
5: 对，就这个时候他们俩也是战友。另外补充一个，康熙应该是没有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他妈妈应该只生了他一个。你想就这跟皇太极性质一样，他对于这个另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寻求是很迫切的，所以正好这个时候赫舍里出现了。
3: 赫舍里氏的离去让21岁的康熙悲痛欲绝，他将对妻子的感情倾注在了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康熙14年12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册立不满2岁的胤禛为皇太子，这是一个打破祖制的决定啊！此前的清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先被立为太子然后才当上皇帝的，皇位继承都是宗室会议讨论的结果。康熙不仅破了这个例，还在胤禛尚在襁褓之时就给了他储君之位，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康熙在胤禛不到2岁的时候就立他为太子，这个决定啊，除了对赫舍里氏的感情还有其他的考量吗？
5: 那作为像康熙这样的一个雄主，其实在登位早期就体现出了这种博大的政治智慧，或者叫帝王心术。他做这么一件挑战祖制的事儿，一定是有很多的理由的。当然这个情感这块首先是很重要，因为赫舍里实际上是在生完孩子当天就去世了，所以康熙一直认为胤禛的这一生是他妈用命换来的。所以后来到最后废太子的时候还说他叫生儿克母，就预着在康熙心中其实赫舍里的皇

0: 后的位置比胤禛恐怕更重要，很多的感情是来源于他妈妈，这肯定是有这种弥补的心态啊，或者叫遗憾的心态啊，或者叫白月光，反正各种心态吧。但是这么大一个这种叫帝王社稷体制相关的，它一定更主要的不是情感。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时皇子夭亡率很高，以康熙的这种智慧，他应该知道有可能立完之后就出现问题，这种立皇子跟社稷的这种叫象征性是极其相关的，它是皇权的象征。那你立 立完了突然如果出现意外，这事儿是很有问题的，那他还敢，恐怕当时有不得不进行的选择。首先我觉得可能猜到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好康熙十四年，是这个三藩起来的第二年，两年多，最艰难的时候，最吃紧的时候，这时候康熙要派大量的像乐尔锦啊这种宗室的出去带兵，那康熙首先要有一个姿态， 就是我的皇权的这个位置不可能你们出去以后像原来一样功劳大了将来八分推举，你们功劳再大也是臣子，我已经全套按中原的这个嫡长制，所以你们功大可以赏，但不要觊觎皇权，意味着我从现在开始在继承权的这个问题上全面套用中原礼制，至于原来八旗的军功啊 推举啊，我告诉你们就死了这条心，这是从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到这时候必须对这件事有定论，这是第一个。第二，恐怕当时确实很危险，当时因为实际上三藩刚起的时候，他的这个叫进攻的能力是很强的，一直就是短时间内南方几省相当于就被他有效控制了，恐怕康熙也做这个备案，万一他自己出现问题，比如有没有刺客啊， 有没有其他的势力在内部进行运作啊，那他首先也用这个作为安定社稷的一个备案，因为从随后看他立完皇太子就开始给皇太子各种异乎寻常的甚至于制的这种权力啊和待遇，恐怕就是预备着说一旦他这面出现意外，给予他的这个力量能足以支撑他继承皇权。另外当时的这个三藩最艰难的还是在南方，
1: 他的这个举动也是向南方世子来示好，你看我现在用的全部都是儒家的，也有这个，对，连立嫡立长这都是中原的礼制嘛。
2: 听起来就觉得康熙其实他的整合度好高啊，就是你看他的那个权力帝王之术和他个人的情感，他真的在里面微妙的找到了一个平衡，他既能够立住自己的那个很有人情味的那一个人设，同时又能够去找到一个自己政治上的立足点去把它推出去。
0: 我觉得人情味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百姓来讲他们对帝王是很容易有好感的，但是从政治角度上来讲他又需要刚好找到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和一个切入点。
3: 我非常同意他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之所以敢这么毫不顾及风险就做出这种挑战组织的事儿，因为他恰恰在皇权社稷理念和个人情感理念找到了相合的地方，就我立胤禛为太子既符合皇权巩固的需要，符合进一步边缘
1: 八旗的这个必要。第二个呢，又对已故皇后有这种追思和情感，这两个加到一起那就意味着我做这件事毫不犹豫。胤禛一出生就失去母亲，确实非常不幸，他也因此得到康熙更多的恩宠。但是啊，当时众多皇子即便生母在世也没有办法共同生活，这就是清廷的抱养政策，身份低微的妃嫔不能够亲自抚养皇子，很多皇子一出生就要从生母身边抱走，交由乳娘或者是位分比较高的妃嫔来抚养。 比如说大皇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因为当时宫内天花流行，就被送出去交由大臣来抚养。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是由康熙的第三任皇后抱养，也就是佟国维的女儿佟佳氏。八皇子胤祀一开始由惠妃抱养，后来呢也是由佟佳氏来养育，而惠妃是大皇子的亲生母亲。 五皇子胤祺由仁宪皇太后抱养，淑惠太妃抱养的是十七皇子，而苏麻喇姑抱养的是十二皇子。清廷这种抱养现象啊，给后来复杂的夺嫡局面哈带来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0: 首先说我们说这个抱养制是一种叫无奈下的选择啊，其实原来咱们说这个渔猎，东北他们原来在关外，渔猎民族的恐怕就有这个谁出去征战啊，渔猎小孩就放到兄弟啊什么，所以当努尔哈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努尔哈赤他往自己的是抱的多，比如说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啊什么，虽然是舒尔哈齐的儿子，但从小是跟着努尔哈赤长，这就是人家这种叫渔猎民族恐怕有这种特点。入关以后，这个叫代养 从顺治开始这个变得异常的多，这个跟原来有变化，主要就是天花。天花让满清入关以后大量的高层出现这种死亡夭亡的情况。我们说从顺治开始为什么抱养就变多，顺治好像八个皇子有四个就夭亡了， 六个女儿好像有五个夭亡。你看这种夭亡率，到康熙我们说胤禛是皇长子，其实他前面有四个，他是皇五子，你就知道这个夭亡率很高。所以最开始康熙还没开始大范围接种这个防天花的人痘，没这个之前，他的孩子大量的都送到外面代养，甚至外面的臣子家、内务府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下人家，因为你不送出去，恐怕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夭亡，这个就是分散点，别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从顺治到康熙是因为无奈，所以进行这种代养。当然这个代养因为小的时候，你无论是在宫内代养还是送到大臣家，肯定你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之间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后人解释为什么皇四子跟十四阿哥两个人是异母同胞，但是关系不近，十四阿哥一直坚定地站在皇八子这边。为啥？就是因为皇四子原来是皇后在宫里养，然后康熙也是这么说，说四子我从小就养，因为到胤禛以后慢慢的代养变少了，是他自己亲生妈养的时候多，所以雍正的妈对雍正也不太好，雍正自己也很郁闷，原来是无奈之举。但你毕竟小孩的这种关键期，你跟谁一块长大，往往你的感情啊，甚至部分的这种性格就受到谁的塑造。
2: 对，这就产生一个很天然的矛盾，就是你的血缘和血亲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伦上面不能够避免的东西。但是呢，你的养育之恩，包括你可能在养育过程之中受到的那些人格层面的影响，它又会带到你未来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就使这个局面更复杂了，又充满了更多的矛盾。
1: 从胤禛被册立为太子的那一刻起，康熙便开启了一项长达30多年的帝王养成计划。他曾经说啊，自古帝王都是把提前教养储君作为国家的根本，我就担心这个皇太子不深通学问，所以我是孜孜在念，耳提面命，从小就勤加教督，训以礼节，一天我都不敢松懈。胤禛在13岁的时候才正式出阁读书，在此之前呢，他的学问功课都是康熙亲自教导。康熙创造了一套复讲制度啊，就是自己讲解经书，再由胤禛复述，如此循环。康熙这套教学方法啊，堪称古代版的费曼学习法。理学名臣汤斌曾经在给家人的信中感慨啊，说自古以来帝王教育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胤禛虽然很聪明，天资聪颖，对于他所要背诵的书籍，看几遍就能够准确的背诵，但是康熙仍然要求他每天必须背足120遍。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设置的这一套学习方法？
0: 简单说就是这个复述也好，让他背120遍也好，这个不只是学知识，是在整个复刻人格。这个我们讲康熙的时候讲过，康熙这个帝王按他自己和孝庄是吧，就是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后训练出来的，所以他既往的学习经历恐怕让他认为圣主是能这么教育出来的，不是什么天赋，所以他把他原来的经验用到了儿子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知道当他立太子，特别是2岁开始就立太子，意味着他完全颠覆了原来满清的传统习惯。那原来满清是不立继承人的，至少像游牧也好，像渔猎也好，要立也是立少，也很多都是立少，所以你既然敢这么快的就立太子，原来你父亲也没敢啊，皇太极也没敢啊，你为什么敢？有的后面分析说胤禛后来出了各种问题，首先就因为他压力太大，他被立为皇太子的这一刹那，8旗的军工集团，原来的旧贵族就把他视为比较针对性的这个存在，康熙给他的书也是45经，然后当老师的也都是像汤斌这样的大儒，那人家原来不是啊，8旗是谁拳头硬谁军功大，最后背了推举啊，8分推举，特别是下五旗啊，这时候下五旗对这个极其不满，就凭什么你代表上3旗，然后你就能成为未来国主？所以一开始胤禛就面对这种就军工集团对他是有针对性的。第二就是在他此前是康熙亲自教，为什么？不是教他知识，康熙想把自己复刻给他，你先学我这个人，你像我这个人之后你再学这些知识才能学会，所以不厌其烦的让他背诵，让他模仿，就复刻嘛，就让他模仿。所以康熙在这块他有这种此前成功的经验，所以他非常迫切的希望把我这套经验传递给皇太子，未来一旦出现各种情况，他成为皇权继承人，他能像我一样。
2: 但是其实这样的养育是有一点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像小朋友的这个正常发育是先发展依恋关系，也就是说他先建立安全感和情感的满足之后，他才建立和发展功能性的部分。就是爸爸其实常常承担的是那个功能性教育的部分，包括适应规则呀，包括怎么样向外探索呀，和人打交道的边界怎么样，然后去迎接挑战，爸爸的功能通常是这样。那他在缺乏母亲的情况之下，父亲过早介入了，那就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看似

0: 这个孩子学会了，但就像李青老师说的那样，它其实是复制，它不是说原生生发出来的一种被激活呀，或者是我自主性很强的一个状态，而是它被强行的安进去了一个它爸爸的人格的复制版，然后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制的情况之下再重复这个东西。
1: 除了自己亲自教，康熙还亲自为胤禛挑选了当朝最顶尖的学者来指导他。清史稿记载，大学士张英、李光地、熊赐履都曾经做过太子老师。胤禛入阁学习之后，汤斌、耿介等名儒相继加入辅导团队。胤禛六岁的时候，康熙特地在紫禁城为他建造玉庆宫，专门来供他学习和生活。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又将园内的无意斋赐给胤禛读书。无意二字出自尚书，取鞭策勤政，不要嬉闹游戏的意思。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打造的专属空间？这样的专属空间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对权力和责任的认知？要知道玉庆宫建立的时候，那是清廷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平三藩仗还在打，而且当时地震种种可以说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清廷的财务是捉襟见肘的。
2: 无论是这个玉庆宫也好，还是无意斋也好，这个跟康熙立这个太子一样，都是此前没有过的啊。就是原来清廷对皇子要求很严，早晨早起都是在一起，大家在一块儿学。那给胤禛，给他独立的这个空间，从六岁开始再到十三岁，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皇储的地位拔高到其他皇子之上，这个符合他立太子。要不你何必立太子呢？都是皇子，肯定也受到尊重。而且立完太子以后，让索额图定的那个太子遗嘱就是，到重要节日对皇帝是三叩九拜吧，对太子是两叩六拜，就是这种就王以下诸大臣，就意味着他在这个时候诚心诚意的要把皇储抬到跟皇权差不多并列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一旦出现问题，皇储能够全面承担皇权应有的作用。所以你看他就做的这些，这样的话就让他跟其他的皇子一块学习的机会就变少，几乎就没有。然后康熙自己去教，那就是康熙在教胤禛的时候并没有教其他兄弟，他教其他兄弟的时候胤禛恐怕不在。这个好处就在于他符合康熙初年面对的情况，就是我要全面的把旧八旗的这套军事贵族的这个政治体制变成中原的嫡长制，以利于权力的这个稳定。所以皇太子一立，你们就要像尊重皇帝一样，稍微弱一点要尊重他。但是次要的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皇太子小的时候妈没了，然后兄弟姐妹又没有这个日常在一起交流的这些机会，然后你又急得让他复刻你原来的样子，你这种人是不是有部分天才啊？所以
1: 而且把他的权势抬得特别高。
2: 对啊，就是抬得越高，咱们说原来下五旗的这些军事贵族越在考虑这个问题，就你将来要干嘛，我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受到侵蚀，各种问题都有。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正面理解，既然你皇帝对皇储这么尊重，我们走他的门路也没错啊，你也希望他能够受到拥戴，我们有一部分的这种后路也好，政治资源也好，就投他呀。这就是后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你给他抬高了，就意味着我们这么做是合法，但其实不是。所以你看胤禛一方面被抬高，一方面给他的学习压力就是你要像我一样，不是别人家孩子，是你爸，你必须得像我，跟你同样大小是这样，你必须这样。然后大臣一表扬你我还高兴，
1: 你必须不能是别人家孩子，只能是我们家孩子。
2: 因为你是破天荒的，这个你看各个宗王对你多不满意啊，爸爸为了把你立为这个太子抵挡多少压力。第三个，没有兄弟姐妹，那你让他依靠谁？就是他在童年的时候你让他的感情寄托，康熙希望他把感情都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显然咱们按现在的这个，对父亲就是对父亲，对恋人就是对恋人，对朋友就是对朋友，不可能。你康熙再伟大，你也不能要求你的孩子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射到你的身上。
0: 是这样的，你看造成了一个小孩子对权力认知的一个扭曲，是他看不到自己所在位置之外的东西，然后他也缺乏了去了解那个真实平等关系，或者是其他人视角，或者是下属的视角的一些心理活动，或者是他们的内心的一些思考方式，其实变得对权力的认知是比较狭隘的了，
1: 就对权力的认知会有错位，
0: 对，
1: 也缺乏同理心。
0: 是
1: 康熙不仅为胤禛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在皇太子胤禛的教育方面，康熙可以说是倾尽全力，不仅为他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是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他坚信一个合格的储君不能够只关在书房里读圣贤书，必须要走出去看江山，识民情，练胆魄。因此胤禛在很小的时候，康熙就把他带在身边，短途有围猎，长途有巡幸，几乎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康熙21年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回盛京祭祖，9岁的胤禛随行。东巡路上围猎，胤禛成功射杀了一只老虎。其实在他8岁的时候啊，胤禛就在一次围猎当中射中过豹子，让他的大伯福全惊叹不已。康熙22年，10岁的胤禛再次跟随康熙去往五台山，这每一次重要的出行几乎都变成了太子的移动课堂。康熙要让胤禛在弓马骑射当中磨练胆魄，在长途跋涉中体察民情，在祭祖告庙中理解责任，在四方巡幸中感受帝国的辽阔与多元。这种走出去的教育方式，用心之深，投入之大，在历代太子教育当中堪称罕见。毕竟册立皇太子是破祖制之举啊，康熙又对胤禛投入的太多，尤其是皇子众多的情况下，怎么看这种资源过度倾斜对皇太子成长的影响？
4: 确实啊，你无论是他当时的大臣以及后来历史资料说旷古未有对太子的这种重视资源投入的程度，一般像这种我们知道皇储从西周开始慢慢的一直到汉唐，这已经是很成熟，就没有空白了，没有什么错了，你居然还能跟原来都不一样，就代表你过分了，一定是这样。所有的事儿都是一个成熟的体制经过了千百年的试错，各种正反面的运作，那么多圣主在前面，正面的反面的教训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国君和储君之间的关系，你能像叫挑战祖制一样把这些东西也掀翻，你才入关多少年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康熙不这么认为，康熙认为所有的事儿都有解决方案，他都能解决，通过什么？通过学习，通过勤奋，通过自己的天赋，所以各种事儿他都解决了，但这也没解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成熟的这个叫储君制有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储君不能御国，康熙不知道，康熙或者知道没办法，你让储君御国，一个御国的储君你又给他资源，显然权力中心就二元化，将来胤禛就会面对极其大的尴尬，他到底是哪个身份？所以这只是简单举个例子，随后很多例子就代表这个时候康熙的过度的这个投入，首先就是套用的是自己的经验，我就这么勤奋过来的，我一直这样做，这么做是可以的，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但第二个，毕竟他对于中原的这套东西的深层的东西理解的恐怕还没像他想的这么深，另外八旗的旧的这种体系的因素一直都在，他避免不了，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包括八旗的很多的细节管理，你是不能彻底改掉的。在这两种环境下，你还想比原来中原的储君制做得更极端，显然这个中间的这个错配会越来越严重。
5: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康熙在当父亲的时候他很自恋，他太热情了，然后特别的热情的觉得他是可以用这些所有的他的资源和权力堆砌出典型的好父亲好君王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身份的。但这个过程在亲子关系里面会带来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其实所有人的亲子关系都是这样的，当父母对于孩子的某一个东西过分热情的时候，这个孩子通常对这个事儿就没什么热情了。那你再看这个孩子到时候做这个事做不做呢，他如果还继续做这个事情，说明在这个热情基础之下这个孩子能获利，因为特别小的孩子他其实没有所谓的自发性的这种知道背后意义而去做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事儿能有好处，他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我们再看这个胤禛，他后续你就能发现这个问题，胤禛对于他做了什么事情或做对了什么事情如果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他是会非常崩溃的。其实这就是起源于康熙最早的这些资源堆砌，是因为所有他哪怕取得的一点点很小的进步都会获得大量的正反馈，那这就把他的这个正反馈阈限其实拉得很高了，那他受挫的那个部分的脆弱性就反而变得很大。
3: 在康熙的精心教养下，胤禛不负所望，成长为文武全才。他通晓满汉蒙三种文字。八岁的时候，平三藩云南大捷的战报传来，康熙是亲自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他当时啊，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宣读之声极其清朗，在场的群臣无不欢悦叹异。胤禛娴熟弓马骑射，康熙称赞他是骑射、言辞、文字都很优秀，非常突出。法国传教士白晋描述胤禛说，长相清秀，身体健壮，在皇子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没有人不称赞他。人们深信他日后将像他的父皇那样成为著名的皇帝之一。你们怎么来评价早期的胤禛？
4: 我个人的感觉，我先定一下，就胤禛这个人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啊。他不只是早期啊，这么一个人在康熙边上当了30多年的皇储，面临各种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内部的倾轧，然后自己家庭内部有各种复杂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这个人是一个无论是情商、智商、能力都很强。首先这是第一啊，问题就在于什么呢？问题就在于他最后面临的是皇储跟国君之间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康熙在位时间太长，所以后来他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受这种电视剧什么影响，觉得这个人挺猥琐。不是的，这个人如果放在另外一个历史环境下，这个人应该是有清以来应该是很杰出的一个人。
3: 最起码在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在康熙眼里都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孩子。
4: 这就面临我们原来经常说的问题。原来说噶尔丹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君主，但他遇到了一个有能力到变态的康熙，所以整个一败涂地，各种的。这个胤禛也是这样，非常强了，而且也有责任感，学习也可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父亲对自己的期待，能够回报这种感情。这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上他面临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那在前期我们看到的就是赫舍里加康熙遗传下来的他的基因中间的非常多的正面的优秀的品质，非常快的在康熙揠苗助长啊也好啊，或者叫过度的这种反正关注也好，在早期显示出来了巨大的效果。我们可以说作为培养一个人他成功了，但当将来你把这个人放到某个系统里，成不成功，这事就不是一个人这个标准来衡量了。
5: 我觉得李欣老师说这个东西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胤禛他在的那个位置，他只有在太子的这个位置上，他所做的一切才成立，他想要的那个正反馈，他才能在那个生态里面就是获得和持续下去，并且在那个良性的轨道上一直走。但凡他的这个位置和生态一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他被塑造和训练出来这一套东西就会让他难以适应其他的场域，他就会变得很僵化。所以只有在他当太子这个身份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现呀，他的这个反馈啊，包括其他人的这个满意程度啊，他就会呈现出一种很完美的状态。但这个完美背后也就代表了他其实人格的灵活度，包括心智的缺陷，包括他难以适应的那些部分，其实都被掩蔽掉了。
3: 所以人说这个胤禛但凡能够像四皇子胤禛那样能够装一点点，
4: 或者客观上讲呢，他比胤禛已经表演的好得多了。因为康熙对胤禛没有更高要求，对胤禛的评价喜怒无常冷面，直接你就这样了。胤禛一直表现的是超高水准，但那不是他真实的，可能是人性中间他表演了30几年。我觉得这个人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5: 而且他能精准的在合适的场所达到那个分，就能控分。
3: 康熙对胤禛学业方面的教育堪称严苛，但是学业之外则几乎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生活上胤禛的吃穿用度不仅和康熙相当，甚至远超康熙本人。雍正继位之后也曾经回忆啊，说当日二阿哥在东宫的时候留心珍玩，广收博彩，其中他的顶级藏品比父皇宫中所有的东西都要多好几倍。根据满文档案记载，康熙曾经全面削减宫中的用餐标准，康熙本人猪肉由原来的25斤减为了20斤，大阿哥胤禛由12斤减为了8斤，其他皇子也一律都改为了8斤，只有皇太后、皇太子以及他们宫中的人员保持不变。更加离谱的是，康熙知道太子生性奢侈，为了让胤禛方便取用，他竟然任命了胤禛乳母的父亲林甫作为内务府的总管。结果林甫是特别的贪婪，导致很多人对他很不满。生活上的放纵之外，更严重的是品行上的放任。 胤禛成年之后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随从，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他也不放在眼里，随意鞭打。他还曾经一脚就把四皇子胤禛从台阶上踢下去，导致胤禛当场昏死。在当时，康熙对太子的暴力行径是没有任何责罚，包括踢四皇子胤禛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胤禛的教育上学业严苛、品行放纵的这种极端反差？
4: 就是胤禛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优良的状态，直到康熙36年远征回来申斥他之前，父子之间的感情完全是对你很满意，你对我，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基本上做到最佳了。但是后来各种问题出现以后，他的这种性格的弱点，包括恶劣的行为，包括各种问题才会越来越多的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有是正常的。第一个，我们说他的成长环境有点极端，一方面要求极好，人就是这样，就跟你要做股票你就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吧？就你在底下筑底了很长很长时间，你一旦涨起来才能高，什么东西都有这种反噬的概念。咱们说他一直要在父皇面前表现出他各方面的这个很优秀品质啊、能力啊各种，那他负面的这些东西成长中间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来发泄？他有这些发泄，我们说虽然这个发泄很恶劣，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他找到了自己暗黑的发泄方法，这个人才能保持他正面的东西还能维持，这是常态。但是这些东西比较极端，包括把四皇子踢晕的这件事儿，哎，一直都这么说。至于说胤禛在他这么多年这个皇储生涯里打过很多人，特别是大臣、宗室打过，甚至亲王好像都打过。这个呢，当时有研究是这么说，就是当他被立为太子之后，咱们说八旗军工集团把他就视为眼中钉了。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揣摩圣意也好，自己的帮派试探也好，有不停的试探或者叫挑战皇储威严的方式，比如派人进到你的这个什么这条线啊、那条线啊，不听你的话，就是在挑衅他。我们知道八旗是很原来是军工啊，是武装集团，看你不顺眼我就想法撩拨你，就想法叫你犯错，经常有这种情况。就对于胤禛而言，或者索额图而言，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他的挑衅行为你回不回应？你不回应，你的这个叫储君的这个威严就受到了别人的削弱，人家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地位不稳，甚至康熙都不满意。你要回应，你是强有力的回应还是怎么回应？那有些事情恐怕就是硬碰硬。胤禛认为你挑战的是我皇储的威严，皇阿玛如果是我就会这么干，我当然要这么干。所以理论上讲呢，30多年的皇储生涯过来，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其实按康熙的说是不可宣于口的很多经历，就是那种明的暗的各种动作。那他恐怕除了性格缺陷之外，他特殊的身份也难以避免。
5: 而且他其实一直受到了很多的纵容和包容嘛。而且我们在想，就是他在一个权力非常高的一个特权的位置上面，同时他可能还是这个最容易被关注到且心智最不成熟的那一个。那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他可能会受到非常多的挑战还有挑衅什么的。那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之下，暴力当然是最优先被选择的。我觉得康熙本身对于这个部分他也了解，所以他有刻意的纵容，他有刻意的保护，因为在这一瞬间他会觉得他是小孩子。
4: 康熙明知道他会受到各方面的打击，然后呢，他会给他格外的保护，把他抬到格外的高度，就是他就这样，我就不治他，你们就知道他跟你们不一样。所以他比你们享有的叫容错几率啊，包括特权啊，包括未来的政治资源投入比你们要高得多，你们不要有太多想法。因为在这种叫设计视角下，他就会有这种考虑，因为考虑的是稳定性，哪一方面是我最需要的，现在又比较弱，我就会不厌其烦的加固的。所以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还是那观点，就胤禛这个人如果没有性格缺陷，我认为反倒他心理不正常。在他的那个处境下这么多年，他一定有一些非常暗黑的东西，这些暗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场景下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参照历史资料来对，肯定有的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呢，他的这些显然跟他的正面给康熙的印象比，肯定在康熙看来还是次要的方面。
3: 嗯，就是康熙还能容忍他，但是他的这些行径未必其他皇子能够
5: 受得了。
4: 他不需要，
3: 大家都是对他敬而远之。就是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但是我们如果拉到整个九子夺嫡的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减分项。他现在可能粘性最高的就是索额图整个家族，就是太子党，因为我们后面再讲嘛，想要复立他没人支持他，所以这可能都和他这个性格方面是有一些关系的。
4: 对，
3: 嗯，包括你康熙后来说，胤禛再怎么打人，没打死过人，嗯、说明他还是对他的。
4: 这就是这件事呢，历史争论很多哈。在我看来，我看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他那康熙的所有的孩子里，胤禛其实是最优秀的。只是胤禛一开始出去的位置，他比老四、老八、老十四要优秀的多。
3: 康熙
4: 但是
3: 太冲动了，
4: 但是他不得已，就是他这个位置，人家那几个下面搞各种事儿都行，他啥都搞不了。
3: 康熙29年7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大军出塞不久，康熙便身染重疾，病中的康熙下

0: 诏令皇太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速来行宫。然而当十七岁的胤禛赶到行宫，出现在父亲面前的时候，面对康熙的病容，他竟然毫无关心担忧之色。康熙认为这个儿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一怒之下就把他赶回去了啊，让他即刻先行回京。这是史料记载当中康熙第一次对胤禛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一个父亲在病中召儿子前来，期盼的是关切与忧虑，得到的却是冷漠与疏离。你们怎么理解父子间的这个场景？是胤禛天性如此，还是康熙对十七岁男孩的情感表达期待过高？
1: 这两个分析都有道理啊，就是首先康熙这回这么的情绪激烈，就是因为首先这次病咱们此前讲过，他失掉了一次千古一帝成就的这个机会，三路大军打出去本来能全歼的，结果他一病他撤回，这一次他不只是病，他这个心理上也处于脆弱期、失落期，所以他把孩子叫过来。那这一次他的发作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他觉得我此前无休止的回报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就是我对你那么爱，但我现在这么脆弱的时候你不能反馈给我，这样，这就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我们就说啊，就是咱们要看网络小说经常有一练级啊，你吃魔药你怎么能不出现走火入魔呢？你要扮演，你吃小丑魔药你就要扮演小丑，扮演好了你魔药消化了，现在都是这种啊。下下胤禛也是在这样，他从小接受康熙的这种各种复刻啊、复述啊、费曼教育，就是你要扮演的像康熙。胤禛扮演的不错，尽可能的扮演各种啊，咱们说学习勤奋度啊，包括这种仪表啊，各种康熙很满意，但是扮演终究是扮演，就小说里说你永远记住你只是在扮演而不是你自己，胤禛有他自己扮演不了的东西。那你说十七岁表现出来的冷漠，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个家长可能能感受到，从小小孩特别依恋，跟着你，哎呦妈妈你病了什么的各种，到这个十七八岁、十五六岁的时候叛逆期，一个是他自己的心思也变得比较庞杂，第二个他在这个时候特别不容易能够表现出来这种依恋。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初中有几回我妈送我去初中，我让他们离老远，就是你们就回家吧，不要跟我去。完了他听着还挺失落，觉得好像你应该觉得家长这个，其实我没有，这就是那个时候觉得不应该所有的都是父母的这种好像依恋的这种，这是那个年龄段特有的。胤禛你受到的又是精英教育，越是精英自主意识越强，就是我一个十七岁我要哭天抢地的围在父亲边上说哎呀爹，这跟他哎自我的精英定义是相反的。包括咱们说过这个时候大皇子胤禛是福全的副帅，已经在外面开始建军功了。你想想满清最重军功，当时就是谁的军功大谁分的财产多，谁最后当贝勒当什么的。那他胤禛看着自己的哥在外面勇猛，当时号称叫文武双全，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很多心理压力，有很多叫心思不能集中的地方，不能好好的扮演在这种场景下我对慈父的态度。所以由这个细节我们就知道，我们想的胤禛一定要把它放在三十多年在康熙边上是每分每秒的在生活，这个中间偶尔出现的一个东西对别人是浪花，最对他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0: 嗯，我觉得康熙这个也是有期待啊，因为总会拿儿子跟自己比，他跟父母他从小都没在父母身边长大，他都觉得自己对父母能有那么深的感情，这是我天天养大的孩子，
1: 恩情应该更深呀。
0: 对呀，所以他会比较，总是拿孩子跟自己比，其实这是家长通病。
2: 是，而且你看他的想象是，哎呦，我那个时候没有的东西我加倍的给了你，那你就应该更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更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好什么的。而且再加上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康熙他其实在这个父子关系里面他也是有所回报的，就是他一直是期待着那个回报，他期待的来自于儿子的这个好父亲的认同，这个是他一直检验和推动自己持续付出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这个脆弱性的部分，就是他生病的这个状态让他进入一个脆弱状态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哎，我没办法获得我想要的这种深情的回馈，或者是深情的这种情感连接和这个好父亲的深层次的认同，这一下就让他其实有点不安了。但我猜测啊，他在这个时候不安的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他对于胤禛的这个满足其实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没有教会他这个情感表达部分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0: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对康熙的伤害啊？因为他可能对儿子不满，但是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后来康熙在隶属胤禛种种不端的时候曾经说，我对你包容了二十年， 反推一下，大概就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1: 啊，那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有阴影了嘛，就是此前一直期待很高，就这种父慈子孝，甚至我觉得康熙对于儿子都有点像部分像恋人的那种，我投入很多。这个圣主最容易啊，咱们说唐太宗那时候就讲过，唐太宗给儿子写信，哎呦肉麻到极点，说我想你想的不得了，恨不得康熙他也是后来就是让任仁把穿过的衣服寄过来，说摸着你的衣服就知道你温度，他这种爱到极点。所以我们经常现在就是我们做

0: 所以但是呢胤禛显然对他真的没有他对胤禛好，因为胤禛人家是精英，人家在这一年纪在索额图他们这帮人的咱们说怂恿下，人家也想建功立业，人家也想有宏图大业，所以你看双方在这个情感上首次不同步了，但这个不同步未来会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呢？胤禛可以在涉及皇权的事上扮演得很好，将来建国什么的，但到情感这块呢，
1: 咱们都觉得肉麻，这咱们举例子啊，有的东西扮演不了了。而且我们想胤禛受到的教育和他受到肯定和鼓舞的那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功能性的部分，在脆弱性情感表达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回避的。包括康熙跟他的互动，早年的教育里面，你甚至你看他连放松的状态、嬉戏的状态，康熙都是管的。 那这自然带来了，其实胤禛也默认的认为我应该是一个更有能力的、更完美的、更有责任心的、更加成熟的那个状态。而脆弱性和情感性表达对于那个年纪的他来讲，那是他没有学会的东西。第二，他也比较回避的东西。这次行宫探病事件是康熙心底裂痕第一次清晰显露，他包容太子的各种失德之举，可是对病重父亲的冷漠彻底刺痛了他。 而康熙对太子任何一次态度上的变化，都能够让觊觎储君之位的人嗅到一丝机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

0: 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对项羽而言，屡遭重创的刘邦不足为惧，在他眼里，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刘邦的手下大将韩信。韩信谋略超群，奇计频出，威名赫赫，如果能策反他，哪怕是让这位难缠的对手自立为王，则自己梦寐以求的霸业梦想也会终将成为现实。那么项羽对韩信的策反会得到韩信怎样的回应呢？与此同时，在项羽不断的围追堵截之下，刘邦又一次陷入到了濒临崩溃的危局当中。绝境中，刘邦显示出他内心强大、多谋善断、远超常人的一面，并最终从逆境中倔强翻身，屡败屡战，不断地向项羽发起新的挑战。那么，实力强大、勇武异常的西楚霸王项羽将如何应对这层出不穷的新状况、新局面呢？谁能在这纷繁复杂、波谲云诡的历史棋局中觅得胜机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3集《划定鸿沟界》。
2: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无论是荥阳之围还是陈高之围，这个屡次濒临绝境的刘邦能够成功的突围，其中的重要原因我想有这么几点。一则呢，是他有一群谋士能够在战争不利的情形下呀为他出谋划策；再就是刘邦平时能够解衣推食，他能够养士，注意我这里用的词是养，这就与战国时代的四公子养死士的道理一样，就平时啊这个我养着你们，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像魏无忌对侯嬴、朱亥这样的死士，这些死士能够奋不顾身。我们看到荥阳之围，纪信愿意以自己来假扮刘邦，大家知道他只要以自己假扮刘邦，大概率就是死，可是呢纪信代替刘邦去赴死，这就是我们理解养死士的这个道理。我觉着啊，刘邦这种养士的性格，同时也使得一个举足轻重的人啊，最终能够在关键时刻忠于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韩信。细读史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楚汉战争中，我们有这样一个感受，项羽从来没有把刘邦当成真正的对手，他更多的情况下是把刘邦当成一个甩不掉的麻烦，甚至我都觉着项羽不是希望刘邦会消亡，他只是希望刘邦能消停，就别再折腾了。但是另外一个人，他的胜利让项羽内心深处感到不安，让项羽害怕，甚至是恐惧。这个人就是韩信。当韩信连破四国，连项羽的悍将龙驹20万人马被韩信一举攻破，这个时候啊，项羽害怕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可能到来的失败的恐惧。为什么这样说？以项羽的性格，当他遭遇失败之后，项羽通常的应激的反应是愤怒，进而是嗜血的去进攻， 去拼杀，但是韩信攻破了龙驹，占领了齐国，项羽的反应竟然不再是进攻，他的下意识里面想到的是策反。也就是说啊，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把握再跟韩信去硬碰硬的拼。项羽派了一个盱眙人，这个人叫伍奢，前往齐国呢去游说韩信。伍奢可谓是掉三寸不烂之舌，替韩信呢就分析当时的情势。这个伍奢说啊，我们这些人苦情久矣，我们的目标就是大家合起伙来推翻秦朝。现在呢，秦已经被我们攻破，根据灭秦的功劳，大家分土为王啊，不再打仗了。现在是刘邦挑起了战争，兴兵而东，是他侵夺了别人的成果，夺了别人的土地，破了三秦，又引兵出关，是刘邦收诸侯之兵东击楚。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一定要吞并天下。所以伍奢对韩信讲，刘邦是一个不知道满足是什么的人，他太过分了。而且啊，刘邦竟然忘掉了当年他在项羽的掌握当中被项羽困住的时候，可不是一次两次，是项羽最后的关节点上放了他，让他逃走。但是刘邦这个人一旦逃脱，他就背信弃义，又一次的起兵进攻项羽。我们以此两比，你就知道刘邦这个人不可亲不可信。假如说以上这番话只是伍奢向韩信摆事实讲情势讲道理，这些情形都是韩信亲眼看到的，不需多言。但是下面的话伍奢可能会刺痛韩信。伍奢对韩信说啊，现在你自以为跟刘邦这个关系呀、甚为厚，你替刘邦卖力，替他用兵打仗，但是早晚有一天你要被刘邦拿捏住抓住。大家注意后面的话，你之所以现在还有点用，刘邦还待见你，就是因为你还有对抗项羽的这点价值。如果项羽没有了，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你。大家注意啊，伍奢作为一个旁观者，他下了一个论断，这个论断就是如果没有了项羽，也就没有韩信存在的价值。伍奢最后把现实就摊开在韩信面前，让他自己看，说当今天下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情势就在你韩信手上了，你向右帮助刘邦， 刘邦就胜。你向左帮助项羽，项羽就胜。项羽今天灭亡，接着刘邦消灭的就是你。你跟刘邦两个人过去呢还有点缘分，有点交情，你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啊，你跟刘邦断绝关系，跟项羽呢联合，三分天下而望之。这个时机你不抓住，一定要替刘邦卖命打项羽，你难道不傻吗？你真是聪明人吗？我们说啊，武涉的言语也恰是楚汉战争的情势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写照。此时已经是从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争天下，现在有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刘邦、项羽、韩信三个人三分天下。我想啊，这既是一种情势分析，同时也是项羽开出的一个诱饵，同时这个诱饵确实也能打动韩信的心。我们看韩信怎么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啊，韩信拒绝了武涉。他说，我跟着项羽的时候，惯不过郎中，畏不过知己，言不听话不用，故背楚而归汉啊。我在项羽帐下不过是一个郎官，拿着戟替他戍卫，我说的话他不听，我献的计策他不用，我觉得我是个无用的人，我才投奔了汉王。项羽从来就没有看得上我韩信，但是刘邦呢，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与我数万众，借衣益我，推食赐我，言听计用啊。大家看韩信的这12个字也是真实的情形。刘邦有了好衣服先给我们穿，有了好吃的先给我们吃，我说什么刘邦当场就答应，答应之后就去做。正是因为这样，我韩信才有今天可以跟你们分庭抗礼三分天下的可能。刘邦是深轻信我的人，我背叛他，内心啊过不去，就算是死，这个态度我也改变不了。请你带话给项羽，我不会背叛刘邦啊。武涉看到无法说动韩信，只能怅然而去。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此时韩信的心态是什么。无可置疑，刘邦确实对韩信很好，而且是足够的好，对比项羽的傲慢，刘邦对韩信除了信任还有欣赏，更重要的是刘邦给了韩信施展的空间，这是韩信不愿意背叛的根本原因。其次啊， 我觉着韩信这个人的性格使然，尽管在战场上他屡建奇功，出奇制胜啊，大家注意，这是两个奇，一个是出妙招奇招，再一个是建奇功取奇胜。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人生当中，韩信是个小富即安的人，他并没有太多的野心。从受胯下之辱的淮阴市井小儿，到万众披靡的大将军齐王，韩信此时自认为已经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他没有必要再去赌一把，他也不能忍受这个赌注。第三条，我觉着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在内心深处，韩信并不欣赏项羽，他觉得项羽不值得他去尝试，他去冒险。我想有了这三个原因之后啊，韩信就真诚地拒绝了项羽的这种招来。所以武涉离开以后啊，又有其人的蒯彻啊，这个人的名字叫蒯彻，后来一些史书呢，为了避这个汉武帝刘彻的讳，把他的名字呢就改写成蒯通。这个蒯彻也知道楚汉战争打到这个份上，楚汉之间的这个天平的砝码就在韩信的手上，所以蒯彻啊也想去用游说的方式去刺激韩信，让韩信即便是不投靠项羽也能够圈地自立为王。但是韩信犹豫不决，他不愿意背叛刘邦，就他跟刘邦之间这一层知己的感恩之心，他不愿意背叛。而且韩信呢，他在掂量了这么多之后，他还有一个想法，他自认为他的功劳最大，他的功劳大了之后，刘邦不会夺他的齐王的位置啊，他觉着我自己做个齐王，刘邦也不至于把我怎么样。于是他也谢绝了蒯彻的游说，他并没有倒向项羽。我读这个历史，我有一个感受，我始终相信在项羽派了武涉和齐人蒯彻反复去游说和离间韩信和刘邦关系的时候，韩信是深思熟虑的，他没有背叛。既然这个关键的时刻韩信不会背叛，那么此后韩信不会再背叛。说韩信有点私心，有点小九九，固然不无可能，但是说他背叛，说他谋反，说他要取刘邦而代之，绝无可能。那么韩信后来被污蔑为谋反，那只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掌兵太多，被人忌惮，从而给他泼上了谋反的脏水啊。所以我觉着此时韩信不反啊，以后就再也没有 反的可能和反的时机了。

0: 此前被刘邦封为齐王的韩信，连战连捷，威名赫赫，他的锋芒已让项羽坐立难安。当项羽许以韩信三分天下的时候，这是韩信一生中离改换门庭最近的时刻，但他最终拒绝了。然而无论是在刘邦危难中讨价还价的求封往事，还是这次感激刘邦后代的坚守，韩信的一步步精于自保的抉择，都为日后那段令人唏嘘的结局增添了一份品评与苍凉。当韩信在齐地拥兵自重的时候，比刘邦处境更危急的是彭城之战后就落入楚军之手的刘邦家人，尤其是刘太公，这位年迈的老妇成为项羽手中最致命的筹码。面对坚城固守的刘邦，项羽究竟使出了怎样的非常手段，企图以此逼迫刘邦就范？而刘邦又是以何等出人意料的态度化解了这场生死危机呢？
1: 说完了韩信，我们再看刘邦。刘邦在黄河北收了齐赵和关中的兵之后，再次引兵渡河，重新取了成皋，然后呢占据广武，在广武这个地方呢屯兵，背后呢靠着敖仓给他提供粮食。而项羽呢荥阳成皋打败刘邦之后，项羽又去对付他背后的彭越等人，等他把背后的这些问题解决掉，再次又把兵拉回来，也在广武这个地方又一次跟刘邦发生了对峙。而且呢一对峙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为了迫使刘邦投降，或者是逼刘邦速战速决。有一天，这个愤懑至极的项羽就设了一个高台，隔着这个广武，刘邦也能看到，他也能看到刘邦，他就做了一个高台，高台上放了一个案子，就把刘太公，就是刘邦的爹，就放在这个案子上，对着刘邦就喊话，说你今天如果不投降，我就把你爹宰了，烹了。这个时候刘邦丝毫不慌张，哎，我们看刘邦怎么说，他就对项羽喊，我跟你项羽啊一块儿受命楚怀王，咱们两个是拜了把子约为兄弟的，我爹就是你爹，你如果今天想烹了他煮了他啊，你送我一杯羹就可以了。刘邦摆出一副完全无所谓，随你，我不在乎的这种状态，项羽大怒，那就准备杀掉这个刘太公。这个时候一个人出来解围劝说，这个人就是项伯。项伯就对项羽讲，天下事啊未可知，有的人他为了得天下他根本不在乎家，你现在杀了他爹他不在乎，只是给你增添一点什么呢，他憎恨你的砝码而已。项羽听了之后呢好像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就没动手。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场景就特别能见到刘邦的性格，一面刘邦就打起这个痞子腔调，只要我不在乎，就算我老爹在你手上有什么用，他不是我的软肋，也不是你的筹码，你爱咋样咋样，因为这是一场心理上的豪赌，我越是在乎我的老爹就越是会被你拿捏，现在所

0: 我姓随你去，我看你怎么办。这是面上的。另外一面，我们不要忘了，项伯这个人在鸿门宴之后可是收了刘邦和张良不少的好处，关键时刻怎么会不暗中保护刘邦的爹？第三条，大家还记得此前陈平行反间计，刘邦给了他40000斤黄金，我们说啊，项羽的帐下恐怕被陈平渗透得一塌糊涂，有不少刘邦的耳目，所以项羽的一举一动都在刘邦的掌握之中，刘邦丝毫不惊诧，他可以随时以他那种市井无赖的性格去应对这种突然到来的危机。
1: 刘邦在战场上面对项羽拿刘太公要挟的处理方式，成为后世议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赞刘邦临危不乱，洞悉人心，也有人叹他为了帝业不惜置亲人于险境。褒贬之间折射出刘邦在极端压力下异于常人的决断力，而项羽应对危机时的拘泥与迟钝与刘邦的机变形成了鲜明对照。战争的胜负从来不只是刀兵上的硬碰硬，更是心性忍耐与全局智慧的漫长博弈。那么在这场较量当中，看似屡战屡败的刘邦究竟用怎样的方式不断瓦解项羽的优势的？这场楚汉之争的最终走向又是由哪些关键因素决定的呢？
0: 所以刘邦和项羽就这样在广武之间相互喊话。项羽特别急啊，这个人是个急性子，他多次准备跟刘邦单挑，他甚至喊话说，我们天下人折腾了几年了，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缘故，我现在愿意跟你刘邦咱们两人单挑单打一战，不要再苦天下的父老兄弟了。也就是说项羽急了，他想斗狠了。所以经过这些，我们就发现项羽的性格当中有着孤勇的精神，但是他的性格有着明显的缺陷。什么缺陷呢？作为一个大英雄，项羽怕麻烦，性格太直。大家一定看历史要看明白，中国自古以来优秀的政治家总能在千头万绪当中理出个线索，一定不能怕麻烦。项羽急于解决问题，甚至想快速的得到结果，啊，是赢是输我们今天就定，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健康不成熟的心态。刘邦就跟项羽打起了这种心理战和舆论战。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

0: 文脉之美。
1: 刘邦就喊话数落项羽，当年我跟你项羽一起受命楚怀王，楚怀王有个约定，先入定关中者望之，是你项羽背叛约定，把我刘邦封去了蜀汉，这是你第一条大罪。你别忘了，你项羽，你在北上救赵的过程当中，你假借命令杀死了卿子冠军，你自立为大将军，这是你第二条大罪。你项羽救了赵之后，你应该向楚怀王报告，请求楚怀王作为盟主发出正当的命令，但是你迫于声威劫持诸侯兵直接杀进函谷关，这是你第三条大罪。楚怀王曾经告诉大家，进入秦地之后不能暴虐掳掠秦人，结果你项羽呢烧了秦朝的宫室，挖了秦始皇的墓啊，把这些财产都收归己有，这是你第四条大罪。你在入关之后还把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诛杀，这是第五条大罪。别忘了，当年章邯率秦人子弟20万人投降，你在新安城下把这20万人活埋，活埋之后你又封章邯等人为王，这是你项羽的第六条大罪。在分封诸侯的时候，你把六国的旧贵族、六国的旧主赶走，把替你卖命打仗的将军都封在好地方，令这些人臣下背叛谋逆自己的主人，这是你项羽的第七条大罪。你把义帝啊从彭城赶出来，自己都彭城，夺了韩王的地，又夺了梁王的地，都把这些地盘作为你自己西楚的地盘，这是你项羽第八条大罪。楚怀王义帝是领导我们反秦的盟主，你派人把义帝谋杀在江南，这是你项羽的第九条大罪。作为人臣谋杀君主，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啊，你诛杀已经投降的人，作为主导政局、主导盟约的人，你不公平、不公正、不讲信用，你项羽天下不容，大逆无道，你这有10条大罪。你看这个刘邦的这场心理战、舆论战可谓是字字诛心。听了刘邦的这一番话，项羽大怒，他所谓的大怒就是斗狠。项羽让人用弩机直接射中刘邦，这一箭射中刘邦的胸口，情急之下刘邦用手蒙住伤口，佯装无事，说你个小项羽，你只不过是射中了我的手指，把这一阵坚持完，刘邦才回去养伤，由这个张良呢替刘邦整饬军队，安抚士卒。这个《史记》的注释当中

当中，引了一个叫《三辅故事》的书记载，说楚汉相距于金锁间六年，啊，这个六年是连头加尾数，一共六年，实际上是四年多，接近五年的时间，就是楚汉战争在金锁之间对峙，刘邦身被大创十二，失时通中过者有四，就是刘邦身上大伤十二次，被箭射穿有四次，可见为了和项羽争这个天下，刘邦的身上伤痕累累，可是每到危急时刻，他就能够咬紧牙关挺过去，不气馁，不松懈，不认输，最关键的是他不停歇。我们有时候想想，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成功？在逆境中的忍耐和坚持，就是刘邦最后取得胜利的根由。就在这个时候，项羽可以说是三面受敌，前有刘邦，后面有彭越、田横，还有韩信，啊，虽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是首尾难于赵云，啊，眼看就要被人家包了饺子。项羽呢，兵疲粮绝，最终决定跟刘邦谈判讲和，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啊，鸿沟往西的归你们汉，鸿沟往东的归楚，约定继承。项羽呢，随即把刘邦的父母妻子都归还给刘邦。我们这里不禁要说一句，纵观整个楚汉战争，项羽打仗有一个特点，他还是比较讲信用、守规矩的。即便鸿沟为界，看起来是项羽不得已的决策，但是项羽的军队战斗力此时仍旧十分强悍。鸿沟为界，既然楚汉双方约定成功了，项羽呢准备带人回到彭城了，眼看着和平即将到来，中分天下的局面就要形成。刘邦和项羽长达四年的纠缠，伴随着鸿沟为界，也要告一段落。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2023年4月，一场特殊的直播呢，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这场直播追踪了浙江省博物馆武陵馆区文物的搬迁至枝江馆区的过程，上演了一场真实的国宝搬家记。馆址搬迁呢，不仅是对展厅与展现的全面升级，也是博物馆藏品们的集体搬家。我们在展厅参观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奇过展柜当中的珍贵藏品到底是如何搬家的呢？它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经过精心的包装和运输，最终在这里汇聚。

0: 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和挑战。我们这个暑期呢，最具人气的特展之一，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背后啊，就藏着一个关于藏品转运的故事。这个展览呢，汇集了近800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为了确保古埃及珍品能够顺利到我国展出，上海博物馆呢派出了6人先遣队，提前2个月前往开罗，开始了长达20天的藏品转运工作。藏品转运过程是否非常复杂呢？总共呀，只需要3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点交。上博的埃及大展的借展藏品，不仅呢数量十分庞大，体量差异也相当的惊人。其中有重量超过1吨的雕像，也有直径仅有1厘米的黄金饰品。其中啊，大型的雕像常出现部件缺失、开裂的现象，所以啊，在点交时就需要明确其修复的状态。而对小型的藏品而言呢，则需要反复的观察许多细节。当然了，在点交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藏品的保存状态，也要呀充分了解他们的历史背景。那么第二步就是包装了。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一件高达近2.4米、重达2吨多的麦伦普塔造像，材质坚硬，结构稳定。包装团队呢，根据其重心选择不同的位置加以固定，确保藏品在包装箱中不晃动。那么最后一步，也就是第三步，便是运输了。除了像埃及大展等需要乘坐运输包机跨越大洋而来的海外藏品外，藏品的转运啊，主要工具就是藏品运输车。同时呢，为了确保藏品们旅程安全，藏品的运输原则上只允许在白天进行，以降低啊运输风险。同时，运输人员呢还要准确掌握天气情况，对藏品包装要进行防雨防潮处理，事先呢还要制定运输方案，对运输路线、应急预案等进行规划。当我们的藏品顺利抵达目的地后，就可以进行布展了。封柜，静待和观众们的见面。每一件藏品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结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那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呢，其实我们都是对历史与未来的最虔诚的致敬。这不仅呢是对文化遗产的无声守护，更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坚定承诺。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还得让他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

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北京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

全部用钢筋和混凝土打造，因为啊，这些材料不仅结实耐用，还具有很好的防火防潮的性能，同时呢也兼具抗震的能力。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防盗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以及相关的设备。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预防意外的发生。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的安全，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藏品库房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力求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保存条件。如今啊，一些博物馆也开始举办库房开放日的活动，掀开了库房的神秘面纱。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观众见到藏品住所的严选环境，这是博物馆与社会共享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之一。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实现智能制造，我们要立足大局，把握大势，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发展。要坚持创新，补足短板，稳步推进，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克服拖延，建立长期好习惯，一定要靠过往的成功经验，严苛的自律和坚定的目标，但自己可能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其实啊，事实并不都是这样。很多时候你不用追求一步到位，从微小轻松清晰的小事入手，持续稳定推进，或许就能够慢慢地拉开成长差距，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高效前行的路径。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微小起步，稳定成长。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两分钟规则》，摘自《掌控习惯》一书。计划做出改变时，你会抑制不住的异常兴奋，一时头脑发热，就容易导致贪多嚼不烂。对抗这种情况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两分钟规则，也就是当你开始培养一种新习惯的时候，它所用的时间不应超过两分钟。你会发现几乎任何习惯都可以缩减为两分钟的版本。每晚睡前阅读变成读一页书，整理衣物变成折叠一双袜子， 跑五公里变成系好跑鞋鞋带，这样做的思路是让你尽可能容易地培养习惯。这是一个强大的策略，因为一旦你开始做正确的事情，继续做下去会容易得多。一个新习惯不应该让人觉得是个挑战，接下来的行动可能具有挑战性，但是最初两分钟应该不难。你想要的是一种入门习惯，它自然会引导你走上更有成效的道路。人们经常认为读一页书是小事一桩，但此处的重点不是读一页书，而是把握住萌芽的习惯。你首先要确立一种习惯，然后才能不断改进它。如果你掌控不好养护习惯幼苗的基本技能，那么就不大可能把握好与之相关的细节。不要指望从一开始就培养一种完美的习惯，要脚踏实地，连续不断地做一些简单的事。你必须先标准化，然后才能优化。一旦你学会了呵护习惯的幼苗，前两分钟就只是启动正式程序的仪式而已。这并非为了更容易培养习惯才删繁就简的举动，而是掌握一项困难技能的理想方式。一种程序的开始阶段越是仪式化，你就越有可能实现注意力高度集中，这也是做大事必要的状态。当你养成了习惯，并且每天都有所表现，你就可以将两分钟规则和其他习惯塑造的技术结合起来，将要培养的习惯向最终目标扩展。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微小起步，稳定成长。很多朋友总是被拖延症困扰，明明任务不难，却始终跨不出行动的第一步。心理学上将这份行动鸿沟称作执行间隙。那么如何克服执行间隙，轻松开启行动的第一步呢？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弱化用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感觉自己做事永远在拖延，无论是写论文、赶工作、准备搬家这种大事，还是打扫卫生、整理衣柜、随手洗一件衣服这样的小事情，明明做起来没有那么难，但你就是动不起来。用专业一点的词来形容，这种想和做之间的距离叫做执行间隙。拖延症患者就是做事的执行间隙太长，永远在准备，心理准备、环境准备、设备准备等。

等，直到最后再也无法激发自己的执行力。那么有没有办法克服拖延症呢？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多实践弱化用词。弱化用词是一种降低任务压力的自我对话方式。任务越紧迫，我们就越容易对自己下达命令。比如，我一定要写完报告，我必须开始学习。这种话听起来像是在激励自己，但是这种强制性的语言反而会让人更紧张，难以开始行动。所谓弱化用词，就是在面对繁重的任务时，多使用一些轻松的言语。比如把学习描述成先随便看两分钟，把写论文想成先新建一个文档，把做幻灯片想成先挑一个合适的模板。社会心理学认为，语言是有强度的，绝对化、情绪化或者带有强烈评价意味的词语很容易引起情绪紧张，而可能一点点这样的词语能够有效减轻心理负担。弱化用词的表达并没有改变任务的实质，却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这种安全感自然让行动变得更容易。在当下社会的竞争环境中，许多原本中性的词语，比如学习、工作、求职等，被赋予了沉重的社会意义。成功与失败，内卷与躺平，评价与绩效。于是呢，这些词语一旦被提起，就不只是一个任务指令，更像是一个捆好的压力包袱。这些呢，都会强烈地作用于我们的大脑，触发高度的警觉和强烈的情绪反应。因此，当我们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开始找工作，今天必须完成论文时，大脑听到的并不只是行动指令，它还会感知与这些任务相关的社会意义和潜在威胁，比如失败的风险、被比较的焦虑、被评判的恐惧等等。弱化用词的核心在于它削弱了任务的社会意义，绕过那些可能会引起不适的词语，让任务重新回归中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弱化用词不仅仅是一种说话方式的变化，更是一种重构认知的练习。当我们习惯性地使用“我必须”“一定要”等等表述的时候，它们反映的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高要求，更是我们内在思维的僵化。而“我先随便试试”这样的句式，则更像是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这件事不是威胁，它允许尝试，可以改正。心理负荷减轻之后，大脑的回避机制也不再被激活，我们甚至还会发现那些任务也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动起来，一切都会慢慢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练习弱化用词吧。首先，把命令式换成尝试式，比如把今天要写完年终总结换成来看看今年都做了些什么，把今晚一定要恢复运动换成先拉伸两分钟吧。第二，从结果导向变成过程导向，把我要写完论文换成我来理一理思路，把得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换成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第三，多使用中性词语，比如把我写得太差了换成这只是初稿，把我不行换成我还在探索阶段。第四，把绝对词换成弹性词，比如呢，把我永远学不会这个部分换成这个部分我还没有掌握，把我不能出错换成我尽量注意一下。相信很多有拖延症的朋友都明白，我们怕很多东西，怕失败，怕不够好，怕做了发现自己不会做，所以才会下意识催促自己，时间来不及了，今天必须完成。但有的时候，轻轻地开始，简单的尝试，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结果。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微小起步，稳定成长。当下职业转型已是职场常态，不少人想跳出固有赛道，却苦于找不到起步方向。下面我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是《转型之路》，或许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作者曾颖，摘自《升维思考》一书。很多职场人会面临换工作的情况，有时候是自己想换，有时候是不得不换。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异变性的当下，职业转型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这里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是职业生涯四看。职业生涯四看是一个帮助你全面了解自己职业发展方向的方法，它要求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检查自己的职业生涯，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工作中的各种可能性。具体来说，职业生涯四看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向上看，你可以成为本领域的管理者或更高位者。什么是更高位呢？大多数人容易理解为同一职能的更高职位，比如专员、经理、总监的职业发展之路。其实向上看还包括向行业、公司更核心的资源、能力靠拢。我的前同事雷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在外企，他还是一名普通的 HR， 他就敏锐地觉察到人力资源部门就是企业的人才培养基地， HR 更核心的能力是内部培训，所以他决定成为一名优秀的内部培训师，并且获得相关的资格认证。这个决定让他不仅掌握了工作的核心技能，还帮助他实现破圈成长。他加入了一个学习圈子，里面的人都是比他职位高很多的管理者。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拓宽了视野，也提高了能力，还结识了很多贵人，实现了快速晋升。第二是向左右看，你可以尝试了解和你工作相关的其他职位，看看能否进行技能迁移，这样你可以保留原来的优势，同时还能有新的突破。我之前监管销售团队，这和我原本的人力资源工作看似一点都不相关，但我发现人力资源工作中的沟通和理解能力对销售工作同样重要，这些技能帮助我快速适应了新岗位。还有一位以前从事财务工作的同事转来我们人事部门，他依靠对数字的敏感性和对业务的理解能力，成了一名出色的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也就是企业派驻到各个业务或者事业部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这说明不同岗位之间的能力可以相互转化。第三是向内看，你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技能，争取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达到更高的水平，同时也可以深入挖掘自我，找到真正热爱的事情。我的朋友雷塔曾做了十几年外企医药行业的市场部负责人，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就决定离开公司，开始自己的新事业。现在他过得既自由又富足，但如果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换工作，只是为了逃避现在的麻烦，那一旦遇到新问题，你可能会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第四，向外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市场的需求，尝试做一些副业，这样既能探索新的可能性，又不会冒太大的风险。你可以在保持稳定收入的同时，通过副业测试自己对新领域的适应性。重要的是选择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行业，这样你的努力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单纯的

努力更加关键。比如我在综合考虑之后，在本职工作之外尝试做职业生涯咨询师和教练，以及写书，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测试。成为自己是一种最深刻的自我实现，转型的目的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有人问我，我已经一把年纪了，还能转型成功吗？有人对我说，如果是主动转型，心态就会好，被动转型，心态可能就会崩溃。我要说的是，你要记住，人生拼的是总和力。转型之路注定充满艰辛，但穿过暴风雨后，你将不再是原来的你。转型不仅仅是换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改变你的想法和态度，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转折点。当你恐惧、犹豫的时候，你可以记住这句话：人生的转折点就像一道道曙光，让我们从过去走向未来，从无知走向智慧，从平凡走向伟大。

0: 盛夏时节，暑期消费旺季如约而至，从繁华都市到特色小城，从线上平台到线下商圈，一场以清凉、文旅、体验为关键词的消费盛宴正火热进行。依托国务院批复实施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市场供需双向发力，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涌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带你沉浸式感受火热的夏日经济。
1: 褪去白天的燥热，夜晚成为大众休闲出游、消费提质的黄金时段。夜间消费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动能。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今天请听第二集：夜间消费火热，烟火气里迸发新动能。暑期以来，夜间时段成为消费释放的关键时段，全国各地强化文旅赋能，推动业态融合，让夜间消费既有烟火气又有新内涵。我们来感受一下下面的场景。夜幕降临，江苏丰县文博园南广场灯火璀璨，一场主题为汉风拂夜的文化盛宴在这里举行，众多城乡居民与游客驻足体验，参与古诗对答、趣味闯关等互动，就可以获得仿古汉风银票，在市集摊位享受无门槛抵扣消费。这种观演、互动、消费一体化的模式，将游客的旅行计划从看场演出拉长为演出加市集加美食的完整夜间消费行程。丰县居民王女士说，傍晚凉快了就带孩子出来逛逛，有演出看，有非遗体验，还能吃点特色小吃，一晚上过得特别充实。王女士带着孩子看完汉乡归歌情景剧，又用互动迎来的汉风银票兑换了反手烧饼和条边工艺品。我们看到县域夜间消费走出了特色化路径，江苏丰县依托汉源文化底蕴，打造夜文博品牌，每周五六日晚间推出惠民演出与非遗市集，创新潮流沉浸演绎加传统文化展演的模式，推出汉风游戏等新玩法。江苏省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将省级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县域，支持丰县构建文化演绎加非遗体验加夜间消费三位一体模式，还联动宛鲁毗邻地区开展文化共建，放大夜间消费的辐射力。除了特色化之外，城区夜间消费还向多业态延伸。你看，

暮色之下，江西萍乡市安源区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华灯初上，非遗唐画艺人手腕翻飞，唐香升腾，勾勒出夏夜消费的火热图景。不远处的萍乡天虹购物中心，餐饮门店前排起长队，零售娱乐业态迎来客流高峰。为了这口麻辣鸭头，等半小时也值啊。刚从武功山上下来的游客赵先生，拖着行李箱也要先来尝一口地道的安源味道。随后他来到润达国际购物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夜市更是人头攒动，艾灸、推拿、养生茶饮体验摊位前排起长队，将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安源区依托商业街区、特色商圈，不断丰富夜食、夜游、夜演、夜购、夜娱五大业态，打造多点开花的夜间消费圈。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里，莲花血鸭等本地美食与文创雪糕、挪舞文创周边相得益彰。凯光乐园梦幻奇妙夜推出灯光秀、童话剧等夜间演绎，一张门票覆盖全天游玩。为了拉动夜间消费，安源区持续发放辣红安源消费券，联动线上生活消费渠道推出夜购满减活动，叠加文旅惠民卡福利，让夜活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当前夜间消费正从传统的餐饮购物向文化、健康、演艺等多元领域扩展。行业消费大数据监测显示，地方赛事有效激活城市第二现场消费，江苏南京、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北武汉、湖北宜昌等地夜间餐饮、休闲娱乐业态同步升温，赛事流量加快转化为夜间消费增量。线上旅游消费统计数据显示，上海、陕西西安、山东青岛等城市依托动漫展、旅游演艺、国际啤酒节等活动，七月中旬过夜游客量位居全国前列，夜间文旅消费成为拉动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这个暑期我们看到各地各部门都在深挖夜间消费潜力，整合商圈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供给，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在推动文旅休闲业态深度融合的同时，也在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经济焕发新活力。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

0: 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1: 其实我在读的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
0: 嗯，
1: 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0: 对，
1: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0: 对，
1: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呀，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0: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3: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第一本达尔文传记，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他以他的物种起源为主的六部著作他全部都讲到了，他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0: 对，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3: 对
0: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1: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叫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呀，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我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0: 对，
1: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 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0: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3: 觉得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温暖，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0: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3: 是
0: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读者来说，会不会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馆长，
1: 很多人第一印象总以为达尔文是科学家。
0: 对，
1: 其实达尔文从来没说自己是科学家。在他那个年代，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主流。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内其实也很少有真正去把达尔文的一些思想也好啊，或者他的认识充分的去给社会公众去解释。其实说白了，国外也没几个人知道啊。你别看英国，英国也搞不清达尔文是干嘛的。你问10个年轻人，8个也不知道达尔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生活。
3: 对，
1: 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是羡慕死，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 是吧，小猎犬号，也叫贝格尔号，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去周游列国呀。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离开你这个城市，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物，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去亚马逊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诸如此类。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像达尔文一样生活，去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从别的物种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什么，去看大自然是什么，去看人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达尔文离我们很远，他1809年出生的，但是你想，达尔文在22岁，31年，1831年是吧？
3: 对，
1: 做的贝格尔号 Beagle， 然后小猎犬，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传到后来出书，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3: 28年
1: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
3: 对，
1: 你想想，
3: 上传就3年，
1: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 一下就一蹴而就、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是的，而且是需要像达尔文这种花长时间的去探索，反反复复的，而且你想他周游世界都不是一两次啊，当然他也有钱，他家里条件也

0: 也好，他也算贵族了，也算有钱的了。你虽然不能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去 Galapagos 去观察那些象龟，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好多鸟类，好多的昆虫，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生活在你的周围啊。
1: 对，
0: 你完全可以像他一样做一些观察，
1: 对
2: 对，
0: 做一些比较，做一些发现，寻找一些乐趣。
1: 对，
0: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1: 没错，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它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一些改变。
0: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1: 对，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
1: 对，
0: 你按着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确实实啊，它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因为你看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多生多养。你从这个理解啊，达尔文当年可提倡的是生物演化首先过度繁殖，大量繁殖。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过渡到一定阶段，竞争太大。所以这里边你反观一下，其实跟达尔文讲的很多东西还是相符合的。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东西呢还确实切点边儿。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达尔文？所以我觉得好就好在这样的一个书，它就是让达尔文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去在那个时代怎么去看待他。对，
1: 真好，谢谢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2: 小迷妹真的都入神了。
1: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0: 荣幸荣幸。
1: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2: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但是达尔文他是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1: 物种之眼。
2: 对。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我觉得我个人有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这一生无需，需是必须的需，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 刻苦的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

0: 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3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呀，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1: 谢谢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它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3: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啊，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这种图文并茂啊，这个整个版式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0: 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苗老师除了他的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然后里面很多他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他在表达达尔文。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伦敦的街巷，他到处去看，就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他很开心。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3年的成果跟大家分享。就对于达尔文来说，他那种分享心的这个急切，他都回到这个家庭，然后见到老朋友，见到他的老师导师，讲这些故事，你能感觉到他好高兴好兴奋。他讲到这个巨龟，他去这个岛上巨龟岛，那个巨龟他看了以后，就是他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他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他根本就翻不动，他们5-6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证明50年前它就这么大了。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他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
1: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 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你怕与不怕，他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 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3: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其实你就像达尔文一样，你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这个是。

0: 方，
1: 嗯
0: 啊，看到某一样的景观风景，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
1: 对，
0: 包括他可能听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他能够闻到的花香。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 它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它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
1: 嗯，
0: 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2: 对对，
0: 是你自己的吗？
2: 对，
0: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2: 对，
0: 或者是他人的，
2: 没错，
0: 他永远不是你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2: 对，
0: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2: 对，
0: 你去有所感悟，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去观察自然，去多识万物，最终达到一种自由自在，
2: 没错，
0: 完成一个人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2: 对，
1: 我来之前我试图让 AI， 我说你帮我从这个物种之眼里面所有苗老师引经据典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2: 啊，胡说，
1: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苗老师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他不会犯错，
2: 对，
1: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2: 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去感受达尔文留给我们的那个丰盈的精神世界。谢谢两位。
3: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易莲。
2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张鹏和离任河道总督，康熙30年的治河大业终告完成。然而紫禁城的深宫之中，另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这就是九子夺嫡以及围绕在他们身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康熙一生育有35个儿子，成年者有20人，其中9位皇子卷入了那场持续多年的主位之争。这场风暴的种子其实早在康熙14年就已经埋下了。康熙13年5月初3，二皇子胤禛降生在坤宁宫。然而喜讯之后，紧接着就传来噩耗。胤禛的母亲，康熙的结发妻子孝成仁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胤禛的当天因难产去世，年仅21岁。赫舍里氏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他一生最爱的女子。她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领侍卫列大臣噶布腊之女，后来权倾朝野的所相索额图的侄女。康熙和她的婚姻是一场政治联姻。康熙4年，12岁的康熙在祖母孝庄的安排下迎娶了赫舍里氏，以此来拉拢索尼家族，制衡鳌拜。但是这场始于政治的婚姻却结出了深厚的感情。史料当中对赫舍里氏的记载乏善可陈，清史稿当中甚至没有一字描述他位居中宫的表现。你们怎么看赫舍里氏做皇后的这近10年？
19: 开始说的，它是政治联姻，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基本主线，因为一切都围绕这个。事实上等我们将来讲到康熙最后临终，我们会发现他这一生的一条暗线就是赫舍里氏家族，无论是这个皇后，是这个太子胤禛，还是索额图，赫舍里家族他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贯穿了康熙开始联姻之后这一生，直到他临终还受到这个的困扰啊。一般的政治联姻只是起一段的作用，他这个这么一个圣主经历了那么多的事，赫舍里家族的这种影响或者叫遗留的这东西都在，这意味着这次联姻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它其实已经关系到康熙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康熙四年左右进入的婚姻状态，这个时候为什么敏感？我们知道孝庄一直要满蒙联姻的，这一次孝庄居然放弃了原来坚守的要跟科尔沁进行血盟的这种惯例。我们回想他跟顺治之间为这事儿争夺这么激烈，这次居然放弃，为什么？有更危险的事儿。正好是在康熙四年的时候，四辅政大臣原来盟誓的这个蜜月期过了，鳌拜开始显示出这种骄横之心，孝庄在这个时候急需跟索尼跟郑黄旗建立这种关系，而且这一次的婚姻让康熙非常快的就亲政，然后非常快的在赫舍里家族的索额图为代表的这个力量的帮助下把鳌拜就给清理了，他的作用在这儿。所以康熙当时12岁，咱们说婚姻哈，那时候恐怕还不知道这种恋情或者叫这种男女之间，他首先咱们说他从小是一个自我成就型的人格，非常守规矩，对皇权非常在意，首先他也认识到这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赫舍里这个人显然他有非常强的个人素质，他这么受到康熙的这个重视啊，居然没有他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代表他在后宫他的这个淑贤的这种风格应该是能看到的，没有任何说感动了康熙感动了孝庄，但康熙对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他首先携着是政治资源，然后他自己对康熙恐怕还起到了对一个8岁丧父9岁丧母的一个皇帝起到了这种家人的这种亲情的抚慰。
18: 而且这个时候要知道上面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在，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19: 对，
20: 无功无过这个其实特别显示个人素质，而且在那么小的年纪。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政治的环境和局势之下，他如果没有特殊的被记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一定代表了他首先他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然后第二就是他的情绪相当于我们说中规中矩和服从规则和功能性的这部分肯定也是相当的厉害的，
19: 本分，
20: 然后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灵活的变动和处事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分寸感，它应该是非常好的。
18: 和历史上诸多政治联姻不同啊，赫舍里氏和康熙的感情非常好，他们是同龄，赫舍里氏比康熙大3个月，所以说成婚的时候不过12岁。刚才我们说了，他在位居中宫，作为皇后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符号。那你们怎么来看赫舍里氏作为妻子对康熙近10年的陪伴？
19: 首先我们说随后说的这个胤禛，他是二子，就这个之前赫舍里皇后还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夭亡了，当时康熙前期这个皇子皇女夭亡的这个几率极高。你看就是康熙，首先咱们此前讲康熙的时候讲过，他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培养环境内，然后有一种这个比较特殊性的情况下最后登基做皇帝，但是丧父丧母比较早，一直跟着孝庄，然后外面还有辅政大臣的压力，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完美成就型人格，这些都决定首先他对于感情，我们说他是有人情味的，他对于感情其实也异乎寻常的执着，包括他对孝庄，包括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悲痛，包括对赫舍里氏，有人甚至说啊，赫舍里他的这个情感的这种陪伴可能比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家族的政治力量对康熙的作用更大。为什么呢？康熙那时候在深宫，一个10几岁的少年没有太多的这种对外接触，赫舍里氏的到来呢可能弥补了他青少年时其性格不完整的一部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到废太子的时候还做梦梦到皇后。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人说这个赫舍里啊是康熙的叫生命原坐标，他的各种事儿，你只要导因，他的许多重大事都能导到这个赫舍里的这个身上。那你就想想这个人，他相当于也是部分的融入了康熙成长的这个印记里。
20: 而且少年真情嘛，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我们现在你在想都是很多人对初恋为什么念念不忘，其实原因是在那个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客观来讲人的心理防御还没有发展那么完全，其实还没那么的社会化和没有那么的成人化，那那个时候所有的情感流露它都很原始，然后也都很真切，而在那个年龄我们建立的这个情感关系，大家就会更觉得它是安全的。赫舍里其实他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真的说让康熙感觉到安全和托底的一些情感互动和信任感，那自然他就成了他的一个心锚的存在，就是我所有的安全的依恋的感受和我需要平复情绪的港湾我就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那他们后面走就是往后走和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看到康熙其实也会把他视为一个朋辈或者是一个战友或者是一个同伴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在支持自己的这个大后方的。
2: 嗯，而且这个时候利益最一致。
19: 对
20: 对，
2: 他如果活的时间再长一些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事情掺杂进来了。
19: 对对对，就这个时候他们俩也是战友。另外补充一个，康熙应该是没有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他妈妈应该只生了他一个。你想就这跟皇太极性质一样，他对于这个另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寻求是很迫切的，所以正好这个时候赫舍里出现了。
2: 赫舍里氏的离去让21岁的康熙悲痛欲绝，他将对妻子的感情倾注在了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康熙14年12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册立不满2岁的胤禛为皇太子。这是一个打破祖制的决定啊！此前的清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先被立为太子然后才当上皇帝的，皇位继承都是宗室会议讨论的结果。康熙不仅破了这个例，还在胤禛尚在襁褓之时就给了他储君之位，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康熙在胤禛不到2岁的时候就立他为太子，这个决定啊，除了对赫舍里氏的感情还有其他的考量吗？
19: 那作为像康熙这样的一个雄主，其实在登位早期就体现出了这种博大的政治智慧或者叫帝王心术，他做这么一件挑战祖制的事儿，一定是有很多的理由的。当然这个情感这块首先是很重要，因为赫舍里实际上是在生完孩子当天就去世了，所以康熙一直认为胤禛的这一生是他妈用命换来的，所以后来到最后废太子的时候还说他叫生儿克母，就意味着在康熙心中其实赫舍里的皇后的位置比胤禛恐怕更重要，很多的感情是来源于他妈妈，这肯定是有这种弥补的心态啊，或者叫遗憾的心态啊，或者叫白月光，反正各种心态吧。但是这么大一个这种叫帝王社稷体制相关的，他一定更主要的不是情感。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时皇子夭亡率很高，以康熙的这种智慧他应该知道有可能立完之后就出现问题，这种立皇子跟社稷的这种叫象征性是极其相关的，它是皇权的象征，那你立完了突然如果出现意外，这事儿是很有问题的，那他还敢？恐怕当时有不得不进行的选择。首先我觉得可能猜到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好康熙14年是这个三藩起来的第二年，2年多，
2: 最艰难的时候，
19: 最吃紧的时候，这时候康熙要派大量的像乐尔锦啊这种宗室的出去带兵，那康熙首先要有一个姿态，就是我的皇权的这个位置不可能你们出去以后像原来一样功劳大了将来八分推举，你们功劳再大也是臣子，我已经全套按中原的这个嫡长制，所以你们功大可以赏，但不要觊觎皇权，意味着我从现在开始在继承权的这个问题上全面套用中原礼制，至于原来八旗的军功啊推举啊，我告诉你们就死了这条心。这是从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到这时候必须对这件事有定论，这是第一个。第二，恐怕当时确实很危险，当时因为实际上三藩刚起的时候他的这个叫进攻的能力是很强的，一直就是短时间内南方几省相当于就被他有效控制了，恐怕康熙也做这个备案，万一他自己出现问题，比如有没有刺客啊，有没有其他的势力在内部进行运作，那他首先也用这个作为安定社稷的一个备案。因为从随后看他立完皇太子就开始给皇太子各种异乎寻常的甚至愚智的这种权利啊和待遇，恐怕就是预备着说一旦他这面出现意外，给予他的这个力量能足以支撑他继承皇权。
2: 另外当时的这个三藩最艰难的还是在南方，他的这个举动也是向南方世子来示好，你看我现在用的全部都是儒家的，
19: 也有这个对、
2: 连立嫡立长这都是中原的礼制嘛。
19: 对，
20: 听起来就觉得康熙其实他的整合度好高啊，就是你看他的那个权力帝王之术和他个人的情感

0: 他真的在里面微妙的找到了一个平衡，他既能够立住自己的那个很有人情味的那一个人设，同时又能够去找到一个自己政治上的立足点去把它推出去。我觉得人情味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百姓来讲，他们对帝王是很容易有好感的，但是从政治角度上来讲，他又需要刚好找到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和一个切入点。
1: 我非常同意他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之所以敢这么毫不顾及风险就做出这种挑战祖制的事儿，因为他恰恰在皇权设计理念和个人情感理念找到了相合的地方。就我立胤禛为太子，既符合皇权巩固的需要，符合进一步边缘拔旗的这个必要，第二个呢，又对已故皇后有这种追思和情感，这两个加到一起，那就意味着我做这件事儿毫不犹豫。
2: 胤禛一出生就失去母亲，确实非常不幸，他也因此得到康熙更多的恩宠。但是啊，当时众多皇子即便生母在世也没有办法共同生活，这就是清廷的抱养政策，身份低微的妃嫔不能够亲自抚养皇子，很多皇子一出生就要从生母身边抱走，交由乳娘或者是位分比较高的妃嫔来抚养。比如说大皇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因为当时宫内天花流行，就被送出去交由大臣来抚养。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是由康熙的第三任皇后抱养，也就是佟国维的女儿佟佳氏。八皇子胤祀一开始由惠妃抱养，后来呢也是由佟佳氏来养育，而惠妃是大皇子的亲生母亲。五皇子胤祺由仁宪皇太后抱养，淑惠太妃抱养的是十七皇子，而苏麻喇姑抱养的是十二皇子。清廷这种抱养现象啊，给后来复杂的夺嫡局面哈、带来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1: 首先说，我们说这个抱养制是一种叫无奈下的选择啊。其实原来咱们说这个渔猎，东北他们原来在关外，渔猎民族的恐怕就有这个谁出去征战呀、渔猎小孩就放到兄弟啊什么。所以当努尔哈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努尔哈赤他往自己的是抱的多，比如说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啊什么，虽然是舒尔哈齐的儿子，但从小是跟着努尔哈赤长，这就是人家这种叫渔猎民族恐怕有这种特点。入关以后，这个叫代养。从顺治开始，这个变得异常的多，这个跟原来有变化，主要就是天花。天花让满清入关以后大量的高层出现这种死亡药亡的情况。我们说从顺治开始为什么抱养就变多，顺治好像八个皇子有四个就药亡了，六个女儿好像有五个夭亡，你看这种夭亡率。到康熙，我们说胤禛是皇长子，其实他前面有四个，他是皇五子，你就知道这个夭亡率很高。所以最开始康熙还没开始大范围接种这个防天花的人痘，没这个之前，他的孩子大量的都送到外面代养，甚至外面的臣子家、内务府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下人家，因为你不送出去，恐怕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夭亡，这个就是分散点，别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从顺治到康熙是因为无奈，所以进行这种代养。当然这个代养因为小的时候，你无论是在宫内代养还是送到大臣家，肯定你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之间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后人解释为什么皇四子跟十四阿哥两个人是异母同胞，但是关系不近。十四阿哥一直坚定地站在皇八子这边，为啥？就是因为皇四子原来是皇后在宫里养，然后康熙也是这么说，说四子我从小就养，因为到胤禛以后慢慢的代养变少了，是他自己亲生妈养的时候多，所以雍正的妈对雍正也不太好，雍正自己也很郁闷，原来是无奈之举，但你毕竟小孩的这种关键期，你跟谁一块长大，往往你的感情啊，甚至部分的这种性格就受到谁的塑造。
0: 对，这就产生一个很天然的矛盾，就是你的血缘和血亲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伦上面不能够避免的东西。但是呢，你的养育之恩，包括你可能在养育过程之中受到的那些人格层面的影响，它又会带到你未来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就使这个局面更复杂了，又充满了更多的矛盾。
2: 从胤禛被册立为太子的那一刻起，康熙便开启了一项长达30多年的帝王养成计划。他曾经说啊，自古帝王都是把提前教养储君作为国家的根本，我就担心这个皇太子不深通学问，所以我是孜孜在念，耳提面命，从小就勤加教督，训以礼节，一天我都不敢松懈。胤禛在13岁的时候才正式出阁读书，在此之前呢，他的学问功课都是康熙亲自教导。康熙创造了一套复讲制度啊，就是自己讲解经书，再由胤禛复述，如此循环。康熙这套教学方法啊，堪称古代版的费曼学习法。理学名臣汤斌曾经在给家人的信中

0: 感慨啊，说自古以来帝王教育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异人虽然很聪明，天资聪颖，对于他所要背诵的书籍看几遍就能够准确的背诵，但是康熙仍然要求他每天必须背足120遍。你们怎么看康熙为异人设置的这一套学习方法？
1: 简单说就是这个复述也好，让他背120遍也好，这个不只是学知识，是在整个复刻人格。这个我们讲康熙的时候讲过，康熙这个帝王按他自己和孝庄是吧，就是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后训练出来的，所以他既往的学习经历恐怕让他认为圣主是能这么教育出来的，不是什么天赋，所以他把他原来的经验用到了儿子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知道当他立太子，特别是2岁开始就立太子，意味着他完全颠覆了原来满清的传统习惯。那原来满清是不立继承人的，至少像游牧也好，像渔猎也好，要立也是立少，也很多都是立少，所以你既然敢这么快的就立太子，原来你父亲也没敢啊，皇太极也没敢啊，你为什么敢？有的后面分析说胤禛后来出了各种问题，首先就因为他压力太大，他被立为皇太子的这一刹那，八旗的军工集团，原来的旧贵族就把他视为比较针对性的这个存在，康熙给他的书也是45经，然后当老师的也都是像唐斌这样的大儒，那人家原来不是啊，八旗是谁拳头硬谁军功大，最后背了推举啊，八分推举，特别是下五旗啊，这时候下五旗对这个极其不满，就凭什么你代表上三旗然后你就能成为未来国主，所以一开始胤禛就面对这种就军工集团对他是有针对性的。第二就是在他此前是康熙亲自教，为什么不是教他知识，康熙想把自己复刻给他，你先学我这个人，你像我这个人之后你再学这些知识才能学会，所以不厌其烦的让他背诵，让他模仿，就复刻嘛，就让他模仿，所以康熙在这块他有这种此前成功的经验，所以他非常迫切的希望把我这套经验传递给皇太子，未来一旦出现各种情况他成为皇权继承人，他能像我一样。
2: 但是其实这样的养育是有一点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像小朋友的这个正常发育是先发展依恋关系，也就是说他先建立安全感和情感的满足之后，他才建立和发展功能性的部分，就是爸爸其实常常承担的是那个功能性教育的部分，包括适应规则呀，包括怎么样向外探索呀，和人打交道的边界怎么样，然后去迎接挑战，爸爸的功能通常是这样。那他在缺乏母亲的情况之下，父亲过早介入了，那就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看似这个孩子学会了，但就像李青老师说的那样，他其实是复制，他不是说原生生发出来的一种被激活呀，或者是我自主性很强的一个状态，而是他被强行的安进去了一个他爸爸的人格的复制版，然后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制的情况之下再重复这个东西。
0: 除了自己亲自教，康熙还亲自为胤禛挑选了当朝最顶尖的学者来指导他。清史稿记载，大学士张英、李光地、熊赐履都曾经做过太子老师。胤禛入阁学习之后，汤斌、耿介等名�儒相继加入辅导团队。胤禛6岁的时候，康熙特地在紫禁城为他建造玉庆宫，专门来供他学习和生活。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又将园内的无意斋赐给胤禛读书。无意二字出自尚书，取鞭策勤政，不要嬉闹游戏的意思。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打造的专属空间？这样的专属空间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对权力和责任的认知？要知道玉庆宫建立的时候，那是清廷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平三藩仗还在打，而且当时地震种种可以说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清廷的财务是捉襟见肘的。
1: 无论是这个玉庆宫也好，还是无意斋也好，这个跟康熙立这个太子一样，都是此前没有过的啊。就是原来清廷对皇子要求很严，早上早起都是在一起，大家在一块儿学，那给胤禛给他独立的这个空间，从6岁开始再到13岁，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皇储的地位拔高到其他皇子之上，这个符合他立太子，要不你何必立太子呢？都是皇子，肯定也受到尊重，而且立完太子以后，让索额图定的那个太子遗嘱，就是到重要节日对皇帝是3叩9拜吧，对太子是2叩6拜，就是这种就王以下诸大臣，就意味着他在这个时候诚心诚意的要把皇储抬到跟皇权差不多并列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一旦出现问题，皇储能够全面承担皇权应有的作用，所以你看他就做的这些，这样的话就让他跟其他的皇子一块学习的机会就变少，几乎就没有，然后康熙自己去教，那就是康熙在教胤禛的时候 并没有教其他兄弟。他教其他兄弟的时候，胤禛恐怕不在。这个好处就在于他符合康熙初年面对的情况，就是我要全面的把旧八旗的这套军事贵族的这个政治体制变成中原的嫡长制，以利于权力的这个稳定。所以皇太子一立，你们就要像尊重皇帝一样，稍微弱一点要尊重他。但是次要的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皇太子小的时候妈没了，然后兄弟姐妹又没有这个日常在一起交流的这些机会，然后你又急得让他复刻你原来的样子，你这种人是不是有部分天才啊？所以
0: 而且把他的权势抬得特别高。
1: 对啊，就是抬得越高，咱们说原来下五旗的这些军事贵族越在考虑这个问题，就你将来要干嘛，我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受到侵蚀，各种问题都有。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正面理解，既然你皇帝对皇储这么尊重，我们走他的门路也没错啊，你也希望他能够受到拥戴，我们有一部分的这种后路也好，政治资源也好，就投他呀。这就是后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你给他抬高了，就意味着我们这么做是合法，但其实不是。所以你看胤禛一方面被抬高，一方面给他的学习压力就是你要像我一样，不是别人家孩子，是你爸，你必须得像我跟你同样大小是这样，你必须这样，然后大臣一表扬你我还高兴。
0: 你必须不能是别人家孩子，只能是我们家孩子，
1: 因为你是破天荒的。这个你看各个宗王对你多不满意啊，爸爸为了把你立为这个太子抵挡多少压力。第三个，没有兄弟姐妹，那你让他依靠谁？就是他在童年的时候，你让他的感情寄托，康熙希望他把感情都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显然咱们按现在的这个，对父亲就是对父亲，对恋人就是对恋人，对朋友就是对朋友，不可能。你康熙再伟大，你也不能要求你的孩子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射到你的身上。
2: 是这样的，你看造成了一个小孩子对权力认知的一个扭曲，是他看不到自己所在位置之外的东西，然后他也缺乏了去了解那个真实平等关系，或者是其他人视角，或者是下属的视角的一些心理活动，或者是他们的内心的一些思考方式，其实变得对权力的认知是比较狭隘的了，
0: 就对权力的认知会有错位，
2: 对，
0: 也缺乏同理心。
2: 是
0: 康熙不仅为胤禛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在皇太子胤禛的教育方面，康熙可以说是倾尽全力，不仅为他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是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他坚信一个合格的储君不能够只关在书房里读圣贤书，必须要走出去看江山，识民情，练胆魄。因此胤禛在很小的时候，康熙就把他带在身边，短途有围猎，长途有巡幸，几乎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康熙21年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回盛京祭祖，9岁的胤禛随行。东巡路上围猎，胤禛成功射杀了一只老虎。其实在他8岁的时候啊，胤禛就在一次围猎当中射中过豹子，让他的大伯福全惊叹不已。康熙22年，10岁的胤禛再次跟随康熙去往五台山，这每一次重要的出行几乎都变成了太子的移动课堂。康熙要让胤禛在弓马骑射当中磨练胆魄，在长途跋涉中体察民情，在祭祖告庙中理解责任，在四方巡幸中感受帝国的辽阔与多元。这种走出去的教育方式，用心之深，投入之大，在历代太子教育当中堪称罕见。毕竟册立皇太子是破祖制之举啊，康熙又对胤禛投入的太多，尤其是皇子众多的情况下，怎么看这种资源过度倾斜对皇太子成长的影响？
3: 确实啊，你无论是他当时的大臣，以及后来历史资料说旷古未有对太子的这种重视资源投入的程度，一般像这种我们知道皇储从西周开始慢慢的一直到汉唐，这已经是很成熟，就没有空白了，没有什么错了，你居然还能跟原来都不一样，就代表你过分了，一定是这样。所有的事儿都是一个成熟的体制，经过了千百年的试错，各种正反面的运作，那么多圣主在前面，正面的反面的教训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国君和储君之间的关系，你能像叫挑战祖制一样把这些东西也掀翻？你才入关多少年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康熙不这么认为，康熙认为所有的事儿都有解决方案，他都能解决，通过什么？通过学习，通过勤奋，

0: 通过自己的天赋，所以各种事儿他都解决了，但这也没解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成熟的这个叫储君制，有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储君不能御国，康熙不知道，康熙或者知道没办法，你让储君御国，一个御国的储君，你又给他资源，显然权力中心就二元化，将来胤禛就会面对极其大的尴尬，他到底是哪个身份，所以这只是简单举个例子，所以有很多例子就代表这个时候康熙的过度的这个投入，首先就是套用的是自己的经验，我就这么勤奋过来的，我一直这样做，这么做是可以的，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但第二个，毕竟他对于中原的这套东西的深层的东西理解的恐怕还没像他想的这么深，另外八旗的旧的这种体系的因素一直都在，
1: 他避免不了，比如说宗亡议政亡大臣，包括八旗的很多的细节管理，你是不能彻底改掉的。在这两种环境下，你还想比原来中原的储君制做得更极端，显然这个中间的这个错配会越来越严重。
2: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康熙在当父亲的时候他很自恋，他太热情了，然后特别的热情的觉得他是可以用这些所有的他的资源和权力堆砌出典型的好父亲好君王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身份的。但这个过程在亲子关系里面会带来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其实所有人的亲子关系都是这样的，当父母对于孩子的某一个东西过分热情的时候，这个孩子通常对这个事儿就没什么热情了。那你再看这个孩子到时候做这个事做不做呢？ 他如果还继续做这个事情，说明在这个热情基础之下，这个孩子能获利，因为特别小的孩子他其实没有所谓的自发性的这种知道背后意义而去做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事儿能有好处，他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我们再看这个胤禛，他后续你就能发现这个问题，胤禛对于他做了什么事情或做对了什么事情，如果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他是会非常崩溃的。 其实这就是起源于康熙最早的这些资源堆砌，是因为所有他哪怕取得的一点点很小的进步，都会获得大量的正反馈，那这就把他的这个正反馈阈限其实拉得很高了，那他受挫的那个部分的脆弱性就反而变得很大。在康熙的精心教养下，胤禛不负所望，成长为文武全才，他通晓满汉蒙三种文字。 8岁的时候，平三藩云南大捷的战报传来，康熙是亲自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他当时啊，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宣读之声极其清朗，在场的群臣无不欢悦叹异。胤禛娴熟弓马骑射，康熙称赞他是骑射、言辞、文字都很优秀，非常突出。 法国传教士白晋描述胤禛说：“长相清秀，身体健壮，在皇子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没有人不称赞他。人们深信他日后将像他的父皇那样成为著名的皇帝之一。”你们怎么来评价早期的胤禛？我个人的感觉，我先定一下，就胤禛这个人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啊。 他不只是早期啊，这么一个人在康熙边上当了30多年的皇储，面临各种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内部的倾轧，然后自己家庭内部有各种复杂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这个人是一个无论是情商、智商、能力都很强。首先这是第一啊，问题就在于什么呢？问题就在于他最后面临的是
1: 皇储跟国君之间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康熙在位时间太长，所以后来他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受这种电视剧什么影响，觉得这个人挺猥琐。不是的，这个人如果放在另外一个历史环境下，这个人应该是有清以来应该是很杰出的一个人。最起码在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在康熙眼里都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孩子。
0: 哎，这就面临我们原来经常说的问题。原来说噶尔丹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君主， 但他遇到了一个有能力到变态的康熙，所以整个一败涂地各种的这个胤禛也是这样，非常强了，而且也有责任感，学习也可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父亲对自己的期待，能够回报这种感情，这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上他面临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那在前期我们看到的就是 赫舍里加康熙遗传下来的他的基因中间的非常多的正面的优秀的品质，非常快的在康熙揠苗助长啊也好啊，或者叫过度的这种反正关注也好，在早期显示出来了巨大的效果。我们可以说作为培养一个人他成功了，但当将来你把这个人放到某个系统里成不成功，这事就不是一个人这个标准来衡量了。
1: 哎，我觉得李欣老师说这个东西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胤禛他在的那个位置，他只有在太子的这个位置上，他所做的一切才成立，他想要的那个正反馈，他才能在那个生态里面就是获得和持续下去。

0: 去，并且在那个良性的轨道上一直走。但凡它的这个位置和生态一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它被塑造和训练出来这一套东西就会让它难以适应其他的场域，它就会变得很僵化。所以只有在他当太子这个身份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现呀，他的这个反馈啊，包括其他人的这个满意程度啊，他就会呈现出一种很完美的状态。但这个完美背后也就代表了他其实人格的灵活度，包括心智的缺陷，包括他难以适应的那些部分，其实都被掩蔽掉了。
1: 所以人说这个胤禛但凡能够像四皇子胤禛那样能够装一点点，
2: 或者客观上讲呢，他比胤禛已经表演的好得多了。因为康熙对胤禛没有更高要求，对胤禛的评价喜怒无常冷面，直接你就这样了。胤禛一直表现的是超高水准，但那不是他真实的，可能是人性中间他表演了三十几年。我觉得这个人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0: 而且他能精准的在合适的场所达到那个分，就能控分。
1: 康熙对胤禛学业方面的教育堪称严苛，但是学业之外则几乎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生活上胤禛的吃穿用度不仅和康熙相当，甚至远超康熙本人。雍正继位之后也曾经回忆啊，说当日二阿哥在东宫的时候留心珍玩，广收博彩，其中他的顶级藏品比父皇宫中所有的东西都要多好几倍。根据满文档案记载，康熙曾经全面削减宫中的用餐标准，康熙本人猪肉由原来的25斤减为了20斤，大阿哥胤禛由12斤减为了8斤，其他皇子也一律都改为了8斤，只有皇太后、皇太子以及他们宫中的人员保持不变。更加离谱的是，康熙知道太子生性奢侈，为了让胤禛方便取用，他竟然任命了胤禛乳母的父亲林甫作为内务府的总管。结果林甫是特别的贪婪，导致很多人对他很不满。生活上的放纵之外，更严重的是品行上的放任。胤禛成年之后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随从，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他也不放在眼里，随意鞭打。他还曾经一脚就把四皇子胤禛从台阶上踢下去，导致胤禛当场昏死。在当时，康熙对太子的暴力行径是没有任何责罚，包括踢四皇子胤禛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胤禛的教育上学业严苛、品行放纵的这种极端反差？
2: 就是胤禛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优良的状态，直到康熙36年远征回来申斥他之前，父子之间的感情完全是对你很满意，你对我，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基本上做到最佳了。但是后来各种问题出现以后，他的这种性格的弱点，包括恶劣的行为，包括各种问题才会越来越多的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有是正常的。第一个，我们说他的成长环境有点极端，一方面要求极好，人就是这样，就跟你要做股票你就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吧？就你在底下筑底了很长很长时间，你一旦涨起来才能高，什么东西都有这种反噬的概念。咱们说他一直要在父皇面前表现出他各方面的这个很优秀品质啊、能力啊各种，那他负面的这些东西成长中间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来发泄？他有这些发泄，我们说虽然这个发泄很恶劣，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他找到了自己暗黑的发泄方法，这个人才能保持他正面的东西还能维持，这是常态。但是这些东西比较极端，包括把四皇子踢晕的这件事儿，哎，一直都这么说。至于说胤禛在他这么多年这个皇储生涯里打过很多人，特别是大臣、宗室打过，甚至亲王好像都打过。这个呢，当时有研究是这么说，就是当他被立为太子之后，咱们说八旗军工集团把他就视为眼中钉了。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揣摩圣意也好，自己的帮派试探也好，有不停的试探或者叫挑战皇储威严的方式，比如派人进到你的这个什么这条线啊、那条线啊，不听你的话，就是在挑衅他。我们知道八旗是很原来是军工啊，是武装集团，看你不顺眼，我就想法撩拨你，就想法叫你犯错，经常有这种情况。就对于胤禛而言，或者索额图而言，就变成这么一个情况：他的挑衅行为，你回不回应？你不回应，你的这个叫储君的这个威严就受到了别人的削弱，人家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地位不稳，甚至康熙都不满意。你要回应，你是强有力的回应还是怎么回应？那有些事情恐怕就是硬碰硬。胤禛认为你挑战的是我皇储的威严，皇阿玛如果是我就会这么干，我当然要这么干。 所以理论上讲呢，三十多年的皇储生涯过来，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其实按康熙的说是不可宣于口的很多经历，就是那种明的暗的各种动作。那他恐怕除了性格缺陷之外，他特殊的身份也难以避免。
0: 而且他其实一直受到了很多的纵容和包容嘛。而且我们在想，就是他在一个权力非常高的一个特权的位置上面，同时他可能还是这个最容易被关注到且心智最不成熟的那一个。那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他可能会受到非常多的挑战还有挑衅什么的。那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之下，暴力当然是最优先被选择的。我觉得康熙本身对于这个部分他也了解，所以他有刻意的纵容，他有刻意的保护，因为在这一瞬间他会觉得他是小孩子。
2: 康熙明知道他会受到各方面的打击，然后呢，他会给他格外的保护，把他抬到格外的高度，就是他就这样，我就不治他，你们就知道他跟你们不一样。所以他比你们享有的叫容错几率啊，包括特权啊，包括未来的政治资源投入比你们要高得多，你们不要有太多想法。因为在这种叫设计视角下，他就会有这种考虑，因为考虑的是稳定性，哪一方面是我最需要的，现在又比较弱，我就会不厌其烦的加固的。所以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还是那观点，就胤禛这个人如果没有性格缺陷，我认为反倒他心理不正常。在他的那个处境下这么多年，他一定有一些非常暗黑的东西，这些暗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场景下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参照历史资料来对，肯定有的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呢，他的这些显然跟他的正面给康熙的印象比，肯定在康熙看来还是次要的方面。
1: 嗯，就是康熙还能容忍他，但是他的这些行径未必其他皇子能够
0: 受得了。
2: 他不需要，
1: 大家都是对他敬而远之。就是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但是我们如果拉到整个九子夺嫡的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减分项。他现在可能粘性最高的就是索额图整个家族，就是太子党，因为我们后面再讲嘛，想要复立他没人支持他，所以这可能都和他这个性格方面是有一些关系的。
2: 对，
1: 嗯，包括你康熙后来说胤禛再怎么打人没打死过人，说明他还是对他的。
2: 这就是这件事呢，历史争论很多哈。在我看来，我看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他那康熙的所有的孩子里，胤禛其实是最优秀的。只是胤禛一开始出去的位置，他比老四、老八、老十四要优秀的多。
1: 康熙
2: 但是
1: 太冲动了，
2: 但是他不得已，就是他这个位置，人家那几个下面搞各种事儿都行，他啥都搞不了。
1: 康熙29年7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大军出塞不久，康熙便身染重疾。病中的康熙下诏令皇太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速来行宫。然而当17岁的胤禛赶到行宫，出现在父亲面前的时候，面对康熙的病容，他竟然毫无关心担忧之色。康熙认为这个儿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一怒之下就把他赶回去了啊，让他即刻先行回京。这是史料记载当中康熙第一次对胤禛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一个父亲在病中召儿子前来，期盼的是关切与忧虑，得到的却是冷漠与疏离。你们怎么理解父子间的这个场景？是胤禛天性如此，还是康熙对17岁男孩的情感表达期待过高？
2: 这两个分析都有道理啊，就是首先康熙这回这么的情绪激烈，就是因为首先这次病咱们此前讲过，他失掉了一次千古一帝成就的这个机会，三路大军打出去本来能全歼的，结果他一病他撤回，这一次他不只是病，他这个心理上也处于脆弱期、失落期，所以他把孩子叫过来。那这一次他的发作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他觉得我此前无休止的回报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就是我对你那么爱，但我现在这么脆弱的时候你不能反馈给我，这样，这就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我们就说啊，就是咱们要看网络小说，经常有一练级啊，你吃魔药你怎么能不出现走火入魔呢？你要扮演，你吃小丑魔药，你就要扮演小丑，扮演好了，你魔药消化了。现在都是这种啊，下下胤禛也是在这样，他从小接受康熙的这种各种复刻啊、复述啊、费曼教育，就是你要扮演的像康熙，胤禛扮演的不错，尽可能的扮演各种啊，咱们说学习勤奋度啊，包括这种仪表啊，各种康熙很满意，但是扮演终究是扮演，就小说里说，你永远记住，你只是在扮演，而不是你自己。胤禛有他自己扮演不了的东西。那你说17岁表现出来的冷漠，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个家长可能能感受到，从小小孩特别依恋，跟着你，哎呦妈妈你病了什么的各种，到这个17、18岁、15、16岁的时候叛逆期，一个是他自己的心思也变得比较庞杂，第 二个，他在这个时候特别不容易能够表现出来这种依恋。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初中有几回我妈送我去初中，我让他们离老远，就是你们就回家吧，不要跟我去。

0: 完了他听了还挺失落，觉得好像你看觉得家长这个，其实我没有说，就是那个时候觉得不应该所有的都是父母的这种好像依恋的这种，这是那个年龄段特有的。印人你受到的又是精英教育，越是精英自主意识越强，就是我一个17岁我要哭天抢地的围在父亲边上说哎呀爹，这跟他自我的精英定义 是相反的。包括咱们说过，这个时候大皇子胤禛是福全的副帅，已经在外面开始建军功了。你想想，满清最重军功，当时就是谁的军功大，谁分的财产多，谁最后当贝勒当什么的。那他胤禛看着自己的哥在外面勇猛，当时号称叫文武双全，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很多心理压力， 有很多叫心思不能集中的地方，不能好好的扮演在这种场景下我对慈父的态度。所以由这个细节我们就知道，我们想的胤禛一定要把它放在30多年在康熙边上是每分每秒的在生活，这个中间偶尔出现的一个东西对别人是浪花，最对他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1: 嗯，我觉得康熙这个也是有期待啊，因为总会拿儿子跟自己比。 他跟父母，他从小都没在父母身边长大，他都觉得自己对父母能有那么深的感情，这是我天天养大的孩子，我
2: 恩情应该更深呀。
1: 对呀，所以他会比较，总是拿孩子跟自己比，其实这是家长通病。
2: 是，而且你看他的想象是，哎呦，我那个时候没有的东西，我加倍的给了你，那你就应该更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更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好什么的。而且再加上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康熙他其实在这个父子关系里面 他也是有所回报的，就是他一直是期待着那个回报，他期待着来自于儿子的这个好父亲的认同，这个是他一直检验和推动自己持续付出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这个脆弱性的部分，就是他生病的这个状态，让他进入一个脆弱状态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哎，我没办法获得我想要的这种深情的回馈，或者是深情的这种情感连接和这个好父亲的深层次的认同，这一下就让他 其实有点不安了，但我猜测啊，他在这个时候不安的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他对于胤禛的这个满足其实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没有教会他这个情感表达部分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1: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对康熙的伤害啊？因为他可能对儿子不满，但是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后来康熙在隶属胤禛种种不断的时候，曾经说我对你包容了20年。
0: 反推一下，大概就是这个事件的发生啊。那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有阴影了嘛，就是此前一直期待很高，就这种父慈子孝，甚至我觉得康熙对于儿子都有点像部分像恋人的那种。我投入很多，这个圣主最荣耀，咱们说唐太宗那时候就讲过，唐太宗给儿子写信，哎呦肉麻到极点，说我想你想的不得了，恨不得康熙他也是后来就是让胤禛把穿过的衣服寄过来，说摸着你的衣服就知道你温度，他这种爱到极点。所以我们经常现在就是我们做项目就经常就是 甲方无论如何你得投入，不管这项目我们能挣，你投入了这项目才跟你发生关联，你才能投入你的感情啊，你的关注。人一旦投入到某一个东西身上，他非常希望这个好，然后能给他回报，这个恋人最容易。所以但是呢，胤禛显然对他真的没有他对胤禛好，因为胤禛人家是精英，人家在这一年纪在所有图腾这帮人的咱们说怂恿下，人家也想建功立业，人家也想有宏图大业，所以你看双方在这个情感上首
2: 次不同步了，但这个不同步未来会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呢？胤禛可以在涉及皇权的事上扮演得很好，将来监国什么的，但到情感这块呢，咱们都觉得肉麻，这咱们举例子啊，有的东西扮演不了了。而且我们想胤禛受到的教育和他受到肯定和鼓舞的那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功能性的部分，在脆弱性情感表达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回避的。包括康熙跟他的互动，早年的教育里面，你甚至你看他连放松的状态、嬉戏的状态，康熙都是管的。 那这自然带来了，其实胤禛也默认的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哎呦，更有能力的、更完美的、更有责任心的、更加成熟的那个状态。而脆弱性和情感性表达，对于那个年纪的他来讲，那是他没有学会的东西。第二，他也比较回避的东西。
1: 这次行宫探病事件是康熙心底裂痕第一次清晰显露，他包容太子的各种失德之举，可是对病重父亲的冷漠彻底刺痛了他。而康熙对太子任何一次态度上的变化，都能够让觊觎储君之位的人嗅到一丝机会。 康熙王朝九子夺嫡，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北京时间一点整。
1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实现智能制造，我们要立足大局，把握大势，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发展。要坚持创新，补足短板，稳步推进，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13: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克服拖延，建立长期好习惯，一定要靠过往的成功经验，严苛的自律和坚定的目标，但自己可能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其实啊，事实并不都是这样。很多时候你不用追求一步到位，从微小轻松清晰的小事入手，持续稳定推进，或许就能够慢慢地拉开成长差距，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高效前行的路径。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微小起步，稳定成长。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两分钟规则》，摘自《掌控习惯》一书。计划做出改变时，你会抑制不住的异常兴奋，一时头脑发热，就容易导致贪多嚼不烂。对抗这种情况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两分钟规则，也就是当你开始培养一种新习惯的时候，它所用的时间不应超过两分钟。你会发现几乎任何习惯都可以缩减为两分钟的版本。每晚睡前阅读变成读一页书，整理衣物变成折叠一双袜子，跑5公里变成系好跑鞋鞋带， 这样做的思路是让你尽可能容易地培养习惯，这是一个强大的策略，因为一旦你开始做正确的事情，继续做下去会容易得多。一个新习惯不应该让人觉得是个挑战，接下来的行动可能具有挑战性，但是最初2分钟应该不难。你想要的是一种入门习惯，它自然会引导你走上更有成效的道路。人们经常认为读一页书是小事一桩，但此处的重点不是读一页书，而是把握住萌芽的习惯。你首先要确立一种习惯，然后才能不断改进它。如果你掌控不好养护习惯幼苗的基本技能，那么就不大可能把握好与之相关的细节。不要指望从一开始就培养一种完美的习惯，要脚踏实地，连续不断地做一些简单的事。你必须先标准化，然后才能优化。一旦你学会了呵护习惯的幼苗，前2分钟就只是启动正式程序的仪式而已。这并非为了更容易培养习惯才删繁就简的举动，而是掌握一项困难技能的理想方式。一种程序的开始阶段越是仪式化，你就越有可能实现注意力高度集中，这也是做大事必要的状态。当你养成了习惯，并且每天都有所表现，你就可以将2分钟规则和其他习惯塑造的技术结合起来，将要培养的习惯向最终目标扩展。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微小起步，稳定成长。很多朋友总是被拖延症困扰，明明任务不难，却始终跨不出行动的第一步。心理学上将这份行动鸿沟称作执行间隙。那么如何克服执行间隙，轻松开启行动的第一步呢？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弱化用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感觉自己做事永远在拖延，无论是写论文、赶工作、准备搬家这种大事，还是打扫卫生、整理衣柜、随手洗一件衣服这样的小事情，明明做起来没有那么难，但你就是动不起来。用专业一点的词来形容，这种想和做之间的距离叫做执行间隙。拖延症患者就是做事的执行间隙太长，永远在准备，心理准备、环境准备、设备准备等等，直到最后再也无法激发自己的执行力。那么有没有办法克服拖延症呢？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多实践弱化用词。弱化用词是一种降低任务压力的自我对话方式。任务越紧迫，我们就越容易对自己下达命令。比如，我一定要写完报告，我必须开始学习。这种话听起来像是在激励自己，但是这种强制性的语言反而会让人更紧张，难以开始行动。所谓弱化用词，就是在面对繁重的任务时，多使用一些轻松的言语。比如，把学习描述成先随便看两分钟，把写论文想成先新建一个文档，把做幻灯片想成先挑一个合适的模板。社会心理学认为，语言是有强度的，绝对化、情绪化或者带有强烈评价意味的词语很容易引起情绪紧张，而可能、一点点这样的词语能够有效减轻心理负担。弱化用词的表达并没有改变任务的实质，却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这种安全感自然让行动变得更容易。在当下社会的竞争环境中，许多原本中性的词语，比如学习、工作、求职等，被赋予了沉重的社会意义。成功与失败、内卷与躺平、评价与绩效，于是呢，这些词语一旦被提起，就不只是一个任务指令，更像是一个捆好的压力包袱。这些呢，都会强烈地作用于我们的大脑，触发高度的警觉和强烈的情绪反应。因此，当我们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开始找工作，今天必须完成论文时，大脑听到的并不只是行动指令，它还会感知与这些任务相关的社会意义和潜在威胁，比如失败的风险、被比较的焦虑、被评判的恐惧等等。弱化用词的核心在于它削弱了任务的社会意义，绕过那些可能会引起不适的词语，让任务重新回归中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弱化用词不仅仅是一种说话方式的变化，更是一种重构认知的练习。当我们习惯性地使用“我必须”“一定要”等等表述的时候，它们反映的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高要求，更是我们内在思维的僵化。而“我先随便试试”这样的句式，则更像是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这件事不是威胁，它允许尝试，可以改正。心理负荷减轻之后，大脑的回避机制也不再被激活，我们甚至还会发现，那些任务也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动起来，一切都会慢慢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练习弱化用词吧。首先，把命令式换成尝试式，比如，把今天要写完年终总结换成来看看今年都做了些什么，把今晚一定要恢复运动换成 先拉伸两分钟吧。第二，从结果导向变成过程导向，把我要写完论文换成我来理一理思路，把得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换成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第三，多使用中性词语，比如把我写得太差了换成这只是初稿，把我不行换成我还在探索阶段。第四，把绝对词换成弹性词，比如呢，把我永远学不会这个部分换成这个部分我还没有掌握，把我不能出错换成我尽量注意一下。相信很多有拖延症的朋友都明白，我们怕很多东西，怕失败，怕不够好，怕做了发现自己不会做，所以才会下意识催促自己，时间来不及了，今天必须完成。但有的时候，轻轻地开始，简单的尝试，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结果。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微小起步，稳定成长。当下职业转型已是职场常态，不少人想跳出固有赛道，却苦于找不到起步方向。下面我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是《转型之路》，或许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作者曾颖，摘自《升维思考》一书。很多职场人会面临换工作的情况，有时候是自己想换，有时候是不得不换。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异变性的当下，职业转型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这里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是职业生涯四看。职业生涯四看是一个帮助你全面了解自己职业发展方向的方法，它要求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检查自己的职业生涯，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工作中的各种可能性。具体来说，职业生涯四看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向上看，你可以成为本领域的管理者或更高位者。什么是更高位呢？大多数人容易理解为同一职能的更高职位，比如专员、经理、总监的职业发展之路。其实向上看还包括向行业、公司更核心的资源、能力靠拢。我的前同事雷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在外企，他还是一名普通的 HR， 他就敏锐地觉察到人力资源部门就是企业的人才培养基地， HR 更核心的能力是内部培训，所以他决定成为一名优秀的内部培训师，并且获得相关的资格认证。这个决定让他不仅掌握了工作的核心技能，还帮助他实现破圈成长。他加入了一个学习圈子，里面的人都是比他职位高很多的管理者。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拓宽了视野，也提高了能力，还结识了很多贵人，实现了快速晋升。第二是向左右看，你可以尝试了解和你工作相关的其他职位，看看能否进行技能迁移，这样你可以保留原来的优势，同时还能有新的突破。我之前监管销售团队，这和我原本的人力资源工作看似一点都不相关，但我发现人力资源工作中的沟通和理解能力对销售工作同样重要，这些技能帮助我快速适应了新岗位。还有一位以前从事财务工作的同事转来我们人事部门，他依靠对数字的敏感性和对业务的理解能力，成了一名出色的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也就是企业派驻到各个业务或者事业部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这说明不同岗位之间的能力可以相互转化。第三是向内看，你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技能，争取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达到更高的水平，同时也可以深入挖掘自我，找到真正热爱的事情。我的朋友雷塔曾做了十几年外企医药行业的市场部负责人，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就决定离开公司，开始自己的新事业。现在他过得既自由又富足，但如果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换工作，只是为了逃避现在的麻烦，那一旦遇到新问题，你可能会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第四，向外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市场的需求，尝试做一些副业，这样既能探索新的可能性，又不会冒太大的风险。你可以在保持稳定收入的同时，通过副业测试自己对新领域的适应性。重要的是选择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行业，这样你的努力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 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单纯的努力更加关键。比如我在综合考虑之后，在本职工作之外尝试做职业生涯咨询师和教练，以及写书，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测试。成为自己是一种最深刻的自我实现，转型的目的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有人问我，我已经一把年纪了，还能转型成功吗？有人对我说，如果是主动转型，心态就会好，被动转型，心态可能就会崩溃。我要说的是，你要记住，人生拼的是总和力。转型之路注定充满艰辛，但穿过暴风雨后，你将不再是原来的你。转型不仅仅是换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改变你的想法和态度，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转折点。当你恐惧犹豫的时候，你可以记住这句话，人生的转折点就像一道道曙光，让我们从过去走向未来，从无知走向智慧，从平凡走向伟大。

0: 盛夏时节，暑期消费旺季如约而至，从繁华都市到特色小城，从线上平台到线下商圈，一场以清凉、文旅、体验为关键词的消费盛宴正火热进行。依托国务院批复实施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市场供需双向发力，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涌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带你沉浸式感受火热的夏日经济。
1: 褪去白天的燥热，夜晚成为大众休闲出游、消费提质的黄金时段。夜间消费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动能。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今天请听第二集，夜间消费火热，烟火气里迸发新动能。暑期以来，夜间时段成为消费释放的关键时段，全国各地强化文旅赋能，推动业态融合，让夜间消费既有烟火气又有新内涵。我们来感受一下下面的场景。夜幕降临，江苏丰县文博园南广场灯火璀璨，一场主题为汉风拂夜的文化盛宴在这里举行，众多城乡居民与游客驻足体验，参与古诗对答、趣味闯关等互动，就可以获得仿古汉风银票，在市集摊位享受无门槛抵扣消费。这种观演、互动、消费一体化的模式，将游客的旅行计划从看场演出拉长为演出加市集加美食的完整夜间消费行程。丰县居民王女士说，傍晚凉快了就带孩子出来逛逛，有演出看，有非遗体验，还能吃点特色小吃，一晚上过得特别充实。王女士带着孩子看完汉乡归歌情景剧，又用互动迎来的汉风银票兑换了反手烧饼和条边工艺品。我们看到县域夜间消费走出了特色化路径，江苏丰县依托汉源文化底蕴，打造夜文博品牌，每周五六日晚间推出惠民演出与非遗市集，创新潮流沉浸演绎加传统文化展演的模式，推出汉风游戏等新玩法。江苏省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将省级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县域，支持丰县构建文化演绎加非遗体验加夜间消费三位一体模式，还联动宛鲁毗邻地区开展文化共建，放大夜间消费的辐射力。除了特色化之外，城区夜间消费还向多业态延伸。你看，暮色之下，江西萍乡市安源区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华灯初上，非遗唐画艺人手腕翻飞，唐香升腾，勾勒出夏夜消费的火热图景。不远处的萍乡天虹购物中心，餐饮门店前排起长队，零售娱乐业态迎来客流高峰。为了这口麻辣鸭头，等半小时也值啊！刚从武功山上下来的游客赵先生，拖着行李箱也要先来尝一口地道的安源味道。随后他来到润达国际购物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夜市更是人头攒动，艾灸、推拿、养生茶饮体验摊位前排起长队，将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安源区依托商业街区特色商圈，不断丰富夜食、夜游、夜演、夜购、夜娱五大业态，打造多点开花的夜间消费圈。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里，莲花血鸭等本地美食与文创雪糕、挪舞文创周边相得益彰。凯光乐园梦幻奇妙夜推出灯光秀、童话剧等夜间演绎，一张门票覆盖全天游玩。为了拉动夜间消费，安源区持续发放辣红安源消费券，联动线上生活消费渠道推出夜购满减活动，叠加文旅惠民卡福利，让夜活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当前夜间消费正从传统的餐饮购物向文化、健康、演艺等多元领域扩展。行业消费大数据监测显示，地方赛事有效激活城市第二现场消费，江苏南京、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北武汉、湖北宜昌等地夜间餐饮休闲娱乐业态同步升温，赛事流量加快转化为夜间消费增量。线上旅游消费统计数据显示，上海、陕西西安、山东青岛等城市依托动漫展、旅游演艺、国际啤酒节等活动，七月中旬过夜游客量位居全国前列，夜间文旅消费成为拉动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这个暑期我们看到各地各部门都在深挖夜间消费潜力，整合商圈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供给，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在推动文旅休闲业态深度融合的同时，也在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经济焕发新活力。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欢迎。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4: 其实我在读了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
3: 嗯，
4: 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3: 对，
4: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3: 对，
4: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呀，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3: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5: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第一本达尔文传记，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它以它的物种起源为主的六部著作它全部都讲到了，它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3: 对对，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5: 对
3: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4: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 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介绍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呀，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3: 对，
4: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3: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5: 觉得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19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温暖。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3: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5: 是
3: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读者来说，会不会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馆长，
4: 很多人第一印象总以为达尔文是科学家。
3: 对，
4: 其实达尔文从来没说自己是科学家。在他那个年代，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主流。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内其实也很少有真正去把达尔文的一些思想也好啊，或者他的认识充分的去给社会公众去解释。其实说白了，国外也没几个人知道啊。你别看英国，英国也搞不清达尔文是干嘛的。你问10个年轻人，8个也不知道达尔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生活。
5: 对，
4: 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得羡慕死。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 是吧，小猎犬号。也叫贝格尔号。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去周游列国呀。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 离开你这个城市，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物，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去亚马逊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诸如此类。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像达尔文一样生活，去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从别的物种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什么，去看大自然是什么，去看人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达尔文离我们很远，他1809年出生的，但是你想，达尔文在，22岁，31年，1831年是吧？
5: 对，
4: 做的贝格尔号 Beagle， 然后小猎犬，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传到后来出书，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5: 28年
4: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
5: 对，
4: 你想想，
5: 而上传就3年，
4: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下就一蹴而就，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是的，而且是需要像达尔文这种花长时间的去探索，反反复复的，而且你想他周游世界都不是一两次啊，当然他也有钱，他家里条件也好，他也算贵族了，也算有钱的了，你虽然不能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去 Galapagos 去观察那些象龟，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好多鸟类，好多的昆虫，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生活在你的周围啊，
3: 对，
4: 你完全可以像他一样做一些观察，
3: 对
5: 对，
4: 做一些比较，做一些发现，寻找一些乐趣，
3: 对，
4: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3: 没错，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他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一些改变。
4: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3: 对，是，
4: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
3: 对，
4: 你按着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实啊，它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因为你看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多生多养，你从这个理解啊，达尔文当年可提倡的是生物演化首先过度繁殖，大量繁殖，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过渡到一定阶段，竞争太大，所以这里边你反观一下，其实跟达尔文讲的很多东西还是相符合的，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东西呢还确实切点边儿，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达尔文，所以我觉得好就好在这样的一个书，它就是让达尔文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去在那个时代怎么去看待他，对，
3: 真好，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5: 小迷妹真的都入神了，
3: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4: 荣幸荣幸。
3: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5: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但是达尔文他是 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3: 物种之眼。
5: 对，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我觉得我个人有。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这一生无需，需是必须的需，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刻苦的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3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呀，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3: 谢谢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它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4: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这种图文并茂啊，这个整个版式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5: 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苗老师除了他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然后里面很多他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他在表达达尔文，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 伦敦的街巷，他到处去看，就是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他很开心。
3: 嗯，
5: 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3年的成果跟大家分享。就对于达尔文来说，他那种分享心的这个急切，他都回到这个家庭，然后见到老朋友，见到他的老师导师，讲这些故事，你能感觉到他好高兴好兴奋。当他讲到这个巨龟，他去这个岛上巨龟岛，那个巨龟他看了以后，就是他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他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他根本就翻不动，他们5-6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证明50年前它就这么大了。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他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
3: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 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你怕与不怕，他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4: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其实你就像达尔文一样，你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这个是最根本的呀。AI 永远不能说像达尔文似的，达尔文可能要去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见到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去摸它，他去把它的龟壳翻过来，看到那上面的年代，那这 AI 不能替代啊。所以这种体验，那肯定还是靠你自己去，像达尔文一样走到某一个地方，看到某一样的景观风景，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包括他可能听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他能够闻到的花香。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 它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它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3: 对对，
4: 是你自己的吗？
3: 对。
4: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3: 对，
4: 或者是他人的，
3: 没错，
4: 它永远不是你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3: 对。
4: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3: 对，
4: 你去有所感悟，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

0: 经据点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1: 啊，胡说。
0: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苗老师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他不会犯错。
1: 对。
0: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1: 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去感受达尔文留给我们的那个丰盈的精神世界。谢谢两位。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读懂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对项羽而言，屡遭重创的刘邦不足为惧，在他眼里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刘邦的手下大将韩信。韩信谋略超群，奇计频出，威名赫赫，如果能策反他，哪怕是让这位难缠的对手自立为王，则自己梦寐以求的霸业梦想也会终将成为现实。那么项羽对韩信的策反会得到韩信怎样的回应呢？与此同时，在项羽不断的围追堵截之下，刘邦又一次陷入到了濒临崩溃的危局当中。绝境中，刘邦显示出他内心强大、多谋善断、远超常人的一面，并最终从逆境中倔强翻身，屡败屡战，不断地向项羽发起新的挑战。那么实力强大、勇武异常的西楚霸王项羽将如何应对这层出不穷的新状况、新局面呢？谁能在这纷繁复杂、波谲云诡的历史棋局中觅得胜机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3集《划定鸿沟界》。
3: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无论是荥阳之围还是成皋之围，这个屡次濒临绝境的刘邦能够成功的突围，其中的重要原因我想有这么几点。一则呢，是他有一群谋士能够在战争不利的情形下呀为他出谋划策；再就是刘邦平时能够解衣推食，他能够养士，注意我这里用的词是养，这就与战国时代的四公子养死士的道理一样，就平时啊这个我养着你们，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像魏无忌对侯嬴、朱亥这样的死士，这些死士能够奋不顾身。我们看到荥阳之围，纪信愿意以自己来假扮刘邦，大家知道他只要以自己假扮刘邦，大概率就是死。可是呢，纪信代替刘邦去赴死，这就是我们理解养死士的这个道理。我觉着啊，刘邦这种养士的性格，同时也使得一个举足轻重的人啊，最终能够在关键时刻忠于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韩信。细读史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楚汉战争中，我们有这样一个感受，项羽从来没有把刘邦当成真正的对手，他更多的情况下是把刘邦当成一个甩不掉的麻烦，甚至我都觉着项羽不是希望刘邦会消亡，他只是希望刘邦能消停，就别再折腾了。但是另外一个人，他的胜利让项羽内心深处感到不安，让项羽害怕，甚至是恐惧。这个人就是韩信。当韩信连破四国，连项羽的悍将龙驹20万人马被韩信一举攻破，这个时候啊，项羽害怕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可能到来的 失败的恐惧。为什么这样说？以项羽的性格，当他遭遇失败之后，项羽通常的应激的反应是愤怒，进而是嗜血的去进攻，去拼杀。但是韩信攻破了龙驹，占领了齐国，项羽的反应竟然不再是进攻，他的下意识里面想到的是策反。也就是说啊，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把握再跟韩信去硬碰硬的拼。项羽派了一个盱眙人，这个人叫伍奢，前往齐国呢去游说韩信。伍奢可谓是掉三寸不烂之舌，替韩信呢就分析当时的情势。这个伍奢说啊，我们这些人苦情久矣，我们的目标就是大家合起伙来推翻秦朝。现在呢，秦已经被我们攻破，根据灭秦的功劳，大家分土为王啊，不再打仗了。现在是刘邦挑起了战争，兴兵而东，是他侵夺了别人的成果，夺了别人的土地，破了三秦，又引兵出关，是刘邦收诸侯之兵东击楚。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一定要吞并天下。所以伍奢对韩信讲，刘邦是一个不知道满足是什么的人，他太过分了。而且啊，刘邦竟然忘掉了当年他在项羽的掌握当中被项羽困住的时候，可不是一次两次，是项羽最后的关节点上放了他，让他逃走。但是刘邦这个人一旦逃脱，他就背信弃义，又一次的起兵进攻项羽。我们以此两比，你就知道刘邦这个人不可亲不可信。假如说以上这番话只是伍奢向韩信摆事实讲情势讲道理，这些情形都是韩信亲眼看到的，不需多言。但是下面的话，伍奢可能会刺痛韩信。伍奢对韩信说啊，现在你自以为跟刘邦这个关系呀甚为厚，你替刘邦卖力，替他用兵打仗，但是早晚有一天你要被刘邦拿捏住抓住。大家注意后面的话，你之所以现在还有点用，刘邦还待见你，就是因为你还有对抗项羽的这点价值。如果项羽没有了，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你。大家注意啊，伍奢作为一个旁观者，他下了一个论断，这个论断就是如果没有了项羽，也就没有韩信存在的价值。伍奢最后把现实 就摊开在韩信面前，让他自己看，说当今天下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情势就在你韩信手上了，你向右帮助刘邦，刘邦就胜；你向左帮助项羽，项羽就胜。项羽今天灭亡，接着刘邦消灭的就是你。你跟刘邦两个人过去呢还有点缘分，有点交情，你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啊，你跟刘邦断绝关系，跟项羽呢联合，三分天下而望之。这个时机你不抓住，一定要替刘邦卖命打项羽，你难道不傻吗？你真是聪明人吗？我们说啊，武涉的言语也恰是楚汉战争的情势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写照。此时已经是从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争天下，现在有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刘邦、项羽、韩信三个人三分天下。我想啊，这既是一种情势分析，同时也是项羽开出的一个诱饵，同时这个诱饵确实也能打动韩信的心。我们看韩信怎么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啊，韩信拒绝了武涉。他说，我跟着项羽的时候，惯不过郎中，畏不过知己，言不听话不用，故背楚而归汉啊。我在项羽帐下不过是一个郎官，拿着戟替他戍卫，我说的话他不听，我献的计策他不用，我觉着我是个无用的人，我才投奔了汉王。项羽从来就没有看得上我韩信，但是刘邦呢，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与我数万众，借衣益我，推食赐我，言听计用啊。大家看韩信的这12个字也是真实的情形。刘邦有了好衣服先给我们穿，有了好吃的先给我们吃，我说什么刘邦当场就答应，答应之后就去做。正是因为这样，我韩信才有今天可以跟你们分庭抗礼三分天下的可能。刘邦是深轻信我的人，我背叛他，内心啊过不去，就算是死，这个态度我也改变不了。请你带话给项羽，我不会背叛刘邦啊。武涉看到无法说动韩信，只能怅然而去。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此时韩信的心态是什么。无可置疑，刘邦确实对韩信很好，而且是足够的好，对比项羽的傲慢，刘邦对韩信 除了信任，还有欣赏。更重要的是，刘邦给了韩信施展的空间，这是韩信不愿意背叛的根本原因。其次啊，我觉着韩信这个人的性格使然，尽管在战场上他屡建奇功，出奇制胜啊，大家注意，这是两个奇，一个是出妙招奇招，再一个是建奇功取奇胜。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人生当中，韩信是个小富即安的人，他并没有太多的野心。从受胯下之辱的淮阴市井小儿，到万众披靡的大将军齐王，韩信此时自认为已经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他没有必要再去赌一把，他也不能忍受这个赌注。第三条，我觉着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在内心深处，韩信并不欣赏项羽，他觉得项羽不值得他去尝试，他去冒险。我想有了这三个原因之后啊，韩信就真诚地拒绝了项羽的这种招来。所以武涉离开以后啊，又有齐人的蒯彻啊，这个人的名字叫蒯彻。后来一些史书呢，为了避这个汉武帝刘彻的讳，把他的名字呢就改写成蒯通。这个蒯彻也知道楚汉战争打到这个份上，楚汉之间的这个天平的砝码就在韩信的手上，所以蒯彻啊也想去用游说的方式去刺激韩信，让韩信即便是不投靠项羽也能够圈地自立为王。但是韩信犹豫不决，他不愿意背叛刘邦，就他跟刘邦之间这一层知己的感恩之心，他不愿意背叛。而且韩信呢，他在掂量了这么多之后，他还有一个想法，他自认为他的功劳最大，他的功劳大了之后，刘邦不会夺他的齐王的位置啊，他觉着我自己做个齐王，刘邦也不至于把我怎么样。于是他也谢绝了蒯彻的游说，他并没有倒向项羽。我读这个历史，我有一个感受，我始终相信在项羽派了武涉和齐人蒯彻反复去游说和离间韩信和刘邦关系的时候，韩信是深思熟虑的，他没有背叛。既然这个关键的时刻韩信不会背叛，那么此后韩信不会再背叛。说韩信有点私心，有点小九九，固然不无可能，但是说他背叛，说他谋反，说他要取刘邦而代之，绝无可能。那么韩信后来被污蔑为谋反，那只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掌兵太多， 被人忌惮，从而给他泼上了谋反的脏水啊。所以我觉着此时韩信不反啊，以后就再也没有反的可能和反的时机了。
2: 此前被刘邦封为齐王的韩信，连战连捷，威名赫赫，他的锋芒已让项羽坐立难安。当项羽许以韩信三分天下的时候，这是韩信一生中离改换门庭最近的时刻，但他最终拒绝了。然而无论是在刘邦危难中讨价还价的求封往事，还是这次感激刘邦后代的坚守，韩信的一步步精于自保的抉择，都为日后那段令人唏嘘的结局增添了一份品评与苍凉。当韩信在齐地拥兵自重的时候，比刘邦处境更危急的是彭城之战后就落入楚军之手的刘邦家人，尤其是刘太公，这位年迈的老妇成为项羽手中最致命的筹码。面对坚城固守的刘邦，项羽究竟使出了怎样的非常手段，企图以此逼迫刘邦就范？而刘邦又是以何等出人意料的态度化解了这场生死危机呢？
3: 说完了韩信，我们再看刘邦。刘邦在黄河北收了齐赵和关中的兵之后，再次引兵渡河，重新取了郴高，然后呢占据广武，在广武这个地方呢屯兵，背后呢靠着敖仓给他提供粮食。而项羽呢荥阳郴高打败刘邦之后，项羽又去对付他背后的彭越等人，等他把背后的这些问题解决掉，再次又把兵拉回来，也在广武这个地方又一次跟刘邦发生了对峙。而且呢一对峙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为了迫使刘邦投降，或者是逼刘邦速战速决。有一天，这个愤懑至极的项羽就设了一个高台，隔着这个广武，刘邦也能看到，他也能看到刘邦，他就做了一个高台，高台上放了一个案子，就把刘太公，就是刘邦的爹，就放在这个案子上，对着刘邦就喊话，说你今天如果不投降，我就把你爹宰了烹了。这个时候刘邦丝毫不慌张，哎，我们看刘邦怎么说。他就对项羽喊，我跟你项羽啊一块儿受命楚怀王，咱们两个是拜了把子约为兄弟的，我爹就是你爹，你如果今天想烹了他煮了他啊，你送我一杯羹就可以了。刘邦摆出一副完全无所谓，随你，我不在乎的这种状态，项羽大怒，那就准备杀掉这个刘太公。这个时候一个人出来解围劝说，这个人就是项伯。项伯就对项羽讲，天下事啊未可知，有的人他为了得天下他根本不在乎家，你现在杀了他爹他不在乎，只是给你增添一点什么呢，他憎恨你的砝码而已。项羽听了之后呢好像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就没动手。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场景就特别能见到刘邦的性格，一面刘邦就打起这个痞子腔调，只要我不在乎，就算我老爹在你手上有什么用，他 不是我的软肋，也不是你的筹码，你爱咋样咋样。因为这是一场心理上的豪赌，我越是在乎我的老爹，就越是会被你拿捏。现在索性随你去，我看你怎么办。这是面上的。另外一面，我们不要忘了，项伯这个人在鸿门宴之后可是收了刘邦和张良不少的好处，关键时刻怎么会不暗中保护刘邦的爹？第三条，大家还记得此前陈平行反间计，刘邦给了他40000斤黄金，我们说啊，项羽的帐下恐怕被陈平渗透得一塌糊涂，有不少刘邦的耳目，所以项羽的一举一动都在刘邦的掌握之中，刘邦丝毫不惊诧，他可以随时以他那种市井无赖的性格去应对这种突然到来的危机。
2: 刘邦在战场上面对项羽拿刘太公要挟的处理方式，成为后世议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赞刘邦临危不乱，洞悉人心，也有人叹他为了帝业不惜置亲人于险境。褒贬之间折射出刘邦在极端压力下异于常人的决断力，而项羽应对危机时的拘泥与迟钝与刘邦的机变形成了鲜明对照。战争的胜负从来不只是刀兵上的硬碰硬，更是心性忍耐与全局智慧的漫长博弈。那么在这场较量当中，看似屡战屡败的刘邦究竟用怎样的方式不断瓦解项羽的优势的？这场楚汉之争的最终走向又是由哪些关键因素决定的呢？
3: 所以刘邦和项羽就这样在广武之间相互喊话。项羽特别急啊，这个人是个急性子，他多次准备跟刘邦单挑，他甚至喊话说我们天下人折腾了几年了，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缘故，我现在愿意跟你刘邦咱们两人单挑单打一战，不要再苦天下的父老兄弟了。也就是说项羽急了，他想斗狠了。所以经过这些，我们就发现项羽的性格当中有着孤勇的精神，但是他的性格有着明显的缺陷。什么缺陷呢？作为一个大英雄，项羽怕麻烦，性格太直。大家一定看历史要看明白，中国自古以来优秀的政治家总能在千头万绪当中理出个线索，一定不能怕麻烦。项羽急于解决问题，甚至想快速的得到结果，啊，是赢是输我们今天就定，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健康不成熟的心态。刘邦就跟项羽打起了这种心理战和舆论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 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刘邦就喊话数落项羽，当年我跟你项羽一起受命楚怀王，楚怀王有个约定，先入定关中者望之，是你项羽背叛约定，把我刘邦封去了蜀汉，这是你第一条大罪。你别忘了，你项羽，你在北上救赵的过程当中，你假借命令杀死了青子冠军，你自立为大将军，这是你第二条大罪。你项羽救了赵之后，你应该向楚怀王报告，请求楚怀王作为盟主发出正当的命令，但是你迫于声威劫持诸侯兵，直接杀进函谷关，这是你第三条大罪。楚怀王曾经告诉大家，进入秦地之后不能暴虐掳掠秦人，结果你项羽呢烧了秦朝的宫室，挖了秦始皇的墓啊，把这些财产都收归己有，这是你第四条大罪。你在入关之后还把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诛杀，这是第五条大罪。别忘了，当年章邯率秦人子弟200,000人投降，你在新安城下把这200,000人活埋，活埋之后你又封章邯等人为王，这是你项羽的第六条大罪。在分封诸侯的时候，你把六国的旧贵族、六国的旧主赶走，把替你卖命打仗的将军都封在好地方，令这些人臣下背叛谋逆自己的主人，这是你项羽的第七条大罪。你把义帝啊从彭城赶出来，自己都彭城，夺了韩王的地，又夺了梁王的地，都把这些地盘作为你自己西楚的地盘，这是你项羽第八条大罪。楚怀王义帝是领导我们反秦的盟主，你派人把义帝谋杀在江南，这是你项羽的第九条大罪。作为人臣谋杀君主，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啊，你诛杀已经投降的人，作为主导政局、主导盟约的人，你不公平、不公正、不讲信用，你项羽天下不容，大逆无道，你这有十条大罪。你看这个刘邦的这场心理战、舆论战可谓是字字诛心。听了刘邦的这一番话，项羽大怒，他所谓的大怒就是斗狠。项羽让人用弩机直接射中刘邦，这一箭射中刘邦的胸口，情急之下刘邦用手蒙住伤口，佯装无事，说 一个小项羽，你只不过是射中了我的手指。把这一阵坚持完，刘邦才回去养伤，由这个张良呢替刘邦整饬军队，安抚士卒。这个《史记》的注释当中引了一个叫《三辅故事》的书记载，说楚汉相距于荆索间六年，啊，这个六年是连头加尾数，一共六年，实际上是四年多，接近五年的时间，就是楚汉战争在荆索之间对峙，刘邦身被大创十二，失时通中过者有四，就是刘邦身上大伤十二次，被箭射穿有四次，可见为了和项羽争这个天下，刘邦的身上伤痕累累，可是每到危急时刻，他就能够咬紧牙关挺过去，不气馁，不松懈，不认输，最关键的是他不停歇。我们有时候想想，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成功？在逆境中的忍耐和坚持，就是刘邦最后取得胜利的根由。就在这个时候，项羽可以说是三面受敌，前有刘邦，后面有彭越、田横，还有韩信，啊，虽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是首尾难于赵云，啊，眼看就要被人家包了饺子。项羽呢，兵疲粮绝，最终决定跟刘邦谈判讲和，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啊，鸿沟往西的归你们汉，鸿沟往东的归楚，约定继承。项羽呢随即把刘邦的父母妻子都归还给刘邦。我们这里不禁要说一句，纵观整个楚汉战争，项羽打仗有一个特点，他还是比较讲信用、守规矩的。即便鸿沟为界，看起来是项羽不得已的决策，但是项羽的军队战斗力此时仍旧十分强悍。鸿沟为界，既然楚汉双方约定成功了，项羽呢准备带人回到彭城了，眼看着和平即将到来，中分天下的局面就要形成。刘邦和项羽长达四年的纠缠，伴随着鸿沟为界也要告一段落。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2023年4月，一场特殊的直播呢，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这场直播追踪了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文物的搬迁至枝江馆区的过程，上演了一场真实的国宝搬家记。馆址搬迁呢，不仅是对展厅与展现的全面升级，也是博物馆藏品们的集体搬家。我们在展厅参观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奇过展柜当中的珍贵藏品到底是如何搬家的呢？它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经过精心的包装和运输，最终在这里汇聚。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和挑战。我们这个暑期呢，最具人气的特展之一，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背后啊，就藏着一个关于藏品转运的故事。这个展览呢，汇集了近800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为了确保古埃及珍品能够顺利到我国展出，上海博物馆呢，派出了6人先遣队，提前2个月前往开罗，开始了长达20天的藏品转运工作。藏品转运过程是否非常复杂呢？总共呀，只需要3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点交。上博的埃及大展的借展藏品，不仅呢数量十分庞大，体量差异也相当的惊人。其中有重量超过1吨的雕像，也有直径仅有1厘米的黄金饰品。其中啊，大型的雕像常出现部件缺失、开裂的现象，所以啊，在点交时就需要明确其修复的状态。而对小型的藏品而言呢，则需要反复的观察许多细节。当然了，在点交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藏品的保存状态，也要呀充分了解他们的历史背景。那么第二步就是包装了。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一件高达近2.4米、重达2吨多的麦伦普塔造像，材质坚硬，结构稳定。包装团队呢，根据其重心选择不同的位置加以固定，确保藏品在包装箱中不晃动。那么最后一步，也就是第三步，便是运输了。除了像埃及大展等需要乘坐运输包机跨越大洋而来的海外藏品外，藏品的转运啊，主要工具就是藏品运输车。同时呢，为了确保藏品们旅程安全，藏品的运输原则上只允许在白天进行，以降低啊运输风险。同时，运输人员呢还要准确掌握天气情况，对藏品包装要进行防雨防潮处理，事先呢还要制定运输方案，对运输路线、应急预案等进行规划。当我们的藏品顺利抵达目的地后，就可以进行布展了，封柜，静待和观众们的见面。每一件藏品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结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那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呢，其实我们都是对历史与未来的最虔诚的致敬。这不仅呢是对文化遗产的无声守护，更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坚定承诺。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还得让他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北京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地址呢确定为朝天宫东边的一片空地上。那么朝天宫库房的设计就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3月才开始动工，最终在同年的9月26号建成。这座库房就像一座坚固的大碉堡，全部用钢筋和混凝土打造。因为啊，这些材料不仅结实耐用，还具有很好的防火防潮的性能，同时呢也兼具抗震的能力。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防盗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以及相关的设备。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预防意外的发生。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的安全，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藏品库房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力求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保存条件。如今啊，一些博物馆也开始举办库房开放日的活动，掀开了库房的神秘面纱。那么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0: 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易莲。
7: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张鹏和离任河道总督，康熙30年的治河大业终告完成。然而紫禁城的深宫之中，另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这就是九子夺嫡以及围绕在他们身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康熙一生育有35个儿子，成年者有20人，其中9位皇子卷入了那场持续多年的主位之争。这场风暴的种子其实早在康熙14年就已经埋下了。康熙13年5月初3，二皇子胤禛降生在坤宁宫。然而喜讯之后，紧接着就传来噩耗。胤禛的母亲，康熙的结发妻子孝成仁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胤禛的当天因难产去世，年仅21岁。赫舍里氏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他一生最爱的女子。她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领事卫立大臣噶布腊之女，后来权倾朝野的所相索额图的侄女。康熙和她的婚姻是一场政治联姻。康熙4年，12岁的康熙在祖母孝庄的安排下迎娶了赫舍里氏，以此来拉拢索尼家族，制衡鳌拜。但是这场始于政治的婚姻却结出了深厚的感情。史料当中对赫舍里氏的记载乏善可陈，清史稿当中甚至没有一字啊描述他位居中宫的表现。你们怎么看赫舍里氏做皇后的这近10年？
7: 开始说的，他是政治联姻，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基本主线，因为一切都围绕这个。事实上，等我们将来讲到康熙最后临终，我们会发现他这一生的一条暗线就是赫舍里氏家族。无论是这个皇后，是这个太子胤禛，还是索额图，赫舍里家族他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贯穿了康熙开始联姻之后这一生，直到他临终还受到这个的困扰啊。一般的政治联姻只是起一段的作用，他这个这么一个圣主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赫舍里家族的这种影响或者叫遗留的这东西都在，这意味着这一次联姻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它其实已经关系到康熙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康熙4年左右进入的婚姻状态，这个时候为什么敏感？我们知道孝庄一直要满蒙联姻的，这一次孝庄居然放弃了原来坚守的要跟科尔沁进行血盟的这种惯例。我们回想他跟顺治之间为这事儿争夺这么激烈，这次居然放弃，为什么？有更危险的事儿。正好是在康熙4年的时候，四辅政大臣原来盟誓的这个蜜月期过了，鳌拜开始显示出这种骄横之心，孝庄在这个时候急需跟索尼、跟正黄旗建立这种关系，而且这一次的婚姻让康熙非常快的就亲政，然后非常快的在赫舍里家族的索额图为代表的这个力量的帮助下，把鳌拜就给清理了。他的作用在这儿，所以康熙当时12岁，咱们说婚姻哈，那时候恐怕还不知道这种恋情
5: 或者叫这种男女之间，他首先咱们说他从小是一个自我成就型的人格，非常受规矩，对皇权非常在意，首先他也认识到了这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赫舍利这个人显然他有非常强的个人素质，他这么受到康熙的这个重视啊，居然没有他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代表他在后宫他的这个淑贤的这种风格应该是能看到的，没有任何说感动了康熙，感动了孝庄，但康熙对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他首先携着是政治资源，然后他自己对康熙恐怕还起到了对一个八岁丧父九岁丧母的一个皇帝起到了这种家人的这种亲情的抚慰。
6: 而且这个时候要知道上面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在，他非常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7: 对，
5: 吴功无过这个其实特别显示个人素质，而且在那么小的年纪，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政治的环境和局势之下，他如果没有特殊的被记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一定代表了他首先他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然后第二就是他的情绪相当于我们说中规中矩和服从规则和功能性的这部分肯定也是相当的厉害的，本分。
6: 本分，然后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灵活的变动和处事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分寸感，他应该是非常好的。和历史上诸多政治联姻不同啊，赫舍里氏和康熙的感情非常好，他们是同龄，赫舍里氏比康熙大三个月，所以说成婚的时候不过12岁。
7: 首先我们说随后说的这个胤禛，他是二子，就这个之前赫舍里皇后还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夭亡了，当时康熙前妻这个皇子皇女夭亡的这个几率极高。你看，就是康熙首先咱们此前讲康熙的时候讲过，他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培养环境内，然后有一种这个比较特殊性的情况下最后登基做皇帝，但是丧父丧母比较早，一直跟着孝庄，然后外面还有辅政大臣的压力，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完美成就型人格，这些都决定首先他对于感情，我们说他是有人情味的，他对于感情其实也异乎寻常的执着，包括他对孝庄，包括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悲痛，包括对赫舍里氏，有人甚至说啊，赫舍里他的这个情感的这种陪伴可能比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家族的政治力量对康熙的作用更大。为什么呢？康熙那时候在深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没有太多的这种对外接触， 理的这个身上，那你就想想这个人他相当于也是部分的融入了康熙成长的这个印记里。
5: 而且少年真情嘛，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我们现在你在想都是很多人对初恋为什么念念不忘，其实原因是在那个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客观来讲人的心理防御还没有发展那么完全，其实还没那么的社会化和没有那么的成人化，那那个时候所有的情感流露它都很原始，然后也都很真切，而在那个年龄我们建立的这个情感关系，大家就会更觉得它是安全的。赫舍里其实他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真的说让康熙感觉到安全和托底的一些情感互动和信任感，那自然他就成了他的一个心锚的存在，就是我所有的安全的依恋的感受和我需要平复情绪的港湾我就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那他们后面走就是往后走和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看到康熙其实也会把他视为一个朋辈或者是一个战友或者是一个同伴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在支持自己的这个大后方的。
6: 而且这个时候利益最一致。
7: 对
5: 对，
6: 他如果活的时间再长一些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事情掺杂进来了。
7: 对对对，就这个时候他们俩也是战友。另外补充一个，康熙应该是没有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他妈妈应该只生了他一个。你想就这跟皇太极性质一样，他对于这个另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寻求是很迫切的，所以正好这个时候赫舍里出现了。
6: 赫舍里氏的离去让21岁的康熙悲痛欲绝，他将对妻子的感情倾注在了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康熙14年12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册立不满2岁的胤禛为皇太子。 这是一个打破组织的决定啊！此前的清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先被立为太子然后才当上皇帝的，皇位继承都是宗室会议讨论的结果。康熙不仅破了这个例，还在胤禛尚在襁褓之时就给了他储君之位，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康熙在胤禛不到两岁的时候就立他为太子，这个决定啊，除了对赫舍里氏的感情，还有其他的考量吗？
7: 那作为像康熙这样

0: 样的一个雄主，其实在登位早期就体现出了这种博大的政治智慧，或者叫帝王心术。他做这么一件挑战组织的事儿，一定是有很多的理由的。当然这个情感这块首先是很重要，因为赫舍里实际上是在生完孩子当天就去世了，所以康熙一直认为胤禛的这一生是他妈用命换来的，所以后来到最后废太子的时候还说他叫生儿克母，就意味着在康熙心中，其实赫舍里的皇后的位置比胤禛恐怕更重要，很多的感情是来源于他妈妈，这肯定是有这种弥补的心态啊，或者叫遗憾的心态啊，或者叫白月光，反正各种心态吧。但是这么大一个这种叫帝王社稷体制相关的，他一定更主要的不是情感。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时皇子夭亡率很高，以康熙的这种智慧，他应该知道有可能立完之后就出现问题，这种立皇子跟社稷的这种叫象征性是极其相关的，它是皇权的象征。那你立完了，突然如果出现意外，这事儿是很有问题的，那他还敢？恐怕当时有不得不进行的选择。首先我觉得可能猜到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好康熙十四年是这个三藩起来的第二年，两年多，
1: 最艰难的时候，
0: 最吃紧的时候，这时候康熙要派大量的像乐尔锦啊这种宗室的出去带兵，那康熙首先要有一个姿态，就是我的皇权的这个位置不可能你们出去以后像原来一样功劳大了将来八分推举，你们功劳再大也是臣子，我已经全套按中原的这个嫡长制，所以你们功大可以赏，但不要觊觎皇权，意味着我从现在开始在继承权的这个问题上全面套用中原礼制，至于原来八旗的军功啊推举啊，我告诉你们就死了这条心。这是从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到这时候必须对这件事儿有定论，这是第一个。第二，恐怕当时确实很危险，当时因为实际上三藩刚起的时候他的这个叫进攻的能力是很强的，一直就是短时间内南方几省相当于就被他有效控制了，恐怕康熙也做这个备案，万一他自己出现问题，比如有没有刺客啊，有没有其他的势力在内部进行运作，那他首先也用这个作为安定社稷的一个备案。因为从随后看，他立完皇太子就开始给皇太子各种异乎寻常的甚至逾制的这种权利啊和待遇，恐怕就是预备着说一旦他这面出现意外，给予他的这个力量能足以支撑他继承皇权。
1: 另外当时的这个三藩最艰难的还是在南方，他的这个举动也是向南方世子来示好，你看我现在用的全部都是儒家的
0: 这套，也有这个对、
1: 连立嫡立长这都是中原的礼制嘛。
0: 对，
2: 听起来就觉得康熙其实他的整合度好高啊，就是你看他的那个权力帝王之术和他个人的情感，他真的在里面微妙的找到了一个平衡，他既能够立住自己的那个很有人情味的那一个人设，同时又能够去找到一个自己政治上的立足点去把他推出去。我觉得人情味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百姓来讲，他们对帝王是很容易有好感的，但是从政治角度上来讲，他又需要刚好找到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和一个切入点。
0: 我非常同意一莲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之所以敢这么毫不顾及风险就做出这种挑战组织的事儿，因为他恰恰在皇权设计理念和个人情感理念找到了相合的地方，就我立胤禛为太子，既符合皇权巩固的需要，符合进一步边缘八旗的这个必要，第二个呢又对已故皇后有这种追思和情感，这两个加到一起，那就意味着我做这件事儿毫不犹豫。
1: 胤禛一出生就失去母亲确实非常不幸，他也因此得到康熙更多的恩宠，但是啊，当时众多皇子即便生母在世也没有办法共同生活，这就是清廷的抱养政策，身份低微的妃嫔不能够亲自抚养皇子，很多皇子一出生就要从生母身边抱走，交由乳娘或者是位分比较高的妃嫔来抚养。比如说大皇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因为当时宫内天花流行就被送出去交由大臣来抚养。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是由康熙的第三任皇后抱养，也就是佟国维的女儿佟佳氏。八皇子胤祀一开始由惠妃抱养，后来呢也是由佟佳氏来养育，而惠妃是大皇子的亲生母亲。五皇子胤祺由仁宪皇太后抱养，淑惠太妃抱养的是十七皇子，而苏麻喇姑抱养的是十二皇子。清廷这种抱养现象啊，给后来复杂的夺嫡局面啊带来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0: 首先说我们说这个抱养制是一种叫无奈下的选择啊。其实原来咱们说这个渔猎东北，他们原来在关外渔猎民族的恐怕就有这个谁出去征战呀，渔猎小孩就放到兄弟啊什么。所以当努尔哈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努尔哈赤他往自己的是抱的多，比如说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啊什么，虽然是舒尔哈齐的儿子，那从小是跟着努尔哈赤长，这就是人家这种叫渔猎民族恐怕有这种特点。入关以后，这个叫代养， 从顺治开始，这个变得异常的多，这个跟原来有变化，主要就是天花。天花让满清入关以后大量的高层出现这种死亡妖亡的情况。我们说从顺治开始为什么抱养就变多，顺治好像八个皇子有四个就妖亡了，六个女儿好像有五个妖亡。你看这种妖亡率，到康熙我们说胤禛是皇长子，其实他前面有四个，他是皇五子。 你就知道这个妖亡率很高，所以最开始康熙还没开始大范围接触这个房天花的人痘，没这个之前，他的孩子大量的都送到外面代养，甚至外面的臣子家、内务府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下人家，因为你不送出去，恐怕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妖亡，这个就是分散点， 别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从顺治到康熙是因为无奈，所以进行这种代养。当然这个代养因为小的时候你无论是在宫内代养还是送到大臣家，肯定你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之间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后人解释为什么皇四子跟十四阿哥两个人是异母同胞，但是关系不近。 十四阿哥一直坚定地站在皇八子这边，为啥？就是因为皇四子原来是皇后在宫里养，然后康熙也是这么说，说四子我从小就养，因为到胤禛以后慢慢的代养变少了，是他自己亲生妈养的时候多，所以雍正的妈对雍正也不太好，雍正自己也很郁闷。原来是无奈之举，但你毕竟小孩的这种关键期，你跟谁一块长大，往往你的感情啊，甚至部分的这种性格就受到谁的塑造。
1: 对，这就产生一个很天然的矛盾，就是你的血缘和血亲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伦上面不能够避免的东西。但是呢，你的养育之恩，包括你可能在养育过程之中受到的那些人格层面的影响，它又会带到你未来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就使这个局面更复杂了，又充满了更多的矛盾。从胤禛被册立为太子的那一刻起， 康熙便开启了一项长达30多年的帝王养成计划。他曾经说啊，自古帝王都是把提前教养储君作为国家的根本，我就担心这个皇太子不深通学问，所以我是孜孜在念，耳提面命，从小就勤家教督，训以礼节，一天我都不敢松懈。 胤禛在13岁的时候才正式出阁读书，在此之前呢，他的学问功课都是康熙亲自教导。康熙创造了一套复讲制度啊，就是自己讲解经书，再由胤禛复述，如此循环。康熙这套教学方法啊，堪称古代版的费曼学习法。 李学明臣汤斌曾经在给家人的信中感慨说，自古以来帝王教育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胤禛虽然很聪明，天资聪颖，对于他所要背诵的书籍看几遍就能够准确的背诵，但是康熙仍然要求他每天必须背足120遍。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设置的这一套学习方法？
0: 简单说就是这个复述也好，让他背120遍也好，这个不只是学知识，是在整个复刻人格。这个我们讲康熙的时候讲过，康熙这个帝王按他自己和孝庄是吧，就是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后训练出来的，所以他既往的学习经历恐怕让他认为圣主是能这么教育出来的，不是什么天赋。所以他把他原来的经验用到了儿子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知道当他立太子，特别是2岁开始就立太子，意味着 他完全颠覆了原来满清的传统习惯。那原来满清是不立继承人的，至少像游牧也好，像渔猎也好，要立也是立少，也很多都是立少。所以你既然敢这么快的就立太子，原来你父亲也没敢啊，皇太极也没敢啊，你为什么敢？有的后面分析说胤禛后来出了各种问题，首先就因为他压力太大，他被立为皇太子的这一刹那， 八旗的军功集团原来的就贵族就把他视为比较针对性的这个存在。康熙给他的书也是四书五经，然后当老师的也都是像汤斌这样的大儒。那人家原来不是啊，八旗是谁权都硬，谁军功大，最后背了推举啊，八分推举，特别是下五旗啊，这时候下五旗对这个极其不满，就凭什么你代表上三旗，然后你就能成为未来国主？所以一开始胤禛就面对这种就军功集团对他是有针对性的。第二就是在他此前是康熙亲自教，为什么不是教他知识？康熙想把自己复刻给他， 你先学我这个人，你像我这个人之后，你再学这些知识你才能学会。所以不厌其烦的让他背诵，让他模仿，就复刻嘛，就让他模仿。所以康熙在这块他有这种此前成功的经验，所以他非常迫切的希望把我这套经验传递给皇太子，未来一旦出现各种情况，他成为皇权继承人，他能像我一样。
2: 但是其实这样的养育是有一点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就

0: 就是像小朋友的这个正常发育是先发展依恋关系，也就是说他先建立安全感和情感的满足之后，他才建立和发展功能性的部分。就是爸爸其实常常承担的是那个功能性教育的部分，包括适应规则呀，包括怎么样向外探索呀，和人打交道的边界怎么样，然后去迎接挑战。爸爸功能通常是这样，那他在缺乏母亲的情况之下，父亲过早介入了，那就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看似这个孩子学会了，但就像李欣老师说的， 他其实是复制，他不是说原生生发出来的一种被激活呀，或者是我自主性很强的一个状态，而是他被强行的安进去了一个他爸爸的人格的复制版，然后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制的情况之下，在重复这个东西。
1: 除了自己亲自教，康熙还亲自为胤禛挑选了当朝最顶尖的学者来指导他。清史稿记载，大学士张英、李光地、熊自履都曾经做过太子老师。胤禛入阁学习之后，汤斌、耿介等名儒相继加入辅导团队。胤禛六岁的时候，康熙特地在紫禁城为他建造御庆宫，专门来供他学习和生活。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又将园内的吴懿斋赐给胤禛读书。 吴懿二字出自《尚书》，取鞭策勤政，不要嬉闹游戏的意思。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打造的专属空间？这样的专属空间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对权力和责任的认知？要知道，御庆宫建立的时候，那是清廷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平三藩仗还在打，而且当时地震，种种可以说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清廷的财务是捉襟见肘的。
2: 无论是这个御庆宫也好，还是吴懿斋也好，这个跟康熙立这个太子一样，都是此前没有过的啊。就是原来清廷对皇子要求很严，早上早起都是在一起，大家在一块儿学。那给胤禛给他独立的这个空间，从六岁开始再到十三岁，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皇储的地位拔高到其他皇子之上。这个符合他立太子，要不你何必立太子呢？都是皇子，肯定也受到尊重。而且立完太子以后，让索额图定的那个太子遗嘱就是 到重要节日对皇帝是三叩九拜吧，对太子是两叩六拜，就是这种就王以下诸大臣，就意味着他在这个时候诚心诚意的要把皇储抬到跟皇权差不多并列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一旦出现问题，皇储能够全面承担皇权应有的作用。所以你看，他就做的这些，这样的话就让他跟其他的皇子一块学习的机会就变少，几乎就没有。然后康熙自己去教，那就是康熙在教胤禛的时候， 并没有教其他兄弟，他教其他兄弟的时候，胤禛恐怕不在。这个好处就在于他符合康熙初年面对的情况，就是我要全面的把旧八旗的这套军事贵族的这个政治体制变成中原的嫡长制，以利于权力的这个稳定。所以皇太子一立，你们就要像尊重皇帝一样稍微弱一点，要尊重他。但是次要的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皇太子小的时候妈没了，然后兄弟姐妹又没有这个日常在一起交流的这些机会， 然后你又急得让他复刻你原来的样子，你这种人是不是有部分天才呀？所以而且
1: 把他的权势抬得特别，
2: 对呀，就是抬得越高，咱们说原来下五旗的这些军事贵族越在考虑这个问题，就你将来要干嘛，我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受到侵蚀，各种问题都有。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正面理解，既然你皇帝对皇储这么尊重，我们走他的门路也没错啊，你也希望他能够受到拥戴，我们有一部分的这种后路也好，政治资源也好，就投他呀，这就是 后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你给他抬高了，就意味着我们这么做是合法，但其实不是。所以你看，胤禛一方面被抬高，一方面给他的学习压力就是你要像我一样，不是别人家孩子，是你爸，你必须得像我跟你同样大小是这样，你必须这样，然后大臣一表扬你，我还高兴。
1: 你必须不能是别人家孩子，只能是我们家。
2: 因为你是破天荒的，这个你看各个宗王对你多不满意啊，爸爸为了把你立为这个太子，抵挡多少压力，第三个没有兄弟姐妹，那你让他依靠谁？
0: 就是他在童年的时候，你让他的感情寄托，康熙希望他把感情都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显然咱们按现在的这个对父亲就是对父亲，对恋人就是对恋人，对朋友就是对朋友，不可能你康熙再伟大，你也不能要求你的孩子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射到你的身上。
1: 是这样的，你看造成了一个小孩子对权力认知的一个扭曲，是他看不到自己所在位置之外的东西，然后他也缺乏了去了解那个真实平等关系，或者是其他人视角，或者是下属的视角的一些心理活动，或者是他们的内心的一些思考方式，其实变得对权力的认知是比较狭隘的了，
0: 就对权力的认知会有错位，也缺乏同理心。
1: 是。
0: 康熙不仅为胤禛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在皇太子胤禛的教育方面，康熙可以说是倾尽全力，不仅为他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是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他坚信一个合格的储君不能够只关在书房里读圣贤书，必须要走出去看江山，识民情，练胆魄。因此胤禛在很小的时候，康熙就把他带在身边，短途有围猎，长途有巡幸，几乎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康熙21年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回盛京祭祖，9岁的胤禛随行。东巡路上围猎，胤禛成功射杀了一只老虎。其实在他8岁的时候啊，胤禛就在一次围猎当中射中过豹子，让他的大伯福全惊叹不已。康熙22年，10岁的胤禛再次跟随康熙去往五台山，这每一次重要的出行几乎都变成了太子的移动课堂。康熙要让胤禛在弓马骑射当中磨练胆魄，在长途跋涉中体察民情，在祭祖告庙中理解责任，在四方巡幸中感受帝国的辽阔与多元。这种走出去的教育方式，用心之深，投入之大，在历代太子教育当中堪称罕见。毕竟册立皇太子是破祖制之举啊，康熙又对胤禛投入的太多，尤其是皇子众多的情况下，怎么看这种资源过度倾斜对皇太子成长的影响？
3: 确实啊，你无论是他当时的大臣以及后来历史资料说旷古未有对太子的这种重视资源投入的程度，一般像这种我们知道皇储从西周开始慢慢的一直到汉唐，这已经是很成熟，就没有空白了，没有什么错了，你居然还能跟原来都不一样，就代表你过分了，一定是这样。所有的事儿都是一个成熟的体制经过了千百年的试错，各种正反面的运作，那么多圣主在前面，正面的反面的教训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国君和储君之间的关系，你能像叫挑战祖制一样把这些东西也掀翻，你才入关多少年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康熙不这么认为，康熙认为所有的事都有解决方案，他都能解决，通过什么？通过学习，通过勤奋，通过自己的天赋，所以各种事他都解决了，但这也没解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成熟的这个叫储君制有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储君不能御国，康熙不知道，康熙或者知道没办法，你让储君御国，一个御国的储君你又给他资源，显然权力中心就二元化，将来胤禛就会面对极其大的尴尬，他到底是哪个身份。所以这只是简单举个例子，随后很多例子就代表这个时候康熙的过度的这个投入，首先就是套用的是自己的经验，我就这么勤奋过来的，我一直这样做，这么做是可以的，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但第二个，毕竟他对于中原的这套东西的深层的东西理解的恐怕还没像他想的这么深，另外八旗的旧的这种体系的因素一直都在，他避免不了，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包括八旗的很多的细节管理，你是不能彻底改掉的。在这两种环境下，你还想比原来中原的储君制做得更极端，显然这个中间的这个错配会越来越严重。
4: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康熙在当父亲的时候他很自恋，他太热情了，然后特别的热情的觉得他是可以用这些所有的他的资源和权力堆砌出典型的好父亲好君王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身份的。但这个过程在亲子关系里面会带来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其实所有人的亲子关系都是这样的，当父母对于孩子的某一个东西过分热情的时候，这个孩子通常对这个事儿就没什么热情了。那你再看这个孩子到时候做这个事做不做呢，他如果还继续做这个事情，说明在这个热情基础之下这个孩子能获利，因为特别小的孩子他其实没有所谓的自发性的这种知道背后意义而去做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事儿能有好处，他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我们再看这个胤禛，他后续你就能发现这个问题，胤禛对于他做了什么事情或做对了什么事情如果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他是会非常崩溃的。其实这就是起源于康熙最早的这些资源堆砌，是因为所有他哪怕取得的一点点很小的进步都会获得大量的正反馈，那这就把他的这个正反馈阈限其实拉得很高了，那他受挫的那个部分的脆弱性就反而变得很大。
2: 在康熙的精心教养下，胤禛不负所望，成长为文武全才。他通晓满汉蒙三种文字。八岁的时候，平三藩云南大捷的战报传来，康熙是亲自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他当时啊，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宣读之声极其清朗，在场的群臣无不欢悦叹异。胤禛娴熟弓马骑射，康熙称赞他是骑射、言辞、文字都很优秀，非常突出。法国传教士白晋描述胤禛说，长相清秀，身体健壮，在皇子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没有人不称赞他。人们深信他日后将像他的父皇那样成为著名的皇帝之一。你们怎么来评价早期的胤禛？
3: 我个人的感觉，我先定一下，就胤禛这个人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啊。他不只是早期啊，这么一个人在康熙边上当了30多年的皇储，面临各种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内部的倾轧，然后自己家庭内部有各种复杂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这个人是一个无论是情商、智商、能力都很强。首先这是第一啊，问题就在于什么呢？问题就在于他最后面临的是皇储跟国君之间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康熙在位时间太长，所以后来他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受这种电视剧什么影响，觉得这个人挺猥琐。不是的，这个人如果放在另外一个历史环境下，这个人应该是有清以来应该是很杰出的一个人。
2: 最起码在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在康熙眼里都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孩子。
3: 哎，这就面临我们原来经常说的问题。原来说噶尔丹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君主，但他遇到了一个有能力到变态的康熙，所以整个一败涂地，各种的。这个胤禛也是这样，非常强了，而且也有责任感，学习也可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父亲对自己的期待，能够回报这种感情。这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上他面临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那在前期我们看到的就是赫舍里加康熙遗传下来的他的基因中间的非常多的正面的优秀的品质，非常快的在康熙揠苗助长啊也好啊，或者叫过度的这种反正关注也好，在早期显示出来了巨大的效果。我们可以说作为培养一个人他成功了，但当将来你把这个人放到某个系统里，成不成功，这事就不是一个人这个标准来衡量了。
4: 哎，我觉得李欣老师说这个东西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胤禛他在的那个位置，他只有在太子的这个位置上，他所做的一切才成立，他想要的那个正反馈，他才能在那个生态里面就是获得和持续下去，并且在那个良性的轨道上一直走。但凡他的这个位置和生态一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他被塑造和训练出来这一套东西就会让他难以适应其他的场域，他就会变得很僵化。所以只有在他当太子这个身份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现呀，他的这个反馈啊，包括其他人的这个满意程度啊，他就会呈现出一种很完美的状态。但这个完美背后也就代表了他其实人格的灵活度，包括心智的缺陷，包括他难以适应的那些部分，其实都被掩蔽掉了。
2: 所以人说这个胤禛但凡能够像四皇子胤禛那样能够装一点点，
3: 或者客观上讲呢，他比胤禛已经表演的好得多了。因为康熙对胤禛没有更高要求，对胤禛的评价喜怒无常冷面，直接你就这样了。胤禛一直表现的是超高水准，但那不是他真实的，可能是人性中间他表演了30几年。我觉得这个人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4: 而且他能精准的在合适的场所达到那个分，就能控分。
2: 康熙对胤禛学业方面的教育堪称严苛，但是学业之外则几乎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生活上胤禛的吃穿用度不仅和康熙相当，甚至远超康熙本人。雍正继位之后也曾经回忆啊，说当日二阿哥在东宫的时候留心珍玩，广收博彩，其中他的顶级藏品比父皇宫中所有的东西都要多好几倍。根据满文档案记载，康熙曾经全面削减宫中的用餐标准，康熙本人猪肉由原来的25斤减为了20斤，大阿哥胤禛由12斤减为了8斤，其他皇子也一律都改为了8斤，只有皇太后、皇太子以及他们宫中的人员保持不变。更加离谱的是，康熙知道太子生性奢侈，为了让胤禛方便取用，他竟然任命了胤禛乳母的父亲林甫作为内务府的总管。结果林甫是特别的贪婪，导致很多人对他很不满。生活上的放纵之外，更严重的是品行上的放任。 胤禛成年之后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随从，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他也不放在眼里，随意鞭打。他还曾经一脚就把四皇子胤禛从台阶上踢下去，导致胤禛当场昏死。在当时，康熙对太子的暴力行径是没有任何责罚，包括踢四皇子胤禛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胤禛的教育上学业严苛、品行放纵的这种极端反差？
3: 就是胤禛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优良的状态，直到康熙36年远征回来申斥他之前，父子之间的感情完全是对你很满意，你对我，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基本上做到最佳了。但是后来各种问题出现以后，他的这种性格的弱点，包括恶劣的行为，包括各种问题才会越来越多的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有是正常的。第一个，我们说他的成长环境有点极端，一方面要求极好，人就是这样，就跟你要做股票你就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吧？就你在底下筑底了很长很长时间，你一旦涨起来才能高，什么东西都有这种反噬的概念。咱们说他一直要在父皇面前表现出他各方面的这个很优秀品质啊、能力啊各种，那他负面的这些东西成长中间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来发泄？他有这些发泄，我们说虽然这个发泄很恶劣，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他找到了自己暗黑的发泄方法，这个人才能保持他正面的东西还能维持，这是常态。但是这些东西比较极端，包括把四皇子踢晕的这件事儿，一直都这么说。至于说胤禛在他这么多年这个皇储生涯里打过很多人，特别是大臣宗室打过，甚至亲王好像都打过。这个呢，当时有研究是这么说，就是当他被立为太子之后，咱们说八旗军工集团把他就视为眼中钉了。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揣摩圣意也好，自己的帮派试探也好，有不停的试探或者叫挑战皇储威严的方式，比如派人进到你的这个什么这条线啊那条线啊，不听你的话就是在挑衅他。我们知道八旗是很原来是军工啊，是武装集团，看你不顺眼我就想法撩拨你，就想法叫你犯错，经常有这种情况。就对于胤禛而言，或者索额图而言，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他的挑衅行为你回不回应？你不回应，你的这个叫储君的这个威严就受到了别人的削弱，人家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地位不稳，甚至康熙都不满意。你要回应，你是强有力的回应还是怎么回应？那有些事情恐怕就是硬碰硬。胤禛认为你挑战的是我皇储的威严，皇阿玛如果是我就会这么干，我当然要这么干。所以理论上讲呢，30多年的皇储生涯过来，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其实按康熙的说是不可宣于口的很多经历，就是那种明的暗的各种动作。那他恐怕除了性格缺陷之外，他特殊的身份也难以避免。
4: 而且他其实一直受到了很多的纵容和包容嘛。而且我们在想，就是他在一个权力非常高的一个特权的位置上面，同时他可能还是这个最容易被关注到且心智最不成熟的那一个。那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他可能会受到非常多的挑战还有挑衅什么的。那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之下，暴力当然是最优先被选择的。我觉得康熙本身对于这个部分他也了解，所以他有刻意的纵容，他有刻意的保护，因为在这一瞬间他会觉得他是小孩子。
3: 康熙明知道他会受到各方面的打击，然后呢，他会给他格外的保护，把他抬到格外的高度，就是他就这样，我就不治他，你们就知道他跟你们不一样。所以他比你们享有的叫容错几率啊，包括特权啊，包括未来的政治资源投入比你们要高得多，你们不要有太多想法。因为在这种叫设计视角下，他就会有这种考虑，因为考虑的是稳定性，哪一方面是我最需要的，现在又比较弱，我就会不厌其烦的加固的。所以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还是那观点，就胤禛这个人如果没有性格缺陷，我认为反倒他心理不正常。在他的那个处境下这么多年，他一定有一些非常暗黑的东西，这些暗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场景下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参照历史资料来对，肯定有的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呢，他的这些显然跟他的正面给康熙的印象比，肯定在康熙看来还是次要的方面。
2: 嗯，就是康熙还能容忍他，但是他的这些行径未必其他皇子能够
4: 受得了。
3: 他不需要，
2: 大家都是对他敬而远之。就是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但是我们如果拉到整个九子夺嫡的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减分项。他现在可能粘性最高的就是索额图整个家族，就是太子党，因为我们后面再讲嘛，想要复立他没人支持他，所以这可能都和他这个性格方面是有一些关系的。
3: 对，
2: 嗯，包括你康熙后来说胤禛再怎么打人没打死过人，说明他还是对他的，
3: 这就是这件事呢历史争论很多哈。在我看来，我看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他那康熙的所有的孩子里胤禛其实是最优秀的，只是胤禛一开始出去的位置他比老四老八老十四要优秀的多，
2: 康熙
3: 但是他
2: 太冲动了，
3: 但是他不得已，就是他这个位置人家那几个下面搞各种事儿都行，他啥都搞不了。
2: 康熙29年7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大军出塞不久，康熙便身染重疾。病中的康熙下诏令皇太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速来行宫。然而当17岁的胤禛赶到行宫，出现在父亲面前的时候，面对康熙的病容，他竟然毫无关心担忧之色。康熙认为这个儿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一怒之下就把他赶回去了啊，让他即刻先行回京。这是史料记载当中康熙第一次对胤禛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一个父亲在病中召儿子前来，期盼的是关切与忧虑，得到的却是冷漠与疏离。你们怎么理解父子间的这个场景？是胤禛天性如此，还是康熙对17岁男孩的情感表达期待过高？
3: 这两个分析都有道理啊，就是首先康熙这回这么的情绪激烈，就是因为首先这次病咱们此前讲过，他失掉了一次千古一帝成就的这个机会，三路大军打出去本来能全歼的，结果他一病他撤回，这一次他不只是病，他这个心理上也处于脆弱期失落期，所以他把孩子叫过来。那这一次他的发作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他觉得我此前无休止的回报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就是我对你那么爱，但我现在这么脆弱的时候你不能反馈给我，这样这就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我们就说啊，就是咱们要看网络小说经常有一练级啊，你吃魔药你怎么能不出现走火入魔呢？你要扮演，你吃小丑魔药你就要扮演小丑，扮演好了你魔药消化了，现在都是这种啊。下下胤禛也是在这样，他从小接受康熙的这种各种复刻啊、复述啊、费曼教育，就是你要扮演的像康熙，胤禛扮演的不错，尽可能的扮演各种啊，咱们说学习勤奋度啊，包括这种仪表啊，各种康熙很满意，但是扮演终究是扮演，就小说里说你永远记住你只是在扮演而不是你自己，胤禛有他自己扮演不了的东西。那你说17岁表现出来的冷漠，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个家长可能能感受到，从小小孩特别依恋跟着你，哎呦妈妈你病了什么的各种，到这个17、18岁15、16岁的时候叛逆期，一个是他自己的心思也变得比较庞杂，第二个他在这个时候特别不容易能够表现出来这种依恋。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初中有几回我妈送我去初中，我让他们离老远，就是你们就回家吧，不要跟我去，完了他听着还挺失落，觉得好像你应该觉得家长这个，其实我没有，这就是那个时候觉得不应该所有的都是父母的这种好像依恋的这种，这是那个年龄段特有的。胤禛你受到的又是精英教育，越是精英自主意识越强，就是我一个17岁我要哭天抢地的围在父亲边上说哎呀爹，这跟他哎自我的精英定义是相反的。包括咱们说过这个时候大皇子胤禛是福全的副帅，已经在外面开始建军功了，你想想满清最重军功，当时就是谁的军功大谁分的财产多，谁最后当贝勒当什么的，那他胤禛看着自己的哥在外面勇猛，当时号称叫文武双全，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很多心理压力，有很多叫心思不能集中的地方，不能好好的扮演在这种场景下我对慈父的态度。所以由这个细节我们就知道，我们想的胤禛一定要把它放在30多年在康熙边上是每分每秒的在生活，这个中间偶尔出现的一个东西对别人是浪花，最对他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2: 嗯，我觉得康熙这个也是有期待啊，因为总会拿儿子跟自己比，他跟父母他从小都没在父母身边长大，他都觉得自己对父母能有那么深的感情，这是我天天养大的孩子，
3: 恩情应该更深呀。
2: 对呀，所以他会比较，总是拿孩子跟自己比，其实这是家长通病。
4: 是，而且你看他的想象是，哎呦，我那个时候没有的东西我加倍的给了你，那你就应该更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更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好什么的。而且再加上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康熙他其实在这个父子关系里面 他也是有所回报的，就是他一直是期待着那个回报，他期待着来自于儿子的这个好父亲的认同，这个是他一直检验和推动自己持续付出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这个脆弱性的部分，就是他生病的这个状态，让他进入一个脆弱状态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哎，我没办法获得我想要的这种深情的回馈，或者是深情的这种情感连接和这个好父亲的深层次的认同，这一下就让他其实有点不安了。但我猜测啊，他在这个时候不安的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他对于应人的这个满足其实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没有教会他这个情感表达部分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2: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对康熙的伤害啊？因为他可能对儿子不满，但是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后来康熙在隶属胤禛种种不断的时候曾经说，我对你包容了20年，反推一下大概就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3: 啊，那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有阴影了嘛，就是此前一直期待很高，就这种父慈子孝，甚至我觉得康熙对于儿子都有点像部分像恋人的那种，我投入很多。这个圣主最容易啊，咱们说唐太宗那时候就讲过，唐太宗给儿子写信，哎呦肉麻到极点，说我想你想的不得了，恨不得康熙他也是后来就是让胤禛把穿过的衣服寄过来，说摸着你的衣服就知道你温度，他这种爱到极点。所以我们经常现在就是我们做项目就经常就是甲方无论如何你得投入，不管这项目我们能挣，你投入了这项目才跟你发生关联，你才能投入你的感情啊，你的关注。人一旦投入到某一个东西身上，他非常希望这个好，然后能给他回报，这个恋人最容易。所以但是呢，胤禛显然对他真的没有他对胤禛好，因为胤禛人家是精英，人家在这年纪在索额图他们这帮人的咱们说怂恿下，人家也想建功立业，人家也想有宏图大业，所以你看双方在这个情感上首次不同步了。但这个不同步未来会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呢？胤禛可以在涉及皇权的事上扮演得很好，将来建国什么的，但到情感这块呢，咱们都觉得肉麻，这咱们举例子啊，有的东西扮演不了了。
4: 而且我们想胤禛受到的教育和他受到肯定和鼓舞的那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功能性的部分，在脆弱性情感表达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回避的，包括康熙跟他的互动，早年的教育里面你甚至你看他连放松的状态嬉戏的状态康熙都是管的，那这自然带来了其实胤禛也默认的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哎呦更有能力的更完美的更有责任心的更加成熟的那个状态，而脆弱性和情感性表达对于那个年纪的他来讲那是他没有学会的东西，第二他也比较回避的东西。
2: 这次行宫探病事件是康熙心底裂痕第一次清晰显露，他包容太子的各种失德之举，可是对病重父亲的冷漠彻底刺痛了他。而康熙对太子任何一次态度上的变化，都能够让觊觎储君之位的人嗅到一丝机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实现

0: 我们要立足大局，把握大势，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发展。要坚持创新，补足短板，稳步推进，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克服拖延，建立长期好习惯，一定要靠过往的成功经验，严苛的自律和坚定的目标，但自己可能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其实啊，事实并不都是这样。很多时候你不用追求一步到位，从微小、轻松、清晰的小事入手，持续稳定推进，或许就能够慢慢地拉开成长差距，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高效前行的路径。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微小起步，稳定成长。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两分钟规则》，摘自《掌控习惯》一书。计划做出改变时，你会抑制不住的异常兴奋，一时头脑发热，就容易导致贪多嚼不烂。对抗这种情况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两分钟规则，也就是当你开始培养一种新习惯的时候，它所用的时间不应超过两分钟。你会发现几乎任何习惯都可以缩减为两分钟的版本。每晚睡前阅读变成读一页书，整理衣物变成折叠一双袜子，跑五公里变成系好跑鞋鞋带。这样做的思路是让你尽可能容易地培养习惯，这是一个强大的策略，因为一旦你开始做正确的事情，继续做下去会容易得多。一个新习惯不应该让人觉得是个挑战，接下来的行动可能具有挑战性，但是最初两分钟应该不难。你想要的是一种入门习惯，它自然会引导你走上更有成效的道路。人们经常认为读一页书是小事一桩，但此处的重点不是读一页书，而是把握住萌芽的习惯。你首先要确立一种习惯，然后才能不断改进它。如果你掌控不好养护习惯幼苗的基本技能，那么就不大可能把握好与之相关的细节。不要指望从一开始就培养一种完美的习惯，要脚踏实地，连续不断地做一些简单的事。你必须先标准化，然后才能优化。一旦你学会了呵护习惯的幼苗，前两分钟就只是启动正式程序的仪式而已。这并非为了更容易培养习惯才删繁就简的举动，而是掌握一项困难技能的理想方式。一种程序的开始阶段越是仪式化，你就越有可能实现注意力高度集中，这也是做大事必要的状态。当你养成了习惯，并且每天都有所表现，你就可以将两分钟规则和其他习惯塑造的技术结合起来，将要培养的习惯向最终目标扩展。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微小起步，稳定成长。很多朋友总是被拖延症困扰，明明任务不难，却始终跨不出行动的第一步。心理学上将这份行动鸿沟称作执行间隙。那么如何克服执行间隙，轻松开启行动的第一步呢？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弱化用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感觉自己做事永远在拖延，无论是写论文、赶工作、准备搬家这种大事，还是打扫卫生、整理衣柜、随手洗一件衣服这样的小事情，明明做起来没有那么难，但你就是动不起来。用专业一点的词来形容，这种想和做之间的距离叫做执行间隙。拖延症患者就是做事的执行间隙太长，永远在准备，心理准备、环境准备、设备准备等等，直到最后再也无法激发自己的执行力。那么有没有办法克服拖延症呢？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多实践弱化用词。弱化用词是一种降低任务压力的自我对话方式。任务越紧迫，我们就越容易对自己下达命令。比如，我一定要写完报告，我必须开始学习。这种话听起来像是在激励自己，但是这种强制性的语言反而会让人更紧张，难以开始行动。所谓弱化用词，就是在面对繁重的任务时，多使用一些轻松的言语。比如把学习描述成先随便看两分钟，把写论文想成先新建一个文档，把做幻灯片想成先挑一个合适的模板。社会心理学认为，语言是有强度的，绝对化、情绪化或者带有强烈评价意味的词语很容易引起情绪紧张，而可能、一点点这样的词语能够有效减轻心理负担。弱化用词的表达并没有改变任务的实质，却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这种安全感自然让行动变得更容易。在当下社会的竞争环境中，许多原本中性的词语，比如学习、工作、求职等，被赋予了沉重的社会意义。成功与失败、内卷与躺平、评价与绩效，于是呢，这些词语一旦被提起，就不只是一个任务指令，更像是一个捆好的压力包袱。这些呢，都会强烈地作用于我们的大脑，触发高度的警觉和强烈的情绪反应。因此，当我们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开始找工作，今天必须完成论文时，大脑听到的并不只是行动指令，它还会感知与这些任务相关的社会意义和潜在威胁，比如失败的风险、被比较的焦虑、被评判的恐惧等等。弱化用词的核心在于它削弱了任务的社会意义，绕过那些可能会引起不适的词语，让任务重新回归中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弱化用词不仅仅是一种说话方式的变化，更是一种重构认知的练习。当我们习惯性地使用我必须、一定要等等表述的时候，它们反映的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高要求，更是我们内在思维的僵化。而我先随便试试这样的句式，则更像是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这件事不是威胁，它允许尝试，可以改正。心理负荷减轻之后，大脑的回避机制也不再被激活，我们甚至还会发现那些任务也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动起来，一切都会慢慢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练习弱化用词吧。首先，把命令式换成尝试式，比如把今天要写完年终总结换成来看看今年都做了些什么，把今晚一定要恢复运动 换成先拉伸两分钟吧。第二，从结果导向变成过程导向，把我要写完论文换成我来理一理思路，把得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换成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第三，多使用中性词语，比如把我写得太差了换成这只是初稿，把我不行换成我还在探索阶段。第四，把绝对词换成弹性词，比如呢，把我永远学不会这个部分换成这个部分我还没有掌握，把我不能出错换成我尽量注意一下。相信很多有拖延症的朋友都明白，我们怕很多东西，怕失败，怕不够好，怕做了发现自己不会做，所以才会下意识催促自己，时间来不及了，今天必须完成。但有的时候，轻轻地开始，简单的尝试，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结果。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微小起步，稳定成长。当下职业转型已是职场常态，不少人想跳出固有赛道，却苦于找不到起步方向。下面我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是《转型之路》，或许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作者曾颖，摘自《升维思考》一书。很多职场人会面临换工作的情况，有时候是自己想换，有时候是不得不换。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易变性的当下，职业转型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这里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是职业生涯四看。职业生涯四看是一个帮助你全面了解自己职业发展方向的方法，它要求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检查自己的职业生涯，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工作中的各种可能性。具体来说，职业生涯四看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向上看，你可以成为本领域的管理者或更高位者。什么是更高位呢？大多数人容易理解为同一职能的更高职位，比如专员、经理、总监的职业发展之路。其实向上看还包括向行业、公司更核心的资源、能力靠拢。我的前同事雷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在外企，他还是一名普通的 HR， 他就敏锐地觉察到人力资源部门就是企业的人才培养基地， HR 更核心的能力是内部培训，所以他决定成为一名优秀的内部培训师，并且获得相关的资格认证。这个决定让他不仅掌握了工作的核心技能，还帮助他实现破圈成长。他加入了一个学习圈子，里面的人都是比他职位高很多的管理者。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拓宽了视野，也提高了能力，还结识了很多贵人，实现了快速晋升。第二是向左右看，你可以尝试了解和你工作相关的其他职位，看看能否进行技能迁移，这样你可以保留原来的优势，同时还能有新的突破。我之前监管销售团队，这和我原本的人力资源工作看似一点都不相关，但我发现人力资源工作中的沟通和理解能力对销售工作同样重要，这些技能帮助我快速适应了新岗位。还有一位以前从事财务工作的同事转来我们人事部门，他依靠对数字的敏感性和对业务的理解能力，成了一名出色的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也就是企业派驻到各个业务或者事业部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这说明不同岗位之间的能力可以相互转化。第三是向内看，你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技能，争取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达到更高的水平，同时也可以深入挖掘自我，找到真正热爱的事情。我的朋友雷塔曾做了十几年外企医药行业的市场部负责人，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就决定离开公司，开始自己的新事业。现在他过得既自由又富足，但如果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换工作，只是为了逃避现在的麻烦，那一旦遇到新问题，你可能会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第四，向外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市场的需求，尝试做一些副业，这样既能探索新的可能性，又不会冒太大的风险。你可以在保持稳定收入的同时，通过副业测试自己对新领域的适应性。重要的是选择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行业，这样你的努力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 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单纯的努力更加关键。比如我在综合考虑之后，在本职工作之外尝试做职业生涯咨询师和教练，以及写书，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测试。成为自己是一种最深刻的自我实现，转型的目的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有人问我，我已经一把年纪了，还能转型成功吗？有人对我说，如果是主动转型，心态就会好，被动转型，心态可能就会崩溃。我要说的是，你要记住，人生拼的是总和力。转型之路注定充满艰辛，但穿过暴风雨后，你将不再是原来的你。转型不仅仅是换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改变你的想法和态度，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转折点。当你恐惧、犹豫的时候，你可以记住这句话：人生的转折点就像一道道曙光，让我们从过去走向未来，从无知走向智慧，从平凡走向伟大。

0: 盛夏时节，暑期消费旺季如约而至，从繁华都市到特色小城，从线上平台到线下商圈，一场以清凉、文旅、体验为关键词的消费盛宴正火热进行。依托国务院批复实施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市场供需双向发力，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涌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带你沉浸式感受火热的夏日经济。
1: 褪去白天的燥热，夜晚成为大众休闲出游、消费提质的黄金时段。夜间消费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动能。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今天请听第二集：夜间消费火热，烟火气里迸发新动能。暑期以来，夜间时段成为消费释放的关键时段，全国各地强化文旅赋能，推动业态融合，让夜间消费既有烟火气，又有新内涵。我们来感受一下下面的场景：夜幕降临，江苏丰县文博园南广场灯火璀璨，一场主题为“汉风拂夜”的文化盛宴在这里举行。众多城乡居民与游客驻足体验，参与古诗对答、趣味闯关等互动，就可以获得仿古汉风银票，在市集摊位享受无门槛抵扣消费。这种观演、互动、消费一体化的模式，将游客的旅行计划从看场演出拉长为演出加市集加美食的完整夜间消费行程。丰县居民王女士说，傍晚凉快了，就带孩子出来逛逛，有演出看，有非遗体验，还能吃点特色小吃，一晚上过得特别充实。王女士带着孩子看完《汉乡归歌》情景剧，又用互动迎来的汉风银票兑换了反手烧饼和条边工艺品。我们看到县域夜间消费走出了特色化路径，江苏丰县依托汉源文化底蕴，打造夜文博品牌，每周五六日晚间推出惠民演出与非遗市集，创新潮流沉浸演绎加传统文化展演的模式，推出汉风游戏等新玩法。江苏省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将省级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县域，支持丰县构建文化演绎加非遗体验加夜间消费三位一体模式，还联动宛鲁毗邻地区开展文化共建，放大夜间消费的辐射力。除了特色化之外，城区夜间消费还向多业态延伸。你看，暮色之下，江西萍乡市安源区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华灯初上，非遗唐画艺人手腕翻飞，唐香升腾，勾勒出夏夜消费的火热图景。不远处的萍乡天虹购物中心，餐饮门店前排起长队，零售娱乐业态迎来客流高峰。为了这口麻辣鸭头，等半小时也值啊！刚从武功山上下来的游客赵先生，拖着行李箱也要先来尝一口地道的安源味道。随后他来到润达国际购物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夜市更是人头攒动，艾灸、推拿、养生茶饮体验摊位前排起长队，将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安源区依托商业街区、特色商圈，不断丰富夜食、夜游、夜演、夜购、夜娱五大业态，打造多点开花的夜间消费圈。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里，莲花血鸭等本地美食与文创雪糕、挪舞文创周边相得益彰。凯光乐园梦幻奇妙夜推出灯光秀、童话剧等夜间演绎，一张门票覆盖全天游玩。为了拉动夜间消费，安源区持续发放辣红安源消费券，联动线上生活消费渠道推出夜购满减活动，叠加文旅惠民卡福利，让夜活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当前夜间消费正从传统的餐饮购物向文化、健康、演艺等多元领域扩展。行业消费大数据监测显示，地方赛事有效激活城市第二现场消费，江苏南京、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北武汉、湖北宜昌等地夜间餐饮休闲娱乐业态同步升温，赛事流量加快转化为夜间消费增量。线上旅游消费统计数据显示，上海、陕西西安、山东青岛等城市依托动漫展、旅游演艺、国际啤酒节等活动，七月中旬过夜游客量位居全国前列，夜间文旅消费成为拉动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这个暑期我们看到各地各部门都在深挖夜间消费潜力，整合商圈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供给，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在推动文旅休闲业态深度融合的同时，也在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经济焕发新活力。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欢迎。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4: 其实我在读的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
3: 嗯，
4: 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3: 对，
4: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3: 对，
4: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了。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3: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5: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第一本达尔文传记，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他以他的物种起源为主的六部著作他全部都讲到了，他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3: 对对，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5: 对
3: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4: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 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叫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呀，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3: 对，
4: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3: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5: 觉得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温暖，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3: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5: 是
3: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读者来说，会不会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馆长，
4: 很多人第一印象总以为达尔文是科学家，
3: 对，
4: 其实达尔文从来没说自己是科学家，在他那个年代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主流，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内其实也很少有真正去把达尔文的一些思想也好啊，或者他的认识充分的去给社会公众去解释，其实说白了国外也没几个人知道啊。你别看英国，英国也搞不清达尔文是干嘛的，你问10个年轻人8个也不知道达尔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生活，
5: 对，
4: 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得羡慕死，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 是吧，小猎犬号啊，也叫贝格尔号，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去周游列国呀，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 离开你这个城市，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物，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去亚马逊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诸如此类。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像达尔文一样生活，去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从别的物种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什么，去看大自然是什么，去看人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达尔文离我们很远，他1809年出生的，但是你想，达尔文在，22岁，31年，1831年，是吧？
5: 对，
4: 做的贝格尔号 Beagle， 然后小猎犬，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传到后来出书，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5: 28年
4: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
5: 对，
4: 你想想，
5: 而上传就3年，
4: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下就一蹴而就，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是的，而且是需要像达尔文这种花长时间的去探索，反反复复的，而且你想他周游世界都不是一两次啊，当然他也有钱，他家里条件也好，他也算贵族了，也算有钱的了，你虽然不能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去 Galapagos 去观察那些象龟，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好多鸟类，好多的昆虫，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生活在你的周围啊，
3: 对，
4: 你完全可以像他一样做一些观察，
3: 对
5: 对，
4: 做一些比较，做一些发现，寻找一些乐趣，
3: 对，
4: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3: 没错，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他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一些改变。
4: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3: 对，是，
4: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
3: 对，
4: 你按着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实啊，他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因为你看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多生多养，你从这个理解啊，达尔文当年可提倡的是生物演化首先过度繁殖，大量繁殖，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过渡到一定阶段，竞争太大，所以这里边你反观一下，其实跟达尔文讲的很多东西还是相符合的，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东西呢还确实切点边儿，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达尔文，所以我觉得好就好在这样的一个书，它就是让达尔文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去在那个时代怎么去看待他，对，
3: 真好，谢谢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5: 小迷妹真的都入神了。
3: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4: 荣幸荣幸。
3: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5: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但是达尔文他是 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
6: 嗯，
5: 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6: 物种之眼。
5: 对，
6: 嗯。
5: 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
6: 嗯，
5: 我觉得我个人有。
6: 啊，
5: 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
6: 嗯，
5: 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这一生无需，需是必须的需，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刻苦的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3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呀，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6: 谢谢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6: 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它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4: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这种图文并茂啊，这个整个版式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5: 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苗老师除了他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然后里面很多他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他在表达达尔文，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伦敦的街上他到处去看，就是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他很开心。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3年的成果跟大家 家分享。就对于达尔文来说，他那种分享心的这个急切，他都回到这个家庭，然后见到老朋友，见到他的老师导师，讲这些故事，你能感觉到他好高兴好兴奋。当他讲到这个巨龟，他去这个岛上巨龟岛，那个巨龟他看了以后，就是他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他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他根本就翻不动，他们五六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证明50年前它就这么大了。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他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
6: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 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你怕与不怕，他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4: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其实你就像达尔文一样，你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这个是最根本的呀。AI 永远不能说像达尔文似的，达尔文可能要去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见到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去摸它，他去把它的龟壳翻过来，看到那上面的年代，那这 AI 不能替代啊。所以这种体验，那肯定还是靠你自己去像达尔文一样走到某一个地方，看到某一样的景观风景，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包括他可能听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他能够闻到的花香。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 它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它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6: 对，
4: 是你自己的吗？
6: 对。
4: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6: 对，
4: 或者是他人的，
6: 没错，
4: 它永远不是你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6: 对。
4: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6: 对，
4: 你去有所感悟，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去观察自然，去多识万物，最终达到一种自由自在，完成一个人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6: 对，
5: 我来之前我试图让 AI， 我说你帮我从这个物种之眼里面所有苗老师引经据典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6: 啊，胡说。
5: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苗老师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他不会犯错。
6: 对。
5: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6: 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 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去感受达尔文留给我们的那个丰盈的精神世界。谢谢两位。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

0: 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 欢迎李欣，欢迎明公子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大阿哥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一番疯狂操作，被康熙革去王爵，终身圈禁在府中，成为夺嫡之争第一个彻底出局的皇子。胤禛不仅断送了自身的前程，还把八阿哥胤祀拖入漩涡，储位之争彻底公开化。胤祀康熙的第八个儿子，生于康熙二十年，他的生母梁妃身份低微，出自新者库，入宫之后显然不受宠，在生下胤祀二十年之后，也就是康熙四十年，才被册封为梁嫔。和他同一天入宫的乌雅氏，也就是雍正的母亲，在康熙二十年就已经被册封为德妃了。母族的低微是胤祀一生无法跨越的障碍。小时候因为母亲名位太低，胤祀先是被大阿哥胤禛的母亲惠妃抱养，后来又被养在康熙第三任皇后佟佳氏身边。和其他皇子相比啊，你们怎么看胤祀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对性格的影响？
2: 我们就是如果说这个九子夺嫡是一幕大戏的话，显然其实这个胤祀应该是男主角啊，因为他身上最有故事，各种正反啊，人物起伏也大，落差也大，这种是适合在 C 位的，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主要，很多东西跟他有关联。那说他出身看来是问题，就是母系低微，因为从后来康熙的那种不留情面的这种痛骂中也能确认，既然能这么痛骂，就意味着他从小就在这个氛围内成长。在这个皇家，首先你如果出身低微，那就知道你应该离皇位无缘，特别是一早这个二阿哥已经是立为太子了，那就是对于胤祀而言，首先就几个选择。第一个，他做的最好最好恐怕也就是个亲王，这是他这一生的一个大目标。第二个呢，有很多人是这样，我既然出身低微，我躺平行不，我摆烂行不，像那个《红楼梦》里那个贾环吧，就是那我出身不行对吧，反正也对我不重视。但是呢，康熙这面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啊，他对皇子的教育很严，不给你退路，让你躺平，你躺平一早就会把你给弄得很难受。所以他这几个皇子都有能力，都受到了一个比较精良的这个培养和教育，又让他不能摆烂，所以就意味着呢，他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我既然与皇位无缘，我好好好好干，才能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还满意的情况。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这一贯靠努力获得一个自己觉得还满意的未来的体面，恐怕是他的一个三观中间的一个重要成分。
3: 刚才李欣老师提到了胤祀这种人物的这个人设，特别适合当这个 C 位的男主角啊，身边应该充满了故事，但同样身边也充满了事故啊。按照清律来讲的话，清朝的这个规矩，生你的这个嫔妃啊，地位太低的话，是没有资格自己养的。到了后来发现其实自己没有什么根基，加上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在康熙这样的总是喜欢圣君养成计划的这个教育思路下，没有哪个皇子真的是躺平的。包括咱们看九子夺嫡，九子其实个个都是个人物，没有什么太次的啊，除了个别以外，那所以导致他也不能躺平。那这样的话导致他性格有几个，第一个他没有太多的根基，导致这个人处事还是非常的，咱们用贬义词是很圆滑，用褒义词的话还是身段比较柔软。那第二个，这个人从小其实也是看清楚了这种亲情的淡薄，皇权的争夺，甚至包括到后来他因为身份的问题，就是你很少见康熙会骂你，你就是个贝勒，你凭什么来够上 C 位呢？你的母亲出生这个低位，按理说正常一个父亲是不可能对儿子说这样的话，但是他身上都应验了，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打击，我相信这是从小一而贯之的。所以我认为胤祀其实从小性格跟他的这个家庭环境跟他的这个培养还是关系很大的，但另一方面也成就他很多有魅力，有处事的这种圆滑的这种性格，导致很多人也支持他。
1: 性格呈现是多面的。胤祀并没有被出身困住，他自幼聪慧，为人随和，待人处事全无皇子的骄纵之气，很少和人发生争执，所以在众兄弟当中人缘最佳。尤其是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十四阿哥胤禔和他关系最为密切。 九阿哥印堂的母亲宜妃非常受宠，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就说，宜妃母妃见朕时气度竟与皇太后相似，可见这个宜妃气场之强大。印堂本人机智多谋，十分善于敛财，手握巨额资产，是八爷党实打实的钱袋子，并且一心拥护胤祀，自己完全没有夺嫡之心。十阿哥胤娥虽然资质平平，但是母族势力强大，生母是辅政大臣鄂必龙的女儿，康熙第二任皇后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康熙十九年入宫，第二年就被册封为贵妃，只是去世过早，死后谥号温熙。所有夺嫡皇子里，十阿哥的母族根基最雄厚，宗室外戚人脉丰厚。十四阿哥胤禔和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是一母同胞，但是却和八阿哥胤祀亲密无间。他是参与九子夺嫡的皇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你们怎么看在众皇子当中，八阿哥胤祀和他们三个成为最紧密的团队？考虑到他们的母亲都是当时最受宠的妃子啊，胤祀有刻意接近拉拢的嫌疑吗？尤其是胤禔比胤祀小七岁，性格率真，甚至被他亲哥哥雍正评价说糊涂。胤祀完全有理由和胤禛，也就是雍正走得更近啊，但是反而选择了这个雍正的弟弟胤禔。
2: 理论上其实胤祀跟胤禛的关系也不错，我们此前节目讲过，一块被佟佳氏皇后抚养，一块在宫里，后来分房的时候出来也住邻居，而且这个胤祀没钱还找胤禛借。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夺嫡之前之后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啊。至于你除了夺嫡之心什么时候有，你从四十七年废太子也行，从三十六年开始封亲王也行。当这些皇子完全没有夺嫡之心的时候，就康熙一早树立的叫皇子的这个地位不可动摇，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大家除了有时候将来封个亲王之外，恐怕这就是人之常情，就是一个在皇家我要体面一些。第二个呢，恐怕自然就会分成喜欢太子跟讨厌太子的，跟不喜欢也不讨厌旁观的吃瓜群众。那我觉得在这个讨厌太子里面呢，我觉得老八、老九、老十首先就应该是倾向性比较明显。第二个，人在没有特殊的功利企图情况下，有一个自然的性格相吸。我们到一个单位，在学校里，肯定初期都是大家谈得来的，就会凑到一起。首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叫自然性格相吸。那显然，胤禛在这个性格交友方面，他的情商不如其他的兄弟活跃。你像胤堂，我们知道他有很多侠义的东西，替皇子说话，就这个真性情的时候，人更容易凑到一起。胤禛可能喜怒无常啊，或者自律的比较深，所以他不体现在私人交往。那在夺嫡之前，大家就是本着第一个性格相吸，第二个呢，对于这个皇太子或对于当时的权力结构有共同的好恶，可能就凑到一起。一旦等开始发令枪响了，大家身边开始有明确的目标要进行这种争夺，那这个时候除了原来情感之外，就有这个风险啊、利益的这种互换。那这是兄弟。那刚才小婷说了，其实基本上军工集团、勋贵集团甚至文官集团都有一批慢慢的倾向于皇八子。这个我觉得我们由此能倒推当时太子的处境，就是说太子一被树为太子，就成为旧贵族的这个眼中钉。原来靠军功啊，你凭什么他刚满两岁你就让他当太子啊？所以有意无意的打压他，那就是有意无意的就会寻找其他的代言人。我觉得这就是有意和无意。由这些我们再一次发现胤祀这个人的性格魅力是超强的，甚至他所谓后来贤王的这个特征，我觉得不像康熙说的是从小装，没有明确目的我装啥呀，我开始就是我就想做这样的人。人说伪君子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最后就成真君子了。所有的君子可能都是从学习当君子开始的，胤祀他不是一直伪，像岳不群我开始就伪我就骗，他恐怕更像前一类，我就想当这样的人，慢慢我就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在夺嫡这个问题上，这个弦子太脆弱。
3: 对，就是你装你不可能，一个是装一辈子，第二个你在那个环境下都是人精，谁都不笨，这个所以其实你很难装。当然比如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他们怎么能够处得这么好，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刚才李清老师提到的三个人有共性，共性取决于两个，一个是性格层面，相对那个环境下比较率真，比较性格开朗，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都是艺人。那同时在九子夺嫡的前期，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太子，他们确实对这个人无论是人设还是各方面性格可能并没有想夺取他的位置，但是觉得这个人不行不靠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另外我想说的是，他们三个出身环境是互补的， 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八阿哥，我们刚才聊到了，身段比较柔软，性格也比较好，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呢，第一缺钱，第二缺军方的实力，第三缺宗室的助力。哎，九阿哥恰好有。九阿哥我们现在觉得可能文字上觉得他这个人喜欢敛财啊，喜欢笼络资源，但其实这个人有他的很多过人之处，比如这个人精通各国语言，他也是个社交达人。同时的话，他其实确实没有对权力没有那么高的欲望，但他也希望找一个靠山，未来可以一世荣华。我觉得也跟他们的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那同样十阿哥也是一样的，就是刚才小天也提到了，他整个的外戚宗室力量顶配，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只要他站对了，那基本上你后面不是十阿哥一个人，是一群人来支持你。所以其实三个人简单的说，第一个性格相对还是比较投缘的，第二个前期的话利益是一致的，有共同的敌人，第三个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优势还是可以互补的。
1: 宫中等级森严，以胤祀的成长环境哈，我们刻板印象会觉得他很容易成为讨好型人格，但是实际上不仅这三个弟弟对他死心塌地，连做事乖张跋扈的大阿哥胤之在自己夺嫡无望之后也转而支持他。大阿哥的母亲惠妃在自己亲儿子出事的时候都没有向康熙求情，但是胤祀出事的时候他反而向康熙去争执，甚至康熙的亲哥哥豫亲王福全也曾经向康熙夸他说心性好，不务尽夸，就说这孩子品性端正，也不浮夸，不追求那些虚名。此外皇室宗亲当中的核心人员几乎都站队胤祀，除了善于维护人际关系，胤祀靠什么赢得这么多的支持？
2: 首先刚才说讨好型人格，这是肯定有的啊，就是我出身低，我又没有更强大的外戚力量，后来康熙骂他怕老婆嘛，各种都是，就这种讨好型人格他表现就是遇到事情呢他会缓一缓，会退一退，会柔和一点，甚至会包容一点。但讨好型的人格不一定做得很卑微。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当你有你核心的目标，核心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慢慢的受到社会的正反馈，你形成了一种正面的对自己的信心之后，这个讨好型人格就变成这种叫人也好，叫包容也好，叫涵养也好。显然胤祀就是这个特点，他的这个成长受到了各方面的正反馈，这个正反馈之后决定的就是他是大哥，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大哥，跟刘备的感觉就有点像了。就是你看关羽和张飞多横啊，但是面对刘备的时候那种对大哥的尊重是有的，刘备多软呀，各种哭，各种什么抛孩子什么的，但是他的权威性有，甚至诸葛亮这样的对他也忠心。所以讨好型人格不是一个固定的人格，看你除了讨好型人格之外你的社会位置，你的能力。
3: 李欣老师把讨好人型人格解构了，就是其实你到底在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层面的人，领导问你什么都好，你怎么样都行都行，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定的位置，比如你到获得相权或者皇权更进一步的时候，讨好型人格反对的不是说你做事都是优柔寡断，不是的，而是你愿意跟大家一起商量。刚才李欣老师是用刘备为例，我用另一个人，刘邦在史书上记载的最多的一句话喜欢说什么呢？为之奈何，你怎么办？他喜欢跟人商量。所以刘备跟刘邦两个姓刘的一宗的话，其实他们身边都能笼络大量的人才，并且大家都愿意心服口服地为他卖命。刨去帝王之术以外，也能看到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是可以把各方的意见融合在一起。回到刚才第一趴李欣老师提到的八阿哥作为一个 C 位的男主角啊，可以看到就是他为什么这中间起起落落，被一个所谓的我们大 boss， 假设比作一个游戏的话，大 boss 康熙不断的打压，侮辱性甚至各种打压的情况下，而且每次都把他们当成一个标杆来打压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就是不断的起落，不断的成长，那说明这个人其实确实背后支持人很多，而且别人真的信他能做成。
1: 上期我们讲过大阿哥胤之向康熙密奏，原本想推荐胤祀，结果牵出了江湖术士张明德，康熙震怒啊，当即下令彻查，最终张明德被凌迟处死。也正是透过张明德一案，康熙发现一向温润随和的八阿哥胤祀实则野心勃勃，于是他告诫群臣说胤祀到处妄博虚名，把皇帝的宽仁政策都归功到自己身上，以后再有人夸他斩。随后他将皇子们都召进乾清宫，当众训示啊，说当初废黜胤禛的时候，我已经明确警告过你们，如果有人钻营图谋储位，便是设计国贼，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胤祀外表温和，内心奸猾，一心觊觎皇位，他的党羽早已经暗中勾结，甚至密谋要加害胤禛，如今罪行败露，立即拘拿，交由议政大臣会审定罪。这种情形之下， 九阿哥印堂悄悄示意十四阿哥印提出面求情，说咱们现在不说还等什么时候。印提这时候就傻乎乎的站出来为印四作保，说八阿哥绝对没有夺嫡之心，我们敢为他作保。这番辩解再次激怒康熙，他拔出佩刀就要砍印提。危急时刻是五阿哥印齐跪在地上死死抱住康熙劝阻，这个时候其他皇子也纷纷磕头求情，康熙的怒火才稍稍平息。随后他命令这些皇子们责打胤禔，又将胤堂、胤禔两个人赶了出去。你们怎么看这场乾清宫冲突各皇子的表现以及心态？
2: 这里面首先最重要的是康熙要斩这个胤禔的时候，是五皇子这个人我们随后就知道他没参与九子夺嫡，地位一直很超然啊。但是问题那四阿哥没有啊，所以我们一直说那为什么他们一母同胞亲兄弟怎么这么不亲呢？还是这观点，在大家生出夺嫡之心之前，不亲就是性格的问题。一个是从小可能没在一块养，因为这个所谓四哥是在佟佳氏那儿养的，然后那个德妃后来就乌雅氏，后来他这个十四子可能乌雅氏养的多，对吧？而且乌雅
1: 因为生老十四的时候他的地位已经起来了，
2: 哎，
1: 所以可以养亲
2: 儿子了，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好像说这个德妃也挺偏心，那也很正常，一个妈俩儿子我们经常能看到，就喜欢我们的郑伯克段于鄢，不就是这个吗？就他就
4: 还没养过，
2: 哎，他就是恨不得就是我这个生的时候有点不舒服，我对老大就不，这种也很微妙。反正就是你看他们兄弟的不亲，不是说谁坑谁或者谁有功力，从小就不亲。然而这个皇宫里就是他不跟这个亲，他还要有这个兄长的这个感情的期待，怎么办？寄托到皇八子身上。你看这就是人，他除了有这种功力之前，应该就是自然的吸引，从小形成的吸引。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首先关注的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四皇子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抱，他没抱，他只是可能最后跟着一块跪啊，这个兄弟两个这就雪上加霜了，这就第一。第二我们就知道胤堂这个人，胤堂这个人一直说这个人其实还是挺直爽，他自己也不想夺嫡，又有能力替这个皇八子说话，之前废皇太子的时候他也替他说话，纯粹是这个人他还有点真性情。那就是胤禔跟胤堂出面，胤禔这么冲动的，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恐怕就是这个人很冲动，或者也有那种叫真性情。胤祀这派的人都有一些真性情啊，甭管怎么着，就是关键时候他敢站出来，这个真性情他就敢出来。这个、
1: 所以胤堂最后到这个西宁的时候，还有很多江湖豪杰
2: 啊，对
1: 啊，
4: 江湖人士
1: 愿意去支持他。
2: 你做生意这种挣钱，你恐怕对于市场规律要更尊重，对吧？这不就是大家是朋友才好挣钱吗？和气生财。胤禔也是，你看这时候那么小冲出来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第一个是真性情，关键时候他觉得应该；第二个呢，看来这个时候。不是说胤祀，恐怕就是胤禛的对立面已经坚定了决心，绝不能让胤禛成为太子。就这时候大家已经跳出来了，没有退路，那就算孤注一掷，从现在开始胤禛的这个大家就是生死之战了。对于胤禛而言情况会越来越差。
3: 挺有意思啊，我们说九子夺嫡还有个词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啊，但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认为即便是放到中国历史上来讲，这都是很戏剧的一幕，就是怎么这么多人跳出来，但是这个始作俑者背后的这个导演继承人们是谁呢？是康熙搞的事情啊，真的是康熙自己挖的一个坑啊，这么多年下来的。那包括像这次可以看到，就在整个乾清宫冲突当中，皇子们可能表现不同，有的比较激进，可能就赶紧开始，哎呀不行啊，老爸你不能这样干，但是你会看到有心计的，比如像胤祀啊，比如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是一个比较柔和的，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并没有冲到前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跟我们下象棋是一样的，每个人分工不一样，有的是一门心思往前冲，有的是你得在后面布局。那所以其实大家分好工，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把胤禛给他稳住，不能让康熙再重用胤禛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虽然大家的表现不太一样，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可能是更多是功于心计，但是本质上来讲的话，还是为了把康熙和胤禛这两个对立面一定要给他稳住。
2: 这个比喻非常好啊，我很同意啊，就是下象棋我们经常看说，哎，他这里面怎么这个人这么表现，那个人那么表现，因为象只能走田，
3: 对，
2: 马只能走日，你让他走田也不行，所以你就发现有的人他只要是炮你就得隔一个才能打，
3: 嗯，
2: 你要是车你就能吃他，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所有的选择都是万能性选手。
3: 哎，对，哎，李老师接着您的话说，但如果你一旦跟这个，比如说你象没有走田，你要走日了，那康熙会起义了，你跟你的人设不符，怎么回事？那可能更危险，
2: 规矩冲突嘛。
1: 所以胤堂必须把胤禔给
3: 对
1: 使唤出去啊。
3: 对对对，是的，
1: 反正你现在也是，
2: 你是炮嘛，
1: 对，
2: 你就要上。
1: 哎。只有你这个时候说出去，康熙只是拔刀示意啊，如果别的人也许这刀真就砍下去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愤怒？因为在他的表述当中，八阿哥胤祀这时候已经有夺嫡之心了，因为他已经要加害胤禛了嘛。 那你们觉得八阿哥这时候有没有夺嫡之心了？如果有，你们觉得他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筹谋了？
2: 哎，我觉得人是这样，就是八阿哥一直是有上进之心的啊，就说我要希望做到最好。那原来太子的地位超级稳固，皇子和那个康熙之间没有太多冲突的时候呢，对于胤祀而言，就我享受的是我进步中间的正反馈。我一个出身这么卑微，而且排行老八，上下都不怎么那个啥的，哎，居然这么多人真心的跟我在一起，而且我又很乐于这样。我做的时候还是那样，跟刘备、刘邦一样。我做的时候身边是兄弟，我也很高兴，如之奈何的时候也挺好。大家这时候他是享受生活的，那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我做成圣人或者完人或者贤王，这是他的目标。当然，如果贤王上面又有空间打通了，惯性或者叫他自己一贯自我叫向上生长的这种性格，当然会有。就既然这个皇太子不行，那我当然有可能。第二个呢，还是叫他身边的兄弟或者原来的旧贵族集团甚至文官集团，有的只是受他的这种叫性情感召，有的就是一直在计划要把这个所谓的违背祖制的这种皇储制度给掀翻。然后胤禛本身问题太大，那些有的人其实不是从宏观讲，宏观讲就这个人踹这个踢那个，性格残暴还有点变态，一会儿等他当皇帝我们没好日子过，但凡要有机会掀翻他，各种情况都有。那这些力量有意无意的都聚拢在了胤祀周围，那对他而言，我又乐于感受到这种拥戴的特点，我自己又觉得我的能力确实够，那当然我就有了。只要有一点空间，胤祀看来他可能离那个空间的距离比别人要近。
3: 嗯，我们就常说一句话，你想得到一样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配得上他。刚才是李欣老师提到了，就是身边的人可能就对给你煽风点火，对拱着让你往前走。我给大家举个大家可能会更了解的例子，我们一说到三国，网上最激烈讨论就是曹操到底是个汉臣还是个汉贼，他什么时候想篡汉啊？这个事情是经常有人讨论的。那曹操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八旗校尉，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征战四方，当个大将军就很好了，非常的好了。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现你封无可封了，你是第一个外姓的称王的人，你怎么办？旁边的那么多人，你怎么给他封上？所以你都不断的得往前雇佣一下，蠕动一下。那没有办法，到那个时候你发现其实并不是你自己有那个野心，而是你身边不允许你不进步。那这个时候我认为那个八阿哥面临的情况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你身边的人都跟你说，哎，你这个人特别的好，我们支持你，加上你发现你对手那个人他又不怎么样，觉得他现在是日薄西山往下走，那你顺势而为的事情你干嘛不做一把呢？那所以我认为与其说八皇子他到底有没有夺嫡之心，倒不如说可能并不是每个具体的时间点他突然想我要夺嫡了，而是他慢慢的发现我自己配得上那个位置了，那剩下的事情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张明德一案导致大阿哥胤禛被圈禁，八阿哥胤祀被革除爵位，成为闲散宗室。但是康熙还不解恨，连续公开表达对胤祀的不满。例如他说，太子胤禛是长大了交友不慎染上恶习，而胤祀则是从小就性情奸诈，如今到处沽名钓誉，觊觎太子之位，并且胤祀四处结交，妄行作乱，所以他怕老婆，到现在都没有儿子，那都是有原因的。张明德一案之后怎么看康熙对废太子胤禛和八阿哥胤祀的态度，并且将胤祀惧内无子这样的隐私拿出来公开处刑？
2: 老实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康熙跟我们此前讲的康熙都不一样啊。康熙原来这个雄才伟略，然后有各种责任感，自我成就型完美人格，各种自己的慎独啊，讲规矩啊，各种啊，洁身自好，那个力排众议，做出了很多伟大功业。但是皇储问题或者叫九子夺嫡，这个让他很多时候处于一种比较失态。这个时候这就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人君，你在骂自己儿子的时候把他妈烧上，那他妈地位那么低，你为什么，对吧，给纳到宫中啊？为就是这个事儿，你已经到了这种样类似骂街的地步了啊！开始这个时候也将我们随后讲对马齐，他也是骂人家祖宗什么各种，就是就已经到骂街了。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对康熙这么一个人能让他失态的，恐怕就是触及到他的底线。他的底线我们也讲过，他跟顺治一样，就是皇权不容侵犯。他这时候突然发现，原来以为皇权在他手里，他培养这种储君他都按部就班的在进行，都会力排众议最后成功，突然发现失控了。失控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这个皇八子突然崛起，这个崛起是异乎寻常的强大。他发现各种，比如咱们说的原来明珠集团的后面的，然后这个鄂必龙他的父亲不是那个鄂义都吗？那是标准的军工集团呀，对吧？然后包括佟国维皇太后集团，他就发现失控了。当然失控也没这个，首先他很反感，第二个这个皇八子是他的隐痛。为什么呢？皇八子是野生的皇二子， 就是康熙培养胤禛本来就希望要培养成像胤祀这样的人，最后你就按不教，结果我正规的科班教育，我倾尽全力教育出来的最后是那个样子，结果这个野生的各种什么都不行，人家才成为了成功者，他的这个世界观跟胤禛一样就颠覆了，到底我原来做的那些值不值得，是不是我想错了，你看这种隐痛就让他失态，人一到这个时候他失态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时候胤祀对他已经造成了巨大威胁，就是有可能是失控，胤禛还没有，胤禛他即便是怕失胤心，有很多是失望，就我对你那么好，你跟我不是一条心，但胤祀突然崛起，他发现居然我不像原来想象的这么样能 hold 住局面。
3: 我们如果是还是把康熙对二阿哥和八阿哥当成一个家庭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失偏，但我们换个角度啊，就你发现当八阿哥什么都具备啊，雄才伟略各方面都具备的话，康熙看他不是看一个儿子，是一个政敌，一个像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威胁你最底线皇权的一个政敌，很多事就好理解了。如果你儿子两个失宠的话，这个好理解，你不行你可以，这个好理解。如果是政敌的话，为什么会把一些所谓的不可外扬的一些事情，比如你看你没儿子，你怕老婆，你妈妈是个这个低贱的这个嫔妃，你自己是个贝勒，你别想这些事情了，这都是什么干的事情，这都是古代两方打仗的时候骂阵的事情，就是曹操骂刘备，你是知须犯礼的，刘备骂曹操，你是宦官之后，对吧，
2: 大耳贼，
3: 对，就大耳就这样
2: 生理缺陷，
3: 对对，所以这种我们就好理解了。那所以其实到这一步来讲，至少可以以帝王之心来看的话，康熙已经把老八当成一个潜在或者已经是明面上的一个政敌了，这其实方便我们读懂那段历史。
1: 康熙未曾料到废黜太子竟然引发巨大震荡，他夜夜忧心，唯恐自己百年之后灵柩停于乾清宫，一众皇子却披甲执刃，为争夺皇位骨肉相残，忧思压身，康熙终于病倒了。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教是比谁高，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伊废太子风波之后，康熙身心俱疲，一病不起，内心越发懊悔当初仓促废黜胤禛的决断。他有心重新册立太子胤禛，却碍于帝王颜面无法直言，于是借父子情分先打感情牌。他对近臣坦言啊，说自从废太子以来，自己日日落泪，没有一天心安。一想到过去胤禛和一众皇子一同随驾巡幸的画面，心中满是伤感惆怅。在这种感伤之下，康熙召见废太子胤禛就变得顺理成章。见面之后，康熙表示过往种种过错从此一概不再追究，如今胤禛在咸安宫静心调养，自己时常挂念，能够随时召见太子，心中积压许久的郁结也一扫而空。他还特意告知众人啊，胤禛的精神和身体都在日渐好转。相比伊废太子时的冲动，怎么看短短一个多月后康熙复立太子的想法？
3: 首先就是废太子之后引发的这些连锁反应出乎康熙意料，突然发现原来的秩序几乎是要全面被颠覆了，而且这个颠覆触及到皇权之外，还触及到他的家庭人伦。所以我们说康熙一直在意四个字，就是人君慈父。他发现因为废太子，人君不一定能当得上了，慈父搞不好都当不上，这个不是他习惯做的事儿。所以呢，第一个他发现与其这样，是不是有可能恢复原来的秩序，可能是一个选项。第二，我们知道康熙倾尽了30多年的时间培养这个储君制度，不只是父子感情，还是他一种体制的观念，就说我是中原的这个嫡长，除了政治理念之外，还有对于一种叫体制的一种认同。那他现在发现，难道我甘心我这个此前这些都错了吗？原来这样是不对的，我不甘心。不甘心怎么办？我还想就这个系统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我是把这个系统重装，另外换一套系统，还是我这个系统把一些 bug 处理掉，我给它优化以后把病毒都杀掉，可能如果那要是成功的，皆大欢喜。为什么呢？代表我此前30多年的这个不只是正确的，容错机制还强，还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他这时候更关注的其实不是父子感情，而是如果这套东西被证明经过纠错以后能更强大的运行，那什么八子啊，什么将来的这些没关系，他可以在新的系统下用他新的这个该扮演的功能纳入进去。
4: 我认为啊，康熙至少对胤禛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类似我们讲的这种圣君培养计划，就他可能从小就2岁开始给他立储，2岁不到开始立储，就一直想把他培养成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八个那样的人物，雄才伟略啊，谁人人都喜欢，一直是失败的。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重点提一下，就是康熙还有一点，就是他有点被迫害妄想症，所以他一直觉得哎，还是胤禛不错，其他的人野心太大了，不好控。这里面可以提一嘴闲外话，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聊金庸小说的，就问为什么郭靖这么厉害的一个大侠，为什么黄蓉这么聪明的一个女侠，培养出了郭芙这么的一个不听话的刁蛮的一个小公主。网上有一个评论特别的有意思，说因为郭靖出生的时候父亲去世了，黄蓉出生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所以一个没做过爹，一个没做过妈，不知道怎么教孩子。那同样其实康熙也是有类似的情况，8岁的时候爹去世了，9岁的时候娘去世了，那所以其实他从小面对着一帮比自己年长很多的辅政大臣，他内心其实有一种不安全感的。这里面我们回到严肃的话题来讲，所以他这种不安全感也在胤禛身上体现了，所以他一直认为我可控的是最重要的，至于你是不是能够当继承我的王位，那是次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胤禛可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相比就是伊废太子的这冲动，这一个月前他就想多了，我废你的时候我就想立你，所以一个月之后他又立刻想把这个事情重启。我认为还是想恢复这种圣君养成计划，恢复自己的这个权威性。
3: 哎，这个我特别同意啊，就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咱们自己说的结论。康熙的长处是能当好皇帝，短处是不太会当爹。
4: 他们因为他没当过儿子，哎，
3: 但是你皇权人格跟你的父权是集中在一起的，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皇子都成长了，都有自己的力，这两个背离会越来越大，矛盾自我冲突会越来越强烈。
2: 另外康熙到这个时候真没失败过，所以他如果彻底废了这个太子胤禛呢，
3: 不甘心，
2: 就是表明你在这个圣君养成计划当中是失败了。
4: 所以当一个好父亲不比一个当好皇帝要容易啊。
2: 没错，
3: 公司战略级项目就这么被下线了，将来一追责，历史一追责，这些成本谁付出的？
4: 对，
3: 你皇帝付出的。
4: 对，
2: 里面还有一点细节啊，就是康熙召见胤禛之前，就是这个废太子之前，他先是召见了八阿哥。哎，这因为这两个是在一废太子期间，除了大阿哥胤禛之外，这两个人是受到惩罚最严重的。那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安排，是为了复立太子向八爷党示好吗？
3: 这个呢，就是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他在其他领域里一直没有的这种叫反复无常，然后频繁失态。咱举个例子啊，就说你这个时候召见八阿哥，你又没对外宣布你要复立太子，你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别人你不召见，八阿哥这时候被处分你还召见他，首先就可能传递这种错误信号，别人一看，你看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在谈啥，是不是磨砺了一下，然后就要把它推起来。你看首先就有可能误导。至于你怎么想，首先你是皇帝，你得考虑整个的这个政治系统怎么想，流程的各个环节怎么想。那你没对外面宣布，你要是复立完，你召见八阿哥，咱们大家知道是安抚也好，讨好也好，激励也好，或者给你指导要都行，关键时刻你做出的这件事儿容易传递出歧义信号。那很多揣摩的时候，有可能他本来是居中，一看那是不是大势已定，我这时候我规定动作就要怎么着。所以你看，至于他用不用讨好。

0: 8个的这个，以康熙当时的情况，他说话那么狠，处理那么，他显然不用，但是他可能会啥呢？可能会给黄八子一个机会，因为他对黄八子有一定的矛盾心态，就是你还是不错，但是你对我皇权有威胁，你成为我难以处理的这么一个问题，我又不能杀你，你又做的确实也不错，我咋办呢？是不是也有这种父亲对儿子，我给你个机会，我把这个情况讲完之后，你让亲近你的人端正态度，能够在这一次能够做得好点，咱们此前翻篇，未来你在新的系统下，你帮着皇太子弄好点行不行？这都有，但是你是皇帝，你做这些东西前后翻覆，朝三暮四，大臣们更对你在这方面的短板就更确认了。
1: 对，前后翻覆就有一个，我认为就暗示了康熙的这种理亏或者不自信，他也知道之前这么搞你是不对的，那所以其实我之前那么搞你，我着补一下吧，我为了我更重要的这个圣君养成计划的话，那好，你缓和一下吧。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啊，其实有一点点多此一举，甚至可能真的是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那就是像刚才李清老师提到的，就外界来看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那不确定的信号，大家面临着不确定的信号，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是向自己喜好或者偏好的这个假想去猜测，那这一下很可能会导致八皇子的集团会更认定，哎，胤仁可能不行了，可能我们还是继续压住八皇子，那导致未来的矛盾可能会更增加。说白了，我认为还是康熙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犹豫，导致了可能埋下了更惨的伏笔，这就导致了可能二废太子比一废太子更严重的后果。
2: 康熙47年11月14日，康熙在畅春园召集群臣，让大家共同商议太子的人选问题，并且说大家最终推举谁就定谁，但是品行乖张的大阿哥胤禛排除在外，同时大学士马齐不得参与讨论。群臣起初纷纷推辞啊，认为立储大事岂是臣子能妄议的，但是康熙非常坚持，要求群臣务必推举出太子人选。这个时候康熙认为自己明示暗示都到了这个地步，胤仍被复立为太子应该没什么悬念。结果群臣商议之后，呈上的纸条写着八阿哥，康熙看完给出了3条反对理由：一，八阿哥资历浅；第二，刚受过处分；第三，母族身份低微，所以太子人选重新讨论。一看结果被驳回，群臣也给康熙一个软钉子，回奏说立储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些臣子能够决定的，各位皇子天资聪明过人，比起我们这些外臣，最了解他们的还得是皇上您啊，所以您怎么说我们遵照执行就好了。但是康熙不肯罢休，命众人各自写下推举的太子人选，这次是每人单独写在一张纸上，末尾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呈上。尴尬的一幕出现了，这次的结果依然是八阿哥，康熙只能令百官先行退下，第二天清晨再来候旨。你们怎么看康熙提出的群臣共同推举的这个办法？当然也有人认为啊，这是康熙有意为之，钓鱼执法，就是我到底要看看你们都是哪一帮哪一派的。
0: 这个钓鱼成本太高啊，就你本来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皇权稳定性就有点担心，你这种钓鱼一旦出乎了想象，让你这个不确定性更强了，外界更会揣测，就是连皇帝都操控不了局面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康熙的明智呢，他不会为这点事儿，为了因为他心里明镜的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用这个调。但是呢，他为什么？因为他此前很多事情我们说过，致和呀、萧藩都叫力排众议，他不用大家群臣的意见，他这已经很擅长这个了。为什么？我看有一种解读我是认可的，就是你这么重大的一个立储的这个全面的嫡长，你运行了33年，给予了各种资源，投入了各种的政策啊什么的，最后你自己废除了，你又不甘心，你现在又说那我那个病是我错了，还继续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圣君，像康熙这种，他知道历史上这种只有昏君能干得出来，前后反复，然后又没有合理理由，你想立就立，想废就废，又想复立，你竟然接受中原嫡长，那你就知道这个嫡长制中间像这种反复的情况极少，那你当时废的时候怎么没接受群臣的意见啊？你这个时候又呢？所以我觉得他是想推卸一下这个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让大家出面，但是群臣也奸，群臣我不承担这责任，因为这事儿从前到后都是你自己推动的，这个时候你让我们背锅，我们不背，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胤仁真的不招人喜欢，胤仁不招人喜欢，就是这还是观点，就是大家从他一开始被立为储君，就把他视为眼中敌，他颠覆了很多这种集团的利益。第二个，他也没办法怎么办，就全力要靠索额图，所以他真正的基本盘是说，你越靠索额图， 其他的人对你就越疏远，因为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核心力量了嘛，对吧？我们根本不会。所以既然这一次大家都已经跳到桌面上了，没有退路，所以我既不背锅，我从心里也不希望谁上都行，但是太子不能，我们不希望他上。所以就是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不说话和立 bug。 至于你皇帝说的想复立，不在我们群臣范围内，所以康熙这一次其实就是这种叫窘态是跃然纸上的。
1: 李欣老师说的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式的呀。我用大白话，我理解的粗浅的理解，就是好面子。他为了自己的面子，就非要干这么一件事情，是希望通过程序正义来证明自己之前做的事情没有错，再次把胤禛以合理、合法、合规，并且合乎情义的手段来推到这个太子的位置上。但是很可惜啊，他是第一个高估了自己的这个暗示，第二个也低估了二阿哥他的这个敌对势力太可怕了。那所以其实包括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康熙也是约了几个臣，包括像李光地也都讨论过这个事情怎么做，暗示一下，你得赶紧这么办了，就这么办了。可惜的是这帮大臣他不识茶。你说这帮人不聪明吗？这帮人很聪明，这帮人精明得很。所以这帮人知道我们可以讨论事情，但是你要定你就自己定，你别让我们来背锅，这叫历史留名的事情，我们可不想沾这个污水。那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至少在这个时候，康熙在整个我们就九子夺嫡的过程当中，其实康熙是完全失控的，是没有任何的把握的。
0: 事后也证明啊，这时候哪个大臣如果接受了康熙的暗示，跳出来说就要复立，未来就是个小丑啊。
2: 康熙在确定参与推举的大臣当中，为什么特意排除掉了大学士马齐？因为这时候大臣们和八阿哥胤祀深度捆绑的是大有人在的。
0: 马齐确实他不是铁杆八爷党，我们知道这个，但康熙之所以专门让他不参与，其实我觉得有保护的意思啊。保护的意思咱们简单说，就马齐这个家族还是有特点的富察氏，我们除了说最远的那个富察滚带德格类呀、这个我们不说了，就说马齐他爹米斯汉，就是当初我们讲削藩的时候，所有的人说不能削，不能强硬削藩，只有三个人跳出来说可以，就是一个是明珠，一个是工部尚书莫洛，一个就是当时户部尚书叫米斯汉，就是马齐的爹，就是康熙最早的基本盘这三个人。所以你看明珠啊莫洛最后都成大学士了，什么这种就意味着这是康熙的原来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米斯汉在削藩第二年因为劳累就病死了，所以对马齐有这种特点。第二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齐这个人口碑好，马齐一直号称是叫他们满人的余承龙，他跟余承龙一起办什么不畏权贵什么的，康熙很喜欢的。但是有一个过节，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康熙征噶尔丹的时候，让太子监国的时候，马齐是以辅助大臣的身份跟太子一块监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马齐跟太子相处的不好，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康熙看来马齐可能不是八爷党，但是马齐对太子看不惯，马齐可能出于客观评价认为太子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我是想复立太子，你是我的近臣，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挡我的道。第二个呢，就是你别被八爷党当枪使，你是出于认为太子不行，因为监国一块合作出纠纷了，你认为他不行，但在这个时候你说他不行，相当于部分的帮了一下八爷党。所以我觉得康熙对马齐呢是有一定的保护，要不不会单叫他。那佟维你干嘛不叫一下呢？包括底下那些大臣单独点的，而且是公开的啊，公开点说你不要参与，你看意味着他们之前肯定是因为朝堂论争的时候，马齐对太子直接表现了一些这种不认同。
1: 我可能有稍微有一点的意见不太一样，就是马齐首先来讲，他确实啊，李欣老师所言，他是这个满城的可以说是意见领袖啊，他绝对是了不起的人物富察氏啊。第二个，他不是只靠家庭背景，马齐是自己有能力的，口碑又好。他是当过议政大臣，他我记得还当过吏部主管，吏部
0: 兵部尚书也当
1: 过，兵部尚书也当过，
0: 对对对，
1: 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基本上他可以一言九鼎，就用我们现在这个股权投票来讲的话，他一下来就51%大股东了。
0: 他有一批一致行动人，
1: 也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那关键在于，我有一点跟李欣老师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认为马齐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所谓的这种政治的投资性，比如马齐的弟弟马武。他其实就是站队 bug， 所以这个家族也没有看他站到别的地方，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的政治投资。那这件事情你说，一个是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他首先跟胤禛共事过，他知道这个人不行，所以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意见的，一定要表达出来的。第二个，他如果真的跟 bug 有利益的话，那么一家意见怎么都是对复辟太子是不利的。那所以其实康熙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要把康熙当成一个傻子，今天虽然吐槽他半天，但他不是个傻子，他很聪明，所以他会找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身份不合适，你各方面这个话语权太重了，那你就别参加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导致我认为康熙确实特意的排除大学士马齐的原因。
2: 到了第二天，康熙再次召集群臣入宫。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康熙琢磨出托梦的这套说法。他说太皇太后和皇后，也就是孝庄和胤禛的母亲啊，都先后托梦给他，暗示胤禛是被冤枉的。他仔细思量了一下，认定胤禛之前是被邪术迷惑了心智，如今狂疾顿除，已经痊愈了，已经好了。大臣们经过一晚上的思考也琢磨过来了，只要太子人选不是胤禛，那就会一直讨论，一直讨论到是胤禛为止。于是群臣当即叩首称贺，说此成国家之福，那您就赶紧下达谕旨吧。第三天，康熙让废太子胤禛正式和皇子们群臣见面，再次强调胤禛身上的问题都是被巫术所致，有人存心要害他。当初押解他回京的路上，如果不是皇帝我提心防备，他早就被老八胤祀害死了。所以自从废黜胤禛之后，自己每天都不能释怀，现在每见到胤禛一次，我心中就会畅快一次。有意思的是，康熙还对几个儿子的品行又做了一番评价，说四阿哥胤禛小的时候有些喜怒不定，长大了诚挚孝顺；五阿哥养在皇太后宫中，心地善良，为人醇厚；七阿哥心地好，和蔼可亲。至于八阿哥的为人，各位大臣上奏称他贤能。随后话锋一转啊，说如果胤禛能够亲近他们，有他们在身边引导，自然能够做好储君。两天之内，康熙完成了对废太子事件的翻案。你们怎么看康熙给胤禛在皇子中重新划定的交友圈？尤其是八阿哥啊，这次评价又是一次公开处刑。既然这个他都已经有加害胤禛之心了，为什么他也是这个胤禛的亲近对象之一？
0: 时间既然这件事儿已经完成了，什么事完成了？就是关于复立太子的这个程序正义完成了。就是大臣虽然不背锅，但背锅的出来了，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吧？人家托梦，那就有背锅的了。这就组织，这叫这个权力自始从来。程序正义完了之后，那就是在新的更新完的系统里，我们大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么样的功能，或者你这个模块怎么定义？那定义就是老八上面还有这么多他的哥哥，这些哥哥哪个都不比他差。即便你们想投靠八阿哥，其实没价值。为什么前面有那么多备选项？在我看来，按排序他都排在这地。但是既然有了新系统，此前我们希望翻篇，翻篇以后索额图的这个大病毒去掉了，对吧？我们是个新系统，全新的系统，全新的系统里你应该扮演什么功能，大家心里知道。这个系统里，首先皇太子不会像原来一样只通过索额图，或者他自己的这个，他会跟各种比如说皇子啊、兄弟啊，包括大臣建立新的关系。你们此前也不要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未来会有影响，你们的担心在新系统下都被屏蔽掉了。至于八阿哥，那既然大家说好可以认为，反正既然群臣嘛，大家达成了这个协议，希望他未来在新系统里改掉原来的错误，然后好好的扮演他的角色，那咱们就是新开始。我觉得康熙啊是一个完美型人格，他不希望自己有瑕疵，所以这件事他做完，他希望是我合乎了程序正义，有了一个新系统，我们要定义新系统了，原来系统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就不要再追究这事了，在新系统下我又扮演我的仁君和慈父的角色。
1: 太难了，这个我觉得康熙帝也是真是费尽脑汁想了这么一出，既满足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也维护了大家的这个里子。其实这里面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还是把几个皇子都夸了一遍，其实说的都是正面的话，但唯独到了老八这里的话还是说，哎，主要是你们都喜欢他，我也知道，但最后呢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跟胤禛关系搞好，胤禛是个很好的这个储君呢，将来很好的太子。这里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明明说了老八是害胤禛的，但是同时又说，哎，以后你们跟这个老八一起好，也能辅佐胤禛。他为什么？我认为还是康熙知道理亏，知道从头到尾是自己自说自话，知道要把这个谎话圆了很难，但是真正的目的是告诉群臣们，我已经定了，你们不走程序，刚才聊到的这个事就没完。那既然走了程序，我也给你们台阶下，你们可以继续跟老八好，但是老八也要听老二的话，这个事情就闭环了。可惜的是，康熙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法闭环的，因为每个人他不是个螺丝钉，他不是个西瓜脑袋，尤其这帮人精，他自己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就导致这件事情，你用一个锅去盖，没想到火会更大啊。
2: 在太子胤禛被废期间，康熙对四阿哥胤禛的表现显然更满意啊！他特别向皇子以及王公大臣们传旨说，此前拘禁胤禛，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只有四阿哥度量过人，深明大义，多次在他面前为胤禛 宝奏，似此居心行事，巡视伟人。哎呀，这就是伪丈夫一个啊。胤禛一听，当即上奏推辞，说自己没有这回事，不敢领受如此褒奖。康熙直接驳了回去，说你在朕面前多次为胤禛担保，你当朕没有证据吗？况且你为诸位阿哥陈奏的事情，难道也要说没有？胤禛只能回奏说，为其他兄弟说话我确实有过，但是为胤禛保奏我真的不敢认。这一幕极其微妙，康熙要把保奏废太子的功劳公然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却当着所有人的面硬顶了回去，只承认替兄弟们说过话，替太子担保实不敢承当。你们怎么看康熙在公开场合啊，把保奏太子的功劳强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又为什么不惜当众反驳也坚决不认？他不敢承担的究竟是保奏太子的功劳本身，还是在废太子这件事上站队这件事本身？
0: 哎，第一个，康熙还是觉得光用那个太皇太后托梦这个背锅不够，还要再找背锅，所以雍正就是咱们说用四皇子成了第二个背锅的
3: 虚实结合。
0: 哎，就现有的就这也在背锅，那背锅就意味着你要承担背锅的代价。什么代价？我们原来讲过，在夺嫡发令枪没响的时候，大家兄弟们关系都不错，只是跟皇太子之间本着好恶不同，大家自己节省了一些。比如说胤禛跟太子关系就很好，咱们说老八、老九、老十，甚至老十四对太子就极其不满，老四啊对太子也不见得很满意啊，所以老四原来
2: 说不可能满意，
0: 老四跟
2: 太子都踹过他一脚，给他踹晕了。
0: 老四跟八爷党啊关系一直不错，咱们那时候说啊，就是以前一直都不错。就是从开始夺嫡发令枪响了以后，慢慢的出现问题哈。那说老四有没有夺嫡之心？当然也有，在那个环境下，老三也有啊，老四也有，谁没有？就是既然太子不行了，那我是他四弟，我也在前面啊，对吧？我也是贝勒啊，我也想，所以有没有？有。那在有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动作？我觉得除了本心之外，讨好一下，跟兄弟一下，建立一下情谊都有。但是这个锅不能背，为啥？你保奏太子，意味着你站在了八爷党明珠后面的，鄂必龙后面的，咱们说各种旧勋贵后面，你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突然跳出来，你跟老八他们开始上对台戏，而且直接废了他们的事儿。老十四为了这个不要命了，直接跟康熙用刀砍的。你这时候你保大家就是生死之敌，那你准备好没准备好啊？你要没，或者这事儿本来就不是我干，我只是想在中间讨个好而已，给个人都说好话，你就让我承担这个。翻脸也是因为这番，老八跟老四最后翻脸就从这儿开始，就直接就翻脸了。那你康熙硬把我捆绑，群臣不背，我当然也不背。而且雍正他有喜怒无常的这个帽子在，他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我就他竟然敢说，代表这个时候他跟康熙之间他的证据可信度要高一些。康熙那话很含糊啊，说那你这个不承认，你还替你各种，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完全用各种方法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知道人呐、啊，他总有两面。他也有另外一面，你从这个时候看的这个狼狈的状态其实能看出来的，
1: 特好玩。因为按照雍正他的性格，或者叫早年的性格的话，他是不可能当着武你这事我没干过，这事我没干过，他一定确实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或者真的是离真理差得太远了。那康熙刚才李清老师也提到了，确实他自己理亏嘛，所以就编了一套瞎话。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博弈论。博弈论下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案例，叫做神枪手博弈论。就如果有三个神枪手互相射，谁射得更重，谁死得就更快。那个枪法最高的这个神枪手死的是最快的。这就好像我们聊三国的时候，那个最强的那一个魏国，大家如果按概率来讲的话，他死的最快的，因为老二老三要联合对付他。那中间派他是存活率最高的，中间派一定不能够提前站出来说我自己要站队。那雍正这个时候他属于中间派，首先来讲的话，他不像胤禛背后有康熙靠山，他也不像老八背后有一堆满清的这个权贵的支持。雍正那个时候还属于厚积薄发，还属于韬光养晦阶段。你这个时候康熙说你是名牌了，你跳出来了啊，但这不行，那这个肯定不行。所以对雍正来讲，你把他放出来，哪怕他没有夺嫡之心，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雍正一定不能认。但康熙也是立了一个活靶子，越是这样越能体现老四的不容易以及他的智慧。
2: 康熙47年11月，这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废太子风波，在康熙的托梦叙事和翻案操作中暂告一段落。胤禛被释放，胤祀被恢复爵位。然而风波并没有真正平息，因为有件事情康熙要弄明白：两次推举为什么都是八阿哥？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了这场推举？那这些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

0: 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刘震云先生为大家来朗读《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大幕拉开》，祝您收听愉快。
1: 大家好，我是刘震云，欢迎收看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
0: 各位现在看到我手上拿到的这本书《故乡天下黄花》，这本书呢，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位开场嘉宾，他在30年前写的，当时我还是大学的一名普普通通、非常不起眼的学生。当时看他的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文字好像跟其他人的文字不太一样，因为在他的创作生涯当中，一直好像手里拿着一把像精准的手术刀一样，抛开日常生活的表象，让我们能够看得到人间深藏的那一份委屈也好，计算也好，还有就是凡人的那种可悲可敬的坚持。掌声有请今晚的第一位分享嘉宾，作家刘震云。震云老师好。抱歉让您久等了。
1: 没有，
0: 久等了，久等了。
1: 下边四个老师在这久等了。
0: 那我都对不起了。震云老师，这本书您看它都泛黄了，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一直躺在我的书架上。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因为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人物的刻画呢，它可能您的笔锋更尖锐，更想去剖析一些东西。但是我发现这次您的《闲的玩笑》，我也第一时间买到了。它同样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来记录大的时代。小说里的主人公没变，但是震云老师，我发现您变了，您变得慈祥了。是什么让您改变了呢？
1: 因为今天在这儿这么多人的话，好像显得慈祥，其实平常也不是这样的。
0: 显得慈祥。您觉得这种转变是时代赋予您的，还是您自己想要有的这种转变？
1: 我觉得转变的话呢，是每一个作者，包括每一个艺术家。今天有杨亚洲导演，也是多年不见，都有一个渐渐积累和变化的过程。变化的话呢，是世界的一个常态。如果生活变了，你还没有变，那你肯定的话呢，就落在生活后边，就会被生活给淹没了。而且这个变的话也有好多种，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呢，是不是他的认知在变？包括他的思想在变。我觉得一个人的青春的保持，特别是创作青春的保持，是很快的要抛弃前一个自己。接着的话呢，就是在过去的自己身上又长出了这种认知和思想的这种新的芽。刚才我在下边还跟那个亚洲导演在交流，就说到《沉默的荣耀》，他做这个剧的时候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有好多不符合就是谍战剧啊，包括电视剧规律的这些方面，正是因为这个，好多的不利变成了最大的有利，他就开创了一个电视剧和谍战剧的方向。他说了一个词我特别赞成，他就说真实的力量是无穷的，
0: 对，
1: 真实的力量是永远的，但真实的话都不断的在变化。
0: 好，谢谢震云老师。可能就是您对生活的这份近切的观察，这份慈悲的懂得，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珍重之旅最好的开始。那接下来舞台留给刘震云老师，有请。
1: 好，谢谢高丽。特别要谢谢到场的所有的朋友，我也很喜欢高丽说书。然后我们两个在讨论的时候，他说让我读一段的话呢，就是新的长篇《闲的玩笑》的开篇。因为《闲的玩笑》的话呢，就是上市的话呢，就是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昨天的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告诉我的话呢，已经印到60万册了。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闲的玩笑，因为的话呢，他写的跟像故乡天下黄花呀，包括的话像一地鸡毛啊，包括像1942啊，包括像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

0: 一日三秋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才有价值，不一样对于作者每一步的创作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闲着玩笑的开篇的话呢，是从一个和尚写起，叫智明和尚，但是他跟书里的主要的内容并没有关联，但是没有关联就是最好的关联，是体外话。有说体外是正题，正题是体外。我能读多长时间？那个高丽，
1: 您尽兴就好，您尽兴就好。
0: 那其他四个老师，你们就回去吧。
2: 我们，
0: 因为这本书30多万字，
2: 那我们就听智明和尚。
0: 黄河对岸20里，有一座鸡鸣山。鸡鸣山上有一座鸡鸣寺。70年前，寺里有一个小和尚，法号智明。智明的俗名叫长顺。长顺不是河南延津人，是山东泰安人。长顺家的村子离泰安城20里。长顺他爸是个迷匠，天天在后院草屋里边框边篓，编够一担子，把筐篓挑到泰安城里去卖。长顺他妈爱玩牌，平时玩，怀了孕还玩。长顺他爸没少说长顺他妈，但管不住他。长顺在妈肚子里待了7个月，生在牌桌下。他妈没奶水，长顺他爸抱着长顺用筐用篓换百家奶，长顺才活了下来。长顺身子弱，4岁才会走路。长顺刚上高中，他爸患肺痨去世，他妈带他改嫁去了另一个村儿。后爸是个铁匠，妈在跟前时，后爸跟长顺说话。妈不在跟前时，后爸不搭理他。后爸对你咋样了？后爸不在跟前时，他妈问。挺好的，长顺说。后爸家后院有棵枣树，树上的枣结得像石榴籽一样稠。秋天了，枣红了，有的全红，有的半红，有的红了屁股门。这天长顺来后院，看着满树的红枣，难免嘴馋，想摘一个吃。树上的枣都是有数的，后爸在长顺身后说。长顺头发一震，不知后爸啥时候来到了后院，他走路他没声呢。一树的枣压弯枝头，树上的枣密密麻麻，咋会查得过来呢？后爸从后院棚子里拿起一把大锤，转身走了。长顺也不敢摘枣。10天后，一阵大风，后院地上枣落了一地。一大早，长顺坐在门槛上穿鞋，要去上学。后爸说，你想吃枣，就去后院捡几个吃吧。长顺背起书包，没往后院走，仍往头门走。看后爸在看他，长顺说，爸，我不爱吃枣。中午长顺放学回家，妈从后院捡了一簸箕枣，端到院子里，放到太阳下晒，想晒成枣干。妈打牌时爱吃些零嘴，看到长顺，妈抓起一把枣递给长顺，吃吧。长顺把枣握在手里，带妈进屋，长顺扬起胳膊，隔着院墙将枣扔了出去。半年后，他妈怀孕了。这天晚上， 他妈出去打牌了，家里只剩后爸和长顺两个人。后爸说，长顺，给你说个事儿。长顺看后爸，你妈会生就不止生一个，吃饭的嘴越来越多，你妈又爱打牌，是个败家娘们儿，家里的脚骨不能光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啊。爸，我不上学了。长顺说。第二天，长顺开始跟后爸学打铁。后爸不在跟前时，妈问长顺，你咋不上学了？我不喜欢上学，我想学门手艺。铁匠的徒弟是抡大锤子，长顺自幼身子单薄，十斤重的大锤抡上十几下便气喘吁吁，有几锤还砸在了后爸的小锤上，后爸没说什么，只是把脸沉了下来。几天后，后爸又让长顺拉风箱，铁匠的鸡毛风箱有半人高，不同意家里造上的风箱。半个时辰过去，长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风箱里出来的风忽大忽小，炉子里的火忽明忽暗。后爸也没说什么，只是把脸沉了下来。这天淬火时，后爸让长顺把烧红的镰刀头从炉子里夹出来扔到凉水槽里，长顺用钳子夹镰刀头时被炉子里的溶液熏着了手，镰刀头早夹了出来，他来不及扔到凉水槽里，落到了他的棉鞋上，棉鞋冒气儿了，幸亏他急忙把鞋甩掉，没烫着脚。后爸叹气，是个无用之人呐。这年清明节一大早，长顺说想回过去的村子给爸上个坟，妈扛着肚子说想去就去吧。后爸看了妈一眼，跟着说想去就去吧。长顺给爸上过坟，拐弯去了泰安城里舅舅家，泰安在泰山脚下。长顺的舅舅是泰山一个挑夫，到了舅舅家，舅妈正在灶前炸果子，舅舅家的几个孩子围着灶台吃果子，吃得满嘴油。也是过清明节，家里才炸果子。舅妈以为长顺是来赶嘴吃的，看到长顺也没搭理，倒踢了自家几个孩子几脚。这果子是炸给祖先吃的，供还没上，你们倒先吃上了。舅舅问长顺，长顺吃饭没有？长顺没有吃饭，肚子正饿，但看舅妈脸色寒着在打孩子，忙说吃过了舅。舅舅抄起扁担，我正要挑货上山，你跟我去吧。出了家门，舅舅看长顺眼睛红了，以为他在家又受了后爸的气，说长大就好了。其实长顺的眼睛是在亲爸坟上哭红的，一个孩子在野地里哭也没人劝，哭着哭着眼睛就哭红了。但在亲爸坟上把眼睛哭红，跟后爸平常给他气受也有关系，但他没有解释眼睛红的前因后果，只是说啥时候能长大呢？舅舅，不怕，日子快着呢。我咋觉着天天这么慢呢？长大干个啥呢？我不喜欢打铁。车到山前必有路，舅舅说走一步看一步吧。街上没人卖炸果子， 舅舅到路边摊上买了几张煎饼递给常顺，我曾有心让你来我家过，但怕过不了你舅妈这一关呢、啊、别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常顺默默吃着煎饼没有说话，半天说，舅，我特想离开家。舅舅看着常顺半天说，你还小啊，再忍忍吧。舅舅带常顺去了货站，这天往山上普照寺送的是粮食和萝卜白菜。舅舅把两袋粮食扎起，把萝卜和白菜放到一个竹筐里，挑起粮食和萝卜白菜，两人往山上爬去。生舅俩爬到半山腰，舅舅卸下肩上的担子擦汗歇息，歇了两袋烟功夫，常顺要替舅舅挑担子，一副担子百十斤重，常顺挑起登不到十个台阶，被自己的腿脚绊倒，萝卜白菜滚了一地，还有两根萝卜咕噜噜滚下了山。舅舅说，常顺，看来你也不适合当挑夫啊。常顺喘着气搭不上话，徒手跟舅舅爬到普照寺，汗把衣服湿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进得普照寺，寺里正做法会，上百个和尚身披袈裟，在长老的带领下双手合十口念符号，依次进入禅堂。舅舅往后院的斋堂送粮食和白菜萝卜，常顺便跟着和尚的队伍进入禅堂看热闹。禅堂里和尚们分十几排坐下，在木鱼的敲击声中，众和尚开始念经，经声一样顿挫，一时听不明白念唱的是什么。两个时辰后，一声轻响，阿弥陀佛，众和尚把结尾的符号唱得声解云霄。常顺从禅堂出来，舅舅正坐在台阶上看着山下吸烟。常顺对舅舅说，舅舅，我知道我该干啥了。干啥呀？我想当和尚。当和尚清闲？常顺摇摇头。法会好看？这么多人都没爸没妈。常顺又说，也不是没爸没妈，而是离开爸妈大家都一样。舅舅想了想，往台阶上磕着烟袋，你身子单薄，干不了力气活，当和尚就是念经，这倒是个出路。出了家就不受你后爸的气了。舅舅常来普照寺送粮食萝卜白菜，也常送劈柴和煤，与寺里的主持相熟。舅舅便把常顺带到主持的帐室，待说明来意，主持问常顺，为啥想当和尚啊？当了和尚就一了百了。主持愣了一下，哎，这话说的倒像有福缘啊。舅舅，他从小就爱烧香拜佛。主持笑了，不用添油加醋，但普照寺在泰山知道的人多了些，来出家的人也就多了些，目前寺里没有空位，你着急不着急啊？ 着急。如果着急去别的地方行不行啊？行。庙小闲不闲？ 不闲。 路远闲不闲？ 离家越远越好。
3: 主持又笑了，这话又像出家人说的。
0: 严定鸡鸣寺的老和尚，也就是方丈，
3: 早年在普照寺挂过单，与这主持相熟，这主持便给老和尚写了一封信，常顺将信带到身上，不远千里来到延津鸡鸣寺投奔老和尚。老和尚看过信没说什么，把常顺留下剃度，其法号之名。70年后，鸡鸣寺香火兴隆，之名成了方丈。这年中秋节，舅舅拄着拐杖来鸡鸣山看过志明一回。这时舅舅已经80多岁了，我刚才读错了，是50年后，不然年龄出问题。这年中秋节，舅舅拄着拐杖来鸡鸣山看过志明一回。这时舅舅已经80多岁了。志明见到舅舅，双手合十：“老施主远道而来，辛苦了。”舅舅早年常去普照寺送粮食，萝卜白菜、劈柴和煤等，与和尚和主持打过交道，知道寺里的规矩，也双手合掌有劳和尚。志明把舅舅领到寺院的课堂，舅舅在课堂洗漱过，志明带舅舅去斋堂吃饭。因是中秋节，饭桌上有寺院制制的素月饼，舅舅吃着说：“好吃。”吃出早年间的味道了。又说：“吃出早年间穷人家月饼的味道了。”那时候荤馅的月饼咱也吃不起呀，逢年过节顶多家里炸个果子，也是素的。志明说：“我小的时候爱吃老家的甜沫，说是甜沫，其实是咸口的，米面糊糊里放些菠菜、粉条和豆腐丝，就着菜饼子好吃。河南没有这种做法。”吃过斋饭，志明又领舅舅回课堂歇息。第二天舅舅要走，志明把舅舅送到鸡鸣山下。山脚下，志明脱下衲衣跪到地上，舅舅在上，手长顺一摆，长顺是这个俗名啊。长顺自幼命苦，蒙舅舅照看，凡境两界有两进两出，每一步都得到舅舅的加持。对我，您就是活菩萨。舅舅将他搀起，长顺：“此话言重了，舅舅就是个挑夫，想心疼外甥也有心无力，才使你到了这步田地。但看到鸡鸣寺香火兴隆，你忠诚正果，没有白劳心思，我心里也就踏实了。”阿弥陀佛。志明双手合十：“你从小受了委屈，别记恨你妈和后爸，你妈脾气狼荡，你后爸心眼有些窄，再说他们已经死了，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他们我就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我就无处悟道，不悟道我就成了跟他们一样的人。”舅舅想了想，这话有些刻薄呀，但理儿是这么个理儿，把你舅妈也算到里边吧，他也已经死了。记善不记恨是佛家子弟的本分，我从小是吃百家奶长大的，人情冷暖，众生共业， 正是慈悲的来源。人一上年纪，各种病都找上身了。舅舅80多了，怕也快到时候了。这回来看看你就放心了，和尚，你多保重。舅舅一生为善，定会寿比南山，你也多保重。舅舅拄着拐杖走了，一直到望不见舅舅的身影，志明还在那里站着。好，我就先读到这儿吧，太长了。
2: 谢谢谢谢谢谢振云老师。
4: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本期节目聚焦宠物保险，聊聊宠物保险到底是刚需还是智商税。
5: 宠物保险不是解决一切后顾之忧的一个神药，也绝非骗人的智商税。
6: 宠物险大盘的这个用户的留存率、用户的续保率都超过了90%。
7: 怎么宠物看的病比人看病都贵呢？它是真的吗？
5: 这个兽药的研发成本比较高，但是市场规模小，所以它单位的价格确实比人药可能会高个至少得7-8倍、10倍这样的。
6: 市面上的宠物商业保险，它其实是起到类似人的基础医保的一个作用。
4: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突破3000亿元，90后、00后成为养宠主力军，其中不乏离乡打拼的新市民，毛孩子已经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情感消费支出之一。但同时，宠物看病贵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痛点，治病比买它还贵，是每个养宠人都能心领神会的一句话。宠物保险正是这个痛点的产物。2023年以来，众安、平安、人保、太保等纷纷入局，产品从月费9.9元到年费数千元不等，赛道热度急剧升温。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买了2年一分钱没赔到，这个不保那个不保的吐槽也铺天盖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全国伴侣动物宠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以及蚂蚁集团宠物保险运营负责人张义奇。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一起来给大家讲讲宠物保险的那些事儿。
7: 宠物保险其实大家最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宠物保险我到底要不要买？买它是刚需呢，还是它是智商税呢？
5: 其实这个问题我经常也被宠物主人们问到。其实我的看法呢，宠物保险不是解决一切后顾之忧的一个神药，也绝非骗人的智商税，它本质上一种理性的这个风险对冲的工具。为什么说它不是智商税？因为宠物医疗现在进入了精准化、专业化的时代。过去呢，一般的宠物诊疗可以仅限于触诊啊，或简单的化验，但是今天为了明确诊断，我们可能会动用一些像高阶影像设备，像 CT 核磁，包括一些分子诊断的基因检测等。这样一个就是复杂的内科的病例，或者一种高难度的外科手术，就花费10000000元甚至数万元，这都是有可能存在的。所以当一张10000000元的这个账单摆在咱们面前的时候，如果没有保险支撑，宠物主人就可能会面临救或不救的这种非常艰难的选择。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份能够覆盖大部分支出的保险，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养宠家庭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小生命的救命稻草吧。至于它是不是刚需呢，我觉得这取决于咱们养宠人的观念和经济承受能力。如果你把这个宠物都视为家人了，希望在任何大病意外面前都有底气选择最优的治疗方案，不会因为费用留下遗憾，那么这保障就是刚需了。
7: 嗯，
5: 反之呢，如果咱们真的有非常强的实力，说这对治疗是不太在乎的，这个没有明确的预算上限，其实他不上的保险也没什么。因为毕竟说老实话，咱们做保险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保障，而不是说我希望他得病。这个是大多数情况下宠物他也不得病，但是说就跟车辆险一旦你说你出了车险，那这个时候那你如果没有上保险，那是非常糟糕的一种问题。所以就也需要提醒宠物主人，就是在上保险的一定要看清条款，看清条款就是一个是它有一些是免赔的额，免赔额这个范围之内它是不赔的。另外一个就是单病种的限额，就每个疾病 到底他如果假如上限是1500或2000这样的，或者是定点的医院这个列表啊，就有的产品呢看着特别特别便宜，覆盖了很多实际的常见疾病，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在保险的这个限额方面有规定。再一个呢，选择这个一些相应的就是报销比较快速的吧，就是因为现在咱们一般的直赔这块呢还没有完全产生，只有一些购药啊这些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快速的垫付的这种情况，但大多数保险还都是动物主人要自己去理赔，所以要避免繁琐的一些报销的程序。因为毕竟呢这个宠物保险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赛道，它也是新兴事物，所以它还在成长过程中，总体呢方向肯定是对的，所以大家要把它用好啊，用对啊，用好，这样才可以。
7: 嗯，对，因为大家现在一直在说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会感慨啊，怎么宠物看的病比人看病都贵呢？它是真的吗？是这样的，还是说大家一种感知上的误解？
5: 我觉得这个宠物看病比人贵，其实这个各种报道都有很多啊，其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宠物主人感受的贵肯定是真实的，感受的贵，但背后呢，这个付费的机制与成本结构它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你看，就是我来拆解一下啊，现在咱们看病的这个价格构成，一次看病呢，主要包含了像检查诊断费啊，挂号诊断费，一般的就几十元到上百元。这个呢，一般的是这个职业兽医的他这种知识、经验和时间价值的体现啊。你来看病，最起码你尊重他，要挂一个号，要他的诊断你应该付费啊，这是对他知识产权的一种尊重。另外一个呢，就是检查化验费啊，像血常规啊、生化影像学检查。这个往往是大头，而且呢像特别需要如果要 CT 核磁或者送检的第三方实验室的时候，这个费用可能会就大几千了，大几千了。所以说这个啊就显得就是比较贵的。这个在一个药费呢，这个兽药的研发成本比较高，但是市场规模小，所以它单位的价格确实比人药可能会高个至少得7、8倍、10倍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呼吁要使用人药，也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因为人药不得用于动物，本身是针对食品动物的啊，并不是针对这个宠物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人药是可以使用的，因为人药这个它生产量比较大，所以价格也比较低。再一个手术啊跟麻醉的费用，一般的手术和麻醉啊，它涉及很多的团队人员，需要精密的仪器和监护啊，就一台高难度的骨科或者软镜的手术，上万元都是很正常的范围。但是为什么就会产生这种错觉？其实就是无非是跟人比了，跟人的医疗比了，就是核心就是它一个是有这个医保，一个是没有，它是自费的。但一般的人呢，看病一场大病，个人只感受了30%甚至更少的支出啊，但是。宠物医疗呢是纯商业化的，没有任何公共保险的兜底，所以宠物主呢是需要100%的现金自付，这种真金白银的直接支付，就比跟那个人医的这个医保报销后的实付金额就觉得贵了很多，贵了很多。所以从单纯的这个成本看呢，宠物医疗呢其实一点儿也不比人医便宜，甚至单位成本要更高。你就拿设备来说吧，就是。一台设备，假如说我们说的超声设备，超声设备就是有的像我们医院用的设备比较贵啊，就跟三甲医院用的是一样的，就100多万的超声波。但是100多万的超声波，三甲医院一天做上百人，我们可能只做了十几个。
7: 哦，
5: 啊，这个折旧分担到每个动物身上，自然要高，因为它5年折旧就完了。5年如果我们还没把它这个折旧弄。就收回来以外，那我肯定是要赔的，因为5年以后这个设备就开始维修了，这个维修的费用就是少来说几千块钱，多几万块钱很正常。像我们的 CT 换一次维修的费用在十几万。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关于这个药品啊，药品就是人的药呢，就因为它生产量比较大。这个兽药呢受众比较小，所以它生产成本啊很难摊薄，不像人一批子千万人了，但是动物宠物主人的这种看病呢没有那么多人，所以成本很难摊薄。再一个就是兽医的培养成本比较高，它不像一个人医啊，一般都是分科的， 他我只看内科，影像就是影像，内科就是内科，外科就是外科，或者分得更细。但是合格的宠物医生需要掌握内外妇幼影像全科知识，甚至还要掌握一些异宠的知识，所以还要会跟这不会说话的宠物做沟通，所以他的教育周期和这个时间的成本都非常大。所以宠物看病贵，在绝对价格上，如果去掉医保的这个费用以外，就是宠物看病其实跟人医的不会比它贵，肯定是比它便宜的。这个在我们在做一些骨科的相类似手术，我们也跟人医做过比较明显的人医，就是如果没有医保这个支撑，它是比我们贵的。所以这个行当呢，其实也不是有些人说它是感觉收费贵，就是这个是暴利。其实我觉得它更多是体现它优质的宠物医疗的真实成本。所以我们也觉得宠物主人应该理解这背后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物美价廉的这个一说，这个一分钱一分货。所以也建议通过理性选啊，这个医院，同时呢也是要选择更多的选择一些保险，为自己的和毛孩子多一分从容吧。
7: 嗯，是，其实因为主要造成这个错觉，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主要是我们人有医保，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政策支持。
9: 对对对。
7: 那当然同时呢，就是在宠物经济啊这个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之后，相信可能成本还是能再摊薄一些。嗯，
4: 张总，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是宠物保险，可能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啊。有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起聊到的，就是说宠物保险到底是刚需还是智商税，请您结合您自身保险业务的实践案例来阐述一下您的观点。
6: 先说结论啊，就是宠物保险一定是养宠刚需。人之所以觉得日常小病他看得起，要价低廉，是国家对整套这个医疗的经营管理机制和基础医保报销后的一个综合的结果。比如说人的医院以公立为主，然后他有很成熟的这种人才和培养晋升机制，以及整体是践行普惠民生的路线的，也有医保局、卫健委等等的部门参与管理。那么他们利用规模集采的能力，还有 DRGs、DIP 等等的医疗诊疗标准去做控药控费，以及有基础医保与人的商业医保互相补充，这才构成了大家感知到的今天就医便利、就医低廉的一个保障体系。但是其实映射到宠物的医疗世界里头，这些都是没有的。医院是以商业民营机构为主，那么它的投入大，人流密度低，其实整体的盈利状况也不是特别的乐观。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市面上的宠物商业保险，它其实是起到类似人的基础医保的一个作用，能够为用户去分担就医的这个成本。所以这个险种从它存在的这个意义上，它和用户的这个养宠的减负需求和医院的这个良性经营的诉求一定是双向奔赴的。我们作为国内最大的这个互联网保险代理平台，其实也见证并且是大力推动了宠物险这些年的一个迅猛的发展。那么其实一方面从用户端的数据看，我们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内，那么宠物险的保费是从几千万的规模发展到了几十亿的规模。在保用户的数量的话呢，是从没有发展到了目前在保近千万。那么也使得中国的宠物在保渗透率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追赶澳大利亚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宠物险大盘的这个用户的留存率、用户的续保率都超过了90%。那么横向去对比其他在售的，就是其他行业的这些一年期产品，其实宠物险是最高的，整个的用户的续保意愿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反映了整体参保用户对我们这个主流产品的一个认可。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是从保司端的数据去看，宠物险呢接近40%的年出险率，然后以及报案上来理赔的报赔比，在所有的险种里头都是最高的，综合成本始终是居高不下，不少保司和渠道长期是游离在这个盈亏线上的。我们平台光2025年就赔付了超过200万个案件，然后赔付成本是超过了14亿的。预计的话，2026年的理赔金额会同比增长50%以上，就整体的案件量会超过300万个。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保险公司真金白银为用户支付出去的医疗费用。所以从我的视角，就从保司和用户两端的数据来看，其实这个险种它的发生事故的概率更高，能赔到钱的机会也更多，而且保司也在实打实的支付赔款，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智商税，而是一个刚需。
4: 对，您
7: 刚刚说到一个，目前宠物保险其实在盈亏线这条线上，说明它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发展。那市面上当前在处于一个新兴起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宠物保险的保障范围啊，价格阶梯啊，比如说我还听说有等待期啊，免赔额啊，赔付比例等等，这些大体上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6: 目前各大平台和保司推出的主流产品其实是比较相同的，就是基本的话责任上是以医疗险为主，那么它主要保障猫狗宠物因为意外或者是疾病所导致的医疗费用。当然了，比如说像先天性遗传性的疾病，或者是非诊疗必要支出的，比如体检绝育，其实和类同于人的医疗险它都是不保的。那么常见的客单价的话会在400块钱左右，疾病的等待期通常为30天，免赔额的话基本上会比较低，从0元到200元不等，赔付比例都在60%-80%之间。那么宠物相对特殊的就是对比人的医疗险来讲，就是首先它的就是单品的保障范围其实是更广的，人其实会分得更细，比如人会分门诊医疗，会分住院医疗，还有重疾，那么可能也就是针对中老年，可能单独把心血管或者是癌症单拎出来，它会把这个保障责任分得很细。那么人是需要去进行多产品配置来构成一个整体的个人完整的保障体系的。但是宠物这的话呢，一个是它打包在了一个产品里头，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先天遗传病和一些非保项目以外，基本上剩余的所有的意外和疾病所导致的医疗成本它都是 cover 的。那么再一个的话，比较特殊的点是宠物它有一个限制，就是单次事故赔付上限，可能你在人的医疗险里都看不到，但是在宠物这儿基本上都是有的。主流客单下这个单次事故的赔付上限通常在1000-2000元不等。
7: 那等待期到底是什么？宠物保险为什么要设置等待期呢？
6: 其实和人的医疗险是一样的，就是宠物医疗险也同样有等待期，它其实是一种风控机制，是为了避免用户在已经发现自己生了病，或者是发现自己的宠物产生了一些不适的症状以后，开始为了骗取理赔款而带病投保。因为保险其实是一个大数法则，它保的是概率，它才能够实现有杠杆。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疾病已经发生，它的事故出险率是100%，那么这个时候再来选择保险，其实它是对其他的参保用户的极大的不公平。那么这种行为其实也触犯了保险法和刑法的有关条例的，所以我们会设置等待期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7: 从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是突破了3000亿元。那当下呢，各大巨头也纷纷入场。那社交媒体上呢，又产生了另一种分歧，就是作为宠物主人啊，他们会觉得买了2年一分不赔，有的还说理赔非常非常的难，这样的声音其实很多。那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似精准解决了痛点的好生意，目前的口碑却如此的割裂呢？
6: 我觉得讨论的声音多，其实也是宠物险的出险率高所带来的。对，因为有些产品如果它的发生率非常的低，比如说像意外险啊，像就是或者是寿险，整体的这个保障期限长，或者是出险率低，杠杆高，那么可能用户能够体验到它的概率不是很大，可能大家也不想体验到它。但是在宠物上的话，它整体的出险率非常的高起，就使得今天这个产品其实我们跟用户交互的机会，用户能够体验到它的机会比其他的产品来讲是高了很多倍的，这是一个这个背景。那么其次的话呢，我觉得个人体感上的割裂它一定是会存在的啊，有些人觉得用起来还不错，有些人觉得怎么死活赔不到。那么其实我自己觉得所有的这些声音都可以总结为用户的期望和保险合同的客观条款之间的一个落差。那么这个落差是从哪里来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有些用户可能确实对自己参保的保险合同没有去细读，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续保2年之后他也忘了。那么其实人的保险也是一样的，就是他都有不在保障范围内的东西，免责疾病啊，免责项目啊，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我们这种没有结果没有异常的体检啊，然后或者是绝育啊，以及说像猫先天性的心脏病、髌骨脱位，其实它都是发生概率蛮高的疾病，但是它可能是由先天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它不在我们的这个合同的保障范围之内，那么其实用户就会产生极大的这个落差。那么这个方面我们最近也迭代了一些新的这个免责声明的样式，让它能够更加的显眼，更加通俗易懂一点，我们还是很希望用户能够仔细的去阅读他所签订的这个合同的。那么这是 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今天宠物险和背靠的宠物医疗这个行业它的一个客观的一个难点，就是许多的纠纷其实它发生在医疗上难以界定的灰色地带，比如说既往病史的认定，就是为什么说在人的医疗险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医保局和保险公司是共享了公立医院和体检机构的数据的，就你去医院甚至能够看到接待保险调查的官方的窗口，就是所以说即便是人的医疗险产品它的拒赔率比宠物险还要高，但每一个拒赔案件背后其实它有很明确的就医记录的支撑，用户它无话可说。但是在宠物医疗行业其实很多的数据是断点的，它都是私立机构，甚至很多医院它整体的数字化规范化的程度也不够，其实保险公司对于这种整体的线索的抓取和事后的调查都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它也使得很多的用户和医院他会钻空子，比如说他通过篡改和删除自己的就医记录来骗取保费。那么蚂蚁保的话是从2022年开始我们就和新瑞鹏在合作在行业率先的去推出了直连服务，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在医院侧查询到这个用户的一些历史的诊疗记录，当下的这个案件记录等等，去加快整体的这个理赔的进程，其实也是和医院的一个高度的互信，那么用户的理赔体验也会更好。但是整体的这个渗透进度呢，其实它非常依赖于整个行业的数字化，整个行业的共识和合规化的发展，当然也依赖于因为大家都是商业关系嘛，所以也依赖于蚂蚁保自身份额的发展。当然我觉得也有相当部分的用户他不是要恶意欺骗，而是他自己本身可能对疾病的认知也不足，以及很多疾病有比较长的潜伏期，那么可能到用户发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很久，那么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和保险公司之间去发生关于疾病实际发生点的这个争论和纠纷，因为保险是以事故的真实发生时间来界定赔偿的，而非用户发现的时间。那么我们实际上近期来也在推动保险公司做一些尺度上的放松，可能说一些相对非恶意欺诈的，然后潜伏期相对较短的一些急症，如果说它刚好和这个等待期的这个前后时间重叠，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推动保险公司对用户做一些这个人道主义关怀和理赔尺度的放松的。
4: 后面可能会越来越健全这个机制和体制。宠物保险的终极价值或许不在于我们能否赚回来，而在于当医生问治还是不治时，我们可以不用在金钱和情感之间做那道最残酷的选择题。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碎片财经。
4: 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9: 第一个，比如说保本保收益啊，对于理财产品而言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打破这个刚性兑付啊，所以啊，某一个这个金融机构就说我的这个理财产品、资管产品是保本保收益的啊，那就可能有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它保障这个收益啊是20%-30%这样的比较高的这个收益啊，这种收益的保障本身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不当的去预测哈某些这个市场的走势啊，或者是呢，他甚至说这个去鼓吹自己历史上的这个预测率有多成功第三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不当的引流让我们进入到某一个会员群或者是要我们交这个某个会员费然后说有这个相应的这种辅导这些方面，他可能就要转化为某种让我们掏钱的行为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了。但最后呢，可能就是说要注意一种所谓的这个饥饿的影响所以只有一个名额了，这个再不这个加快的这个进入的话就错过了这样的一些情形的话呢，它也是不符合我们金融产品的这个一般的这个销售的那当然最后一个还是要注意一个有没有经过这种所谓的适当性的评估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金融产品根据我们现有的监管的要求的话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你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上面尤其是结合我们自己已有的这种资产来看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我们的正规的这个金融产品都是要进行这个风险的这个测试的，还要进行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填表这样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些程序直接给我们推荐了非常风险比较高的这种理财产品的话，那也是有问题的。
4: 随着线上理财普及，骗子常利用高收益噱头编造话术迷惑普通投资者，不少理财小白很难分辨正规理财与诈骗陷阱。投资理财场景里，哪些高频词汇属于高危反诈预警关键词？碰到这类字眼，我们该如何防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0: 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 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
2: 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
1: 你也都问得很清楚。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
0: 城乡并进。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
5: 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5: 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 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 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5: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0: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1: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2: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1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6: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7: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4: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8: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9: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20: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9: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1: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9: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2: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9: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23: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9: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4: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斯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4: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4: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福江。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1: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7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15.5%，
1: 国内最大自航式纯电驱深海海缆辐射船蓝海领航在江苏下水。
0: 今日财经头条聚焦物流业降本增效，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式联运发展突出。 从大宗商品到百姓餐桌，共享物流业多式联运发展带来的降本增效红利。热点财经报道，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制生产力，今天请听产业链隐形冠军新材料赛道景气上行。 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专家解读遏制概念炒作， 搭建起国内L3、L4级车辆安全准入底线。
1: 铂组金属价格波动，铂金价格大起大落，加工企业订单式生产应对价格波动。 价格超过黄金，AI产业发展带动金属需求增长。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分行业来看，受国际油价回落、传统需求淡季以及高温多雨天气和台风等极端气候影响，化工、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全都有所下降。农产品价格指数因部分品种受降雨天气、供应偏紧等影响，环比小幅反弹。
4: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昨天，国内最大自航式纯电驱深海海缆辐射船“蓝海领航”在江苏启东完成下水作业，标志着这艘海上风电领域的大国重器向正式交付运营迈出坚实一步。蓝海领航由中国船舶集团708研究所自主设计，中央转盘最大载缆量16000吨，载缆规模位居亚洲前列。该船建成后，将承担我国深远海风电场高压海缆辐射、跨洋海底电力线缆铺设等关键任务。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多式联运是什么？对于物流业降本增效能带来哪些积极影响？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8: 7月21号，随着型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国际海运加国内铁路加境外公路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这一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 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起运，经14小时海运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再通过汽车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企业货主向百俊告诉记者，随着班列的开通，货主运输的难题解决了，跨境班列的运输效率也获得了明显提升。
9: 以前的货物运输大体需要17天，现在来了以后直接上火车，货物运输时间缩短到12天。
8: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的开行，正是我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降低物流成本的缩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

0: 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介绍，
1: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0: 多式联运是指由两种及其以上的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而共同形成的运输过程，它也被看作是我国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我国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大宗物资，像粮食、煤炭等等，通过铁路和水运的运输方式啊，占比逐步的提升，运输的时效性有所提升啊，对于整个大宗物资的运转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0: 不光是大宗商品，多式联运带来的降本增效也最终反映在老百姓的餐桌上。以进口榴莲为例，过去四段运输要经历五次单证交接，每换一种运输方式就要多一套手续，多一次填报。那如今中老铁路推行全品类自动制单模式，单列制单时间从40分钟压缩到10分钟左右，作业效率提升80%以上。多式联运发展提速的背后是政策的大力推动。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要聚焦主要货运节点，一点一策，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明确表示，未来5年将提高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模式覆盖面，应用率达到50%以上。
3: 未来5年，我们将提高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模式的覆盖面，我们的具体目标就是应用率要达到50%以上。我们还将推进海南、广东并行港的物流模式，推动内外贸的同船运输，多式联运的一单到底，港口间的多项位级，促进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天下财经。经报道，
7: A 股半年报业绩预告正密集披露。从已披露的公司来看，以 AI 算力为核心的硬科技赛道业绩集中爆发，成为本轮中报预告的最大亮点。其中，新材料企业的业绩景气上行，展现出基础材料环节的成长韧性。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质生产力，今天请听产业链隐形冠军，新材料赛道景气上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8: 对很多人来说，新材料可能比较陌生，他们主要运用在芯片、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而非日常基础建设，比如石墨烯就是其中一种。新材料是先进制造的基础支撑，直接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查阅多家新材料企业的半年报会发现，这些企业的业绩集中爆发。比如聚焦高温合金主业的龙达股份，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01亿元到1.19亿元，同比增长90%到125%。主业为富铜板的南亚新材，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4.2亿元到5亿元，同比增长381.71%到473.46%。还有新锐股份深耕硬质合金及工具赛道，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5.3亿元到6.3亿元，同比增长424.75%到523.76%。这些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正在半年报里验证一个趋势，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业绩的爆发从上游就已经开始。 那么这些上游新材料企业业绩高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本质是 AI 硬件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刚需升级。
9: 目前来看呢，并不是行业短期热度的驱动。 AI 算力、高速封装、高端服务器的硬件标准全面升级，导致传统材料的性能、精度、稳定性已经无法匹配新一代设备的要求，那直接催生了材料的替换和增量需求。那同时，国内半导体高端制造产业链自主替代持续推进，那下游头部厂商开始规模化导入国产材料，那上游企业呢是从过去的小批量认证进入大批量供货阶段，订单和业绩呢是自然实现集中释放。
8: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英龙举例说，由于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电子布、铜箔等关键材料已供不应求。
10: 特别是海外的一些主要厂商，他们的扩产推升了高端产品的价格的上涨，电子布、铜箔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材料，它的订单现在是比较的充足的，而且的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就使得相关产品的价格出现了快速的这个增长，而且目前依然处于一个增长的这个过程之中。
8: 新材料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最上游，不直接面向消费者，大家难以感知它的产品价值。但业内普遍认为，新材料是高端制造实现性能突破的物质基础。刘云龙分析，这些隐形冠军早已建立起深厚的技术壁垒，形成了先发优势。客户粘性极强，企业具备议价能力，有些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甚至2028年。
10: 面对的价格的上涨呢，下游的企业只能接受这种价格的上涨，就使得他们的毛利率就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充分的去受益于这一轮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增长，这就是他们在整个产业链层面的价值的体现。
8: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新材料细分板块的景气度存在差异，对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布局新材料板块？刘云龙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产能缺口较大的细分领域，比如高端铜箔、电子及玻璃纤维布等品类，这些品类严重缺货，短期难以填补产量缺口，相关核心企业有望持续享受利润和营收双增长红利。星星表示，投资者可以筛选已完成头部客户批量认证、具备持续技术迭代能力的细分龙头，拉长周期看投资。
9: 那区分短期题材催化与长期订单落地，紧贴仅仅依靠单一客户、没有持续研发能力的小企业，同时要充分认知新材料研发周期长、认证壁垒高、业绩兑现存在时间差，需要拉长投资周期看待产业成长。
1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7: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和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
11: 那么，标准究竟适用于哪些车辆？ L3 级和 L4 级系统的自动驾驶程度有多高？标准的发布对我国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有何促进作用？来听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的解读。
12: M 类为载客类机动车，包括家用轿车、 SUV 以及中巴、大巴等车型，而 N 类车型主要是载货类的机动车，覆盖轻卡、重卡等货运车型。本次标准约束搭载 L3 级、L4 级的两类机动车，不含场地内的作业车辆。应该说 L3 级属于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预设的道路、天气等场景之内，系统可以独立完成跟车、变道、避让等全部操作过程，驾驶员不需要紧盯路面，但必须随时准备接管车辆， 当超出适用场景或者系统出现故障时，会提醒驾驶员接管。驾驶员如果没有响应，车辆将执行避险策略靠边停车。L4 级的话，它属于高度自动驾驶，在限定条件下系统能够独立完成驾驶，不再依靠人类作为备份。乘客不响应接管请求时，系统可以自主完成避险等停靠工作。两者都不是全场景的无人驾驶，仅能在设定的场景范围之内做工作。这次强制标准的落地，搭建起国内 L3、L4 级量产车辆统一安全准入的底线，改变过去仅有推荐性标准的局面，从法规层面遏制了概念炒作，倒逼行业回归产品安全本身。标准压实了车企从设计到上市之后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制度，厘清了自动驾驶激活状态下权限的边界，为事故判定提供依据，尤其是消除了产业层面上的法律不确定性。标准采用结果导向，不限定具体的技术线路，给企业研发一个基准的技术线路，降低行业的试错成本，加速高阶自动驾驶从示范测试转向商业量产。同时，标准明确要求告知用户功能使用的边界，降低消费者误用的风险。此次的国标兼顾国内复杂的交通场景，还与国内法规做了有效的衔接，将提升我国在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的话语权，带动感知决策等上下游产业的有效迭代。
7: 我们来关注铂族金属价格波动。铂族金属包括铂、钯、铑、钌、铱、铬，广泛应用于汽车、化工、制药、电子等工业领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从去年到今年，铂族金属价格大幅波动。以最广为人知的铂金为例，昨天上海黄金交易所铂金的收盘价为每克 409.77 元，较年内最高点1月26号的每克739元大幅回落。铂族金属价格波动对工业端的影响如何？我们来听记者的走访调查。
13: 在云南昆明，这家贵金属精加工公司的检测室内，工作人员正在用放大镜挨个检测下线的产品。
14: 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叫铂铱十环，它的内径呢只有0.1毫米，跟咱们的头发丝粗细差不多。别看它小，甚至肉眼看不清楚，但是因为在 X 光下的成像清晰，可以帮助这个医生在手术当中精准的定位，所以广泛应用在医疗领域。
13: 铂铱十环是微创介入手术中不可或缺的显影定位标志。铂由于显影效果好，生物兼容性优异，在铂铱合金原料占比中达90%。
15: 云南昆明铂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家丹：
16: 采购这些原材料的时候，因为遇到急剧的价格，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其实是要面临很大一个压力的。我们是通过订单式生产，下游的客户在跟我们确定生产订单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把原料给锁定了，所以相对价格的波动形势还稍微可以乐观一点。
13: 在陕西宝鸡的这家催化剂加工企业，除少量金银以外，铂族金属中的铂、钯、铑、钌、铱是他们的主要原材料，其中铂、钯使用量最大。
15: 陕西瑞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杜冰：
17: 四氯铂酸钾就是卡铂的原料，卡铂的话呢，最终是用来做抗癌类药物的，基本上含量是在47%左右，也就是说一公斤的话大概是470克的白金作为原料。生产成本上光贵金属占比几乎是98%以上。
13: 从去年五月以来，铂、钯、铑走出了相同趋势的价格曲线，普遍上涨至今年年初高点后又大幅回撤，目前仍处于近几年较高水平。为应对铂族金属价格波动，这家催化剂企业也在不断寻求技术上的突破，比如提高单位金属的催化活性等，以降低自身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和下游客户的资金压力。
15: 研发中心负责人杜冰：
17: 这些催化剂使用完失活完了之后，公司还会再提供配套的回收服务，把金属提取出来之后再做成新的催化剂，给客户进行一个循环使用。
11: 与铂、钯、铑价格大幅回调不同，铂族金属中的铱今年以来价格呈上涨趋势，原因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8: 像碗一样的容器，它不是金碗，也不是银碗，它的准确名字叫衣杆锅，是用铂族金属衣制作而成的一个小杆锅，主要用在这个光通信领域，是制作晶体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根据最近一个月衣的价格，这么一公斤重的一个小杆锅，目前的价值呢，能够达到200万元左右。
13: 在陕西咸阳这家衣杆锅加工企业，各个规格的衣杆锅正在加紧生产中，贵金属衣拥有超过2400摄氏度的超高熔点，且抗腐蚀性能优异，是极少数能在2000摄氏度以上保持稳定的贵金属。所以，即便价格昂贵，衣杆锅依然是众多超高温特种晶体难以替代的孵化器。陕西咸阳三亿有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立宽：
19: 目前衣的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2000块钱一克，订单量今年基本上还是增加了很多。我目前上半年加工量已经达到了去年的全年加工量，这个干锅加工量能够占到我们总加工量的将近1/4左右。
13: 陕西咸阳三亿有研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负责人王丹：
18: 我们目前的干锅的应用领域是在激光、半导体、医疗、通讯方面，医疗包括光通信行业出现一个小规模的一个爆发，光通信领域的客户会增多，因为目前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
13: 业内人士表示， AI、新能源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为衣带来新的需求增长，受此影响，今年以来衣的价格快速上涨。根据国际贵金属市场重要参考平台庄信万丰数据，衣价在去年12月31日的价格为4508.33美元每金衡盎司，到今年8月4日为7850美元每金衡盎司，涨幅超过70%。而衣价暴涨的背后，核心是供需失衡所致。据介绍，从供给端来看，全球几乎无独立衣料原生矿山。衣料一般只能作为铂靶矿的副产品开采，自身涨价很难迅速刺激独立扩产，且和其他铂族金属一样，供应高度集中在南非、俄罗斯等国家。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金融分析师陈梦晕：
20: 全球产量差不多也就7吨，南非的供给的占比差不多在80%左右。需求端来看的话，传统的需求比较稳定，但是像滤清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AI 的算力基建快速扩张也是持续拉动了衣的增量的需求，带动了整体的持续性的供需缺口的出现，所以是衣价持续走强的底层逻辑。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一定的供应缺口，其中金属衣市场体量更小，叠加新兴需求旺盛，价格明显走高，下游企业面临成本压力。
13: 据了解，产地集中，供应增量有限，工业刚需之下，供需矛盾普遍突出，是铂族金属的共性。据行业预测，2026年几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缺口，其中铂金的缺口约为9吨，且预计将连续4年出现短缺。靶金的缺口为12吨，老金的缺口为3吨，料的缺口为7吨，衣的缺口为1吨。
15: 国金证券金属材料组首席分析师吴敬凯：
21: 那他们和铂、靶、老，他们其实是共享同一套整个上游体系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整个市场规模更小，库存更薄，整个供给确实也比较紧缺，然后需求端有 AI 这一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爆发，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明显的回调。铂、靶、老这几个品种跟着黄金的这种变化会更大一些啊，所以说就他们的整个回撤幅度基本上在30%到40%左右。
13: 对下游企业而言，衣价大涨意味成本大大提高，对一些企业的扩产造成阻碍。
15: 江苏江阴安诺电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沪宁：
22: 我们当然也想去寻找一些其他金属材料去代替，但是目前来看比较难突破，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研发方向呢，就是保证质量的同时尽量减少它的使用量，同时做一些配方的一些调整，和客户去共同探讨我们的电极怎么样去把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1: 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没有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3: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一批重点工程迎来阶段性进展，为我国交通路网铺展和水资源调配再添新动力。
2: 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国家网信办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国际金价走高。
0: 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
3: 国际财经观察，全美25个州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
1: 日本新一轮外汇干预行动可能已经耗资870亿美元。
0: 韩国央行13年来首次购买本国产实物黄金。

0: 经，热点财经报道。连日来，从西南群山深处的高铁建设现场，到豫南灌区的隧洞贯通工地，再到坝上草原的高速施工一线，一批重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突破，建设者们抢工期、保质量，为我国交通路网铺展和水资源调配再添新动力。请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渝昆高铁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全线长钢轨焊接全部完成，标志着渝昆高铁全面进入铺轨阶段。中国铁路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焊轨车间党总支书记周兰平介绍，高铁沿线地形起伏大，桥隧占比高，长大坡道密集，地质条件复杂，350公里时速运营标准对长钢轨焊接精度和成品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
2: 我们针对渝昆高铁特殊线路工况，结合钢轨原料性能、沿线铺设环境优化生